0: 关的小地名叫石冈的土牛，这边有个刘家的一个祠堂，刘家的祠堂在昭和二年曾经有一次重修的记录。那这次重修的时候，有请了同乡的刘佩来施作彩绘。他拜师学艺呢，是找一家裱画店出身的谢来发这家裱画店的营业项目，除了裱画之外，还有做扁帘，还有做玻璃彩绘。所以刘佩呢多才多艺，在这个现场呢，就看到大量神龛旁边的玻璃彩绘，色色典雅，画工精致。
1: 我祖父是专攻画人物的，我祖父的画风比较柔和，他的技艺很多方面。你像我们在以前做那个现在的豆腐乳，他也会。以前我们家里就是卖豆腐，卖豆腐乳，他比较专注就是绘画这方面，现在比较着重于比较生动。他们以前的就是线条，人物的线条呢，就是一笔一笔来，每一笔都很平均。我讲学问很好，而且他写的是特别漂亮。

0: 他那个像说里面那个一些水墨画有没有？就是画那一些龙啊，黑白那种的，他是他画的很蛮那个，我最印象最深刻。
1: 学徒的时候哈，用摄影机我照了很多地方，可是学不来。他的笔法真的学不来，他味道哈画起来的话，我感觉哈，四方就四方啊，圆就圆，啊很柔和哈。之前也想要去仿他的画，尤其我们石冈万安宫有没有？万安宫那个神桌，我就叫那个一些委员你们把它留起来，做纪念。
2: 时装最多啦，这个时装等于是从日治到民国全部都用时装。日治时代的话就时装、坐云、时颠这三个，但是后来民国之后时颠跟坐云就很少再用了。

0: 我在想，他这个门神呐、啊，台湾剩下没有几户了，我们万能宫的保存的最好。那时候是我们全部在哪一个地方呢？他和我祖父在拼场嘛，就在苗栗的妈祖庙。我们一人做一半嘛。
1: 对场是你们是不是都要用一个布遮着啊？
0: 不用不用
1: 不用不用，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张建光那边
0: 对啊对
1: 状况哦。
0: 对啊，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你要做这个庙宇，你就是要有心理，要有构图，要怎么做？啊、哦，才会好看，哦、啊，庙宇的颜色，哪一个地方要什么颜色，那就是有一种那个潜规则。
2: 像阿佩斯、哦、他画的门神的服饰、哦、一般你可以看那个门神，他就是像他的蟒袍的部分，他就是绿色，然后。因为他为了要让他色彩比较丰富，通常这边画绿色，这边就会画蓝色，然后所以说像宫女太监，他也会有相对的，就是说一边是画黄色，哦的衣服，那另外一个他也一定是绿色或者是蓝色，主要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就是说只是要让他的色彩有一个对比性。这个门神的画法，哈、哦。它其实是，一般是先用炭笔打稿，然后但是阿佩斯他很特别，就是他连门神都有底稿，所以他有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底稿，是一比一的。他可能会先到庙去把这个门神的比例、长宽的尺度，他会先把它量好，然后他就会在家里作画，就是先把底稿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他就底稿带到现场，然后后面用炭笔就直接弄上去。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啊，比较稳当啊，因为他的底稿确实不好画。炭笔先打好稿之后呢，其实他的一个作画的流程，他是要先上金箔液。金箔液大概在九分干的时候就开始安金箔，哎，然后安完金箔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些线条啦，哈，这些画色啦，哦，这些东西，这些构件，哦，全部都完成了，才开始画脸。脸画好了，才开始弄胡子。所以那个胡子它是一条一条墨线慢慢画出来的，哎，像这个可以看到，它很细啊，它非常的细，哎，然后胡子完成了之后。才开始用墨汁勾勒黑线条，然后等所有的黑线条全部都勾勒好了，哦，这一幅画才算完成。所以黑线条是最后勾勒的。
0: 那个门神哈、哦，就是很细腻的一个东西了。但门神画得好的话，你只要门神，你看他，你正面看他。他眼睛就正面看着你，他反正就跟着你走，你往左他就看你看到左，你往右就一定跟着你走。
2: 台湾的门神比起中国大陆都还要更加的富丽堂皇，然后也是要让庙方觉得说你们花的钱很值得，我帮你画得那么漂亮，所以这个有些人像他的服装，唐朝的将军他却穿的明朝的服装，然后他后面的四个靠旗，那个也是戏剧啊，京剧上面的靠旗啊，哎呀，所以他就是说他把一些戏曲也融入了这个门神的造型，只是为了要让他更华丽更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边的那个清供图啊，那个是阿佩斯最擅长的。他其实从日本时代就是以清供图，那些有钱人就专程要他的清供图，因为他的清供图真的画得很有感觉啦， 画得非常古色古香啊。那清供图的话，一般就是会画瓶花，或者是画那个茶壶，茶壶就是福气嘛。

0: 在我记忆中来讲，它是很慈祥，又带有一点严肃。可能他讲的话呢，你也不会去反驳了，也不敢去反驳他了。
1: 以前哈，我们小时候，他去庙宇工作，人有贡品嘛，他拿回来就是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看他一回来，我们就很高兴。啊，可是以前交通不方便，

0: 节省。假如像我们现在要去苗栗的话，坐公车比较贵啊，他一定要叫你坐火车，我就要提他的工具啊，提他的东西去那边。
1: 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在屏东啊，我工人足俭的，太节省，太节省自己了。那有一次回来，他钱呢不断花，餐馆你看没有钱，啊，读书要认真一点了、啊，那个什么，一次就拿300块给我，我一回来就300块给我，那我拿呢，拿学校的成绩单给他看，哦，这个好，我这钱就给你。他喜欢呢，会上进的人，他很会鼓励年轻人。
2: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老人家啦。然后尤其是我也是记忆很深刻，因为小孩子喜欢玩嘛，然后回到那个外公外婆家就是喜欢吃糖果啊，喜欢玩啊跑，然后那一天很特别，那个我外婆就跟我讲说讲话小声一点哦，那个阿泰在楼上画画，然后小孩子就想说哦赶快不要讲话，嘿啊吃糖果就好了，然后大概等大概一个多小时，阿泰他就慢慢走下来。走下来之后，他就坐在他有个藤椅上面那样坐着，因为我们都是他的那个曾孙嘛，所以他也没有说很特别的会看我们这样子，然后他就坐一坐，然后他就去庙里面了，嘿，那个万安宫那边有很多他的老朋友啊，

0: 现在是注重文化，才会说啊，这个要保留。以前不是，以前的就是没有保存的习惯，就是哎，全部做过，什么东西全部弃掉，重画。
1: 可能不到20间吧，而且一定要列入古迹啊，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像这个慈惠宫，他什么时候会把它给重绘，这个都是未知数哎。

我其实是比较乐观啦，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传统技艺会消失，但是我后来慢慢想通一个道理，因为技艺消失，就会有很有才干的人，他会去发明出来，他会去找出传统技艺来。

0: 高龄80岁的陈颖派被大家尊称为派斯，每天仍然在三米高的鹰架中爬上爬下的。和美陈家三代都从事彩绘工作，传承超过百年。当老师傅回想小时候起跟父亲陈万福学习技艺的情景，依然记忆鲜明。
1: 这个路材你这样多干了呢，
2: 我说做啊，怕对波头哦，爱来这有化学，化学一段时间有趣味的人才会有彩绘，无趣味的人嘛是会使做哩啊，伊就做彩化学啦，啊个按金安尼就会使。不一定说就整班都有我起来了，不一定了。
3: 啊，注意我，我是叫我们爸爸你啊，我到表弟遐就叫我来做啊。啊不，我自到即马吼，就是伫永泰彩绘有限公司吼做厂工，我自高中到即马拢唔捌离开爸爸，拢唔捌离开。
4: 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代就是对叶成传下来，跟我们阿公陈万福，啊，再来第三代就是陈英派，到我这传下来是第四代。
5: 我是陈英派的第三个儿子啊。之前我们的兄弟都有在我们爸爸的底下帮忙工作了。我们的风格。因为要怎么讲，要怎样讲，就是我们中部的体系哈，跟他们南部的体系就比较不一样。到我爸爸这一代，他因为有跟有时候合作和有时候有跟柯万章，就是我们中部的名师柯万章，他有他们有合作过。有时候柯万章因为他案子做不了，就会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就互相影响，画风就互相影响，然后我们有吸收到柯万章啊，柯万章就是鹿港柯家，传承下来的体系啊、哦，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柯万，完全不，可是我们跟柯家体系是风格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是有吸收到柯万章的那个风格，我们自己在要怎么讲，在进化我们自己的。风格下来是这样，啊，我们的风格就是要硬要讲，就是人家说的中国国画的工笔画，我们的画风比较类似工笔画，比较工整。像你看我们的画作里面有一些庭院什么，它都需要用到介词、介画，哦，那就是工笔画里面的一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都是完全使用桐油漆加矿物性颜料，哦，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一点。我不是说仅存啦，就是比较愿意坚持使用桐油漆的是，可能只有剩下我们这个团队了。因为桐油漆制作哈，真的成本昂贵啊，然后又施工不易啊，哦。不像一般现代材料，它的施工方便，然后取得容易。你看我们的桐油就是要自己调比例，都要自己调。那每个师傅他都是像我现在的工班哦的师傅，每个人都将近有20年、30年的经验了，才有办法自己调到很稳定。其实他的作品蛮多的啦，这十几二十年之间，他的作品。就是修复古迹的作品是其实真的很多啊。我稍微列举一下，就像我们和美的道洞书院嘛，南投的南田书院嘛，哦，还有黄溪，这个大渡那个黄溪书院嘛，哦，还有集集的明星书院嘛，还有哦大那个张二孔庙，就是他三十几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嘛，哦，张二孔庙。 台南孔庙，还有屏东孔庙，其实真的他的作品哈、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觉得他，因为他们那一代的做工很严谨啊，所以几乎说每个作品差不多都一样，是这样，我这是我个人认为啦，是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每一座都可以说是代表作了，是这样。
6: 那时候在整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嘛，也是团队分工合作嘛，那时候我爸爸负责打底稿嘛，然后我们兄弟俩就负责绘墨，就是这样，整个团队，我们整个彩寺庙彩整间的高中书院的彩绘是很多工项，彩绘里面都有很多工项啊，因为彩绘里面也包括彩跟绘嘛，彩的人就是由我们师傅进行下去施彩嘛，就是你看它的颜色，董有彩那个土头那边都是我们师傅嘛，然后我跟我兄弟哥哥就是负责仿心里面的绘画，这样，然后我爸爸就负责仿心里面的底稿设计，

0: 像我们的习惯性做法就三角包茎比较居多嘛，这个就你看有三角，你看这边有三角，那就三角包茎嘛。啊，圆弧包茎我们也有常做，没有错，哎，这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做法。像类似我们多岛，你那个李前长就很标榜，我们是一节啊，我们肚头啊，就一节啊，就是我们的肚头是跟一般彩绘浆是做的不太一样，我们比较繁复，比较严谨啊。而且那个螺钿啊，肚头里面那个螺钿有没有白白的那个绿色的方面有没有那个肚？蓝色肚框旁边那个绿色的有一白一点点点，那就是螺钿。真正贝壳下去打碎用珐琅体的，也是从我们开始流行。学院派要来跟我学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你是不是有心要从事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心，你就不要来了。哦，如果有心的话，你要吃苦耐劳。哦，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我所会的。东西我第一会教给你，是这样。可是像我学习过程的话，你要整个彩绘庙宇彩绘，整个你都有办法掌控的话，不是3年4个月就能完成的。我早起有带我咧学习，伊那有意愿，有可能是第五代啦。
1: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我们师傅在那边讲说，哦，这里以前阿公有来画过哦。那时候我就在修大城门的时候找很久，结果我就看到他起的名字，然后就是写和美，然后影派，我就觉得哇，这很感动哎。

这当做迄落大公献的轻病啊，音箱就是倒伫遮，安尼下无？嗯，月琴都像迄落日头安尼，哦，烧热啊烧热，日头光就是甲你烧，就是你的身躯，你就感受着温暖，足直接的啦。咱的骨就是安尼啊。无师自通就是，我无固定拜同一个先生，各行各业就是拢我的老师啦吼。比如讲啊，做白工的，咱就来学白工的知识；做装潢的，吼、哦、有装潢的知识，遐二卦遐二卦，咱要爱的捡起来，捡起来用安尼。国三要毕业的时阵，音乐老师讲叫我做一支卖艺，吼、哦、啊，伫迄个时阵较。感觉到讲，做的琴敢若像有受人肯定啊，啊来的嘛是搁安尼做，安尼做，啊家己去摸索，我家己去改进，安尼。

较早农业社会就是庄头，四块恁顿就是拢会种拿豆。哦，啊，因为时代进步，所以遐拿豆就人拢废了，变成咱要做大贡献就是无地通找材料啊。一进像阮这种后壁啊，这种庄口嘛看袂着拿豆啊，拢爱落去甲屏东海边啊找啊。啊，咱既然是一个台湾人，咱就是用咱台湾岛上出产的一个材料来做属于咱家己的物件。

哦，啊，而且阮家边啊芒阿婆，啊，因为若出山的时阵拢经过阮家门口，啊，拢会看到迄扛芒果哦，衫穿甲足水个安尼，迄款扛芒果的声音哦，迄款频率听着就是足介意安尼。一般民间的观念就是足禁忌松树，看看都袂使看，变成讲这个物件无去。所以阮就家己组团，惊伊后界伊会失团去安尼。做过扛芒果，较会了解讲扛芒果伊珍贵的所在伫倒，伊伫你心目中的地位伫倒。就是讲，阮这团全部拢查甫的，哦，啊，为什么拢查甫呢？因为扛芒果伊原本是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哦，啊，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古早时代就是这款戏书，就是较禁忌查甫人参加，啊，所以伊就是用查甫的装作查某咧跳扛芒果，哦，啊，然后转变成做松树的，而且当阵嘛是要阁维持伫男扮女装啊，啊，所以就是重现迄个较早迄个年代的物件。做乐器甲扛芒果，这两件代志对我来讲是连做伙的，像关公甲迄只赤兔马安尼，啊，就是相辅相成，分袂开啊。原来台湾所有的即个民间的戏曲、音乐，因拢有关联性。有可能我这个无去，靠了这个会无去，啊，所以这蜘蛛网就减一条。你八条要搁牵对遮来，迄条登去牵袂过啊！

传统的物件已经强要失传，无人看，所以你要安怎去甲留咧？你只有是家己实力、营养分来充饱，壮大自己，家己爱心用起来，靠到去做其他的工作，做其他的代志来，甲这个物件延续落去。

学毛笔要从磨墨开始，拿这支毛笔你要对它负责任。它的毛是软的，你怎么样去控制它，它也是一种工艺啊。套用在我们的机械加工里面，我们把软的东西控制到说它可以行云流水，铁杵就磨成绣花针，

我是马公后勤支援指挥部特助长领班黄天来士官长。因为从小父亲就是属于木工行业的，所以从小我没有耳濡目染。我妈她说她以前学木工的时候是要学3年6个月才能出师啊。我说啊，我这么小怎么出师呢？我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们在高温里面的是我们中字号的大修船，因为它的尾轴套已经坏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下去量测它实际的尺寸，才能在我们车工厂把它精密的车子完成镶入里面。几乎每一艘中字号大修的时候，其实它一定会有修到铁力木铜套，因为它要浸在海里面，所以说它一定会有消耗。那这个工程呢，它包含的蛮庞大的，因为它还要抽大轴，还要把旧的铁力木磨耗掉的，把它拔出来，那我们才能够做它实际尺寸量测，从浇筑，浇筑完再送来我们车工厂来加工，那其实都是一个很繁复的工程了。

对对，如果不够就是要敲一半，敲一半就是还要伤心还不够。从我年轻的时候进入到车铸厂，我的师父曾经有跟我讲一句话，你如果没有亲戚，你心没有放这边，我教你没有意义啊。这是从这边开始的，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我希望说我站在那个机件在操作的人是我，就像人家讲的大师傅一样。面临现在科技的挑战，而且我们的船舰啊日新月异，我们势必要把以前传统的旧思维啊，好的要保留下来，不好的我们要应用这种方式去让它精进，而且呢不只要精进，我们要把这个好的经验传承给下一代，让我后面的这些弟兄他们能够永续的经营。

0: 我讲哦，应当就差不多是手电架啦。啊，法令就是讲，将物体、将物件啊，搞做变，搞做火变。啊，虽然就看人安尼咧，搞火变咯，啥哦，部分就计咧做了手工的嘛。啊，看看看会晓啊，人咧搞火变，还阵做老咧的啊，还阵的生意较好做。一家路边手，生意无做，忙去。有功夫啊，无去有苦大啦。啊，天伦，会使讲天伦啦。别个我嘛会晓做，别个我嘛会晓做，看着差不多知影啦。
1: 元宵节，照我国的习俗是以花灯来点缀，所以又叫做灯节。
0: 四月的时阵，四月庙嘛，月饼啊，四下门的庙就夹月饼啊。是公屋了后，敢若上庙有花饼来，命算个无。高花饼着上头一类，着是爱光，即个骨的材料。伊只物件会先固先拗起，啊，再来先脚、洗手、洗安尼个。啊，内面牵着个着是，放伫这内面了要拄个骨。

敢那讲手工的物件要趁水去才有。有这物件是下着，啊，拄着时机就好啊。会晓的人拄着时机哦，就好啦。啊，无拄着时机哦，你是袂达行就无用嘛。发生的代志来搞水平，迄嘛会平。唔是讲干呐，物质来搞就是会平啦。故事来搞水平，嘛是会平。我上爱高岭啦、风啦，啊，甲吉林啦，啊，我要甲湖北人间山区啦。我系高雄吉林的哦，我这较衰啦，所以不同的代志就是高雄出来表现咱那边。人的人生哦，即马讲的话，后代人嘛听袂着啊。哦，咱啦人生无意思哦，看到这物件，人才有法度通回忆讲哦，古早的人，这些是流传嘛。老一辈，伊不好许后代人才看会着安尼。哦，我感觉足欢喜。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所以我们要坐船，可以离开陆地，到海里面去捕捞飞鱼。而且飞鱼来，天气都很好，所以不容易有海难。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老天特别恩待我们。

0: 我们要砍那个树啊，要很谨慎，要很低沉，你不能让狗乱叫。
1: 可以，就这一棵了。
0: 因为我们不希望有小小的瑕疵啊，不能有受伤。我们要很谦虚的去摘这个木头。 就是要很小心，哪里慢了。

那我30岁了以后回来，才开始学习坐船。第一次坐船，坐了一艘1.8米的船啊，那时候还没有那种坐船的本事。隔了差不多8-9年，坐船的功力也越来越有进步嘛，又再坐一艘大船。啊，长辈就在旁边，那我就要怎么去取的树种，我几乎都是参与的。

0: 一起坐船，你教过他们上山啊，你自己要准备你自己的工具，所以你就慢慢会。坐船这个来源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因为船啊，它会表现这个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的团结，那种荣耀，那种荣誉。
1: 哇，这么多！哇，
2: 没办法动了，动不了了。

0: 大概我们有十一二个人，我们才做这个大船。比较弱一点的家族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田，必须要先种田，种芋头。到最后我们要落成这个船啊，要堆积在上面，所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这个游玩的地方就是巴巴拉顿，意思说要给它爬上去的意思。那些事物都看得出来，看你的浮线就知道说你会不会坐船。

他们很相信我们旁边阴阳的一种分界线，那个阴人我们都相信他会作祟来干扰我们，来害我们。

0: 如果照以前我们南野的习俗来生活的话，每一个男生几乎都要有船，你才有办法取得渔获量，你才可以养家。时代的那个转变会把我们祖先的智慧啊把它磨灭掉，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就只有能够留多少给后代的，能留的就留。
1: 这个船是很重要，
2: 再上去点
1: 它会表达很多事情，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幸福，很多快乐，很多很强烈的信心存在。你就是这一家子，就这一家。

不太双栖也凄凄，风动浪荡月向低。梦绕云山心思路，混进他

0: 当时势如烟大，麦儿为父此去勿待，是兄非己，为死生难量，死之一字虽则令人胆寒，但叫那些奏祖反复仆妇侍女的怎独莫素食酒露于食草，却是万万不能承受。我儿言道，照事之上，但言革职进京，今后有司查查。况这大宋开国以来，从未之路学士才子，请老夫宽心。这与世太大佬之内难通消息，是我父子二人约定，每日饭食单只送别样财物，不送玉来。若今却遭判死，则不送别样财物，单送这玉来。
1: 大爷，
0: 怎么样啊？
1: 大人说，若只送鱼，没有别样菜肉的话，便
0: 追我苏氏，不就将千机于九泉之下？哎呀，只管自顾自地吃了半日，忘了你还候着你。
1: 不要紧的，跟大人您说说聊聊解解闷，心中倒是乐意的。只是
0: 什么？
1: 只是这饭菜都快凉了，大人您请用吧。

俱已死，何不当初太湖边上学那三闾大夫纵身一跃？添了下泻浮动，也省却了三月来的不堪折磨，自有近期卢植在内朝中数十人等加手牵连，若是咬了牙铁了心早早一死，也免得连累他人。我原就带了些金丹随身，这金丹平日服用，少许或可养生，过量足可取命。也罢，待我写下这绝命针。

0: 那之后呢？东坡把金丹吞了吗？
1: 难道他就这样死在大牢里了吗？
2: 怎么可能？他是主角哎！他是那时候就死的话，那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怎么办？其实那一天是送错饭了啦。
0: 原来是送错了。可是这事关父亲生死哎，苏迈怎么这么糊涂啊？
3: 大人，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急着怪苏迈，因为历史的真相是，那天送饭菜的人并不是苏迈。那苏东坡呢，被关在京城3个多月，苏迈也留在京城。除了就近照顾苏东坡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到有利人士来帮助苏东坡脱困。所以送错饭菜的那一天呢，应该是他太忙了，才请亲友代劳。
1: 等一下，苏迈谁啊？
2: 就是东坡的儿子啦。大家都觉得东坡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可是他面对冤狱的时候其实也蛮害怕的。像他从被押回去那御史台的大牢的时候，他都怕到想要跳太湖自杀。但他也知道进了大牢一定是每个人都在监视他，那他干脆就逆向操作好了。所以那一首写给弟弟的诀别诗啊，其实也是给皇帝的求饶诗哦。皇帝看了之后觉得超级感动的啊，本来就没有想要害死苏东坡嘛，那这样的话，这两首诗刚好拿去给那些要害苏东坡的小人堵他们的嘴。
3: 所以啊，其实从绝命诗也可以看到，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苏轼入大牢，作为弟弟的苏辙呢，他当然自然是要极力抢救的。他就上书给神宗皇帝说：“啊，我自己哥哥呢，从以前就遇到什么事就喜欢发为诗歌。那之前呢，虽然也有人打小报告，可是圣主也未曾闻问嘛。那这次呢，哥哥知道错了，但是在外面流通的诗呢，他终究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呢，苏辙就恳求皇帝说：‘啊，我愿意上缴自己所有的官衔为代价。’”来换自己的哥哥无罪。
2: 这个为了哥哥啊，可以连官都不要。苏辙真的超爱他哥哥的啦。
0: 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网络时代也差不了多少啊。发了文，然后就被转贴来转贴去，那资料一旦上传，就再也下不来了。
1: 我们这个世代说什么被遗忘权，就说现在的人已经失去了被遗忘的权利了。每一个人都可能被 Google 被肉搜。只要一上网啊，什么都查得到。
4: 老师，为什么是狱中季子游啊？
5: 他们兄弟感情这么好哦。通常在牢里不是都会写信给老婆或小孩的吗？
0: 别以为这样插嘴提问问得很自然，就没人发现你迟到了。而且你又没被关过，什么通常不通常的。老师不好意思。这位是我们工作室负责美工、配音还有音效的阿碧，阿碧，这位是为我们讲解苏东坡的谢坤浩老师，然后这位是金鱼。
2: 我们不用介绍，我们两个是台中帮的，本来就很熟了。
4: 是我介绍金鱼来我们工作室，然后他又把坤浩老师找来的。
2: 阿碧，那个是那个吧？
1: 哪个？
4: 没错，就是那个。
2: 那个超棒的，
1: 超赞！
0: 到底是哪个啊？
4: 这个啊。

0: 我们今天为了要聊苏东坡，所以才去买东坡书。
1: 你在说什么绕口令啊？
2: 嗯，不要怪他，这是我请他帮忙的，这是古亭的一个糕饼店卖的，超级好吃，而且很适合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对吧？
3: 那真的是太感谢金鱼了，
1: 太客气了。
3: 怎么好意思这样子
0: 啊？怎么都没有人感谢我啊？我是为了买苏东坡才迟到的哎。
2: 东坡书，
0: 东坡书不重要啦，哎呀，就不要在意了。
4: 谢谢。阿碧，你帮我们买这个东坡书哈。哎，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进来的时候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4: 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澈啊，哎，感情确实是非常的深厚，还真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
3: 哦，我知道，我知道，苏东坡跟他的妹妹苏小妹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对。
4: 不过苏小妹其实是虚构的。
3: 啊？
4: 对，他们只有哥哥。还有姐姐而已，而且还都早夭了。所以呢，苏澈在悼念自己哥哥的文章当中，有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这一人呢，指的就是苏东坡。那苏东坡在回忆自己少年时光的时候，也说：“哎，我20岁跟弟弟一起进京赶考之前，我四海之中好像没有其他的朋友，就只有一个子由。”那两兄弟呢？其实有往来非常多的正达诗，高达400多首，
3: 哇，400多首，
4: 对，
3: 那这对兄弟的感情真的很好哈、
4: 哦。所以这些正达诗呢，这么多的正达诗，其实都可以看到，两兄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来看西元1060年的时候，那年苏东坡他24岁，那就进京赶考，就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做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嘛？那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才高八斗，所以这个考试对他而言还真是小菜一碟，就考上啦。那就被派往这个凤翔这个地方担任签判。那签判呢，就是一个判官副首长的官衔。那走马上任的时候，苏澈呢就一路相送，送多远？就从这个汴京开封啊，就一路送到郑州西门之外。
0: 哇，听起来啊，比梁山伯跟祝英台的18相送还感人呢。
4: 说的没错。那两人分别之时呢，苏东坡果然就写一首诗给他自己的弟弟嘛。那首诗叫做《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这首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寒灯相对寄愁袭，夜雨何时听萧瑟。”君之辞意不可忘，胜勿苦爱高官子。回想过去种种呢，苏东坡就想到跟自己的弟弟呢，在灯前共读。那风雨来时呢，就对床而眠。但是他又特别说，胜勿苦爱高官子。为什么呢？因为两兄弟20多岁就首度为官，其实他们要彼此共勉，不要迷失在对权势的追逐当中。那果然呢？在两人分别之后呢，苏澈也写了一首诗给他自己的哥哥，因为他想到，今天苏轼呢要到渑池这个地方，中间会到凤翔这个地方，中间会经过渑池嘛。那他想到当年就是说他跟哥哥一起进京赶考，也经过渑池这个地方，那夜宿在一间寺庙，那这一间寺庙的住持和尚叫做奉贤老和尚，对他们非常的好。那他们两人就在壁上题诗，于是呢，就勾起了苏澈的心中无限的感慨，就写下了这一首诗，叫做《怀渑池寄子瞻兄》。
2: 但是没想到东坡到了渑池之后，才发现啊，老和尚已经去世了。当年他们题在墙壁上的那些诗也已经模糊，所以他就写信回给他弟弟。这首诗非常的有名，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最后的一句是“路长人困蹇驴嘶”，就是这个年轻的东坡，他回首这个人世的沧桑之后，他其实开始想说：“那我未来的人生会不会这么困难呢？”从此之后，这兄弟两个就是聚少离多啦。我们很熟知的那个《水调歌头》里面，“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
2: 就是苏东坡写给弟弟的，因为他见不到他嘛。从这些故事，你就可以发现他们两个兄弟之间那种很深刻的情感。
1: 兄弟情谊，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3: 很适合加进脚本里。
1: 对。
3: 这个乌台诗案哦，是苏东坡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被贬官，然后四处流浪，
0: 你就跟背包客一样啊。
3: 可是

0: 脚本里面不能够只有满满的贬官跟流浪啊，所以我就在想哦，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增加可看度？嗯，
1: 小故事吗？其实还真的是俯拾即是哎。哦，我们刚刚不是一直都在聊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对不对？嗯。后来呢，乌台诗案苏东坡就贬谪到黄州这个地方，担任团练副使。那团练副使还真的是芝麻般的小官，所以薪水也非常的微薄。苏轼的食衣住行都陷入极大的窘境，吃的穿的都非常的不堪，特别是住的啊，哦，那真的是非常的惨。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寒食语》。这首诗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春江玉露户，与世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汹涌江水呢，就要冲入自己的家门。那苏东坡就打了个比喻嘛，就说自己的房子好像就一艘，就像一艘小船一样，就飘荡在这水云之间。
2: 老师，老师你要喝水吗？
1: 谢谢。所以啊，金宇，我在想，其实苏东坡不断的被贬谪，那现在他写这首诗还真的是苦中作乐，
2: 要不然他怎么日子怎么过呢？这首《寒食语》的诗稿后来就叫做《寒食帖》，现在被放在故宫里面，是一个国宝等级的作品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大云跟文心一定要去看一看。你从他的那个书法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情其实非常的混乱，所以那个笔法很仓促，这样。
3: 有，我上个月特地跑一趟故宫去看。真的就像金宇讲的那样哦，那个线条、墨迹跟笔触，感觉里面有好多心情，好多复杂的故事在里面。
2: 而且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怕自己饮吃卯粮钱不够用，所以一收到薪水，马上就分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拿一份下来花。哇，这样比较省钱啦。老师刚刚讲那个黄州团练副使，对吧？其实是一个。真的是芝麻小官，他连签公文的权利都没有。但是就在同一年，东坡也写了他的名作，叫做这个《定风波》。你看，他说这个莫停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这首词其实是说这个大雨忽降，他自己呢挺身而进，风雨间歇之后，他就看见这个山头已经露出了斜阳。那他回首这个来时路，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看似写景写情，但其实在寄托的就是他的人生。
1: 寄托。所以啊，我们一般是在顺境之中说豁达，没什么了不起的啦。苏东坡这阙词呢，就是在困厄当中显示出自世自得的心境。
4: 谢谢两位老师，真的是很精彩的解说。
0: 我大概找到脚本修改的方向了，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师跟金宇。
3: 怎么都没有人谢谢我？
4: 谢谢你，金宇知道吗？
3: 是我推荐我的闺蜜来我们工作室当我们的 case 顾问，然后金宇又找了坤化老师来，这一切都是我。
2: 感恩阿 B， 赞叹阿 B。如果没有你，我跟老师不能够见识这个新的宇宙啊！感谢你。
1: 那我知道文心是做脚本的，那阿 B 你是做造型设计的，那老板你呢？
4: 我只是半个老板而已啦。这个工作室是我跟弟弟秀阳合伙开的，他才是有生意头脑的人，我就只是一个宅宅工程师。负责软体的程式编写。
2: 你们兄弟两个一起创业一定很辛苦，感情一定很好啦齁。写手机。
4: 不好意思，我弟弟打来的，我先接一下。
5: 老师，喂，你寄给我的贝塔测试版，我已经先给业主看了。
4: 不是，我不是叫你先不要给他们看吗？
5: 进度 delay 成那样，我总要拿一点东西出去吧。
4: 又没有 delay 多久
5: ？delay 很久了。总之我已经先给他们看了，他们希望是更可爱、更动漫感的苏东坡。现在角色设定太写实了啦。
4: 是怎样啊？是要东坡啾咪吗？还是要比小爱心啊？我拜托你好不好？
5: 我给你建议而已，怕到时候人家改你又来不及。
4: 那些外行人意见这么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方向非常好。你跟他们说，最后一定会有满意结果。OK？
5: 你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说什么啊？
4: 有。

0: 你现在在哪？
1: 哦，我现在在杭州机场，大概傍晚就到了。
0: 那你就回来再讲嘛，有必要这样打电话吗？
1: 我跟你报告进度而已啊，几天不见都忘记你的臭脾气了，早知道不打了。
0: 好好好，拜。
2: 哎，他们兄弟这样吵来吵去 ，OK 哦。
3: 没事，他们兄弟俩讲话就是这样，很直接，
4: 超直接的。三天两头上演八点档连续剧，今天这一集不算精彩啦，没看头。
0: 两位老师，不好意思，就差不多吃饭时间了，我们到外面边吃边聊，好不好？
4: 好。老板，老板，来吃个东坡肉应景怎么样？巷子口那个好胃口美食餐厅有在卖哦。
3: 哦，没有想到我们这附近还真的有地方在卖东坡肉。
4: 有。
3: 哎，你该不会是早就打听好吧？
4: 美食是我的手背范围。
3: 哎，老师，你们东西在里面，我进去拿。
4: 哦，好。
5: 好，那我帮你拿。嗯。
4: 哎，金宇，哈，东坡肉真的是苏东坡发明的吗？
2: 妈，这个一千年前的中国人可能不太吃猪肉，哎，一般都吃羊肉或鸡肉。
6: 非洲猪瘟，
2: 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好吗？
4: 好吧。
2: 但当时东坡其实去了黄州才吃猪肉的，因为穷到只剩下猪肉可以吃嘛。对，那他就发现这个有钱的人不屑吃，穷人又不会吃，于是他就写了一个猪肉颂，跟大家怎样说啊，烧猪肉第一次就上手，他就说：洗净当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死，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我知道你程度差，所以我解释给你听。他就说：
4: 来，
2: 这个锅子洗干净之后。小火，少少水，小火慢炖，火候足的时候就好吃。重点是后面的两句，他说：早晨起来打两碗，保得自家君莫管。
3: 保得不要不要的，
2: 是跟不是跟我们台中人早餐吃控霸本很像。
3: 控霸本两碗超赞的，
2: 真的，
4: 再配上那个豆浆红茶，根本就是超完美。
2: 好饿哦。
4: 欸，苏东坡也有他喜欢的饮料吗？
2: 有，他有一个东坡蜜酒，可是很可惜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今天就东坡肉配东坡酒。
5: 我刚刚好像听到那个酒，是不是？
2: 对，
5: 苏东坡也有个酒谱传世。
4: 哎，真的吗？真的吗？
5: 哎，对，
2: 你真的酒鬼，你听到酒就这么高兴，这样好吗？
5: 哎，不过我要卖个关子啊。
4: 老师卖什么关子？你很小气耶。
5: 哎，我有我的苦衷。

0: 想你我兄弟，只笑未曾虚相立，不想奉相送别之后，相遇贤弟当面言语，却比登天还难。几年来，但知这诗文王府，全当对面携手许情。
1: 是啊，兄长的回赠诗中，那雪女红爪之语，仿佛预言你我弟兄这聚少离多之苦。
0: 难得中秋相聚，就不要说这些了，日后兄弟相聚之日必然欢度。
1: 兄长言得极是，不提了不提了。啊，兄长，这工兵是驸马王胜托小弟待遇兄长的，只是进来房间已有了房租，称他为小兵和乐团。中秋晚月之时，家家户户皆是此兵呐、
0: 哦。这小兵团圆可爱，视之如同皎月呀。
1: 嗯，内中素衣，条理云妥，真正的可口。回想历年中秋，爹爹总是备下酒食茶饮，叫你我弟兄做事饮赏，一来勤和佳节，二来度尽学业。爹爹写诗依然实在，你我弟兄聚少离多不知。兄长，我那侄儿与嫂嫂往哪里去了？
0: 哦，你家嫂嫂带了孩儿们去往水边流放一点红。
1: 哦，一点红。
0: 晚些时候还要准备祭拜月娘，你风尘仆仆来到徐州，今日方到，他是要让你我弟兄好好的叙谈叙谈呐、
1: 怪不得那一厢红颜点点，何贤为何必矣？结对成群，远看不似流萤飘飞，原来是水流红灯啊。
0: 来，为了这中秋相聚，干上一杯啊。
1: 兄长请。
0: 啊，子友，你赢得特技了。
1: 分明是兄长不胜酒力，反倒小弟赢得几了。
0: 休得取笑，要知道这杯中物多因伤身，还是千场为好。你自有体恤，切莫要赢得吞海一般呐、啊。
1: 自有多谢兄长关爱之心，只是你我弟兄难得有此如月团圆之时，小弟已是喜心忘形了。兄长，弟有一言，倘若兄长一从，小弟从今以后再不扭饮海豚了。
0: 贤弟请讲。
1: 兄长可还记得当年与小弟相约早日归隐回乡之事啊？
0: 记得，你我兄弟随父吃穿隐居，金榜题名，抽取满纸，已是看尽汴梁风华，思想成就一番功业，立国立民。岂料 官宦场上修罗杀伐之身更胜沙场，当真无日少你。
1: 兄长苦之，昔日吃人密州杭州之时，所作诗文已遭小人断章取义呈报神上，幸得神上明察，并未在意此事啊。
0: 不过是这个诗文罢了，两那些目不识丁的小人也难从中生出什么是非来。
1: 兄长有所不知，如今那些善嫉妒喜生事聚火结党，还望兄长切莫太过随性，放纵不羁才好。
0: 哦，是了啊，贤弟可还记得曲水中秋我给予你的水调歌头？
1: 兄长
0: 啊，贤弟，难得兄弟相聚，末日月下击节和乐，同歌共舞，与兄清唱水调歌头，贤弟何情相和如何啊？
1: 兄长之词吗？
0: 我的词怎么样啊？
1: 听闻汴京勾栏之中传了个新鲜消息，言道那些临阵月寺搜罗整理流传于世的词作，将词作者一起作品之优劣一一秉持登地录在簿册之上，日后听课亦有聆听此曲，须得多少银两呢？一看簿册便知。
0: 哦，与兄之词凭了几等呐？
1: 兄长之词吗？不日登第。
0: 哦，不日登第。哎呀，凭得好，凭得好！足见与兄之词凌越了俗世。之词嘛，自然是平无可评。
1: 哎，倒也奇哉，那些不日登第的竟还有各自的雅号呢。
0: 该当该当。相比玉兄的雅号也是个响亮的呀。
1: 响亮，响亮得很呐。音律不协
0: 啊，
1: 那些歌妓们个个怕伤了嗓音，剧度不长呢。
0: 贤弟莫惊莫怕，这水调歌头与兄一情月是灵谱新调，今日请歌相和，必成千古绝。

0: 《水调歌头》呢，是苏东坡在密州时期的作品。那时候呢，乌台诗案还没有发生，对苏东坡而言，这世界多么的美好。那苏东坡思念弟弟所写下的作品，在各种月亮意象当中，最具代表性呢，就是中秋节的满月。看到又大又圆的满月，自己亲爱的弟弟却不在身边，苏东坡想必十分悲伤。
1: 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就这两句都被大家引用到快烂掉了，就是说起来都没有那么有感情了，就真的有点可惜哈。
2: 也是啦，中秋节现在到处都在烤肉，全台湾烟雾弥漫，一点赏月吃月饼团圆的气氛都没有了。嗯，
3: 北宋的时候不是只有烤肉哦，他们也有吃月饼。只是当时的月饼从宫廷当中流传出来，所以叫做宫饼或者是小饼啊乐团。东坡就有一首诗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仪。所以不只吃月饼之外呢，他们也可以买一些新酿好的酒啊回家喝酒团圆。如果你不要在家里面的话，你可以去外面的酒楼啊抢一些高处的酒席，登高赏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拜月祈愿的习俗，男生就求金榜题名，女生呢当然就求青春永驻啦。还有一个习俗是有一种红色灯笼叫做一点红，专门呢就像这样啊，在江中漂流赏玩啊。有没有觉得超酷的
2: 花样还真多耶、嗯、
1: 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比现就过中秋比现在还要有气氛多了、嗯、
4: 不过乌台诗案之后应该也没有心情过中秋了吧。哎、嗯、老师，苏东坡啊他被关出狱之后怎么还愿意继续当官，没有想过要归隐山林吗？
1: 对啊，
0: 因为古代的读书人如果他心中有政治理想的话呢、嗯、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嗯、恐怕也没第二条路了。
3: 对，他可能也没想过我自己不当官之后还能干嘛。嗯，
0: 所以苏东坡参加科举，那自然也会写一些科举文嘛、嗯、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行赏忠厚之志论，后来这篇文章呢、就被收录在古文当中，成为千古传颂的铭文，非常能够传达苏东坡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想法、哦、比如说他里面就有这样写到，他说可以赏可以不赏，那我们应该那个从宽来赏，如果可以罚可以不罚，那我们就应该要避免处罚、那除了这篇文章之外，苏东坡也写了非常多的政论文哦，比如说刘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看得出来苏东坡他其实非常有经世济民的想法。
3: 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职业的想象比较狭窄啦，但是当时的人呢，这个文章是你的基本技术，但是你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或者文学家，这生命是要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哦。那东坡当然也是这样啦，像他在那个杭州通判的时候遇到了蝗虫危害，他就要去除虫啊。那遇到了徐州那个水患的时候，他就要去治水。如果有百姓太穷养不起小孩，那他就要办孤儿院来收养这些孩子。还有就是那个杭州的苏堤，现在很有名的那个景致啊，它就是东坡清理西湖之后所筑的长堤，那到现在你都还看得到。所以你从他的这些政绩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非常有儒家入世精神的人。
0: 所以呢，苏东坡虽然不断被流放，不过他不会自怨自哀，他都会到处都会留下一些政绩，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人民爱物的好官嘛。不过人也不会都那么倒霉嘛，调来调去，调来调去，他也在这个哲宗年间，太后主政的八年，也被调回了中央，担任这个翰林学士之至高。另外，他还担任一些官哦，比如说吏部尚书，
3: 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试院长啦，
0: 礼部尚书、
3: 教育部长、
0: 兵部尚书、
3: 国防部长。
0: 他同时呢，也是皇帝的这个文胆，负责朝你非常重要的政令这样子。
3: 不过他在中央的时候可能太忙了，所以没有留下什么传世名作。倒是有首诗很有趣，叫做《春江晚景》，是他写在他那个朋友的画上的一首题画诗。他说：“这个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楼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他很像是在说野菜好吃，鸭子好吃，河豚也很好吃，真是个吃货来的啊！
1: 就是我们的阿碧啊，
3: 是
4: 啊，
3: 是，
4: 就会吃。
0: 所以有人说啊，中国古代的文人进则为儒家，那退呢则为道家跟佛家嘛。嗯、那苏东坡呢，他当然知道儒家那种任重道远的承担，但是呢，在人生路上，他也知道道家的那一种能舍才能有得的逍遥与自在。
3: 所以刚刚那些经世济民的部分，就是儒家精神的那一面啦。
0: 嗯，那道家精神呢，我们就可以看那个赤壁赋跟后赤壁赋了。那里面前赤壁赋他就写到，他说一世之雄的千里旌旗碧空，但是转眼之间呢，也就灰飞烟灭了。那所以苏东坡就特别写到，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真正羡慕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羡慕的是一些比较永恒的事物，比如说像长江的无穷无尽，那明月的永世长存，那也希望跟飞升的仙子一样遨游在这天地之间。
3: 嗯，还有那个孤鹤。
0: 对，就讲到这孤鹤啊，在这个《后赤壁赋》当中，就讲到有一只鹤呢，横江而来，哦，那就在空中就长鸣了一声。那那天夜里呢，苏东坡就做了一个梦，那梦里有个道士就跟他讲说，赤壁之游，乐乎？他其实指的是说，你人生这一趟，你活得快乐吗？
4: 那我们刚刚说，古代的文人哦，进则有儒家，退则有道家与佛教。那佛教的部分是哪些啊？
3: 这部分就要从东坡的朋友们来说了。东坡有个好骂子，叫做佛印和尚。那这个除了这个好朋友的影响之外呢，东坡自己也说他前世有这个佛教的因缘哦。他说在那个《南华寺》这首诗里面就写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就说他前三世呢都是修行人，但是因为一念之差啊，就成为这个多灾多难的苏东坡。
0: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前世未忘的因缘嘛。那这样看起来，苏东坡的佛教因缘真的还蛮深的。所以有人就说，不是有个水陆法会吗？里面有一个堰口招请文，那应该是苏东坡写的，因为那样优美深沉而动人的词境呢，不是东坡不能为也。不过也有人呢，就读一下里面的文字嘛，就考证了一下，就说：你瞧瞧，里面不是说西来战舰，千年王气而收；北去銮舆，五国冤声未断。这明明是靖康之难的时候事啊，跟苏东坡的时代明明就不吻合，怎么会是苏东坡写的？
4: 老师，我有问题。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堰口召请文啊，是不是就是现在那个佛教水陆法会上还依然有在使用那一篇啊？
1: 对，我参加过。

0: 今日杭州城水陆法会，法场主持禅师正是那佛印和尚。我不便趁法会之便过江来与他谈会颜面呐。说话之间一道探长，我倒要看看这紫和尚是些什么。
1: 稽首天中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0: 敢问大师念的是什么诗啊？
1: 引的是今日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成就名师东坡居士的禅师。
0: 大师公然放屁！
1: 居士怎么骂起和尚来了？
0: 你在下官的时间之上大，
1: 此乃法会所用之召请文呐、啊！
0: 可召请神阳的神灵天仙，
1: 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和尚的屁召请的正是东坡居士。
0: 胡说胡说，哪个为了你的屁来？
1: 哦，那么居士到此做什么呢？
0: 下官此来一阵为敬业祈福回向消灾，二来嘛想听听我那咽口招亲吻配了县官可动听否？
1: 哦，这而来。
0: 哎呀，哪有什么兴师问罪之事啊？
1: 哎呀，善哉啊善哉，
2: 下人叫花童子鸡。
0: 哎呀妙啊。
1: 不过居士些素菜款式
0: 不论荤素的，
1: 是哪个说要给你吃的
0: 啊？你在下官的时间之上
1: 问罪
0: 啊？是哪个讲的？
1: 这个说的，
0: 休得取笑。
1: 哎呀，哪有个活佛菩萨饿死鬼吃的？
0: 翠
1: 请问唱得不好，居士莫怪。
0: 他欠了。相我苏轼，自乌台诗案之后，屡迁黄州、常州、登州，日记天任行若此，日以后不知怎审结果。今日后召亲问，不知日以后我若生死可图恩度。
1: 就春天去、啊、
0: 果然如此灵验呐、啊请问列位是何等的神灵天仙啊？无有回应啊，莫非是四方游魂主？哎呀不是天仙，是游魂。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

0: 东坡嘣的一声跑出来一样。
1: 哇，这拿到我教室学生厅超喜欢的。
0: 可是他昏倒这个设定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怎么了？
2: 两位请等一下哦，阿碧。嗯。是不是？是不是有点故障？
3: 这东坡好帅哦，可是怎么跟我做的造型设定不一样啊？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4: 刚刚是不是有一瞬间出现了一个大拜拜的场景啊？我记得我没有写过什么法会的剧情啊，还有那个奇怪的咒语。
2: 阿碧，啊，该不会是你恶作剧放进去的吧？
0: 我看起来很闲嘛。
4: 对啊，
2: 那我们不会是被骇客入侵吧？啊，哦，
0: 我们来叫醒他看看好不好？
1: 好啊，试试看。哎，他不会咬我啊？
0: 应该不会了。嗯，再一次，再一次。哟，哎哎，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5: 哎呀，吓上落叶，吓上落叶！
0: 我跟他说白话文，他听得懂吗？哎，东坡先生你好啊！
5: 你是哪个？那佛印和尚到哪里去了啊？
1: 这里是台北，佛印和尚不在这里。大云他们还有住佛印和尚？
0: 知道哎。
5: 台北？哎呀，真是闻所未闻呐！请问是哪一府哪一州的呀？
0: 就台北啊！哎呀，不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在意了哈。
2: 不好意思，这个城市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1: 不会啊，我觉得栩栩如生，跟真的苏东坡一样。
5: 啊，不是假的，难道世上还有别的东坡不成？
0: 他超级好玩的。我跟你说，你不是真的东坡啦。你是一个 VR 的软体里面的角色，你这个人是这个城市设计大师帮你设计出来的，然后你的衣服造型是这个很强的美术设计设计的。
3: 我不是很确定哎。
5: 哎呀，真过胡言乱语，我乃四川眉山苏明云之子。刚才这位什么什么大师的，请问你是何处仙山，哪方宝刹？我倒是闻所未闻呐。
0: 他比 Siri 聪明很多哎。那个，你说你是东坡嘛哈？那你那么拿出一点证据来啊？
5: 还要什么证据？我就是苏东坡。近日杭州城水陆法会开祭。我那眼口照清文唱诵未半，至今四方游魂中手招而来，我已是惊吓朦胧之间，不知怎生迷途到此。
6: 眼口照清文，我们刚刚才听老师们讲的，他怎么会知道啊？
3: 哎呀，不重要的事情就别在意了。哈，既然他说他是东坡，那他一定熟悉他所有的作品。我们来考他默写好了。如果你是真的苏东坡，那你就背出你所有的作品，我就相信你是真的苏东坡。
0: 你这题真的非常坏，最毒妇人心。为什么要这样呢？
3: 想我们考大学的时候狂 K 一堆古文跟诗词，害我都没有时间谈恋爱。哼，我现在要让始作俑者尝尝我的痛苦。
6: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啊！
0: 你们是不是把文章啊、作文啊什么全部都 key 进去了？
6: 对
0: 啊，那考他默写没有用啊。有没有别的可以考他？
5: 有甚难题，只管问来。
1: 不然我们来考他感情问题。
0: 对啊，虚拟软体最困难就是感情设定。
6: 是啦，我是还没有写到苏东坡的感情生活。
1: 所以他答得出来的话，他就是真的苏东坡了。
3: 老师这样很恐怖嘞。
0: 你很没有用呢。我来啊。那个东坡先生，我请问你啊，料得年年肠断处。

0: 明月夜短松冈，说的是你的哪一位亲友啊？
1: 这却江城子，乃是我为了我的原配夫人王府所生。
2: 哎哎哎，答对了吗？
0: 答对了。有点可怕，怎么办？
3: 没错啦，这个江城子呢，确实是苏东坡写给王府的啦。可是呢，这里面可是投注了他对王府一往情深的相思。有天夜里呢，苏东坡在梦里就回到了故乡，因为他之前呢就不断的就是在想这个王府啊，就埋身在千里之外的孤坟当中，阴阳相隔，各自凄凉，彼此呢就非常多的一些思念这样子。那这一天夜里，他就做个梦，就回到了故乡。那发现王府呢就在小轩窗下梳妆打扮，那久别相会的两人呢，即使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却也只能泪眼相对，
2: 不好意思，
3: 哽咽无言。
2: 这程式好像有点 bug， 我调整一下。
3: 不会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哎。
4: 好像是程式设定上出了一些问题啦。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玩它？
2: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不会有影响。
4: 好，那要不要把夫人叫出来？我写了一段东坡跟王府的对唱桥段。来，走。

0: 吧，带我看看他们还要问些什么，再做道理也还不迟。有理呀、啊，有理！
1: 天哪，他在那边自言自语，叽里咕噜的。哎，要是这款软体就这样上市，消费者会吓死啊！
2: 哎呦，我这拜托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3: 把握机会，哎，换我来问。哎，苏大学士，苏大学士。哎，有一天夜里啊，吃了饭，在家中走来走去，摸着肚子，问加州妻儿说：“哎，我这肚皮撞的是什么东西？”朝云回答的是：“
0: 一肚皮不合时宜。”
2: 好，朝云来了。

0: 这一女子也不是赵云。
1: 不愧是苏东坡，一眼就看出她不是赵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朝云，不愧是东坡，谁都能一眼看出那不是朝云，跟王府一模一样，你连衣服你都没有换过，
2: 试用版嘛、
3: 啊。真的是大云，还好没有看见呢，不然你就惨了。
0: 还没画好，待我四下查访，也好弄个明白。
1: 哎呀，先别管这个小小的 bug 了。哎，这雀蝶恋花好有画面哦！金鱼，你讲讲看，我想听。
2: 这个蝶恋花到底是不是东坡写的？其实哎，不知道啦。就是说，他到底是写给谁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确定。它有点像是一个一镜到底的微电影。你就先拍到一户人家的墙边，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些少女们荡秋千的身影，勾起了这个作者温柔的情思，让他想起他的情人啊，或者妻子啊。你知道这个笑声低下去了，少女们回房去了，就留下这个男人独自感受寂寞。所以这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看似是有那么一点玻璃心啊，但是这个多情跟他感情寄托的对象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样，
4: 其实啊，除了王府跟朝云之外，苏东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就叫做王润之。王润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对苏东坡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在这个《赤壁赋》当中呢，就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苏东坡想要夜游赤壁，可他很喜欢喝酒，就偏偏这时候找不到酒喝。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就说：“啊，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止不时之需的人。”就是这个王润之。王润之呢，陪伴苏东坡人生大起大落25年，那历经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他通通遇到了。所以苏东坡最苦难的时候，他就陪在他身边，甚至要一起辟地种田。那苏东坡在闷的时候呢，也得想一些法子给他解闷。
2: 像那个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怕东坡再受伤害，赶快把诗稿都烧掉的人也是王润之。
1: 烧了，好可惜哦。
3: 小命重要吧，坏人那么多。
1: 也是啦，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十分难能可贵。
2: 可以连用两个成语，真是辛苦您了啊。
4: 那苏东坡的淡抹浓妆总相宜，不是庐山真面目，也通通都变成成语了。所以我在想，你们现在不是要弄这个什么软体吗？对不对？加这些应用一定会很加分。
2: 我也觉得这个东坡的这些故事啊、传奇啊，是有很多开发的可能性哦。
3: 仔细想想，还真的是11住行娱乐统包。我们吃的东坡肉、东坡酥不算哦，我记得有一个米其林的三星餐厅，他就用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菜肴名称，叫做先知鸭。
1: 我还知道有一个建案是用苏东坡书斋的名称来命名的，叫做雪堂。听起来啊，水准提升一倍，价钱也提升一倍。
4: 衣服呢，也有东坡帽。那有些旅行社好聪明哦，干脆就把苏东坡贬谪过的地方、游历过的地方，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变成他们旅行社的招牌行程。
3: 我之前为了收集资料，还跑去看那个国光剧团跟趋势教育基金会一起制作的《定风波》，这样也算是寓教于乐哦。
1: 其实啊，跟星座也有关系。
2: 跟星座要怎么扯上关系？我听你这边
1: 在放什么？
2: 放风筝你告诉我怎么扯上关系啊？
1: 你之前不是提到寒食帖？寒食帖呢，是他一生书法的代表作。
2: 是
1: 他的行书被黄庭坚戏称为食鸭蛤蟆题。里面呢有许多字线条歪曲不工整，笔锋也不算刚健有力，用墨也不匀称。
2: 你什么时候变成故宫的导览员？为什么这么会说？
1: 这是我的专业领域好吗？
3: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到底跟星座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知道吗？ 苏东坡跟我一样是摩羯座的。
3: 啊？
1: 我们摩羯座的人啊，看起来虽然跟那些字体一样扁扁斜斜的，但是我们浑身是劲，充满韧性跟力量。
3: 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不过这样讲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啊。
1: 不信你去问问东坡啊，看他是不是摩羯座。
2: 哎，刚才那个东坡勒？
3: 对啊，刚刚不是还在吗？
2: 哎，东坡，
1: 苏东坡呢？
3: 苏东坡，
1: 苏东坡，
3: 坡苏东坡，
1: 婆婆，
3: 苏东坡，
1: 婆婆，
3: 苏东坡，
1: 婆婆，
3: 苏东坡，苏东坡，
2: 干嘛？
3: 我们忘记了啦，
2: 什么
3: 我们一定要透过手机跟平板电脑才可以看得到苏东坡，
1: 连我都忘记了，
4: 跟高科技实在太不熟了。
2: 对啊，没有哎，找不到，在哪里？
3: 等我一下，
2: 他真的不见了，
3: 不见了。阿比，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去动了电脑啊？
1: 啊，我不是一直在你旁边吗？你是哪只眼镜镜片看到我去动电脑啊？是说啊，可能东坡觉得我们这里不好玩，回宋朝去了。
3: 哎呦我的天哪！不过就是个袖斗爬带的 AI， 还想要回宋朝，应该是当机消失了吧？
1: 你很严格哎，他不过就误以为他自己是苏东坡罢了。
2: 这是闪退好不好？你要退钱哦。
1: 你很了，
2: 我有在打电玩，
1: 我知道。
3: 大云，大云呢？大云去哪里了？
1: 跟着回宋朝去了。
3: 阿碧啊，
1: 啊，
3: 无言呐、啊，
1: 嗯，
3: 无言，你听见了吗？
1: 啊，你无言，我怎么听得到、啊？
3: 我，你信不信我现在撕烂你的嘴？
4: Stop！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哎，那个文馨啊，刚刚你们是讲那个 AR 对不对？现在你又冒一个 AI，我实在是两个。
3: 哦，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软体呢，主要是使用了 AI 跟 AR 两种技术。AR 就是扩增实境嘛、，AI 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位苏东坡。是。
4: 哎，那我们这样怎么找到这个绕跑的苏东坡？
1: 很简单啊，请警察贝贝帮忙。
3: 通常这个事情呢，只有大云能够处理，但是他现在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云，
0: 大云等来哟、
2: 啊！那个阿碧，我们今天已经打扰了你们一整天了，我们也看到了你们大作东坡、那我们也差不多应该要告辞了。
3: 哎呀，怎么会说是打扰？是我们硬熬了两位一整天的免费讲座，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大力帮忙。我明天会好好冲刺一下，然后会表现得更好的。对，
4: 哎，对了，我跟几个文坛好友成立一个东坡同好会，那最近刚好要办活动，我再请你们过来好不好？参加之后，说不定会更有灵感。
1: 老师，我们程度那么差。这样很不好意思啦。
2: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就是借着东坡的名义一起吃吃喝喝，如果有人有一些新的作品，我们就会拿出来给大家批斗一下。
4: 是讨论，是讨论
1: 啊、吃吃喝喝我喜欢。
3: 那下次就换我们去打扰。
4: 那你再叫大云起来好不好？
3: 好，没问题，
4: 不打扰，先走了。
3: 慢走慢走，
1: 下次再来。
2: 我觉得大学国文就弄一支这个，我们就不用教了。
4: 对啊，
2: 超开心，是不是？
5: 宋皇帝就被金国给掳去了，从此呢，这个宋朝就分成了南宋跟北宋。那个大辽耶律氏、大金完颜氏，还有西夏李氏，最后也都跟大宋一样覆灭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我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大元、大明、大清，然后才是到我们现代。哎呀，
0: 900过去了，
5: 我们现在啊发明了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的技术哦，我们叫做科技。
0: 哦，你是要用这个创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我？这《搜神记·幽冥录》早年也曾读过，不想今日竟能身临其境。这人间七世，抵他流程软照路月天台行，我这太笨已有，回到杭州，不知多少岁月相抵。
5: 请坐。如果你跟那个流程软照一样啊，就是 如果你跟那个刘成阮照一样去了一趟仙境，哇，那你的人生就会这样凭空空白几百年哎。哎，不过这样也好，你这样就可以免去所谓的那个贬谪迁官之苦，对吧？
0: 贬谪之路虽苦，日今太后亲朕重获巴中。
5: 等等，你刚刚说你现在是杭州太守？
0: 朕是。
5: 哇，那你那贬官之路还有一大半还没有走哎。
0: 当真？
5: 当真啊。在你来之前啊，我们请了两位老师把你的作品还有人生经历都巨细靡遗讲解了一遍，还说那个乌台诗案还有你后来人生经历的风风雨雨都是让你的作品更精彩思想更豁达的原因。哎呦，东坡先生，你就是聪明过头才华外露，明知道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却还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即使这样会得罪那一大帮子小人。你哟，就是这样子才过那么辛苦啦。
0: 还有贬官之路啊。
5: 如果这个台北之旅有它的意义呢？如果是大宇宙要给你一个机会呢？
0: 什么机会？
5: 哎，你想想看哦，你的贬官之路还有一大半还没有走，那些要折磨你弄死你的是哪些人，会进什么谗言用什么方法，如果都可以在这个台北之旅搞清楚的话，那你不就可以逃过这个劫难了吗？有道理吧？
0: 有道理。
5: 好好好，等等哦，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我今天的笔记来给你看，等等哦。
0: 起码啊，人生苦难轻松逃过，那么我那么我换写的是这流传千古的诗篇吗？
5: 哦，这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这与考试作弊有什么不同？你们喜爱一个作弊的东坡吗？人生世世紧追的未来无趣。
5: 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逃过劫难，你就这样子随口就说哦不要。哇，你真的是很看得开，思想很豁达哎。哇，
6: 你回来了。
7: 你在跟谁说话？
5: 我在跟苏东坡讲话。
7: 苏东坡啊，年纪大把了，你在演什么通灵少女啊？
5: 什么通灵少女啊，我是真的在跟苏东坡讲。人呢？
1: 你不会是说刚刚那个落跑的东坡吧？
5: 对，就是他。
1: 喂，你也终于坏掉了啊 ！AI 坏了，不赶快修好，演什么通灵少女啊？
7: 哎，我杭州、台湾两头飞来飞去，忙得要死，就是为了你的理念在那和业主周旋沟通，结果你在那边玩耍。
5: 谁在跟你玩耍啊？你才刚回来哎。啊！一回来你又不知道我们公司今天忙什么，然后大家发生了什么事，一回来就教训人，
3: 奇怪了嘞！一样是隔着千山万水，人家苏氏两兄弟那个是感情好得不得了啊，一大堆诗词书信往返问候关心，你们两个倒像是仇人一样啊，一大堆电话简讯语音留言吵来吵去，然后现在好不容易见了面了，还要继续吵，干嘛？赶进度啊？啊？
1: 对对对，赶什么进度啊？我的欧米茄嘞！
7: 什么欧米茄啊？我又不是出去玩。
1: 哎，奇怪你。
7: 两位老师离开了吗？哦，我以为我赶得上。嗯。大宇，有什么新的进度吗？
5: 哦，我保证现在这个方向，业主一定会满意。
7: 呵呵。喝什么喝啊，宅宅工程师哎！
3: 他是在学苏东坡，呵呵是苏东坡的口头禅，他很喜欢在跟朋友的书信里面呵呵来呵呵去的。
7: 真的假的？也太前卫了吧！哦，
3: 真的。刚刚
5: 人家苏东坡讲就好前卫，然后我就是什么宅宅工程师。
7: 不玩嘞，呵呵。哎
3: 呀，好，好了，那个 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看跟老师那个做完那个讲座，我想脚本有一些地方必须要修改。
7: 太好了，那我们就来开会，也得跟你讨论一下业主的修改需求。
1: 他刚刚是说要开会，
5: 开就开。
3: 哦，等一等啊！你们让我跟阿碧先进去把贵重的东西收起来。阿碧走，快点啊！
1: 又来了。
7: 开会。
3: 哎，是谁把平板电脑乱丢啊？

0: 夜半三更醉富贵，寻路方朦胧凝定，但乘着夜光，今日下已有朋二三，与我那学堂之内夜饮闲话，不宜大醉如此，使我之意独怪于所。不料这半里路倒是走了整夜一半，好叫我老祖腿疼。话虽如此，且喜一轮明月相送，这江潮之声引路在前。哎呀，心声啊，心声！哎呀，看看，一道门收了，童儿开门来，童儿开门来。
1: 半夜三更数绵羊，门外酒狂，我一脚踢他进水里长江。哎呀，老爷的朋友多，有事没事跑来坐着，叫我们不得睡觉。

0: 老爷不在，其他人都睡下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来吧。走走走走走。
1: 是我开门来。
0: 凭你是谁？我家老爷吩咐了，一概不许放外人进来。走吧，走吧。
1: 哎呀，我真是你家老爷。
0: 要再撕扯胡缠，开了门便是一顿好打
1: 啊！快快与我开门来！
0: 嘿，竟是个皮痒逃打的啊！我这……罢了罢了罢了，爷们儿今儿个睁不开眼，明儿晚记得先挂号。晚安。Good night。
1: 哎呀哎呀，这是怎么说话？哎呀，开门来！开门来！他亲自睡去了。也罢，看今夜秋意深浓，露寒凉，但有江潮一声，弦月一枚，我竹杖一支，足看萧瑟长夜，怕他怎定

0: 灯光美，气氛佳。
1: 各位东坡同好会的伙伴们，今年最后一次的聚会，照例还是吃吃喝喝，让我们一起在读东坡、谈东坡、写东坡、演东坡中度过。这次的聚会和尾牙合并举办，因此我们提升了活动内容，准备了几段尾牙秀。
2: 好，帕婆帕婆。
1: 刚才那段临江仙是由我和袁弘所共同表演，在此特别感谢云阳设计软体工作室爱心出借场地，要不然我们这段临江仙排了那么久，没有地方演出，很可惜。
2: 苏轼，谢谢你。
3: 我们谢谢苏轼。
1: 现场呢，准备了很多点心还有饮品，在尾牙秀二号还没有开始之前，大家就自便。
2: 对，大家先吃吃喝喝，掌声掌声。
3: 好，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吃一点，大家吃。
4: 多亏你们了。
3: 对啊。
2: 阿比。你平常没在看戏，听得懂吗？
0: 什么说话？
5: 话说有一回，东坡跟佛印相约坐禅。那东坡就问佛印说：“你看我这坐姿怎么样？”佛印说：“像一尊佛。”这东坡听了很得意啊。那佛印也就反问了东坡：“你觉得我的坐姿又如何？”东坡回答：“像几铺孤赛。”哇，他这件事他就回去就跟苏小妹说了，没想到苏小妹是这样回答他的：哥哥啊，

0: 人家佛印禅师呢，心中是佛，所以看众生皆佛。你呢，就是六根不净，所以就把禅师看作菩萨。秀阳，你就是这样，自己听不懂，就觉得别人都听不懂了。
1: 恭喜吉普菩萨。
2: 文心老两位老师在上课的内容，文心已经给我看过了哦，没有苏小妹这个人，所以你举这个例子来亏我，基本上是技术犯规。
3: 哎，我说你们三个，可以不要再耍幼稚了吗？
4: 我是冤枉的呀、啊，
3: 就你最幼稚啊！
5: 看他们吵架超级有趣。
0: 我们在这边聊了那么久，尾牙秀二号，第二个节目，
6: 尾牙秀二号，马上就来，
7: 是什么东西？
8: 尾牙秀二号，来也。
0: 来哪里啊？
3: 什么？
2: 在哪里？
8: 就是我手上的这瓶酒
0: 啊！
1: 老师，尾牙不是这样办的啦。
6: 哎，此酒乃是东坡同好会尾牙秀二号的主角，不可小觑。
1: 小觑。
8: 对，这酒可是我照苏东坡的酒谱所精心酿造的。
1: 我知道，老师，你上次讲的那个酒谱。
8: 对，就是这个酒谱。那大家都知道，酿酒最重要的就是酒曲。那照这个酒谱所记载呢，苏东坡是混合着糯米、粳米、花卉草药做成的米饼来做酒曲酿造出来的。不过麻烦来了，苏东坡就偏偏就没说这个糯米、粳米的混合比例是多少，用了什么样的花卉草药。这可是我试了好多次好多次就冲这一波了，这是最佳成品尾牙秀。尾牙秀
1: 听起来好有趣，赶快来喝喝看。
8: 这个东坡啊喜欢喝酒，不过就偏偏他的酒量就是不高，就是三椒叶五银盏的量而已，所以东坡的酿酒水准不高，只要能够喝醉就好了。
5: 这个我们要敬什么啊？敬你新年快乐吗？各位
0: 当然是敬东坡。来，
9: 敬东坡。
0: 这个
3: 味道
10: 很特别，
1: 好喝耶。
5: 听说这个东坡的酒喝了会拉肚子啊？
3: 什么？
5: 因为每次酿酒的方法、配方、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品质不稳定。
8: 金宇，你不要吓他们啊！这酒我可是试了很多次，绝对不会拉肚子，就是味道特别鲜。
1: 对嘛？
3: 你实在酒都觉得我喝不喝吗？
8: 我都不玩。
6: 好喝。各位伙伴，尾牙秀三号登场。
7: 对了，云阳软体设计工作室呢，除了场地爱心借用之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参加尾牙秀。
6: 是，
2: 好，终于换我们了。首先呢，非常感谢同好会的长官以及先进。
0: 拜托，
2: 我们这么
0: 来人，关机，
9: 遵旨。
0: 那些人见人讨厌的老套致辞呢，我们就让它消散在风中。接下来我们直接欢迎尾牙秀三号主角东坡居士登场。
6: 等，我这个苏东坡在这里，这是踢馆吗？
7: 不，
6: 我又来一个东坡居士。
7: 蔡姐，你别着急，你是不是喝醉了？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那个是东坡居士，你是苏轼。
0: 对，
6: 这就是东坡居士啊。
3: 慈爱姐真是太幽默了。不是啦，是要透过这个才可以看到东坡居士哦。
1: 来，这个东坡设定好傻逼哦。
6: 我也觉得。开始

0: 上次那个秀斗东坡已经修好了，
1: 修好了。
0: 那我来检测它。东坡先生，请问你来自何方啊？
2: 下官恰采泥料定会员，只见员外梧桐枯枝之上挂着曲月一片，不由得想起前尘苦痛，加以我这孤傲艰难，难从群霄之不善而行道。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一肚皮不合时宜。
2: 姑娘见笑了。
0: 你在杭州太守任内写的一个宴口召请文，写了什么？你记得吗？
2: 姑娘记差了，下官从未写过什么宴口召请文。
0: 哇，恭喜你，整个恢复正常了耶！
2: 虽自贬谪连连，饱受行旅之苦，今日嘛，身体倒还安康。
3: 哇塞，这实在是太酷了！
4: 我感觉我比他有趣多了。
3: 那当然了，怎么能跟蔡姐你比呢？
0: 我也这么觉得。那就让这个无聊的下台领便当吧。
2: 天色不早，不便多了，下官告辞了。
1: 拜拜。
5: 拜拜。
6: 好顺哦，
4: 好像真的。
6: 哎，大雨大雨，
4: 厉害！
6: 这么顺，花了你不少时间。弄吧。
0: 我后来花了3天重新检测 debug 一遍，但结论是程式没有 bug。
7: 那天 AI 暴走，就真的是苏东坡显灵了。因为他说他人是在水陆法会上，还说什么宴口召请文是他写的。可是这件事情明明是那天我们才听老师们讲的，不可能有人事先输入那笔资料。
0: 有鬼！
7: 怎么办？
6: 大雨，花了你3天时间，你真是谨慎又有耐心。
8: 没有没有
1: 没有，他个性超别扭的，专门对不重要的事情鸡蛋里挑骨头。
0: 比如说有人迟到吗？
1: 而且他专门喜欢恶整纯洁美丽善良的少女。哎呦，
0: 纯洁美丽善良纯属夸饰。
9: 还有啊，他跟钱有仇，专跟业主唱反调，搞砸我们工作室的业绩和营收。
0: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7: 尤其是你啊，都
0: 当初我们说要成立工作室，我们就是要做有兴趣、开心、有意义的作品嘛。
9: 但是业主们不喜欢啊。
0: 好，除了那个脑残之外，哪个业主不喜欢？你说说看。
7: 你们现在是一定要讲这个就对了，很难看哦。
0: 那个业主不喜欢东坡哦。
6: 对啊，怎么会？
0: 我不是已经配合那个脑残了吗？我不是配合那个脑残做了有适度的修改吗？结果呢，他还不是放弃虚拟东坡？
1: 有限的修改，十分有限。
9: 彪悍，你有没有看啊？合约你有没有签章？上面白纸黑字写的都是只需要完成试用版。是你自己一头热，非得完成一个完整的产品不行。结果啊，就是我们工作室拿一整年的盈余去填你弄出来的钱坑，我们一整年都白忙啦。我
7: 好了，你们现在就这样毁了人家尾牙秀就对了啊！要斗嘴去旁边斗。
0: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讲过，我就是会想办法填补那个亏损的吗？
9: 没完！你还有不要有事没事又嘲笑业主笨，私底下说就算了，连在标案说明会和那给业主的例行进度报告时，也是一堆藏在俏皮话里面的讥讽。
6: 那，看不出来大云这么有攻击力。
1: 你不知道他外号叫大云炮，满天流弹乱乱飞，同业业者厂商重者非死即伤啊！
7: 阿碧大神，很闲啊。
1: 对啊。
0: 不要这样，我们觉得比尾牙秀有趣啦，不要这样。
10: 对啊，我还想继续
7: 听。对不起啊，对不起。
10: 他的家童也想听。
6: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啦。
9: 人家就是笨到最后被你的设计理念所感动，结果在付了该给的钱之后，还把试用版当作礼物送给我们工作室。
0: 送给我们工作室？真的吗？
7: 也太好心了吧！
1: 太笨了！
7: 哎，
1: 我说错什么了吗？
9: 就算你的作品很精彩，就算你的眼界超越了同业还有业主，但是你的那些坏嘴流弹伤的都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值得吗？
0: 好，我尽量改，可以吗？哇哦！谢谢大家观赏啊！
1: 老板你好棒棒哎！老板，
7: 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7: 打乱了大家的尾牙秀。
10: 我觉得是刚刚谢老师那个酒有点问题的，喝了都火气味。老师来了，老师。喂，一直老师，那个前面左边的左转，我去带你啊。等一下，等一下。
4: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室好像不太顺利哦。
7: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各种卡关啦，资金周转也都被卡得死死的。我们在业界也没有什么朋友，就只有一大堆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就连跟很多合作厂商的欠款也都还没有还清啊。
4: 那你薪水不也就
7: 对，是不太稳定啦。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大云那个人，他虽然嘴巴很硬，可是心里面其实是很愧疚的啊。他常常想着要改变，可是那也就代表他必须要去牺牲妥协他的理想美学跟价值观嘛。
4: 看来这场蜕变还有的挣扎啊。
6: 那你跟阿碧在这里还好吗？
7: 阿碧呀，他是怎么样都可以过得很好啦，我吃苦吃惯了也没什么。不过就是主要是那两兄弟心里面的疙瘩还在，所以才会像刚刚那样闹出这样的事情来，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不过我们既然都已经选择要继续战斗了，这样的觉悟我们也还是有的啦。虽然大家每天就是不断的吵架斗嘴装呆耍萌的让人很无言，但是怎么说都是第二个家啊，不会让他垮的啦。
0: 原来我们工作室是多元成家哦，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9: 你要多元成家也太会聊了吧。
6: 没有啦，我们是在聊你们工作室还有虚拟苏东坡的事。
9: 抱歉，刚刚太失控了。
0: 我也一样，对不起。
1: 有这两位幼稚的老板，我在这里郑重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3: 你真是挺辛苦的，
0: 不好意思哦，来迟了。
10: 老师，那个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诗人教授陈一直老师，是
7: 老师好，
10: 是我们同好会的创始会员呐。老师呢，这是我们的云阳工作室的大云秀阳文心阿碧。
5: 幸会。
10: 老师好。
5: 首先要恭喜云阳工作室啊，研发出虚拟东坡，研发工作非常不容易，科技人太厉害了，能够让1000年前的人栩栩如生地活在现代。而且我听说啊，虚拟东坡的内容很丰富，包括东坡的诗、东坡的词、他的人生经历，而且还用上了一点未必属实的材料，增添戏剧性。前不久我也又找出了东坡的诗文来看，每一次看每一次赞叹，因为东坡能够说出我们闷在心里说不出来的话，真是一位跨时代的发言人。

0: 那一智老师今天也有准备节目吗？
1: 哎，当然有啊。我们东坡同好会呢，其实每次聚会都是让成员发表他最新的创作，还有研究。那今天刚好就轮到一智老师来发表他的最新诗作，让我们的成员呢，优先欣赏。那你等一下听完之后，可以给他一些心得，这是会员独享的权利。
2: 哇，太好了，
0: 太好棒哦！
3: 诗是带来了哈，不过难得今天跟新朋友、老朋友相聚，我想先分享一篇苏东坡的小品文《寄游松风亭》。如果标点符号不算的话，只有94个字，短，但是很有意义。话说苏东坡被贬谪到广东惠州的时候，58岁，他暂时落脚在嘉佑寺，一个寺院。平常呢，他很喜欢拄着手杖到处闲逛，有时候也能一口气就登上山顶的松风亭。然而这一天呢，他还在半山腰，就觉得非常的疲累。他心想说，那个怎么样子能够到达山顶呢？因为抬头仰望，亭子还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但是苏东坡又转念一想，哎，为什么一定要上到山顶上呢？上去了又如何呢？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就是世间呢，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够坐下来歇歇脚的呢？哎，东坡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说，就像脱钩之鱼，本来被鱼钩钩住了，现在呢，钩子脱掉了，轻松自在起来了。苏东坡是说啊，人如果都有这样的一种醒悟的话，即使是在战争两军对阵的时候，你往前冲会死于敌人之手，往后退会受到军法制裁，也无法坐下来歇一歇。当然东坡是用的是一个比喻了，他主要要告诉我们，面对困局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化解的心态啊，因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是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呢？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挫折化解掉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自己不要变成了那个挂钩之鱼呀。
4: 我们还真像那条挂钩之鱼，
5: 是4条。
4: 老师怎么知道金鱼是你哈？我想你们这个状况还是只有老师才能给您开示提示的。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请老师来推出我们的尾牙秀压轴大秀。
3: 那个金鱼和昆化一定知道，东坡写的词前面常常都会有一小段的写作说明，称之为小序，就序文的序。那我这一首诗也有一点说明。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苏东坡在一条大江上，东坡乘了一艘小船从上游来，我在下游等他。在梦中，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东坡住的地方有党争，我住的地方也有党争，人世间都有纷扰啊，政治更是免不了争斗。但是呢，如果有像东坡这样有骨气、真诚、敢说真话的人，其实我们也。

0: 水波因风吹而苍茫，有船飘荡在江上，有人独立在船头，他的身影如青山低昂，我在下游的渡头远望。他是谁？不管岸边桃花如何化笑，溪流如何招摇，江水传送他的长啸，在一个又一个吞火的暗夜。他是天空，是孤单的长啸。当一只鹤掠江而过，一只金鸡化身啼鸣进入他身体，他是谁？风，我感觉是无形的风，航行千年不登岸，在日中歌唱，月下沉吟，在江心不折腰，他挺直了全身，抵抗黑云，抵抗暗礁，更抵抗眼中人淋着雨的那一双眼，一心巴望着太阳，也一心可念着月光，但湖州却充斥着歧路，黄州拍打着惊涛，儋州不敢回头，回头只剩一缕斜阳。没有风雨，没有鸡啼，今夜不知何时天亮。他的身影倒映在水面，一颗白头兀立在天边，像归来的鹤在时间的高岗。尽管渡头的灯火闪亮，光明并未张开翅膀，这世界仍沉睡着，布满重重黑幕。何处是诗人的家啊？我在梦里惊问，为何相逢总在党争的时代。
1: 欲唱欲聚，惠州家有事，总不松风亭下足立琵琶，似欲久临止息，望听欲赏在木门，亦为是如何得到？两鸠互悦，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去？由是与挂钩之余，忽得解脱。若人无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四敌，退则四伐，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悉。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地球上有一种魔法的生物，他们会使用魔法将自己隐藏在森林里面，而不被敌人发现哦。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答对了，他们就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颜色的变色龙哦。有趣的是，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原始部落里面，他们觉得变色龙可以随着环境改变颜色而隐藏起来，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陆地上的魔鬼。今天 Michael 老师呢，要教大家如何使用简单的白色蜡笔工具搭配水彩，就可以完成色彩缤纷的变色龙作品哦。小朋友，如果你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把准备好的铅笔工具找出来。那我们要画一只大只的变色龙在我们的画面中央。首先，我们就画一个胖胖的身体。那再来是变色龙的头，变色龙的头有点三角形的。好，但是它头上还有一些特征啊，就是这边尖尖的。变色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尾巴哦，有卷起来。那我们就画一个卷卷的尾巴，这样把它画出来。那变色龙几条腿呢？是有四条腿，那我们就画出四条腿。我们画这个变色龙，停在这个树上。变色龙还有大大的眼睛，它可以观察它的四周。好，那我们再把这个树把它画出来。我要停在这个树上。

变色龙它是会吃昆虫呢，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长长的舌头。然后你想画蝴蝶啊，或是小蚊子都可以。变色龙喜欢躲在森林里面，那森林里面当然很多的遮蔽物啊，会有不同造型的叶子，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画看看圆圈造型的叶子，或是不同尖尖的叶子，当然也是可以，因为有遮蔽物它才能改变颜色啊。那我们加上一些叶子来看看，可以画圆形的叶子，很多圆形的叶子，叶子当然不可能只有一片而已啊。那还有三角形的叶子，

我们的叶子如果画的越多，那这样子森林看起来就更丰富啦。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配置完成了。那小朋友，你有没有观察过变色龙啊？它的背上是有一些尖尖刺刺的，对不对？有人说它们是三角龙进化过来的哦。那我们稍微修饰一下我们的图案，让它看起来更干净一些。现在呢，我们可以帮这些边线的地方用橡皮擦稍微把它擦拭掉，好，让画面看起来干净一点点。那如果你觉得老师我的变色龙有点胖哎，我想帮它减肥一点点，当然也是可以啊。把这些边线重叠的地方稍微把它擦拭掉。那背上我们可以加一些尖刺啊，或是你觉得我头上要再冒一只角都可以。或是老师想让他的眼睛再更大一点。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画完草图了，那同学可以找出我们准备好的白色的纸卷笔。如果家里没有纸卷笔的话，一般白色的蜡笔也是可以的哦。现在我们用白色的蜡笔呢，把我们的铅笔线通通都要描一次哦，一定要踏实的描到，因为它是白色的，一定是不容易被发现啊。那我们就这样把它描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描完第一层蜡笔了，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这个蜡笔好像这里有点没描到哎，可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确认它。如果我们可以把纸呢稍微倾斜一点点，你会看到呢这个蜡笔因为里面还有蜡，它会带一点点反光，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描绘到。那老师现在呢想要用这个白色蜡笔，我们可以再额外多加一些树叶啊，或是树上的纹路，还有变色龙身上的斑点，都可以再额外再增加上去，等一下你的画面看起来就会更丰富哦。我们现在帮变色龙身上加一些斑点看看，好，画一些圆圈圈。如果你觉得我的变色龙是身经百战的，上面有刀疤，那你就可以画刀疤出来。那我是上面画多很多的圆点圈圈。

们现在已经处理完蜡笔的部分，那等一下就要开始使用水彩。等一下使用水彩呢，我们先用这个喷水器帮纸洗澡一下，等一下让颜色会比较好上啊。那同学就说，老师我们家没有这种喷水器怎么办？但是最近大家家里面一定都有酒精，对不对？就那种酒精喷瓶，酒精也可以当做这个液态的溶剂。等一下上水彩的话，它会比较好上色哦。现在拿出我们的喷瓶，然后把整张纸大概喷湿一点点。如果家里的纸是比较薄的，那不要喷太湿哦，不然会破掉啊。老师大概喷一层，那表面上有一点湿哒哒的。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水彩工具，你可以调出你喜欢的颜色哦，比如说你想要我的边上，我想要彩色的，我想要彩虹渐层，那我们就调出一些红黄蓝绿，这样调一调。那我们现在一起动手来试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刷完颜色，那小朋友一定很开心啊！你有没有发现它身上的纹路是都出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找出蓝色或绿色，把这个背景刷一刷，就快要完成喽。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画的这个纹路，它会通通冒了出来？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上的这个绿色，刚刚白色描的这个蜡笔，通通冒出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上完水彩了，那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平放，让它晾干。那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找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洞洞眼。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可以用奇异笔等一下帮变色龙加上这个大大的眼睛，作品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已经帮作品吹干了，那我们可以找出我们找出来的这个洞洞眼，那我们就直接贴在变色龙的眼睛上面来看看。

0: 蜡笔与水彩呢是非常常见的创作技巧，那喜欢画图的小朋友呢，我不妨在家里面多练习尝试看看，你一定可以发现呢色彩神奇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2: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3: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有看过蓝角鹃鸟吗？它们是住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一种海鸟。那你知道为什么它们的脚丫子是蓝色的吗？下课前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蓝角鹃鸟。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找出画纸，那我们先构出蓝脚尖鸟的轮廓。这个蓝脚尖鸟走路的时候啊，头都是歪歪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出来。先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好，这个蓝脚尖鸟呢，它有大大的这个脚蹼，因为它们会游泳，所以它的脚蹼上面有这个蹼。在他们有这个长长的嘴，长长的嘴呢是为了方便要捕鱼用的。有一点造型有点像企鹅。接着我们画出这个翅膀，蓝脚尖鸟呢，它如果在求偶的时候呢，翅膀会呈现 W 的形状，画一个大的 W 出来。小尾巴，左半部呢，我们一样再画出一只不同造型的。老师，这只让它站直好了。

考上脚蹼。为了让它可爱一点，我们让这只脚让它抬起来。画上嘴巴。

大家不妨找出白色的蜡笔，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脚尖鸟身上呢加上一些排线，等一下染水彩的时候呢，可以变成它的羽毛。我们帮蓝脚尖鸟的脖子这边刷一些排线，翅膀。

紧接着请各位找出水彩工具。我们先将蓝角尖的角呢刷成蓝色，

蓝脚尖鸟的肚子呢是白色的，它的脖子呢带一点渐层，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染水彩的时候，你要留意哦，这个肚子呢千万不要把它弄脏了。我们先染头部，让它顺下来，脖子呢越来越淡。怎么样越来越淡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多加一点水，加一点点水，它就会变成渐层。越靠近肚子呢，这个水分越加越多，它就会变白色的，变成纸张原本的颜色。那左边这一只也一样，我们再来试看看。我们先从头部开始涂，把它顺着涂下来，沾一点点水，越靠近肚子呢，越沾越多。

但留出纸张原本的白色。我们的主体已经大致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水彩将背景刷上你喜欢的颜色。

蓝脚尖鸟呢，走起路来虽然呆呆的，但是它们却是捕沙丁鱼的高手。这个沙丁鱼的蓝色色素呢，也会累积在它们的脚掌上，造就它的蓝色大脚丫。所以呢，如果蓝脚尖鸟的脚底越蓝的话，表示它的捕鱼能力越强。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身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吗？答案就是皮肤，它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可惜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皮肤是身体对外的第一道防卫线，它具有保护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的器官，也可以保水、保暖以及感觉功能。今天我们会一起做有趣的人脸动动眼睛。Michael 老师也会教大家如何使用三种水彩颜料来调出有趣的皮肤色。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现在拿出呢我们准备的图画纸工具，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画一个人形出来哦。我们在上面画一个椭圆形的人脸，那可以针对你喜欢的造型，比如说老师想要画一个帽子，老师先画一个帽子。

接下来把它的头型把它夹出来。然后耳朵，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然后头发。身体我们画一半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构图完毕了，那接下来找出这个奇异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让它更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呢，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

各位同学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老师的眼睛还没有画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要帮这个眼睛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当你等一下要上色的时候，你可以先偷偷画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找出这个蜡笔工具或是彩色笔工具，我们帮我们的人物着色。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皮肤色是可以先别上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练习用水彩来调看看皮肤色。那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开始来着色。老师准备的是蜡笔工具，那同学不要忘记哦，我们的皮肤色等一下是用水彩来练习。那其他的像衣服啊、帽子啊、其他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蜡笔来完成就可以了。

那最后是白色，白色可以多一点。我们先来调配红色跟黄色看看，好，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好，是不是变成有点橘色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带入白色，这个颜色慢慢变化，有点皮肤色的感觉出来，我们可以让它多一点白。

现在我们已经上网水彩了，那请同学呢找出家里大概四分之一宽度的图画纸，以及一把美工刀。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行组装喽。现在呢，拿出我们的美工刀，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眼睛的地方，我先把它镂空。那同学在切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可以找家里面的大人可以帮我们切，这样子避免你的手会受伤啊。我们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后面可以垫着报纸或是切割垫。第一个眼睛已经剃起来了，接下来换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要在左边跟右边的耳朵这边各开一道缺口，让这个纸张它是可以穿越的。所以必须要宽一点。接下来找出我们的长卡，好，那我们像过山洞一样，先从左边这边下去，把它穿过来。你看，它就过来，那再从另外一边出来，让这个纸呢可以顺畅的在这边游走。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球重新画上来。那你可以画，看你喜欢怎样造型的眼球。画上来之后呢，一样我们可以拿奇异笔，稍微帮它描一下。

大家可以动一下这个磁卡看看哦，你可以在我上动一下，有没有这个眼睛就会动了，是非常的可爱哦。你要上下左右旋转都可以哦，非常非常的好玩。Hello， 各位同学，皮肤的颜色呢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在调皮肤色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比如说多一点红色，或是多一点黄色，或是更多的白色，它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都会不一样哦。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一定有看过乳牛，那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每天都要来杯鲜奶呢？但是你知道我们喝的鲜奶，它是来自于公牛还是母牛，还是它们都会分泌鲜乳呢？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绘制好玩的乳牛拼图。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首先，请各位找出在美术社才能买到的白色素面拼图，因为拼图上面有一些凹凹凸凸的纹路，所以等一下要请大家稍微把构图画大一点。乳牛和马长得非常的相似，它们拥有长脸，前面有大大的鼻子，但乳牛多了头上的角、胖胖的身体以及身上独一无二的斑点。大家先从脸部开始构图，巨大的脸，

紧接着请大家找出彩绘工具，着上你喜欢的颜色。大家别忘了可以帮乳牛的嘴巴涂上肤色或粉色。

完的拼图就完成喽。虽然公牛跟母牛头上都会长角，但最容易区别的是母牛才会有乳房哦。所以在牧场里面，我们最常见的通常都是具有生产力的母牛居多。各位同学，你答对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3号人间新闻。每一年的中秋佳节，除了团圆赏月，也能够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当天就在佛光山举办了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主法，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跟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可能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法语、这一些看法带回去，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把它实践下来。那这样子的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1: 在中秋团圆夜，大众以恭敬心朝山礼佛，透过共同修持清净自身，也是重新安定自己重要过程，让这个中秋夜多一种团圆意义。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除了朝山礼佛，佛光山还用音乐来和大家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集结了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以及合唱团体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共享中秋时光，要把欢乐转化为祝福，为自己、家人与大众祈愿平安。
1: 悠扬音乐声不断，摊位前排起长长人龙，中秋草地音乐会热闹登场。佛光青年义工表演团队轮番上阵，用不同音乐陪伴大众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6: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活的体验，也是的禅的生活。
7: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8: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9: 龙声一响，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声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10: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1: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带领着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也逐步的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和实际的参与当中学习服务大众，进一步的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1: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2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11: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啦，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12: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看因果，不是看与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1: 学员来到宗祖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2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心意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10: 我们各位义工在3天连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放连假出去玩，也不是去好像风行已久的什么素考或是做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反而是发心要来做菩萨义工的研习。
1: 成为义工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承担。2天研习营让菩萨义工服务精神落实在未来每一次服务中。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和谐共生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说吉祥经，从经典中的33则修行方法来谈如何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
10: 说它代表着希望，
13: 吉祥从哪里来？慧传法师说，不只是向外祈求平安，更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吉祥经谈到亲近善知识，广学多闻，孝养父母，爱护家人。法师也以星云大师倡导的3好，鼓励大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从生活累积善因善缘。
10: 南传大藏经，
13: 经典说的是道理，听众带回去的却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有人体会到，想让未来变得更好，就得从现在开始。
14: 修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因，那现在承受呢是过去的果。那但是呢，如果可以把握现下当下，我们把它做好，那未来的因果就会是好的发展，好的循环。
15: 善尽一些孝心，然后帮我先生能够照顾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不要再让遗憾再重蹈覆辙。
13: 把握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吉祥经让听众把经典对照自己的生活，吉祥不只是向外祈求，而是从每一个选择开始，种下善因，也为未来累积更多美好的因缘。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邀请到慧喜法师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解释了《欧含经》当中所描述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
10: 佛陀，你看过他吗？
16: 没有。
10: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有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17: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喜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10: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17: 法师引导大家从《欧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10: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17: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10: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
16: 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17: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透过了9位的语坛人来分享如何将信仰化为实际的行动，让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日常生活。
18: 与谈人分享各自生命故事，台下佛光人专注聆听。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2天3场活动吸引近700位佛光人参与。
19: 主要呢是在讲我们就是佛光会当初的缘起，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成立缘起里面的精神理念，那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精神跟理念。
18: 论坛以星云大师的愿行为核心，从信仰起点、组织力量、社会实践到生命传承，分享佛光人如何在遭遇人生低潮时，透过信仰与团体支持，重新找到方向。
20: 我读完这一部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愿其实还不够，那愿要透过组织、制度和行动，才能真正走入人间。
21: 我们佛光人其实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只是想要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伸出援手。
18: 三场论坛，佛光人不只交流阅读心得，也从彼此生命故事中看见三好四给如何在不同生活和服务岗位上持续实践，共同将星云大师这份愿心持续实践与传承。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超过140位的学员来参与。课程是分成了3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式，也进一步的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22: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由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

0: 还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代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1: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2: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3: 每个人会提出来对，针对思修哥，你哪一句？
0: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吸引了将近60人一起来参与，透过理念分享、示范教学以及实务上的演练，培育读报教育种子，期盼呢将三好四给五合的理念带进到校园以及社区。
5: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
0: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6: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0: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7: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8: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9: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0: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1: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跟佛光会啊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0: 通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2: 旧金山三宝寺与一墙之隔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了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着众人到访，也透过了参访以及交流进一步的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了新的记录。
3: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一行人也走上三宝寺三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超过了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了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是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还有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来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两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联系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了冥想、观照以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来探索的是内心世界。主题呢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要从过程当中来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变化。
0: 挥动手中画笔，学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
4: 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 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

0: It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1: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2: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
1: 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借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今天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以脚步推广舒适，用行动守护地球。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连续第五年响应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民众关注在舒适的理念。同时呢，也募集善款要来支持的是当地的植树计划，让健康、环保与新宝要从路跑延伸到日常实践。
1: 跑者陆续出发，沿着公园路线向前迈进。当天吸引约500位民众参与，23位佛光人也加入行列，以5公里健走及路跑响应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人群中醒目的胡萝卜造型服装格外吸睛，佛光人用活泼的方式推广舒适理念，让民众在运动之余有机会认识 VegRun 为健康而跑、为舒适而跑、也为地球而跑的公益精神。曼城英文分会连续五年举办 VegRun， 用脚步响应健康生活，以创意推广舒适，共同为接下来的植树行动累积力量。任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持续的，我们一起来看到跑步做运动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国际佛光会曼蒂可协会在加拿大举办了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沿途除了健走，还设计了小任务环节，要来替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环保和公益一次结合。
4: 3 2 1，
5: 沿着公园大步向前，三五好友边走边聊，这场路跑不比谁跑得快。国际峰会满地可协会把 VegRun 搬进公园，超过60人一起动起来。今年活动交给青年团策划，健走途中还有特殊任务，捡垃圾和别人击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甚至停下来做一次深呼吸，都能获得额外奖励。光走路还不够，接着还得考验默契，排成一列合作运球，大人小孩全都上场，前后配合一起闯关，运动也成了拉近彼此距离方式。
6: 那其实跟每一个活动的话，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啊，还有投入哦。我们这个分分呢，不是说为了办活动而活动，而且在这个环境，我们也是可以跟其他很多的人哦去结缘。
5: 从2021年开始 ，VegRun 已经走到第六年，今年再交由青年团接棒筹办，不只推广舒适和环保，还替满地可 SPCA 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变成参与，更把环保和公益带进生活。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马来西亚佛光会在佛光文教中心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了吴语良师以及马大医疗团队，除了鼓励民众晚受捐血，也提供了免费的健康检查、眼科筛检、超音波以及中医咨询，让关怀从自己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7: 你管你怎服，
8: 民众挽起袖子，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完成捐血，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马来西亚佛光会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医疗团队提供健康服务，让民众在奉献热血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佛光会结合吴语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让捐血、健康筛检和生命教育同时进行。民众透过检查和医疗咨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获得专业人员建议。
7: 一阵红发离身。
8: 民众挽袖捐血，接受健康咨询，参与者用不同方式关怀生命，也让把爱传下去落实为具体行动，让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了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呢大约有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也有师生组队一起来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8: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接下来地点呢，同样是佛光山的新马寺，举办的是植感中秋活动，有超过上千名的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在现场是集结了蔬食以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要来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一起来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能够落实减少废弃物的生活方式。
5: 佛光山新马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无肉夜市一开始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现场有蔬食、饮料及文创摊位，大家边逛边吃，一家大小一起感受夜市热闹气氛。这次活动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用品，让逛夜市也能减少一次性用品以及废弃物。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大考在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稳住心情。马来西亚有将近2000名的中学生在考前是齐聚到了佛光山的新马寺，一起来参与祈福活动，在现场还结合了升学教育展，让学生在迎战大考之前也可以提前的找一找未来的升学方向。
8: 手持智慧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4: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8: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9: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加力加智慧，考试顺利。
8: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 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10: 做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8: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因应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呢将会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辈们遭到假社工的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的拍摄了影片，宣导二会三部的原则，要来提醒长辈认明访员的证件以及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1: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2: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3: 我就在铁门的外里面啊，就跟你有什么事吗？啊，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2: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3: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1: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2: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一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了台铁，推出的是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呢，是特别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的外观经典涂鸦，一直到了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到处都充满着惊喜。主办单位期盼可以透过超人气的 IP 跨界联名，可以带动起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
4: 我们看到，好，吃妥了。
2: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5: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那就损失就大了啊。
2: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6: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7: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4: 请启动。
2: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最近是有传出大学的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关注。在台中荣景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呢，他是自掏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入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支撑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的树木做全面的健检，守护师生安全。
8: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9: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8: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0: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1: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8: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临近陆军飞训部的归仁基地，在台南的归南国小校园里面呢，就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是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愿意提供协助，让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只带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8: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2: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8: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13: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4: 在地上造成飞机的
8: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今年的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就做出了超过4200颗，不只是送给了部落的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呢有一批还特别送进到了花房部。因为每一次花莲碰上了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国军第一时间的投入救灾，要向国军弟兄说声感谢。
15: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19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16: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那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5: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17: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15: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8: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9: 这是认知的问题。
18: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0: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9: 对，已经好酸了，
20: 稍微做一点点的。
21: 所有的事情一定它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22: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23: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2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吸引到了21,700名的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由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到了日月潭。在现场呢，万人下水的场面也相当的壮观。今年更是首度的导入了实名制的双晶片，透过科技要来强化泳渡安全。
1: 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前程泳客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泳渡的壮观场景。
2: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
3: 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泳渡日月潭。祝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1: 今年共有21,700名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4: 今年我们来自38个国家，人数是21,700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有400多位的身障者也一起来参与。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泳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它的浮标鱼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
1: 除了导入双晶片强化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泳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泳客在挑战3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慧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参禅有什么用？禅就是开悟，只要一开悟，生死的边缘没有生死，寒暑的时候没有冷热，荣辱的当头感觉平常。生活中处处都有禅悦法喜，这就是禅者的自在解脱。

好，大家吉祥，大家请坐，谢谢。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首先要谢谢大家，跟着觉居法师还有我们中区所有的法师，成就了这么庄严的新的道场，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有机会踏进来我们新落成的会中室，其实非常的感动，很庄严，气氛也非常的温馨啊。好，那也非常欢喜再回到今年的会中师系列讲座，向前有路，光明在望。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个题目譬喻人间，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故事呢？其实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过去的一年一直到现在呢，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其实呢在这一段时间我比较没有机会进行讲座或是课程，因为多数的时间呢都留在总本山，在进行佛光大辞典的英文翻译，非常大的一部词典。那么我们今年是努力的第十个年头，所以呢现在进入最后的冲刺啊，几乎每天呢都花将近18个小时。对，我们就一则一则的词条呢，中文要想办法看得懂，好，那英文呢要想办法能够去表达的清楚，就一直在钻研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呢今天晚上的主题也跟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我们翻译着就看到了其中的一个词条叫做譬喻。那譬喻的意思基本上呢就是为了让人啊可以理解佛法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是比较艰深或是比较抽象的义理的时候，那么佛陀在经典呢就会用譬喻，以实例或者是预言的方法来加以说明。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记得那天晚上这个词条很有趣，它一个字呢英文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呢它叫做 simile， simile 呢作为显喻，那 metaphor 就是作为隐喻，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对我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是我的太阳，对不对？那这个显喻就很明白了，好，直截了当。那隐喻是什么？我们就会说你就像我的星星，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就加了一个就像嘛。对，那这两种都是譬喻，好，用英文的表达都不一样。而除了这两种呢，还有第三种，它叫做比喻，好，也就是 analogy。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它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故事，好，来把一个义理呢给说清楚。好，那有时候是比较隐藏的，有时候比较直接，那有时候呢却会用一件事情去让你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记得我那一天呢在看这一则词条的时候，大概1000多字啊，好，突然就好像被拉进了佛教譬喻非常精彩的世界里面，一个晚上呢大概看到了差不多20-30种不同的譬喻故事，好像我走进了一间放映室一样。那以前不懂的义理或是现在呢比较有感觉的这些故事呢，

历历在目啊。好，那我那一天晚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疲惫感，充满了欢喜跟雀跃呢，在让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的洗刷我的脑海。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譬喻先跟大家分享，或许各位呢也都对这几个譬喻是很熟悉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周立盘陀伽的扫尘除垢，这个不聪明的弟子，老师讲一句他念一次下一句就忘了，所以呢其他的比丘都嫌弃他，只有佛陀跟他说你记忆不好，那你就是拿起扫把一边扫地，你就一直重复两句话，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让他呢把心里的烦恼跟这些阴霾呢全部都扫去，越来越清明啊，最后真正的走入了开悟的境界，这是第一个。那其他的故事像是割肉喂鹰，这个我们也常听到，或者是追着佛陀想要伤害他的央觉摩罗，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在听闻故事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对于慈悲的意思呢更加的了解。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这一些譬喻，今天就容许我暂且用故事两个字呢来做替代来跟各位分享。那常常听到的这些故事呢有时候或许是不太懂，但是听过之后呢一定会有一种被说中的感觉，佛陀真懂我，怎么会有2500多年前的一位圣者当时说的话现在直接敲中我的心。所以呢我就决定用这个题目呢来作为今年在慧中士系列讲座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学习心得。所以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看着看着那我就起了一个发想，我们都很喜欢故事嘛，但是呢有时候我也常常会遇到有青年会跟我说，师父这个讲过了你可以不要再讲了吗？对，或是师父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我没听过的那么佛陀的故事就这么多那我又没有办法像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每讲一次故事就好像重新讲一次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的发想是什么，我就打开了我的电脑，我就问了 AI ChatGPT 一句话，对，我跟 AI 说我说请根据我过去这一年来我所有输入的不管是翻译或者是课堂或者是我在做研究乃至于是搜索资料的内容，请你呢针对我们这些内容你讲一个故事给我听好不好，我很好奇 AI 会给我什么故事吗？结果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他第一句他就说当然可以，妙光法师他说我现在想要讲一个温柔又富有哲理的小故事来融合你一路来对佛教对人间佛教修行翻译跟愿力的关注，然后他非常有耐心，他跟我说这是一个跟愿和行有关系的故事，它叫做石子与大海。好，那故事的内容呢是这样子，他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的行者，那他刚刚出家不久，他就问了他的师父一句话，他说师父我很想度众生，那但是我什么都不会，请问我要从哪里开始，非常贴切的一句话，这个也是我们刚出家的时候曾经问过大师的话。那回到 AI 达的故事是这样子，他说师父就笑着对着这个弟子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师父只有把他带到寺院后方这个位在城市边缘的后方的一个寺院的有一条溪流，他把弟子带到那一边呢捡起一颗石头交给弟子，他就说你把这颗石头投进大海。那弟子一拿到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在城市我现在在台中大海这么远我丢不进去怎么办，那师父呢非常的有耐心，他就说你就每天走一步

然后把这个石头带在身上。好，那你每经过一间店或是一个人啊，你就想你可以为他做什么。好，那你每为他做一件事情呢，好，说一句好话，好，乃至于是帮这个人解决一个难题，好，这个就是你每一步所要做的事情。那你这样一直做下去呢，终有一天当你走到海边的时候，那这一颗石头啊，自然会知道它该落到哪里去。于是呢，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就踏上了旅程，好，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好，一个新的朋友到下面一个新的朋友。那有时候呢，是会帮他们端茶倒水啊，好，有时候呢，是会帮病人诵经。好，那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他很愚痴，好，然后呢，很虚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这个年轻人呢，做着做着啊，他说心中的那颗石头啊，就越来越温热，好，被他捂热了，好像是在冥冥之间吸收了不少人的愿望跟痛苦。好，这个是 AI 跟我讲的故事哈。对，我想哇，真厉害哦。那接着呢？好，几十年过去了，当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呢，白发苍苍的时候，他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海边。于是他就轻轻地把石头丢进去，期盼着会发生什么事。好，结果扑通一声，他发现海水呢也没有翻滚。好，然后观音菩萨也没有从海里面跳出来说：“你做得真棒。”好，都没有。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但是这一刻，好，这个年轻人，好，一直到老年的出家人，他说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把这颗石头丢进大海，好，不是石头改变了大海，而是我们这一路走来，好，这一颗心啊，已经成为了能够安住众生心海的舟筏。好，故事就讲完了。好，那他还给了我一段小故事大启示。好，是下面这一段。好，他就说啊，他说有些愿像石头一样，好，微小无声，但当你以步伐为笔，以行动为墨，你一定可以在世界上面写下好一句无声的诗。好，他说你不也就在走这条路吗？好，然后最后他就提醒我，他说你在翻译的时候，每一个词的选择，好，每一次理解，好，跟不同的人，好，搭上的这座桥梁，都是你手上这颗石头的落点。好，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现在的科技很厉害，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这个当下呢，当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交男朋友了，也不交女朋友，就直接跟 AI 谈恋爱啊。对，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第一个 AI 不会跟我吵架，好，第二个 AI 会顺着我的话跟我聊天，啊，那第三个他说我觉得 AI 懂我，好，于是年轻人做了这个选择。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试着跟像是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做过对话，你恐怕都会有一种感觉，对不对？ AI 懂我，而且他会安慰我。所以各位，我刚刚的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完之后，我读完呢，我确实在一瞬间呢，就会有一种啊，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哈。好，但是下一刻呢，我突然就觉得不太对劲了。什么事情不太对劲啊？这一个世界啊，哪能够一切都如你所想？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那今天如果你一切一帆风顺，一切都如你所想啊，恐怕呢是这个软体有 bug， 对不对？有些状况了。那我就发现，如果我一下子沉浸在这个故事给我的鼓励当中啊，我可能就踏入了一种幻想，一种妄想当中。为什么？我开始跟现实呢有一些脱节了。所以也就是这个故事啊，虽然说中了我的心事，但是它并没有让我启动任何的改变。各位同意吗？对。好，所以未来各位在使用这些科技啊，如果你觉得哦有安慰到，好，安慰一下下就好了哈，不要把它当作我们内心的依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段故事听起来虽然很精彩，但是它毕竟跟佛教譬喻啊，还是有天壤之别。我觉得它完全不一样。好 ，AI 这样的故事是完全依照我输入的文字去判断我想要的事情，但是佛教譬喻呢，不仅会点中我们。佛教譬喻呢，从经典当中，从祖师大德，乃至于从我们的老师星云大师口中说出来的佛法，它不仅会点中我们，它更会点醒我们。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譬喻。所以再回到佛光大辞典的这个工作，那因为过去一年我可能比较安静一点，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最近在干嘛？那上个礼拜呢，就有一位澳洲雪梨的法师，他也一样问我说， How have you been doing?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那我就跟他说，你确定要我跟你讲？你可能会后悔哦，因为有点无聊。他说，无聊？怎么会无聊？你在佛光山做事怎么可能无聊？我说啊，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佛学词典。这件事情有点枯燥，有点无聊。那这个法师就立刻啊，他就说，不是。我说，妙光法师，这一件事情不是无聊，它是无价。很慈悲的一位法师啊，这位师兄，他说这个英文版的大词典啊，会帮助很多像我们这种中文很糟糕的人啊，他会利益很多人，让更多人去理解佛法。所以同样的，这个短短的对话当中，我们这位师兄啊，他也就点醒了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接触到的佛法，最终落实于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真正佛教的譬喻呢，都不是说给我们懂的，而是要说给我们醒的。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可能呢除了知道道理啊，还会随着佛陀的引导呢，让我们走上整体真理的道路。所以今天呢，不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是我们已经常常在YouTube 或者是在不同的课程上面有过交流了，那我今天唯一的愿望呢，是带来的这些经典里面的譬喻呢，都能够给大家找到一点照见内心的力量。那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佛教譬喻呢，每一个都会说中自己内心一直解不开的心事。那听了这些故事呢，
好，各位，我们看起来佛陀是在用别人的譬喻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等一下来听，都不是为了听别人的事情。好，我们要记得，其实都是在听自己的心。那么要听自己的心，一定就要从适用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跟理解，这也是佛教譬喻非常善巧的一个点。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则星云大师讲过的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一条大河啊，湍急无比。那么在河边呢，有大象、马跟兔子，三只野兽呢，他们要过河。那大象呢，身强体壮，一踏就踏到这个河底嘛，稳稳的走到了。

对岸。好，马呢跟兔子因为体型不同，体力不同，好，所以中途呢会有一些沉浮。好，可是他们最终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呢，好，游到了对岸。好，那大师就说啊，佛法就像这一条河，好，像这个虚空一样。好，从《大智度论》的好内文呢，他提到，他说三鸟非空，空无远近。好，机有远近。好，那三兽渡河，水无深浅。好，机有深浅。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能力，当三只鸟在空中呢，一展翅，好，它能够穿越的距离呢，会依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呢，有所不同。那所以佛法如大海，好，如虚空，好，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跟理解力的不同呢，对佛法的领悟也有深浅之别，好，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大师又鼓励大家，他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走，只要你不停止，好，佛法的大海呢都能接纳你，带你到彼岸。好，这就是譬喻的力量。一段譬喻看似点醒我们，好，但是它从来不是要用来批评我们，或是来逼迫我们要怎么样加速成长，好，而是会用适合我们的方式，好，陪我们在人生好的高低的时候，好，走过一段路，让我们慢慢的呢从佛法当中好受益，也更了解自己。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呢，好，也希望今天晚上好大家呢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好，来从譬喻当中受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好，为什么譬喻的力量这么的强大。好，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讲经说法，好，或者是文章里面呢，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引用譬喻。好，我们都知道佛陀是非常有智慧的圣者，那他明白如果他只是讲抽象的名相，好，艰深的道理，那听众呢很快就会失去共鸣，那于是譬喻的 出现呢就像是佛陀慈悲的展现。好，唯一的目标是让我们呢用九个字，好，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所以如果佛法都能够用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的方式呢，那真的是会利益太多太多人了。那这样的方式呢就是佛教的教学法 Pedagogy， 它不只是一种比方，而是能够用一种慈悲的智慧呢，用一座能够跨越迷惑的桥梁，来让我们离彼岸更加的接近。所以接下来的几个譬喻都是短短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看到底佛教譬喻怎么发挥力量。好，第一个故事呢出自于《百喻经》，他谈的是呢从前有一个人啊非常贫穷，而且家里欠了很多债，没有办法偿还，所以呢只要一出门啊就到处躲躲藏藏，看到人就很害怕。然后呢有一天他就逃到了一个荒凉的田野里面，那很奇怪的是这块空地上面呢竟然放着一只箱子，那周围都没有人，只有他。于是呢他就往前一走啊，把这个箱子一打开，他总希望能够发一笔横财嘛，结果没有想到箱子一打开里面是什么，是一面镜子。好，这个镜子呢反射出来的人啊就是他自己。但是呢他已经想要动手去取那些珍宝了，所以当他看到镜子反射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吓一跳，赶快往后退，然后呢就开始对着这个镜子人的里面的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只是一只空箱，里面是没有东西的，那我很抱歉我来到这里，然后于是他就落荒而逃了。这是《百喻经》里面的故事。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渔人看门，另外一个也是从《白玉经》里面的故事，他就讲到有一个妇人，他要出门，他就指示他家里的这个仆人啊，他说我要出门，那你要帮我把门看好。他怎么看门呢？就跟字面上一样，这个仆人呢就守在门旁边，但是突然呢他就听到附近呢有一场戏，他是为了想要去看戏啊，他就把门拆下来绑在他身上。他说，这我看得到门就好啦，对不对？同时看门也看戏，然后就走了。这个是第二个故事。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一个人坐在船上，东西掉到水里面，他说没关系，我有办法，你呢船就继续走，我已经在东西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呢把位置给磕好了，那晚一点我再回来这个磕浮化的地方呢，再回去找我这个东西，所以都不要紧。这三个白玉经的故事啊，短短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呢看出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深入浅出。我们喜欢故事呢是因为它浅显易懂，对不对？很好懂，它很容易把深奥的义理呢讲得浅白易懂。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在谈心的力量的时候，如果直接告诉人家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一般人听到可能就头昏了。那但是这则

深奥的义理呢讲得浅白易懂。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在谈心的力量的时候，如果直接告诉人家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一般人听到可能就头昏了。那但是这则

这个就是我在画一个小时候很爱睡的，然后呢会偷拿妈妈的口红去画的一个，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因为歌仔戏，他在那戏班里面，然后那样子就是我觉得又活泼然后又聪明又爱睡的小女生。这就是咱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0: 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一集呢，我们是特别的专辑，我们要谈一位家喻户晓、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传奇人物。我们就是教授的林茂贤教授，他说，那唔捌这位传奇人物的人，绝对是偷渡的。意思就是讲，已经侪人熟悉，而且影歌是三期红了一世纪，真侪查某囡仔拢真想要嫁伊，真侪伊是真侪查某囡仔的初恋。哦，我讲个啥，应该大家淡薄啊了解了哈。但是呢，自从他在2009年演出一档戏之后呢，几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中。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他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哦，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去年定为杨丽花年啊。他出了一本专书，叫做《如有神在：杨丽花与他的时代》，以及呢，他获得了无形资产保存奖，还有教育部的终身成就奖，以及行政院文化奖。哇，伊讲哇，恁来一直甲我舞出来，一直甲我舞出来，那个舞甲当时真歹势。還有一个纪录片，本来去年就要推出啦，但是因为呢，伊实在红太久诶，红的作品太侪咧，阮导演讲，我唔知要哪甲伊整理去，要予伊看，要予人看了这点，都无看了这点，看了这点，都无看了那点，我是要哪呈现在一个多小时电影院里面，能够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杨丽花，她的努力跟辛苦过程。
0: 我拍了其实蛮多纪录片是关于女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是弱势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在拍移工的纪录片，但是都是 focus 在女性上面。那我觉得这些角色们都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她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所以过去不管是可能像是有一些名人，或是像是这些移工朋友们，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就是会吸引着我，就是去拍摄这样子。
2: 我要吸引到咱新的年轻一代的观众，人才会接受，你知唔知？安尼唔才会当保留这个文化，永久永久都有这个歌仔戏。
0: 比如说你在歌仔戏节目里面看到很多可能都是一个帅气小生，或是武将，或是皇帝哦，那可是在可电影里面，他的角色变化就很多了哦，可能是一个甜美的女性，然后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这可能都是观众可能在电视节目上比较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用她的这些表演，然后来去呈现她这样在性别上很有魅力的这个部分。
2: 嘿，我有当时啊，舞台我都没播，没剧本我就出去去演家，大家笑，大家哭，大家欢喜。

0: 我很期待这个片子，我觉得给观众是看到哦，油雷花这么不会再回来，一个叫睡的安装装，我觉得他们有那种感受，就是其实杨团长是陪伴着观众，然后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哎，他现在80岁了，用一个80岁那样的一个面貌，然后跟观众们再见一次面。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在片中呈现出来，然后把观众那些回忆都把它找回来，这样子。
1: 欢迎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0: 小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导演今天好漂亮哦。
0: 高
1: 哦。你不用洗在片场哦，温暖哎哦，我呢如涛上给哦。导演是三军统帅嘛，他要指挥那边指挥很多人，所以你也不关心的快如涛上给啦。啊，我是哦。有点话走你，不管是跟他告伊，拢无我咧告我家己的啦。我都不是陈雅兰啦，我叫做杨丽花的助理、所以呢，我们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呢，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哦。可见我你要用心，邀请导演啊，这位导演是不简单啦。小奶奶好好给您介绍一下、但是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不免俗的要画一幅画。导演你很童心哦，画了这幅画很可爱哦，
0: 有啊，
1: 跟我们平常看到你的过来用的完全不一样。请问这幅图你是在画什么？
0: 这就是咱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1: 啊。哦，你画杨阿姨哦？
0: 对，你看她的 QQ 很可爱，然后眼睛昂昂这样子，
1: 好符合主题哦。
0: 对啊，
1: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意想不到。
0: 对对，
1: 她怎么会是这么爱漂亮的？她应该是英姿飒爽，然后很豪迈的，怎么会想要去点眼睛跟点头摸？这个纪录片里面有写。
0: 对对对，
1: 好，很期待。我要先讲一下，先宣传一下海报，当当就在这里，要不然我手上也有手卡。好，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10月30号，即将在各大戏院上映这部拍摄了5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哇，这张还不上走哎，好像陈世川。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很厉害的，
1: 这个质感真的是太好了啊！要拍杨丽花，她这么的红啊，第一顶一辈，大家拢知爱非常红，因为花歌戏就是电视的金字招牌。
0: 是，
1: 但是呢，所以要拍杨丽花，亲像顶一摆施如芳老师讲的，一出一本如有神在，会用来讲胆战心惊，因为杨丽花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你绝对袂用个戏剧差，你绝对袂用个乌白相，好，伊很希望真实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不要捧他，不用说一句假话，他做错的你就直接写，他做对的反正照实写就对了。导演来拍这出戏。压力一定有很大的，但是我先讲一下，我先哦，甲阮导演的资历，我从来毋捌摕 iPad 上节目个哈，甲阮导演的资历，讲我大概听一下。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的硕士，他的得奖纪录在2002年以《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接下来在2003年公共电视指导《第一夫人》蒋宋美龄传，蒋宋美龄传记纪录片《世纪宋美龄》获得美国影视金鹰奖，还有在2020年的《逃跑人》夺下第14届劳动金像奖首奖，台湾国剧女性影展评审团奖。哇，这个就是不简单，所以我们才千敬万敬，因为要拍杨阿姨的导演嘛，不用乌白吹。来，压力在倒？
0: 压力如有三，
1: 压力三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阿姨，我们之心中想的阿姨，哦，其实是非常崇高的，真的。我就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然后公共电视又打电话说，要拍个杨丽花的纪录片，我真的。立马就说哦好啊，
1: 好你不要吃，
0: 但是这个好啊一下去开始之后，我就开始回去开始后悔了，想说
1: 整天没睡，
0: 我真的整天几乎5年来不太睡好这样子。
1: 这5年都没有睡好
0: 啊？你就想
1: 着、你本来更睡就对了，
0: 没了，但是就是会真的会对他朝思暮想，
1: 朝思暮想。
0: 对啊，你有时候
1: 以前不会，
0: 不会啊，因为以前跟他没有
1: 觉得距离很远。
0: 对，那现在跟他就近了，然后要这样看他，然后你就想说，哎，这么红的一位明星在我面前出现，哦，你知道那时候有时候就是很，有时候会蛮错乱的，想说，这也是啊，这杨丽花呢，可是他真的对我们就很亲切，杨阿姨，然后他真的就是会指导我们说啊，什么东西怎么拍，怎么拍好，这是一个大前辈，所以我们对他真的是又尊敬又害怕，但是你又觉得跟他其实是很亲切的这样一个长辈这样子。
1: 所以你应该要做很多功课吧？
0: 是，
1: 而且他的功课你应该做不完。
0: 对。
1: 因为一世纪的人，
0: 对，
1: 那你从哪一方面着手？
0: 杨阿姨之前已经有两本书了，所以那两本书我几乎就先读过。
1: 但是那两本书，对，
0: 那因为施如芳老师其实同时在写那本《如有神在》的书，所以施老师已经准备了一些，就是关于阿姨过去的丰功伟业。真的是丰功伟业哈。那我就把那些东西读了之后，我就跟阿姨聊，就是在2022年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段我觉得很幸福的时光哎。
1: 很幸福，不是很悲惨。
0: 我一直要有开心性嘛，对吧？他去阿姨的客厅里面，然后跟有时候雅兰也在，我们就这边好像
1: 点弄种水果，弄种姐，
0: 然后就喝个咖啡，吃个水果，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那边跟你聊天，然后话家常，然后讲很多过去他过去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雅兰提到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脚本弄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花一整年时间在跟阿姨这种下午茶时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收获。那也知道说阿姨他很 care 是什么东西，他想呈现的是什么，或还有他对于歌仔戏，或者他对这部纪录片什么样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一年时间，我觉得最重要，近距离接触。
1: 他主观很强吗？
0: 我应该讲这，我觉得有主观是好的。好，那我觉得他的主观，我会去试着去理解，说也主观是什么原因？那他想要呈现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就是一个杨团长，你说。杨丽花、杨阿姨、杨什么？哇，她为什么会那么红？她红的原因在哪里？
1: 对，就是说主观是比较有一点严苛啦。我觉得执着
0: 是
1: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红那么久，他一定有他执着的点，
0: 是
1: 他一定有他的要求。
0: 对，
1: 所以跟这么执着的人，跟这么有要求的人要相处，然后要达到他的目标，这不简单。所以我们先给文正导演一个掌声哈，辛苦你了，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还邀请两位特别的人物啊，一起来谈一谈这部10月30号即将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
2: 小时候是跟阿妈一起看。电视上的杨阿姨，但你不会想到说，30多年后，
1: 她出现在你面前。
2: 对，然后你
1: 站在你个讨厌一个，这个是真的假
2: 的？不敢啦。Play ball！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8: 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才一开场呢，我说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呢，他纵横了影视歌37。其实我讲错了，影是电影，视是电视，歌他出唱片，还有一个声优，他曾经在广播电台担任过主唱。那他跟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人结合，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尊重工作团队。今天我们另外邀请的一位特别来宾呢，他这次呢担任了《世纪初恋》杨丽花摄影师，让我们欢迎廖静瑶先生。你好，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好。
1: 讲话比较小声点。
2: 对，就是
1: 真不讲话的，
2: 比较紧张。
1: 来比较紧张，来请问你一下，遇到杨丽花会紧张吗？
2: 第一次遇到一定很紧张，对啊，那个紧张就是要怎么形容？就是
1: 因为他是天王巨星，
2: 不是因为小时候是跟阿妈一起看哦电视上的杨阿姨、但你不会想到说，三十多年后
1: 他出现在你面前，
2: 对，然后你。
1: 你个偷念一下哦，这个是真的假的？
2: 不敢啦。对。
1: 所以你是阿妈带大的？
2: 阿妈那时候国小五六年级吧，阿妈在她的房间里都会带电视，她每次大概六点半吧，六点半我记得是六点半的时候，然后都会说，就是
1: 阿瑶啊，你不要看电视，看中好正义，阿爸你才袂变胖。
2: 差不多是這
1: 樣，差不多是、
2: 对，他就会在他小房间里就开始看嘛，看的，然后我就会跟到阿嬤房间去看他在干嘛。所以那个是对杨丽花阿姨最早的印象，
1: 最早的印象。
2: 对，所以你，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是那个臭桃红木棍。
1: 你年纪有那么小？
2: 臭桃红木棍，我
1: 几岁？

0: 十一岁的时候，
1: 我演什么？
0: 亚兰姐，
1: 你眼睛就只有杨丽花。这个我不会跟他吃醋，我跟他演对手戏啊，我是陈友谅啊，对吧？我是要死对头啊，你拢无咧看了对啊？跟你阿妈赶快把酒来，干那杨丽花呢？哈，迄阵你阿妈看杨丽花的时阵，哎，又讲，哎，我实在无应该嫁恁阿公无。
0: 哎、欸，是无安尼讲啦，但是
1: 当然嘛无安尼讲。哎，
0: 但是他真的很迷啦，那个迷是迷到说，反正时间一到，你就会阿妈就不见了，就到房间。
1: 阿妈就不见了。
0: 对，
1: 爱尊上在煮饭。
0: 夜生煮完。
1: 哦，夜生煮好。
0: 对，夜生煮好，穿得好啊。哦。在房间看瓜戏。
1: 啊，伊家里面食。啊，是恁大家拢食好饱只？
0: 看歌戏较重要了，所以伊可能提早食，啊无就是看完才食，所以看歌戏较重要，比食饭较重要。
1: 啊，你有捌问恁阿妈讲，你是安那只爱杨丽花无？
0: 迄阵无问这个问题呢，迄阵就他知影伊是偶像啦，就是阿妈心中的偶像。嗯嗯嗯嗯，那是真的是偶像，就一直到我记得家里的书柜有好几本那个阿姨的杂志。
1: 哦，他以前都有出电视周刊。嗯、
0: 对，
1: 哦，好好好。啊，你阿公会吃醋无？
0: 因为阿公一定所以他没有机会了、哦。
1: 所以阿公伫顶头，阿姨就看杨丽花咧，对吧？看袂吃醋。哦，当然，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一个杨丽花的故事，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透过电视。还是有点距离。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跟他很近距离，但是他说我跟他很近，但是我还是透过电影之后，我才更了解他，而且透过那本《如有神在》，我更发觉他的伟大。让我们欢迎立生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以及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欣胡总经理。
2: 杨兰姐好，大家好。
1: 都讲哈，咱姚哥哈讲到因阿妈真爱看杨丽花老师，你咧？
2: 我迄个时阵讲开吼，我跟团长的接触实在是工作，因为吼以前阮兜无电视，哦，阮兜吼迄阵的状况应该讲是真辛苦啦，然后我记得的第一部黑白电视也是我们对面一家本地，我们地方叫做富豪，里面换电视。哦，啊，迄只旧的怎翻看？哦，
1: 啊，恁免去因兜看，人真侪人拢有电视的，拢有白白 QQ 的
2: 呢。你嘛讲了，我妈妈的个性，哦，伊认为讲咱兜安怎，咱家己过就好。哦，啊，唔免去看别人欣赏。但是我妈妈看歌仔戏哈，她看歌仔戏的那时间点，我已经在读书了，就家庭越来越好嘛。
1: 哦，妈妈有看过。
2: 有，我妈妈还是很特别，我妈妈是江苏徐州人。哦。民国38年跟我爸爸来台湾，以不要讲台语，但是在住在屏东，变成比台湾人还台湾人，
1: 他讲台语，一定爱讲台语
2: 啊，啊伊嘛听有，伊嘛看有，所以迄阵伊咧看国外时，我已经是无伫边啊，
1: 所以你无法度问讲伊有挂爱用的话了，
2: 哎对，但是我就是刚刚静瑶讲的嘛，你觉得他一个时间点就在那里，就是他已经很爱他嘛。只是那时候不会讲说我真爱你的话，可能不要讲。
1: 哎，迄个时代吼，因为我是阿伯弟弟，我当出世，伊咧大红的时阵，我当出世，听讲杨丽花歌音咧播出的时阵，会用咧讲是万人空巷，其他都无半个人。而且停水停电，无停电啦，停水啦，因为拢无人咧煮饭啊，啊水拢规拢关起来啊。讲有介迄个情形，安尼胡总，我想要请教，就是你讲，正台戏头一摆看到杨丽花老师，
2: 真的是工作中认识杨团长。
1: 你迄个时阵你是做节目部经理，
2: 对。
1: 啊，你看到伊的时阵，
2: 我跟你讲哦，两种心情。我甲第，因为你来台视的人对杨丽花团长那不要讲了，他们会跟我讲说，这间房间是杨团长的，啊，这物件是伊的。代表什么？把人弄慢一个懵啊！所以当时的状况就是，好像台视有一个区域，就叫杨丽花区的感觉是这样，服装啊，哪里等等。所以我很早就被同仁告诉我，杨团。

0: 团长很伟大，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节目部经理一定要尊敬他，所以我其实就是尊敬。
1: 人讲担心两支跳也是伊的，
0: 不夸张，不夸张。
1: 但越担心，双越双心。
0: 这句话嘛真的，我以为我才知啦，当我领无到了哈。他们那时候贴心到哦，急伤追，不准单月担心哦，还有一笔奖金，那个同仁讲给我听，真好笑，是在每一年的缴税前发给你的，
1: 嗯，
0: 安那，今仔你开完了，无钱通交税，搁一条钱给你留在去啊，所以单月担心完搁有奖金，
1: 哇，
0: 那时候台视对杨团长真的是敬礼了，
1: 对，而且说他播出的，就是你想要搭在杨丽花。播出的歌仔戏，你就要搭前面的新闻
0: 哦，
1: 后面的新闻跟前面的戏。
0: 亚兰，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前20年是在广告公司，我是经历过台湾广告公司跟电视台最可怕的叫做一搭五，上一个节目要搭五个节目，要带一个阿伯阿五囡仔对你行。台视就是两个节目，一个叫台视新闻，一个叫杨丽花歌仔戏。这两个你只要上一个。你的扣的下钱如果不够，我跟你讲，你的产品只出现三档，可是三档乘以五就是15档啊，还是有可怕，是这样子。
1: 有访问到文化部长他有说，咱即马拢讲黄金8点档，都是8点档的收视率是上好的，但是真歹势，当时伊讲吼，8点档收视率是一的话，因为花伫个6点半。诶，时间播出伊是五，但是我上会记的就是，阮做厨房部的时阵，阮的收视率是38，迄阵是润丽跟红的嘛，
0: 对，
1: 所以哦，大概人讲肖杨丽花啦，伊即马咧讲肖妈祖，迄个时阵就是拢咧肖杨丽花，所以这杨丽花一对来台，吼，甲这个电视，甲这个电影来甲。等一下来，他公布了
0: 剧场，
1: 甲剧场，哈，甲小巨蛋，哇，这么精彩的过程当中，这个要伫个108分钟呈现，导演，你有弄别无？
2: 就是以前我们认识的杨阿姨，好像杨丽花就是去国语也知道，她很会唱。很会演，然后你开始去读他的资料，你就发现哇，这个人太厉害了，而且就是他红的时候很红，其实已经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很红了，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他还是那么的红。那我就开始在梳理说，哇，从可以我们杨丽花或者是杨阿姨身上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整个就透过歌仔戏。这个媒体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到现在有一些可能长辈们看杨丽花的歌仔戏是在 iPad 上面看的，从以前听拉力哦，或是进到内台去看，现在到 iPad， 然后是就在一个网络上面去看的，所以你看到杨丽花，它是经过了整个台湾的那种整个媒介的变化很多，
1: 对。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打电话入来讲，知影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真的很多阿嬷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他。

0: 然后另外一个我就会看到，就我们当代来看杨丽花，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性别哦，那这个球，然后扮男生好像哦，然后扮女生又那么美，
1: 哎、欸，真正真正很时代，因为有鼓励嘛，哎、欸，真他那讲明星会当行出去电视外口，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敲电话入来讲，怎样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
0: 是
1: 真的很多。阿嬤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他。
0: 是是是。
1: 对对，嘿的一，伊干那把丢丢一个什么同志奖哈？
0: 对啊，就是在一个梦中情人，就同志梦中情人票选里面，杨海是进去里面的。哦，这个是我觉得就很厉害。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就，哎，哦，那么潇洒，然后也会骑马，我演将军，演那个皇帝。风流小生，那么风流倜傥，
1: 对 啊。
0: 可是，在电影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是，哇，她又是那么的娇美，然后那么甜美，
1: 非常的娇美。
0: 嘿，相片
1: 这一张，这一张、啊、我不知道她是拍什么，但是这一张我知道她是拍《我恨月长圆》呐、啊。嗯，啊，她在吃便当的时候被拍下来的。所以一种种这么侪历程吼，当然咱入去10月30号入去电影院就看会到啊。但是你边啊，甲一这么丰富的人生，伫个108分钟内底，互人真正会当去了解杨丽花伊的成就、甲伊的个性、吼、甲伊的待人处事，在里面来处理。
0: 嗯，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哦，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物，要怎么去切入？后来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个人物到现在为什么还这么红、然后观众为什么这么爱他、真的那个花名真的是爱到那种，我们都有亲身去、跟他们接触过，知道那个爱真的是无限大的、
1: 啊、导演还特别飞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一边有一批非常始终的戏迷，包括拍六月雪，
0: 五月雪导演、张吉安导演，
1: 对对，张吉安导演
0: 也收集那唱片。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想说，他这么红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很会唱，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杨团长非常的珍惜羽毛，然后他非常的就是 care 粉丝们的一些反应、然后他会非常努力的呈现他最好那个面去给观众看到、所以我们透过不管是学者的访问，或是粉丝们的访问，或是像学生或你们的访问，其实慢慢的我就把哦，其实杨团长非常丰富的这个面貌建构起来。另外一个，我觉得访问杨阿姨的时候，我是非常享受的，因为讲故事你听，还台语讲啊足好诶、然后唱作俱佳啦，真的是唱作俱佳。我后来就发现说，只要有杨丽花在的地方，就有好看的东西，所以
1: 他在讲话当中，你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引住，
0: 对，甚至有时候忘记要问问题嘞，因为很沉醉在那个过程里面，所以你想说他怎么拍都是好看，所以我就尽量去呈现说有一些可能是观众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个面相，比如说生活上面呢、他也会去菜市场啊，吃个这不能再讲了哈，所以我觉得这面相是观众可能看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进戏院你才有办法真的去看到，其实他是非常平易近人这个面相，我去呈现他在生活上这些，还有跟过去工作人员、台视工作人员这些相处，我觉得就是慢慢这样把它一点一滴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
1: 伊嘛是希望，伊就跟他导演讲的，伊很爱惜他自己的羽毛，然后他希望永远都希望呈现最好的给观众，不然他就干脆不出现。所以呢，怎么样到最好呢？这个摄影师的镜头也非常重要，哈，你莫。我人水水，当然无可能了，因为静瑶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想请教你，透过镜头这么近距离的在观察杨丽花老师，她的魅力是什么？

0: 我回应一下导演说那个，就是他对阿姨的那个情感跟热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影中心有那个花迷会，嗯，然后我的任务呢就是拿着摄影机，然后就跟在阿姨旁边贴身的拍，嗯，所以外面是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能跟着阿姨拍，然后。外面有多少人啊？多少花迷啊？什么情况？
1: 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厅只能坐200多位、嗯，但是还是很多人想要进来，所以我们就开放一样，跟他以前国家剧院这样子开放场外直播。嗯、那所以当时静瑶是被跟杨爱怡关在里面的，等一下就会走到现场户外现场，对不对？
0: 对，就是那个走到户外现场那一刻，就是。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不绝于耳，然后那个东西你就一直跟着阿姨这样走，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历其境的感觉，因为那个其实、
1: 欸，而且是去年的事情呢，他80几岁的，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哎，现场还是很多年轻人哎，对不对？
0: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位置卡在舞台上，然后阿姨跟雅兰姐还有主持人都上去了，然后我记得要大合唱的时候，雅兰姐有 cue 我，叫我上来一起拍，就是。
1: 我希望你拍到观众。
0: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
1: 哦，还 cue 大摄影师。
0: 没有没有。但那个感受是很好，是你会因为现场这个气氛，你就很想把那个画面拍好，你整个人的那个那什么
1: 肾上腺素
0: 上来，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合唱那个
1: 《
0: 新甲北北》，然后拍拍拍一起唱，然后阿姨刚好麦克风转过去的时候，摄影机也跟着带到全部的观众一起合唱。嗯，那我觉得那个东西
1: 他还是在表现他的运镜，有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没有雅兰姐 cue 我上去，我也拍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就是你怎么会让那么多人，然后引颈期盼，然后你的出现，所以摄影机这样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很难忘。
1: 你记录到一个让你很感动的瞬间，对不对？对，然后。因为你刚刚描述的是一个大现场，
0: 对，
1: 那有杨阿姨的特写的，你从那特写，其实你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真的会勾魂摄魄。
0: 我觉得阿姨很会跟镜头对话，她很会找镜头，她跟一般可能。比如说我拍过的纪录片，可能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人、不同领域、专业领域的人，但其实跟阿姨工作，会觉得她懂得镜头在干嘛、嗯，所以因为她懂得镜头在干嘛，
1: 就来行了，阿姨啊，
0: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前面虽然跟导演之间有沙盘推演啊，说可能怎么走位啊，镜头架哪边、什么角度，但好像都要等到。杨阿姨到现场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调整跟沟通、嗯，因为我觉得就像雅兰姐刚刚讲的，就是因为阿姨很重视她在纪录片上面呈现的样子，因为这个是对自己、对观众或对自己粉丝一个很大的一个尊敬跟尊重，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她感让我们工作人员感受到就是，哪个灯光没调好，那。眼睛光够不够，或是哪边是不是太暗了？其实那个现场那样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如果都没有这样互动沟通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在镜头前面呈现最好那一面，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1: 我记得在拍《金銮殿》那个时候，他邀请摄影师说：“你就跟我一起走走走走到这里，然后换上面那个 crane 下来。”他突然间说：“啊，哎呦，阿内，你在对导演就拍谁？”他会突然间想到：“对啊，我又不是导演啊，我这样子搞不好人家导演有他设定好的东西，所以你们对于他这样子的做法，你们也是可以欣然接受。”
2: 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虽然先前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可是到了现场，我觉得阿姨其实有一些想法丢给我们，那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其实会欣然接受，因为我觉得阿姨是非常了解她现在要呈现的表演或是怎么样可以展现她，比如说刚刚您提到那个金銮殿那一段，那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哦。
1: 对，
2: 那我觉得她马上想到说，其实我有在哪个戏里面我有个动作做得上去，刚好你这样可以接，但是我功课做得再多，可是有些东西我都没有像她知道，她记得那么清楚，
1: 因为她拍了157部，你没办法157部全部看完。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跟摄影师可能在当下我们就会马上想说那要怎么去调整，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在现场再创造，
1: 对，
2: 我觉得那其实是很好的东西，
1: 而且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东西。
2: 对、
1: 谢谢你们。我顺便澄清一下，听他私底下可能没跟你们说过，他有说哎呀我那对导演不知道就拍谁了，他其实他很尊重专业。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部世纪初恋杨丽花，以及看到如有神在，以及可以说是杨爱从不说他退休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在2002年的小巨蛋的薛丁山与樊梨花是他的退休作品，不是。当时邱黎宽有说，那我可以打成是就最后一档复出的，他想卖票，他说不用诶，相公我要退休，我当时跟你讲我要退休。果然无退休，但是要叫伊做遮侪代志，毕竟80岁以上对伊来讲是一件真吃力的代志。因为拍5年，一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真辛苦。即、這个咱大家当看到这么一个作品，佮会当再度看到杨丽花，上大的功臣哦，不是好臣哦，就是咱的胡汉新胡总哈，胡总，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厌其烦的三番两次的三番两次只是形容啊，他到杨爱仪家是不下百次了，他一直说服他说，你一定这个不要我讲好了，来，胡总。
3: 亚兰，你刚刚讲点了一个真的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不要讲项目，就是说他想留下东西在台湾，尤其是歌仔戏这个项目，其实在他心里面，这个温热啊，这个火把早就有，但是一直点不燃。点不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亚兰你有一句话，还有你们两个都提到的，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做会好不？那这没喝不如卖着，他先这样讲。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3: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啊，今晚随便他想，他是今晚被送上，然后把那一季去掉，这一季去这个去掉那个，
3: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3: 对对对。
4: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5: 这是认知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5: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6: 已经好酸了，
5: 稍微做一点点的。
7: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8: 像当光跟僵化，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9: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按了这美二不如卖着、他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他心中唯一要交代的人就是台湾的观众。一心不动的喜欢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难体会到这一点。那后来我在跟他沟通，我认为，我觉得我自己回想了哈，因为我曾经跟他对话哈，因为我跟团长讲话算有较近点吧哈。我讲团长，你当然讲你爱观众，我讲你敢知你是台湾的主善，你哪无老米跟他落来，台湾的歌戏等于无记录。
1: 对，因若特别要提奖，就讲免啦。
0: 伊拢免啦，
1: 啊，人就包括啊，就搁提奖。
0: 他经常讲这个，伊讲吼，你两个搞不搞？那我觉得感动他，也不说感动，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贵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0: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啊，今晚随便爬下，他是今晚被送上，然后把那一季去掉，这一季去掉，这个去掉那个，
0: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0: 对对对，所以感动他、打动他的就是他后来觉得都对，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我讲台湾歌戏这个桂林来的，你就是一部上我的历史，没有一个人目前在这样的阶段。走过每一个阶段，而且都是在站在第一个位置。
1: 你说不是唯一，但绝对是第一。
0: 对，只有剧场不是唯一啊，其他哎没有，剧场是唯一，其他不是唯一，但是他是第一。你看，我还那天前两天我还跟团长在聊天，我说哎，团长拍谁哦？我无意注意哦，一点的相片来对哈，我唔知恁就是有戏味无啦哈？我看你有诶无卡中呢？他就这样笑一笑。我认为那时候是有可能有的，可是他完全就是从旁边变中间。后来的照片，各位如果看，他全部在中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团长，他心中的那一把火是我们的诚意，把他感动。只是我觉得真的辛苦他了，真的辛苦他了。
1: 那从你的跟他认识，你觉得他的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一个人要做代志，一个人要做人，做人做事要做得好，这个难度相当高，因为他有冲突感。比如说我代志要做，我个人人的德行
1: 啊，对，
0: 对不对？可是团长哈，我讲一个团长，我认为的小秘密了哈，我认为我们三个团队，这个三个上其实都不同的属性。也不同的年纪，就是不同的背景，比如做影视的、写文字的，
1: 对，
0: 做展览的、
1: 出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纪录片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宜兰传艺中心，现在还在展览呢，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
0: 哈，
1: 在宜兰传艺中心，我们有一个杨丽花
0: 歌仔戏
1: 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歌仔戏文物展，一直会展到明年的三月份，
0: 是
1: 大家如果去宜兰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展览。伊嘛是主头乌甲尾
0: 啦，尽心尽力吊物件，穿衫裤，
1: 所以这三个不同。
0: 对，我说我因为面对不同的人，但是伊基本的精神，伊是尊重。好，问题是安尼，伊咧讲话时有站站。我今麦用一句话形容吼，假设伊甲你讲七，你得要听做三；伊若甲你讲三，就是要听过十分，因为他的程度。
1: 你比我比较了解伊呢，我对四十年啊，伊讲一，我得做一。
0: 不是我，因为
1: 啦，我也做个两啦，但是我无想个三啦。
0: 对，其实大家今天说很快乐去看这一部纪录片电影，这过程真的也很辛苦了。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我就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拍的是我杨丽花，伊想怎样伊杨丽花，伊想怎样伊，就是咱唔怎样伊。怎样到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讲，我讲吼，恁这代志，镜头唔免安尼，你听起来好像一分哦。那我们就会解释，哎呀，团长，我跟你讲哦，这是安尼袂歹呢。他不会再跟你对质，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没解决。他会放两天以后。胡总，我感觉很唔好。他一样会再提出，因为他那个他看的东西是早就存在了。就是我讲伊那性感款，伊咧看物件，伊咧那 看伊就知影了，伊只是无甲你点破尔、嗯。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跟杨团长再度有合作，记得他说以你自己就改成五哦，安尼哦，我就怎样变了出去，加强加码，嗯。
1: 所以他成功是因为我们要帮他加码，
0: 不是他成功是他懂得人跟事之间的调和。我以前也提过杨团长一个特质，你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要求，比如他有一个要求在这一边，但是你一直做，他也看出你的诚意了，做到这边，他不会为难你，他会跟你讲安得好啦，安嘛是会使，这个我以前过程中在台视我是。感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景都达到团长的要求，
1: 对。
0: 可是他一定看得到台视的同仁是真的很努力，嗯。所以，我讲白话，他放过我们。
1: 对啊，他会看大看小，
0: 是是。所以
1: 会贵的贵啊。
0: 对，所以我讲个小插曲，前两天我们跟团长碰面，就在聊到这部片，我说团长。他心，你心中一定有觉得你还不满意的，是，但是我讲你放心，这支笔袂漏开。
1: 人完全伊吼，伊拢定来讲啊，人无一百分的啦，所以伊吹也是讲伊希望加一百分啦，但是因为嘛无一百分，那唔叫缺点怎么改？
0: 是。
1: 文正导演，你觉得他成功的密码在哪里？
2: 成功。刚刚其实就两位提到的，他真的就是会把自己做到最好。嗯，哦，我觉得也跟他对话的时候，又讲一句话，他讲：“那爱招好观众力。”好，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准备，然后观众才会喜欢我。然后因为我很努力，然后我也呈现最好的。而且我刚刚讲到那个珍惜羽毛，那个我都可以理解说他怎么样珍惜羽毛。刚刚提到说那个拍片，嗯，我们也知道说哦，阿姨很辛苦，嗯，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机为重，
1: 对啊，哦，哎哪嘞，
2: 嘿，可能就是那。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2: Hey, 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嗯、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嗯，哪怕到最后他也在要求说啊，这想应该那那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在你可以做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我那天在录音室也跟阿姨讲说，阿姨你做到情为呢，她就拉拉我的手说，对，因为她真的，我觉得在唱歌仔戏里面哈，这么多的一个很多的演明星也在唱，但是我觉得她是非常全方位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她背后下多少苦功。
2: 对，嘿，那我觉得在国家剧院里面一些片段里面，你去看，真的很好看，是那些、嗯、哦武打的武打，那个我就看了，我觉得我很着迷、嗯哦，所以那个真的就是。台下十年功嘛，啊，台上一分钟。
1: 你知道他那个双枪陆文龙啊、嗯，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他是要耍双枪的。虽然他小时候是以这出戏当武生，可是你到五六十岁要再度到国家戏剧院去耍这个枪，你知道他？你知道他在他家庭院，然后学踢枪，还可以踢到这块骨。嗯，你知道这块骨是上疼的、嗯，但是他依然不屈不挠。就是他会在私底下把功夫练好了，他才上台。而且他常常说其实伊无用心计较，让伊家己成功。伊讲天公疼戆人，只要你莫跟人计较，以和为贵，绝对会成功。我相信这个十月三十号《四季初恋》杨丽花要播出的时阵，大家拢去家支持，你去看杨丽花。看你唔捌看过杨丽花，无论你有爱杨丽花无，我相信爱的人一定会去看。你唔捌杨丽花，即出嘛计得你去看，绝对值回票价。十月三十号，记得我们的《四季初恋》杨丽花，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跟大家分享。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2: 謝謝
1: 人生调色盘，我们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哈，你伫个厝个呢？因为已经习惯了嘛，吼，啊，要食啥用啥，穿啥，大概 拢非常了解。但是呢，出门在外的时阵，你一定有三不便嘛，你可能迄个地形不熟啊，哦，朋友不熟啊，需要找人斗三工，还是讲有时间啊，身骨白疼，要找医生嘛无熟悉啊，哦，所以出外刁刁难的意思，这拢是长辈咧叮咛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讲啊，出外家己要小心注意，唔通伤放荡，啊无吼，可能家己会发生淡薄啊小危险，就是意思讲出门一定要注意家己的安全。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

0: 这根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这卖客人，这卖来我这做，大概全部最复古的，因为全部都最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卖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云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自悟修行？要自我关照，反求诸己。要自我更新，不断进化。要自我实践，不假外求。要自我离相，不计胜负。

0: 等秀艳，
1: 水草满殿，喜气洋洋，七彩鲜艳，
2: 北斗中村，
1: 南山上平，
0: 一片祥和，
3: 天空。

0: 郑女士，今天是您母后寿诞之日，不知您有何表示？
1: 大夫母后啊。

0: 心就好。
1: 哪里路？你的心意呢？
2: 我要为母校唱歌。
3: 你这
4: 你唱
2: 安怎？安怎？我袂用唱的心。我甲恁讲啦，恁穿甲遐个物件，一点仔都拢无特殊，什么破馒头、珍珠水。哎呦，遐物件母校点点啊食会着，用会着的物件。但阮哦，我参像阮，要用我的心，要用我的内在为母校唱。

0: 知影知影，大家拢知影你真用心。哎、欸，要无你看，连母后甲弟夫拢嘛听甲真欢喜啊！啊
1: 对对对，
2: 啊欢喜
3: 欢喜
4: 啊！有欢喜哦！我就知影，父皇甲母后一定会介意我唱的歌，也唔知阿你有欢喜无？甲恁讲，怪内在是无凊彩伫表演的哈。要婉儿，你咧？
0: 母后，请看婉儿为母后准备的绣。

0: 继母，
1: 开天继母啊！哎呀，伊是你家的啊？
0: 不是，我知是王小米家的，
1: 对吧？
0: 我甲你讲啦，你是安怎嫁我，搁嫁伊，伊才这呢济，伊会不会听？那呢，我就要遁地离门好了。哼，偏心！
2: 婉儿，什么是飞天之母啊？
3: 地府母后。

0: 关丽丽，你伫咧讲什么？你将人间比论天顶，什么苦叫？什么生老病死？今天是恁母后寿诞之日，真是太不吉利，对恁母后无尊敬哦。
1: 这啊，就是讲咩？小妹啊，不是你只要得爱讲哩，你拄只跳到迄什么飞天之舞，安尼舞鬼波舞来舞去啊，无甲一个人看有啊。啊，咱哪知哦？我着将王老师教我艺上舞艺舞，那个跳出来，迄凊彩跳都比你较好看。
2: 李妹，
1: 地府母后，众位请请。

0: 请问怎个如此的岁月，人间一向偏平，本来就不同样咯。
1: 大姐，大夫，不孝，这蟠桃宴、庆上酒、敬酒水，拢是浮华之物。我儿只是希望大夫唔通袂记哩敏感之后。
2: 大嫂，拢是恁母孝将你上歹咯，你哦。
3: 哎呀，阮儿是一片的自卑心，你着看在我寿诞之日，请帝王莫动咯。
2: 哼！启禀，天庭各界圣友，一直坐在凌霄殿，好等玉帝五母一同敬母庆贺。
3: 帝王，你我一同见王，
2: 拜驾领袖，众东里。

0: 是我咧爱讲你，你今仔日啦是食唔着药啊心啦。
1: 你这，
0: 迄天上人间怎可相提并论？受苦的人就是爱伫人间受苦，这哦就叫做天道。
1: 原来知影这叫做天道，也毋过看到民间百姓受苦，我心感慨呀。大姐，来，你看，
2: 不看啊？因为叔叔打开天门，乃是帝王做的。
1: 大姐，你看，凡间迄位书生面带忧愁，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少年名唤当应，家贫如洗，为了丈夫卖身三年为奴，是一名的孝子。
1: 既然伊是孝子，为人又勤俭，为什么奈无人甲伊斗相共呢？
2: 人间本是现实社会，今上甜花是幽闷，雪中送炭是难见。

0: 人为了丈夫卖力卖心。
1: 哎呦，哎呦，那人实在是足可怜的啦，有够可怜的啦，那可怜哦，嘛是因家的代志。小妹啊，你唔着爱参像你这安尼，逐工装水水，穿水水，看彩云，看水草。哎呦，安尼清心无忧，敢是真好。哎呦，大姐呀、啊，咱卖插伊啦，插伊去想想遐济要创啥，咱来去面佚佗，行行行，咱来遐佚佗，咱卖插伊，行。来啦，大姐啊，紧的啦。
2: 清清

哎呀，原来当年跟我有宿舍的姻缘，既然是安尼，我更应该爱化繁就易，一臂助力，也免得搁再犯奸受苦。嗯，就是如此啊。

哈，我多年读书，梦要功名成就，想在爹亲奉送良兵，我为要照顾爹亲，无心读书，想未到医药费用尽，爹亲一命来亡啊！我只要求金元月斗三工，卖身三年换来观察丈夫，如今亲情不在，功名不见，两袖清风，做不叫人虚名，可叹是人生。

0: 原来是公主来到，参见公主啊！
1: 徒弟免礼。
0: 不知公主召唤徒弟有何贵事啊？
1: 这，

嗯。

0: 你动着我的气路了。
1: 这位公主，应该讲是你动住我的气路了。
0: 姑娘，这条路径并不急的，你好像故意要为难我，唔让我过啊。
1: 哼，现在到底是什么人动住什么人的气路？哼，天公伯啊，小女子如今已经是进步步退步了，为什么还要有人要来安尼欺负我啊？
0: 姑娘，看你如此伤心，面有带愁，是发生什么代志？

0: 姑娘，你唔通想袂开呢？你是有啥物代志袂当解决的啊？
1: 我，
0: 姑娘，你免惊啦，我唔是歹人啊。
1: 就算做你是好人，嘛无法度甲阮斗帮忙。
0: 这，啊，我确实无法度甲你斗三工。我当然卖送阮爹亲，我即卖是要来去增加。卖身为奴，我家己嘛自身难保啊！
1: 多谢公主对小女子的关怀。
0: 姑娘不必如此。
1: 听风采之言，公主跟我同款，当是天涯的沦落人。既然如此，你也不可失志。人伫咧讲，一枝草，一。Damn.

0: 姑娘，高爷都会惜性命，人伫咧讲天无绝人之路啊！亲像我即马要来去增加灭身为奴实践时，只要咱唔认输，你万唔花名定红春。
1: 多谢公主对我的好言相劝，
0: 姑娘不必呀、啊。
2: 哇！讲甲恁这个少年人真害人，迄个伊一句，啊你一句，安尼起起处处，啊滴滴嘟嘟，害老阿哩后面都困无差，困袂起，你知嘛？
1: 哦，原来头拄只有去检查着脑中，愿你在此向脑中赔礼。
2: 少年人有礼貌，真好，真好，哈、啊、哈。啊啊是啦，阿姑娘啊，那个公主讲的。

0: 嘛真有道理啦吼。人若唔认输啊，柳暗花明定风春
1: 啊。
2: 柳暗花明定风春。
0: 哎，对，柳暗花明定风春啊。小路烟命运，初见犹如天定分，流离失所无灵魂。啊，我看不如你呐、啊。
2: 不如怎样？
0: 啊，真系，你听我讲，你来，你也来，你也来，不如夫妻配成婚。

0: 你少年人真害嘞！我拄啊才甲你恶路那听，
1: 哈！
0: 啊，你今摆就讲迄话，遮尼啊失智！
1: 我甲你讲啦，
0: 迄两个姑娘的家境吼，是比你较凄惨嘛，你知吗？
2: 公主。

啊，别麻烦，别麻烦，吼、哦，只要你照顾伊，吼、哦，啊伊照顾你，啊，咱就两全其美啊，哦。

是啊，啊你无亲无情，啊伊无伊无我，啊拄拄好两个小姐斗阵行，啊。

又空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0: 像俺老的姑父我，哈哈，小不离弃，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嗯，嗯，啊，你真害人！来，进去，你个狂，进去。真正害啊！
1: 姑娘，
0: 嗯，等等，这个叫姑娘，哎，惊害了！你拄啊手鬼咪来哈，啊，唔拢假，我咧叫姑娘，从今啊开始，爱叫娘爹，真。
1: 这敢是委屈你咧？
0: 啊，未委屈，拄啊吼，那是两人有意爱。你就无委屈，不如你就结为夫妻啊！
1: 这老丈，此地是凤狗野外，何来媒证啊？
0: 狗大啊！迄每人都变变一只哩嘛！啊，恁来坐，我来，来，你看。啊！人讲啊，好事爱相对哦。啊，今仔日就由我这个老的为恁祝福哦。啊，有这张怀秋为媒，两个都好结成连理枝啊。
1: 怀秋为媒，公主，你上无

0: 好了好了，
1: 总管总管，
0: 哪一个讲啊？
1: 总管，拜托你听我讲。
0: 那要讲，去跟老爷讲啊。
1: 我总管，哎，
0: 老爷，
2: 可没什么大事。
0: 边老爷？啊，就是那电龙阿班啊啦。
2: 阿班啊。
0: 是啊。
1: 老爷，老爷，我拜托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啊，阮家一口七口了，就靠这块田在咧度命。
2: 几款按几天啊？这树条明明有写，三天以后是露宿归乡。那若是无写，这田就是我的咯。也花甘喜欢的，你是伫咧啰嗦死。
1: 老爷，我唔是唔闲啦，只是拜托老爷，你早给款按几天啊啦。
2: 你这么是因为我这是破旧事，也是万应公啊！啊，我若为着你来破呢，后摆地方上，我是要安怎样我徛起？伊啊，大家若像你安尼，我是要找啥人去讨啊？
1: 老爷，你的田地这呢多，哎呀，无欠我一地啊！而且，我阁予你遐尼济利息钱啊！
2: 啊，你即卖意思，唔着讲我咧放荡来着对啊？
1: 无啦，小人家咧讲。
0: 来，
2: 人家赶赶出去，三更后有钱收事，你若无钱嘛，惨甲烧断啊！
0: 是。
1: 老爷，拜托你啊，老爷。
0: 紧走。
1: 老爷。
0: 卖个讲啊，讲啊，
1: 你哪还？
0: 啰嗦啦，紧走。

0: 钱啦办事是万万灵，无钱啦办事是不灵性。算这若欠钱，心不会清；有钱啦烦恼，嘛心无用。钱是我一生的性命，遐有钱啦出门，自然的好名声。拄啊钱啦运用，是会生钱啊机啊，啊小钱啊小钱嫌久，总是哎，可以啊。
1: 来，当应啊！对我入来。
2: 娘子，你多加稍等嘞，我入来甲袁贵讲一声吼。嗯。
1: 禀老爷，当应来啊。
2: 嗯。当应参见袁贵。
0: 免。当应。你那底个后事拢处理好啊？
2: 多谢袁贵斗三工，已经拢安装好了。
0: 叫哪呢？就少你咱约束，在我真哥做三年的长工，真雄
1: 在，
0: 自从当一样，带到五江尾去。
1: 是。
2: 慢请。
0: 慢，安怎呢？
2: 袁贵，
0: 什么代志？
2: 我。
0: 有声啊！
2: 我还阁有。
0: 有声啊！
2: 有。
0: 有声，你唔着讲。

0: 你又阁是虾米人啊？
1: 伊是我的娘囝啦。
0: 娘囝，江英啊，你是对啊，唔对啊？敢讲你去学袂去一路？这迷信客，伊面写的绵绵一笔，你无看无挂，单身一人，何来的娘囝呢？
2: 对啊，老爷，我看这个姑娘生出遐尼啊水，一定是当阴用怪，怪来，
0: 怪来，
2: 怪来！
0: 哎呀，你当阴啊！我以为你是一个迷信丧符的好主，原来你是一个妖怪人口的骗术啊！
3: 林雄
2: 在，
0: 朱将军上锅，
2: 是，
4: 且慢。万贵，我已当应成亲，有媒有证，怎能说是妖怪呀？
0: 哦，但你可知，这位新客只是当应一人咯。
4: 万贵，那是因为当龙卖身在先，以我成亲在后，我两个人既然是夫妻，人伫咧讲。夫有千斤担，妻担五百斤。当龙既然埋身在你的厝内，我又怎能远走高飞啊？
1: 是啦，冤家，我来你这做奴才，我若无带伊来，你是要叫伊何处安身呢？
0: 啊，你无当去就带对家来，你即马是以为我全家是收容所，是毋是啊？哒哒哒！你甲看看看，小小一名啊女子，手无白家之力，来这甲我吃白了面，我是要白吃伊吗？
4: 冠月，我能洗衫铺天，又能织布纺丝。
0: 哦，你会织布纺丝？
4: 无唔对。
0: 我看、啊。你是卖糟蹋我的好事，较有影。
4: 非是我看口，我不但织得好，而且织得比任何人也搁较紧。
0: 哦，织得好，织得比任何人也搁较紧，真是好看口。
2: 哼，口气搁袂细呢。
0: 嗯，经理员，你会当？

0: 识别任何人都较紧。也无，你敢有事情在一夜时间，甲我接出十匹的米色？
1: 好，我答应你。
0: 答应我？
1: 嗯。
0: 这哪是得是样是真好，一万不哩，你哪这不会想呢？
1: 任凭官月的处罚，
0: 任凭我处罚，啊哪来时间我都爱你，
2: 老爷你爱伊，
0: 爱你红腮当用，这三年长工啊，该为六年。
1: 哈，六年，元月，你讲这句话就有欠公平。既然你有法，嘛应该爱优秀啊。
0: 优秀，
2: 无问题啦，老爷。咱后面拢是一挂无头的乱丝，要整十匹，迄个枝叶要整一匹吼，迄个足困难的啦。无问题。
0: 这话不话，唔在是我丢。好，杨七。万一你若这个时候，我就注重这三年长工嘛，该为爸你。
1: 相公，
0: 安尼总算公平啊吼。
1: 嗯。哎呦，娘子啊，你真是糊涂啦！十匹米色，莫讲是一夜，就是十夜嘛，真袂成啊。
3: 相公，我自有分寸。
1: 冠月，你方才所说之话可有确实？
0: 这是当然啊，也不过上好你是爱甲我积德行哦。现在积不行呢，这三年长工是该为人呢哦。
1: 我若积德行，那呢这三年长工就要该为百日。
0: 一言为定，心已勇。
2: 在
0: 自从当阳乡人娶个五江母的
2: 是

0: 六仔啊，相公，这你阿妈你哪会来？
1: 我袂放心来看你呀、啊。哎呀，迄拢是块无头线西，你是爷哪有可能这十笔的面西啦？
0: 相公，代志会成也袂成，这当时嘛也阁唔知影，你就安尼忧愁苦面，对代志并无帮助。我再讲。嘛无路用啊！
1: 这，啊，这拢怪我无路用啊！
0: 相公，我唔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讲，只要有心，一定会当成事啊！
1: 我做长工吼，三年六年拢无要紧啦，只是连累你受苦，你叫我哪会安心啦？
0: 相公，我也无感觉我是伫咧受苦，我再讲。今仔这个祸端是我家己引起的，只要你若无怪罪我，不管吃什么苦，我拢是心甘情愿的呀。
1: 这我知影啦。娘子，紧嘞，趁今嘛无人留，你紧走，这两年当跟我来做就好啊。
0: 相公，你，敢讲你是要跟我休哩？
1: 哎，唔是啦，唔是啦。我是看情愿话哦，为何不仁？兄弟对你不利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相公，我无要离开你的身躯边。人伫咧讲，夫妻有如同林鸟，应该着爱有苦同当，有福同受啊。
1: 娘子，
0: 相公，
1: 啊，是啊，无错呢。咱入来，把遐个线索整理理的吼。
0: 多谢相公。
1: 行行，入来。

0: 看到当年因某啊流水落，伊貌似天仙美如画，青春美貌似人夸，叫我如何不想他？天鹅配上钱，实在真无彩。一蕊荷花插牛屎，那是伊强予我爱。干嘛那件红叶吉他呀，爹吉他，心肝头，安尼愈想煞愈了，食到这大汉，唔捌看过这样尔水的查某囡仔，是讲伊奈这么啊想袂开，啊想要去对一个善当友。一夜之间，只想十匹步，这边哪有可能？这是我的计策而已，那去甲伊看啊，无影哩。
1: 娘子啊，哎呦，你看遐个面色拢拍甲球，是要为倒位整理去呀？参去官规？
0: 免，当应啊。啊你，唔去破查破米？来这做什么呢？
1: 我是来跟阮娘子斗三工啦。
0: 斗三工？你家己的代志还袂做好势？你泥菩萨过江，自信得难保啊！啊，搁想要保他人啊？也唔紧去甲你的工课做做是无？
1: 是。
0: 啊，是唔得紧去？听讲安尼。

0: 听讲，你叫做温妮，是无？温妮呀，你何必搞你家己伫咧卖得过？一夜之间要挤出十匹布，凭你单人自己，这未来有可能呢？
1: 既然答应你啊，我就会想办法。
0: 想办法？我看你也未想办法啊！你这双手都爱做甲拍甲。哦，来来来，你看嘛呀，这双手我咧白泡泡，又明明做甲你是，好我看到我你也唔敢。
1: 万贵，请你唔通安尼卡来手来。
0: 婉丽呀，这办法啊，我早就拢替你想好了。只要你若肯离开答应的身边，我保证，予你吃好，予你穿好，予你无烦无恼。
1: 婉贵，请你较尊重嘞。
0: 你若肯对我，我自然就会对你尊重啊！啊，你若顺从我，卖讲十匹啊，搁一百匹我嘛好你。啊，你若唔听我的话哦，你大只做是白了工的啦。
1: 冠贵，答应要七十匹布给你，这是阮翁仔某的代志，无需要冠贵你操心。到时阵。我也会如约将这十匹布交予你，是讲到时阵你唔通忘记你上三年长工解我一百笔。
0: 你呀、啊，是唔通惊是唔是啊？要甲我试啊发烧？啊，你若唔听我的话，我是会予你的答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笑啊！啊，你就对啊！你若对我较温柔的，对我较顺从，你要爱啥，我拢嘛好你，我会甲你笑命命命命笑。

0: 啊，我来对家来。
1: 哎呦喂呀，你阿你哪会养子啦？起码什么事要啊？你个大家一个做这个石头，进来进来，听坐嘞、倒嘞、听嘞、啉茶歇睏拢无要紧，好我就好，好久我就好，要好我做就好，你阿歇睏啊，我来就好。

0: 众位姐姐为小妹意呀心咯，小妹感恩不尽。
1: 自己姐妹何必客气呢？七妹，天光了，你夫君嘛要来呀？本仙过世，你多多保重啊！
0: 也请众位姐姐多多保重。小妹奉上。
2: 哎呦，娘子啊，娘子，你真是好苦啦！十片面色，只阿母可能这个。
0: 相公，你家己一个人安尼细细念，是伫咧念什么啊？
2: 娘子，哈，啊，你还阁笑会出来哦？内面一定乱糟糟的啦！哎呦，咱也是认命啦，六年哦，真紧就过啊。
0: 相公，随我来。
2: 哎呦，你都唔听我苦劝，叫你先走，你都唔走。
0: 看，
2: 娘子，这
0: 拄拄啊好十片，无加嘛无减。

0: 小姐，你真是才能啊！手艺卡，手艺精，莫非你是这地生啊？
1: 保重啊！保重
2: 啊！阿妹，做早就困啊，阿妹出去放松。我咧规身躯痛了了，哎呦！
1: 叫你妈拍拼，你别拍拼。老爷，我是讲老爷吼，伊这十片的面色无可能完成。你看，今麦天光啊，咱来看麦啦。
2: 啊，看麦啊，行行。太安尼，哼，
1: 老爷，你叫我别个。
2: 看啥啦？安尼大
1: 这这。
2: 十皮拢伫遮，
0: 官贵十皮米色伫遮，请官贵过目、哦欸。
1: 老爷，你来看，这米色，你尔新，啊，佫像咱无人摸过同款。我看，这一定是偷来。
3: 嗯，唐、欸、英，
2: 你偷来哦。
0: 这明明是我娘仔一个，你哪会讲是偷来？
2: 娘仔一个，我问你，你有几个娘仔？
0: 一个，
2: 伊有几双手？
0: 一双。
2: 对啊，一个娘仔一双手，一夜之间有在场接出十匹布，啊，这不是偷来，无是啥？
1: 对，一定是偷来。
4: 元月，你讲这十匹的面色是偷来，那呢？我请问元月，谁是失主？好人为证、啊，这分明是袁月无愿意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所以才故意伫咧刁难阮。
0: 袁月，照聘照行，我即马干阿欠你一百日的长工。
1: 老爷，我看恁的人事啊，
2: 搞鬼啊！

0: 地拢是。你太天生，你阿伫天庭何诞生？
1: 帝王，结果不求心不良。

0: 小妹好鉴定。
1: 这本地出事就下令派别圣君
2: 参见玉
3: 帝，
1: 今仔切入回转天庭。
0: 慢来，
2: 有牛有魔法子。
0: 伤害伊，
2: 遵旨。
1: 你呀，
4: 下地府请下六将。
2: 参见公主。
5: 圣君，你今日下凡，见我何事？
2: 奉旨接公主回转天庭啊。
5: 什么？地府要叫我倒转去？请神君回转天庭禀告地府，凡间之事尚未圆满，愿你也暂不回天庭。
2: 这公主，这次私自下凡，你若是不转去，只惊引起轩然大波，难以平复啊！
5: 我讲不转去，就是不转去，我要永留在人间。

0: 你倒转来啊！啊，
1: 这么暗了，你还搁咧无闲啊？啊，剩这两件衫而已，我来洗洗就好啊。
0: 哎呀，免洗。
1: 相公，为何今天你看起来如此的欢喜啊？
0: 搁再三天，咱就自由了。三天后，咱就免看迄个情缘月白相，万没有关家欺负啊！咱就会当做一对快乐逍遥自在夫妻啊！
1: 相公，
0: 娘子，这段日子委屈你了，我实在袂忍心，互你对我咧吃苦啊！
1: 相公，我也无感觉我是伫咧受苦。甲相公生活这段日子，苦中有快乐，有温暖，要相公你对我的关怀甲爱意。如今咱百里苦楚已过，相信这也是相公你出头的日子啊。
0: 是啊，离开情家了后，咱就会当建造一个小家庭啊。
1: 嗯，
0: 娘子。今生我绝对袂辜负你。

0: 神君参见公主。
1: 神君，你离出行还给我所谓好事啊。
0: 禀公主，玉帝出了第二道的旨，爱公主速回天庭啊。
1: 我已经讲过啊，我人在人间做人，我也不经天庭上仙啊。
0: 公主啊，这回玉帝真正动怒了，韩公主三更来速回天庭，那无这样
1: 怎样？
0: 要将当日处死。公主，玉帝韩公主三更来速回天庭，那无这样，令我即时将当日处死。公主，请上书啊，公主。三更后，我定在冷天门号迎公主。
1: 神君，神

0: 愿意母后千般挂念，望你快回天庭。你去那位姐姐，也因为你被地府怪罪，你莫再留恋人间啊！
1: 母后，母后，我
2: 娘子，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山明海色，心境不变啊！

0: 列立先还书道，天地有分，留在一起用书，休怪地府不用情。
1: 不用情，不用情，不用情，不用情。

0: 无奈太不甘心了，皇帝接公主回转天庭不敢言敌，速带金宫随我到凡间接回公主。
1: 你要皇帝

0: 娘子，娘子，娘子，
1: 相公，
2: 你目眶内红红啊，是什么代志啊？
1: 无啦，相公，我是伫咧欢喜，咱百日苦楚已过，今后你就是自由之身咯。
2: 对啊，欢喜，该欢喜呀。娘子，你会忝咧，来，咱来休息一下吼，来。这天气这么热了，来，你坐这坐，我给你热风哈。来，
1: 相公，我问你，咱今生有缘结为夫妻，来日那是缘尽了，你敢还会记得这段情？
2: 娘子，何须此言呢？
1: 我爱你讲嘛。

0: 从此隔天落雨。
1: 无安怎就好，无安怎就好啊！
0: 当龙，

0: 飘雪风吹。
1: 娘子啊，你言差了，里面乃是风吹。
0: 相公，可是我那真是残秋的断线风吹，你要如何打算？
1: 你若是风吹，我对将线给我条条条，绝对不放手。万一若是回去，我也会将伊找倒转来啊！
0: 可是若找袂倒转来呢？
1: 娘子，要不你到底是安怎？讲话安尼吞吞吐吐啊！
0: 实不相瞒，我
1: 你安怎？
0: 我
1: 你安怎啊？
0: 我
1: 安怎？
0: 我本是玉帝之女。性情，如今地府已经知影，一定我在今天就要回转天庭。
1: 你是谁？你
0: 相公，你会咁过节？伊也是匹宝，是如何完成？是我恳求众位姐姐帮忙。如今为了出事，伊也被地府怪罪。当然，我今天就要。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嘛？就爱相信。这个所在是咱当初相会山神土地庙，山神为证，怀秋为媒。你若不相信，你可以问山神怀秋啊。
1: 山神怀秋，别来讲话啊！
2: 同应了。当应，你听上说，百年之前是由我老徒弟为恁祝婚，那这张怀秋为媒，恁两人缘分既绝，无法强留，公主。你也是回转天庭啊！
1: 你真是玉帝之女。

0: 在吗？你为将为爱受风霜，
1: 却知难断，还敢？

求你，我求你唔当伤害我娘家。娘家。

0: 王爷，你为何不回转天庭？
1: 青梅，我若非常的思念你，你就跟随我回来去吧。
2: 对啊，青梅，你伫凡间这么久，好是你的好，也苦是阮的苦。你敢知影？就连母兄。

0: 也替你向地府求情。
1: 亲妹，就予咱一家团圆，像较早共款，欢欢喜喜伫咧过日子啊。
2: 是啊，亲妹，敢讲你一点仔都无想阮呢？
0: 亲妹，地府母后也真需要你呀、啊。
3: 亲妹，敢讲你有了爱情，都无需要亲情咯？
4: 母后。将为照照，为是阮你天照心肠，我嘛非常的思念你。也不过，这天下间亲情与爱情，敢讲不能两全，是
1: 冤家呀。

手中，零落丢断，享福在天疆，亲情竟然不必负荣。

爱情亲情虽危险，不孝啊，请你切莫拆散双。

0: 恁两人的感情，虽然并无许感动，也不过天上凡间本来就袂用的结成幻想。当然，本后感念你对阮儿情深意重，好，本后就答应你，一年一度和阮儿下凡与你相会，希望你在人间尽守本分，阮儿也是留在天顶，献尽为先之道。
1: 龙兄。

们一直还在教室，没有离开教室，我们没有下课。它不是一个现在你抬头一看看得到这个屋顶，它应该是更高更高的，像天空一样的高度。

0: 我以为你吃那些食物的时候，你会很兴奋。
1: 哎，这个阴错阳差挺好玩的。哎，我们给他们写个小剧本啊，
0: 小故事，
1: 小故事，
0: 小故事。
2: 我在当导演，我在做演员的这过程当中，没有停止我的挑剔，就是因为我很爱这个工作，我喜欢它，我喜欢它是美好的，我不喜欢它是次好的。
3: 金世杰是观众眼中的老戏骨，以精湛演技游走在剧场、电视跟电影中，而舞台剧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他一演超过十年，是台湾至今演出场次最多的舞台剧。
4: 陶振，你还记得第一场是在哪边演吗？
1: 你知道你说这话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我是多年，是个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第一场啊，好像是在国家剧院吧。我刚才已经先回答了，我就猜到了嘛，帮你接手录音带不好吗？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成一百分。
4: 什么意思？
5: 我听你的歌剧《波西米亚》，
1: 的确有许多可进步空间，不论我还是阿亮，而且你会感觉得到，更要命。如果你感觉不到，你就觉得还可以了，差不多就这样吧，还能怎么样呢？哎，你还发现有些台词，有一些对话那个交流的那个情况，好像还可以更发光、更到位一点，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好像还没有思考得透。哎，我还蛮喜欢这种发现，这种错误被自己发现，这种失误被自己发现。
6: 后面有一个，我们李小叔麻烦你。

0: 力行过之，现在正在跳。
1: 喜欢看舞台剧的人都知道金世杰老师是舞台剧的火车头，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可以跟他两个人演一出戏，那观众除了看他就是看我嘛，所以我当知道这个邀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剧本，也不用想，我就说、太好了，当然要接啊。
0: 林奇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2: 问啊问啊。
0: 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
1: 拿到剧本之后发现，哇，怎么那么多的大量的独白，对，因为他是演个渐冻症的老教授嘛，我是他的学生，然后我又不断的去拜访他，在他临终最后那14个礼拜。
2: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怎么讲比较好？
0: 你今天来我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2: 没有目的的，我就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你。
1: 开始读本的时候，就只有我跟金老师跟杨世蒙导演三个人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台词嘛，那个坠入情网、陷入情网、掉入情网，还是你怎么样入那个情网？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翻译剧本嘛，我觉得陷入很好啊。可是他们就在那边研究为什么陷入、掉入、坠入，就在那边争执了很久。
3: 那个酒代表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停了上月。一个月、两个月停在那儿，为那个剧的我下不去，我别的地方都写了那一段、那一页，我空在那儿。我知道我要传达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我怎么写都觉得俗气、简单。它就是，有某种戏剧性而已，那我就不喜欢。
0: 为什么我们说陷入情网呀？因为陷入爱之后，我们就无法自拔呀。
2: 要是我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那种无法自拔的情况，你知道吗？
0: 那就是因为
2: 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3: 我喜欢他可以更有光芒，他反射出人生，他可以一拳打到生命的底层。我喜欢他像真的。
2: 怎么了？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来，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0: 打我？
2: 打住哪里？
1: 一开始是并不了解差别在哪里，后来就是慢慢的演出，慢慢演出，你才知道说他这坚持是有道理的，就开始更清楚知道老师说那种听起来舒服，这个台词要这样讲，就那个真实感就出现了，我们不觉得自己在演戏了。
0: 这用力，
2: 不够
0: ，不要再打了！
4: 上次来高雄是过年吧，我家在屏东，
3: 我们家对面有个东西叫小琉球，好多朋友都特别跑来，我在里边住了这么久，我没去过，你就知道我多不好玩。
5: 1951年，金世杰在屏东共和新村出生。

0: 是一个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所以晚上有许多发呆，没有事情，做完功课还没有睡觉的时光在这边，然后就跟天上的星星有许多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一些问答，我是谁，你是谁，请你下来跟我说说话好吗？
1: 当别的孩子成群结队在村中游戏，金世杰往往在院子里一整个下午发呆。
0: 跟我的那个小时候有一点多愁善感，有点胆小是有关的。
1: 只有村里放电影时能把金世杰请出家门。他记得有一回将电影情节转述给哥哥听。
0: 奇怪的事情是，旁边已经看过电影的那个弟弟妹妹们一起听，我就有点得意的继续把这故事整个都讲一遍，一直没有人，中间都没有人喊停，只是推波助澜的一直说，再后来呢，后来呢，你们就问我后来的人奇怪，你们是跟我一起看那个电影的。后来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故事好像比刚刚他们看的电影还好听好玩。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的，哦，那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在这个人的身上。
1: 爱幻想的孩子长大后自诩为文艺青年，七零年代的台北最多文人雅士的地方在西门町，
0: 很多的店面，很多店铺，很多吃的喝的，那边都架空了，像片片废墟一样的，可是现在还在盖大楼。哦，这边也有这个大楼，这大楼以前没有，像是住家。我们最应该去的地方是那个现在木头的那个窗子钉死的那个那大块木板，现在完全是个空屋了吧。

0: 哎，老板，请问借问哈、哦，以前这个隔壁的隔壁哈、哦，也有个试片间呢、啊，叫台印啊。
1: 早就没了，好久了。
0: 多久？
1: 很久了，很久了，没有了，台印没有了。
0: 那他就后来就一直空吗？
1: 没有，他有租给人家咖啡厅啊什么的有啊，他现在没有了。
0: 那现在咖啡厅
1: 有没做了？
0: 也没有做了，现在就完全空了。
1: 现在是空的。
0: 那你还记得那个以前的视频间是多少年前吗？
1: 好久忘记了。
0: 那个时候你又有来这边工作吗？
1: 对啊，真的
0: 啊。那时候表示我们还见过呢。你看人家也不记得，他太久之前了，久到他不记得了。
2: 台印视片间是金世杰的青春教室，他心仪的老师们在这里轮流说故事，有伯格曼、费里尼、小金安二郎，还有黑泽明。

我们但愿自己跟了不起这个事情啊沾点边，跟尊贵这个事情沾点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凡。

0: 实验剧团兰陵剧坊诞生，金世杰为召集人，这里是他剧场生涯的起点。
1: 我永远记得我刚到兰陵剧坊，他们合租一个小公寓，在那边排戏，住在那里很小，一人分在一个小房间，有马丁尼吧，有杜可风啊，还有黄晨晃啊，他们金宝带我去他的房间啊，大概就这么小，然后像面具的墙上啊，收集了很多面具，然后就我永远记得这句话，那时候我才几岁，他几岁，他居然他的话是就这样了，三十岁不就这样了，也许客套吧，就说我三十岁了就这样了，就这个房间，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一部脚踏车，我有个书包，可是我当然我有戏剧，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2: 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它会把我们的时间偷走。我觉得金世杰不喜欢那些东西的事，就是也是不希望他的时间被偷走啊，对不对？你有好的车，你是不是要常常去怎么去照顾他？他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影响他的思考啊。不但时间不浪费，心智也不会被控制啊。
3: 我喜欢戏，我为那个兴趣而活着。或者说，从事那个兴趣使我觉得我活着。
0: 1990年，兰陵剧坊解散。40年后，金世杰再一次担任召集人，重新诠释《演员实验教室》。
4: 如果你们都记得的话，那么17跟吐司跟……哦，赵家的下个。那就先跳过他那段。
5: 农家细样名丽英，自细汉就爱看歌戏。我是杨丽，从小我就喜欢看歌仔戏。怎么说？我爸爸很喜欢喝酒，他最喜欢喝的就是绍兴酒。
0: 演员实验教室的每段故事，改编团员的亲身经历，包括尤安顺、杨丽英、赵自强还有邓安宁等人，当年默默无名的一群人，现在已是金钟影帝、影后、剧团创办人，还有戏剧导演。
3: 怕？不是，哎，就是受不了，就太热，就是我受不了了，太热了，就你做点发疯狂的事情。哦哦哦哦，呼呼，你做一个。
6: 衣服还是可以。
3: 不是，但是不是，但是。
7: 这个应该飞机上要感人的吧？
3: 他的密闭空间恐惧症比他大。
2: 我们都已经排了多少遍了？我们这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我们就讨论了很久的时间了。那所以一个戏在观众来看到，可能是一个人的独白，一个人的故事，可能10分钟、15分钟。他都花了超过15个小时的讨论呢，都是10倍、100倍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
3: 我的眼睛盯得紧紧的，我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演出，已经好多场了，已经得到过很多掌声了，我就放宽心。没有演员一松心，稍微把一些句子解释稍微变化了一点点，自以为更有乐趣，或者是更讨观众喜欢。或者是更自己觉得更刺激了，或者不晓得，那种判断的微微的失调，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种不可以，我就会反应。
6: 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完全不能呼吸了。
3: OK， 回到那个，对，那快递盒，那个淹没脸的过程比较这么迅速，有个渐进。
1: 我们对金宝是五体的投地的福气，因为他是如此严肃的去看待他的生命。那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戏剧里面，放在他做的这件事上面，然后他又影响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都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戏剧跟生活。我是觉得这是金世杰唯一能够带给我 最大最

0: 重要的事情。
1: 时间感对吗？时间感。穿袜子地滑啊，
2: 对啊，小心，
1: 角度小。

0: 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人，还有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答案是，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地上铺着黑胶地板，屋顶有暗暗的日光灯，然后有一群人光着小鸭子在那个地板上爬呀、滚啊、跳啊、跑啊，他们大声叫喊，他们轻声细语，他们把他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光在那地板上无怨无悔地度过。现如今他们的年纪不一样了，他们的相貌
1: 你知道以前有更奇怪的表情的面具在我家里，我用那个来测试我的朋友，我说你看这面具好玩，我就把脸上一戴，他一戴上去他立刻就嘿或者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2: 面具是金世杰难得另外花心思的收藏，只因每项面具似乎都有一箩筐的故事。
1: 他这边在笑，仿佛是友好的意思，但是是吗？每次在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都会想带一两个回来，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个是我那个学在欧洲也学默剧的一个老朋友，他上课当中，他们班上自己做的功能，这等于是意大利喜剧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所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吴景琦很希望我们从外面回来就可以成为东方的马先马首。台湾的马先马首，我没有这样想。我觉得我想学的就是，人的肢体还能做什么用？肢体的表演。我对于戏剧整体是爱好的，不是其中一个项目叫做默剧。我不能在这个小屋子里面站着，我要站在那个大屋子里头，那个叫做戏剧，是更宽阔的、更不拘束于一格的一个大房子。他不是他，我也不是他，我是我。

特别喜欢脚踏车的速度，慢慢的，然后自己脚踩得出力气，然后那个快慢由自己的力气来决定。就是非常喜欢脚踏车，以及脚踏车所象征的许多那些年代的事情。有很多风景在你面前发生，那你看到哪？你看到哪个位置？你看到什么角度了？

演员是演教师，其实我在说人生，那我故意用教师这两个字摆在那儿，因为教师两个字何其美好，如果我们在教室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场生命是在教室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一些眼前的得失。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写着写着，念转夜转，你时而若有所悟，时而有片刻的圆满。就算是幻象也好，挂着圆月亮的梦里，童年乘凉的院子吗？那一瞬间，你把小小的自己抱回来，抱在自己膝头上。

想要离开台北的时候就会过来。我喜欢坐在这里看书或者打电脑。那看出去的是啊，真的是百看不厌的景色。我其实不算是文青，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以文字为职业。那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念的是就我大学念的心理学，后来念数学系的数理统计，出国的时候，接着就一直做统计的工作。心里好像总有一个声音，觉得如果一直这样工作下去，英文越讲越流利啊，因为是在美国公司里，我中文就越来越差了。要表述的情感越来越难透过自己的母语或文字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那样的我自己，会不会也不见了呢？我那时候生下我第一个孩子有半年的产假啊，所以我在家里偶然也会写下一些心情啊。如果是，那应该是写作的开始。

0: 小鸟在唱歌，蝴蝶在飞舞，你配备着逃走的溜冰鞋，牵父亲的手一路滑翔，你带着父亲绕过重重路障。那些年间，你以为牵着父亲继续往前飙，便可以避开死神的追索。好，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想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孤单的孩子，家里没有其他的小孩。即使我小时候很孤单，也很自闭，甚至也词不达意，或者是也很害羞。
1: 本来就是你啊。
0: 对，不要告诉你。
2: 可能还有一点点自卑吧，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啊，有时候也常常被责骂，就是在任何时候总有书里的角色仿佛跟我的心情有某种对应，就是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唯一陪伴我的就是书，那确实书也带来各种不同的乐趣，它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安慰。我常常想说，如果不是文字，我一定比现在难于相处。但是因为有文字啊，有写作这件事情，现实的一些压力等等，都会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
0: 这是我去俄罗斯给我父亲买的，也是找到的一个皮包，因为他很喜欢，他总是戴在身上，他总是挂在肩膀上，他一直都非常以做老师，就是教学生，为他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他后来一直在教心理测验，这是他的一些教书的卡片，那时候他用卡片，你看他有多么的认真，有多么的用心，做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后来他走了，当然就对我来讲就很有意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言语去形容，真的，所以才会写袒露的心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每一天大概都还是会，每天都会想他，至少会想他一回或两回，就是，那天早上，阳台上用早餐，母亲放下叉子，突然开口，说出那一句牵引出后来所有真相的话。母亲说：“不去葬你爸爸，是不是你怀疑你不是爸爸生的？”一秒也没有多想，你飞快说：“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下一秒灵光一闪，仿佛反射动作，你问出一个母亲措手不及的问题。你接着问：“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空气僵住，从此世界破了一个大洞。

0: 实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而很安慰的就是，它恰恰一定是我们可以拎起的重量。
1: 生母的火，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结。一个母亲也没帮你擦过眼泪，好像养母都没有过，是不是？他说他多期望养母可以帮他擦眼泪。
2: 写成了袒露的心，那是整个的袒露出来。那一个人啊，在这样的身世底下，要去啊对应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啊寻找自己的生命史或者成长史的过程当中，应该也经过很多的睡不着的晚上啊，或者流泪的晚上啊，都有可能啊。他能够啊实际的去面对自己的创伤。我在看的时候是觉得蛮敬佩的。
3: 我们十六岁认识的，我们去南里营参加救国团南里营访问队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在金剑上面。你好，上次都找不到嘞，我们两个上次有没有？我开车时候找了好久。
4: 有看到熟悉的东西？
5: 没有。我第一次来找的时候是跟我找朋友。在一起，我们走来走去，后来去警察局问。
6: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是在这边租房子，以前是一些日式的房子，然后加盖出来就租给别人的，所以这边现在直接可以去收山。
7: 没有，他从这边有路。你习惯走哪？你打下来宿舍还呢？
8: 我不是，这种较早就不宿舍。
6: 来，因为我是生在这里，很早以前，很多年前，已经60多年。

跟着神的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又重新起了房子，也应该是这个位置。那我应该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助产室的地方出生的，应该是诊所里。我跟我的生母就从此真的是天人永隔。所以来这里会想说，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候，应该是她的人生中非常困难的时间，不但对我的生母，对养我长大的母亲也是，对我的父亲也是，就是他们。当时就在这个地基啊，很小的租屋里，就是三个人要度过那一段，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光。诞生的那段时间。我周围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生母、我的养母，最为难的时候，在我想象中，我的父亲或者养我长大的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小生命啊。我想放下的是自己会觉悟到说，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多么不容易。而且，如果是我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不会处理得比他们更好，我只会处理得比他们更糟。所以，当养我长大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间，在病榻上，还好，也是谢谢她留给我时间，让我可以亲口跟她。

我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后在加护病房里，你对母亲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片刻，跪在母亲床边，你抚着她的创痛，如同抚着自己身上的创痛。

0: 年我写黑水的时候，那时候离妈妈嘴咖啡店的命案发生没有太久，就开始写。就那两年间来来回回很多次，那那时候的这条路比较荒凉，
1: 应该是那个排水沟，因为那边水就是有地方可以斜射下去。
0: 对，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公园嘛，尤其天稍微暗之后，一个人都没有，全部都是黑的，而且这边应该走下去，感觉上就是红树林。那整条脚踏车道是的，有人来骑脚踏车，但是人没有那么多。对我洗小说来讲，就是在选定一个题材之前，经常是就是那个题材抓住我不放，就很像咬住我一样，怎么样都让我不能够释怀，就是或者说也许是一个问号，就是我充满疑惑，然后那个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停下来眺望对岸沿捷运的大楼，像砌高的积木，每一层都有环状大阳台。当时家珍想着夜雾中的城堡里面的日子，其实那是已经到傍晚了。

0: 黑水，对我来讲，就是我看到那是一个社会事件，就会想说，人为什么会杀人？媒体讲的太不让我信服，就是媒体会说，譬如说很简单的语言下手的人啊，后来很快发现是店长，就是说他多么歹毒，多么心狠手辣啊，多么像个蛇蝎女，那是一个太简化的世界。那对我来讲，小说其实就是让那个问号变得具体，而告诉读者，告诉所有的人，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对于我，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写作下去的很重要的推动力。那个章节的名称叫做《幸福的距离》，就是说对那位店长而言，就其实最大的问题或者是致命的错误，对他来讲其实是估算错了那个距离，就他以为做某些事情可以得到幸福，那其实他以为那样的幸福近在咫尺，那就刚好相反了。
1: 什么是还可以回头的时刻？从抽屉里取出胶囊的一瞬间。

0: 人，刀子暗暗藏起的一瞬。
1: 他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纯粹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里面也总是试图的跟历史来对话，啊，跟社会来对话。那到后期呢，他开始跟他自己的家族，还有他的生命成长来对话。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啊，我们会看到他啊，几乎写了各种有关于，比如说历史的题材。啊，那比如说啊，社会新闻的题材，啊，还有包括政治公共议题，他几乎都可以放到他的作品当中。
0: 一起走了。想起来极为奇妙，让我们相遇于年轻的日子。当时，因为我是我，因为他是他。如今。经过漫长的岁月，因为我还是我，因为他还是他，不离不弃，这个他居然还守在那里。
2: 你在我前面有蛇。
3: 老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爬山？开始爬山？
2: 大学哈，很久。我们走过一段的，在美国西雅图的那个雷尼尔，Mount Rainier 那个很大的山。那我也很抓应该小就可以了，这样子我比较习惯。
4: 是啊，我是乔生嘛，对，我是香港乔生，对，所以他是这种第一志愿上大学的，然后成绩好有奖学金。那我就是一直在努力这样的，经济条件没有他的好，所以成绩也没有他好，所以家长当然希望这个女儿哦，就是婚姻比较有背景一点的，有比较有这个，至少是读书的人。
2: 当年是要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而且我选择的男生啊，是很不错的。我不要你们眼里的所谓门当户对，反而是我要非常有自主性的选择我要的这个人。

0: 我自己在病痛当中一样，我们很自在，我们就很如常过日子，也许会觉得害怕或惊慌都是有的，可那个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试，包括手术它也一定就有一个往上走的过程，就其实也都一天比一天好。
1: 对平路来讲，他这次生病，那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已经两个老伴了这一辈子走过来，所以到了这段时间照顾他，不管他是什么事情，都是我在身边照顾他，这也是我们这个一辈子的缘分。
0: 其实真的是我在间隙里面很希望能够扭转的，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把所谓病人当作病人，因此他也就变成好像是那个病人的样子，那其实真正的改变没有那么大。
2: 那是美人山，
1: 大屯山，大屯山，这是大屯山。美人山看不到，美人山后面。
0: 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的直觉已经替我预言了、预知了很多年后这件事情的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原本很可能会片段的、会破碎的、没有办法找出意义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帮助我找到其中，包括生命的意义，我的人生各个阶段交给我自己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拎起自己的提篮，以感恩的心接受它，便会发现它的分量竟然刚刚好。是的，生命总是给我们恰恰好的老师。

0: 很多人每天忙着上班，也有很多人正准备要退休。人生到了下半场，重要的不只是年龄，有时候还要在意工作健康。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如何变年轻，而是在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如何过得更从容、更自在。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2025年自我伤害名列台湾十大死因，尤其45岁至64岁男性风险最高。
2: 哎，你个40-50岁的，你要来应征，你能做什么？哎，再多多久？你有想要退休了吗？
3: 过40岁以后，那个压力就超重的。
4: 40岁基本上就很难进去了。
1: 这是一段被称为人生下半场的时期。也被长期贴上危机的标签，他们曾经是社会的支柱，却在转职、失业与家庭压力下无法转型。但对某些人而言，它不一定是衰退开始，而是一场转身的可能。
5: Welcome to the Olympic Wales. I big up. I 终于 take a break.
1: 王浩瀚，现年50岁。曾经是国际车商高阶主管，5年前看好电动车的趋势，他选择离开熟悉的燃油汽车，投入所有积蓄创业，专注贩售大型车辆的底盘配件。
3: 自己创业之后，你肩负起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不瞒你讲，其实我创业头4.5年都在赔钱，每个月赔钱。
1: 他选择兼职开游览车补贴开销，多了收入的来源，也有了自我调适的方式。
3: 我就是公司跟家里两边跑之外，说真的，我已经没有所谓的 social life 了。OK， 那没有 social life 的时候，我太太就觉得这样不好，她怕我的压力大，而且男生又很难去像女生一样诉苦啊，或 this and that 去 release 那种。压力出来，与其这样子，我就想到以前读书的时候干过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哎，不然这样，那我去 part time 开游览车。
1: 老板跨行当司机，他没有觉得不适应，在接送旅客的3年内，反而重新整理起自己的人生节奏。
6: 你这礼拜还有其他
7: 人去吗？我不去了。
1: 纪仁伟曾经担任跨国通讯品牌台湾区总经理级的主管，在华为、OPPO 主导产品策略，领导近100人的团队。在迈入40岁的当下，他主动走出舒适圈，转战生技业。
7: 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挑战的。那这种挑战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因为人生都有限，那就像我们爬山，爬了一座山之后，那你会挑战其他的山。
1: 为了家庭，拒绝外派高升，并没有压力减少，反而会多了一种转行的未知挑战。
7: 我觉得我如果不改变，我当然是可以躺着过日子，因为我在那个产业太熟悉了。但到底是第一个，你要追求是什么？然后难道是在继续这个产业继续做吗？那我找不到我的成就感。
1: 新工作的市场前景，让他想再一次从零开始。
7: 高阶经理的时间都被切得非常的零碎，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跟下班时间，而是当你有空，或者是你接到什么讯息资讯，你得当下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工作的情况。对，那他可以这个跳脱出来，但是他得马上跳进去。
8: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房贷，还有房贷，然后每个月至少也是要缴3万多块。
1: 45岁的林志宏，白天在社区担任保全，轮班12个小时。
8: 哎，念妈妈，回来啦。那个念小姐有一件包裹，啊，我直接给你就好了。啊，牌子我再帮你收。
9: 好。
8: 喂，拜拜。
1: 对他来讲，陪伴家人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被压缩的奢侈。
8: 自己的女儿就去成果发表会，然后前2年我有去看过一次， 看我女儿长大这样子，当下说真的啦，真的会流眼泪，因为毕竟跳芭蕾舞，她的身段要好，都是要拉筋啊什么的。然后看到小孩子，我的女儿居然可以跳成这样子。可是说真的，她从幼稚园学到现在已经国中二年级，我只去看过一次而已。那也是死命的跟人家换班才有办法去看的。
9: 你在帮我开个门，好，拜拜，下次明天见。
1: 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父亲的亏欠，也不曾放弃身为男人的任性。
8: 他说：“按你的时间都去陪你的鱼缸啊，陪你的客人就好了。”然后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然不赚钱怎么行？”我说：“老婆，你自己也是身兼多职，不要说我，大家都一样。”
1: 夜里回家后，他把客厅变成兼职电商的工作场域，同时还经营汽车网拍的水族副业。
8: 我的策略就是撒一个网下去，不够再撒第二个网下去，啊，捞得到多少就是自己的啊。可是捞得到的等待的时间，你自己要去计算，要自己要去衡量，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捞不捞得到，那就是命。啊，愿意拿时间，一定是都拿了赚得到钱。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古今啊，然后这边就很简单，这边是人家说的阴性水厂，所以说我做了这两缸啊。如果说有客人看他喜欢哪一种类型，我就可以介绍给他。
1: 在鱼缸与绿玉之间，林志宏为自己打造了一方疗愈的空间。
10: 在7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中年危机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观念被认为说并不是那么符合当代的需求，原因是因为中年现在已经不认为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或是开始走下坡，而是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创造你人生的第二曲线，甚至第三曲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固守在20几岁的相同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40岁这个阶段，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失落，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是好像时间越来越少。花一些时间去审视跟检查，现在你心里面还觉得想要跟重要的事情，那才是中年人最重要的事。
11: 现在小而美的公司变成说校长兼壮中，有很多东西都要一手一脚亲自去搞定它，
8: 压力当然都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学习学杂费什么的，泥泥扣扣的，还有一些要吃要喝要玩，对，都要钱，所以说，当然是有每个年龄层遇到的事情，我也都会遇过。对，然后说有没有压力，一定都会有压力，可是我就不会有什么奢侈品。
7: 其实我觉得勇气是还是需要家人的支持的，因为毕竟我也是很彷徨。
1: 中年，不只是责任的总账本，也可能是重新定义价值的转捩点。
10: 去变通，你愿意去变通去适应，然后把心态打开。第二个是求助，也就是说不需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身边的人身边的资源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是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常常保持对好奇，然后探索，你愿意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有兴趣然后还想去追求的，这个是会保持我们生命一直可以往前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12: 45岁以上的上班族，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现在要叫你重新转换跑道，要去换职业了，要去找新的工作了，有80%以上的人，他们都觉得现在的企业是有所谓的年龄歧视。
1: 对中高龄转职者来说，要克服职场的偏见，也要在身心、家庭、资源间调度出重生的空间。
12: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是他面试了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群之后，发现其实蛮好用的，反而开始推广。
1: 在超高龄社会与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缺工问题日益严峻，企业想永续经营，就必须正视中壮年就业的现实，提供更多合适且友善的工作选项。
10: 所谓新中年的概念是在教育，然后科技，然后健康跟心态的转变上加起来，我们现在的人看中年这个年龄段已经跟过去那个好像就是会慢慢的走下坡，或是很多失去的东西没办法跟年轻人来相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退场不代表不彷徨，选择不逃避，或许正是新中年人最大的勇气。与其等待被安排， 不如重新排兵布阵，活出属于自己的下半场。
7: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其实你要更大胆的去跨出去，跨到不同的行业或跨到不同的职位。
3: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生中的某一些成就感。
8: 所以说为什么来说什么事情我都会想看到家人的一颦一笑，事实上有时候再累你都感觉。
13: 妙经法师，
14: 大家吉祥。
13: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5: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13: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16: 印度饼。
13: 印度饼
16: 有没有大？
13: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1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如果说中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那到了老年应该就是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现在人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生的下半场也变得越来越漫长。要如何维持健康、保持学习，甚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都会让人生的下半场变得很不一样。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所做的另外一种选择。

0: 有人踢球，有人骑重机环岛，唱歌重训，也有人第一次站上台。目前这群活力十足的人，多数都已经超过65岁。台湾正是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开始有了新的样子。
1: 在我的临床经验的发现当中呢，不止一个哈，那65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这2-3年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50岁、55岁以上的族群，因为肌力退化来看诊，后来就发现说得到早期的失智的征兆。
0: 当医疗进步，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不能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不管身体跟心理独立的长辈呢，在有3种层面会特别的不太一样，包括一个是情感层面，包括他们的情绪都比较稳定，比较少有焦虑、忧郁的症状，那甚至呢会有比较多正向的想法。一个情感上面，还有一个是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呢，他的脑力呢，其实活跃都比较快。也就是说，他会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那甚至呢会为自己安排可以挑战的活动，所以让他得取该有的自信心。
0: 情绪稳定，愿意安排生活，愿意接受挑战，也愿意持续学习。健康老化就从每天的生活开始。
2: 胎嘎后还养。属糖多雄给赏矮黑主持人许于红金不易摇呛
3: 客家在稻香哦有好该数位课程啊你有好懂啊
0: 走进花莲吉安乡稻香社区，一堂 Podcast 课让许多长辈从紧张、害羞、忘词，慢慢开始享受分享自己的故事。
4: 我是第一次被我
0: 录
4: 上，然后
0: 讲
4: 什么，然后就开始，然后一回生，然后二回熟，第三回就开始自己随之
5: 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其实很开心的去做一件事。
3: 开心，
5: 对对对，有没有开心？开心的哈，有没有紧张哈？
3: 我想请问一下李市长，你自我介绍一下。
5: 国语、台语、客家
6: 都可以，主要是长辈也因为可以在这边得到欢乐，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上课。
0: 他们学的不只是数位工具，而是重新相信自己还可以学，还可以说，还可以分享。
7: 我们有20%相关快6-18%。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哦，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算是高龄，甚至有时可以讲到超高龄。我们来上课，年纪大的到100岁。那我们的65岁，你说要当长辈吗？ No， 他们要当志工，所以我们是年纪比较年轻的长辈来服务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所以我的志工都是70岁。
3: 会客家庄每个人哈都会会想要说把。
1: 其实我会发现说越独立的长辈呢他在体能上面就表现很好。那我们很多长辈在50岁、55岁之后，很多人会患得一个叫做肌少症，就是肌肉呢在减少的运动刺激之下，肌肉会萎缩那甚至会没有力气。那当然独立的长辈呢，他在这个体能上面呢，其实会这个表现得非常好。
8: 左边前走，1、2、3。
0: 除了学习，身体也是人生下半场的重要课题。一堂健身课从暖身开始，接下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目的。
8: 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下肢的训练哦。然后下肢的训练，因为很多乐龄的运动的，它在下肢的时候关节往往不会那么的稳定及晃动，所以我们会通过 TRX 然后产生这种核心去收紧，那它下肢的运动过程中更加好的去热身。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蹲，这样更好让它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更好的发挥更大的曲度。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运动后，
0: 暖身之后开始强化肌力。
8: 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就要做农夫行走，因为现在很多乐龄的朋友他在核心啊跟手臂啊都往往没有力气，所以我们要通过提取壶铃这个重物，然后加强你的核心稳定，然后及你的下肢的肌力，防止肌肉不流失。然后请看一下，我们动作就准备16公斤的壶铃，重点我们的躯干要保持稳的，下边往前用髋去发力， 然后我们直接手也要保持一个握力，所以农夫行走同时也会练到握力。那我们就双手握住，然后像硬举的动作一样去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肩胛骨要收紧，腹部要收紧，然后一定要专心，不能分心，然后保持你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我们就走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现在火爆全球的一个滑雪机，然后滑雪机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很年轻人需要很多热血的运动，其实它对于很多乐龄来说，它更需要去乐龄去训练，而且更符合乐龄，因为它在今天我们下半身的训练同时，它可以更好的去带动你的髋去训练，然后及上半身的训练，通过这种上半身的训练，可以更好提升我们的乐龄学者的一些的心肺功能。然后让他像很多人，他因为下半身比较不舒服，他不能跑步，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滑雪机这种有氧器械来替代，然后达到很好的一个心肺提升的效果。
9: 没有，脚会尖，要蹲下来。
8: 他心肺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他也是全身的运动，所以核心会去转转转，然后刚刚我们就等于是有一拳两拳跟四拳的组合，然后这样是更好的去加强这个乐龄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刺激他的小脑，对，让他的反应更快，然后刺激他的运动神经，这样子在运动的时候更好的全身运动，然后跟身体的反应，这样达到更好的体能效果。手不要掉下来，来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四拳，一二三四，很好，然后一拳，对。
0: 规律的运动维持肌力与心肺功能，也为人生下半场留下一把选择的钥匙。但医师认为，健康老化更重要的一步是愿意走出家门，持续与人互动。
1: 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针对说怎么样可以防范失智症的研究。大家以为是药物，其实不然，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跟人互动，跟人聊天，跟人互动，那是最好的治疗。因为跟人互动呢，你的脑力呢就会增加，又包括说你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记起别人的内容，甚至怎么样去回忆，那包括这个跟人互动也会稳定你的情绪。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我鼓励很多长辈哦，不要躲在房间里头，那每一天呢想尽办法能够走出家里是第一步。特别是退休的长辈，一定要安排每一天要离开家里的活动。那第一步完成之后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多，那更进一步呢，你的活力啦、睡眠、情绪会跟着改善。
8: 控制好呼吸，对，保持好，好挺胸，好。然后腹部要收紧，刚刚你走到后面有点没力了，所以要通过这里的加强跟收紧，你核心才能收紧。
9: 好的老年人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能够随时朋友来的时候相约就出去各地旅游玩乐，这是我的未来的目标。
0: 人生的下半场没有标准答案，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10: 人生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有人到了中年才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人到了老年才重新开始。人生到了下半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个选择都牵涉到我们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或者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感谢您收看《人间片刻》，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3号《人间新闻》。每一年的中秋佳节，除了团圆赏月，也能够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当天就在佛光山举办了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主法，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天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跟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可能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就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法语、这一些看法带回去，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把它实践下来。那这样子的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1: 在中秋团圆夜，大众以恭敬心朝山礼佛，透过共同修持清净自身，也是重新安定自己重要过程，让这个中秋夜多一种团圆意义。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除了朝山礼佛，佛光山还用音乐来和大家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集结了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以及合唱团体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共享中秋时光。要把欢乐转化为祝福，为自己、家人与大众祈愿平安。
1: 悠扬音乐声不断，摊位前排起长长人龙。中秋草地音乐会热闹登场，佛光青年义工表演团队轮番上阵，用不同音乐陪伴大众，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6: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

0: 的体验，也是乐禅的生活。
1: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2: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3: 龙山一响，
4: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5: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4: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6: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带领着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也逐步的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和实际的参与当中学习服务大众，进一步的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4: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2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7: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啦，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8: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看因果，不是看与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4: 学员来到宗祖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2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心意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5: 我们各位义工在3天连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放连假出去玩，也不是去好像风行已久的什么素考或是做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反而是发心要来做菩萨义工的研习。
4: 成为义工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承担。2天研习营让菩萨义工服务精神落实在未来每一次服务中。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6: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和谐共生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说吉祥经，从经典中的33则修行方法来谈如何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
9: 说它代表着希望，
10: 吉祥从哪里来？慧传法师说，不只是向外祈求平安，更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吉祥经谈到亲近善知识、广学多闻、孝养父母、爱护家人。法师也以星云大师倡导的3好，鼓励大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从生活累积善因善缘。
9: 南传大藏经，
10: 经典说的是道理，听众带回去的却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有人体会到，想让未来变得更好，就得从现在开始。
11: 修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因。那现在承受呢，是过去的果。那但是呢，如果可以把握现下当下，我们把它做好，那未来的因果就会是好的发展，好的循环。
12: 善尽一些孝心，然后帮我先生能够照顾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不要再让遗憾再重蹈覆辙。
10: 把握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吉祥经让听众把经典对照自己的生活，吉祥不只是向外祈求，而是从每一个选择开始，种下善因，也为未来累积更多美好的因缘。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6: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邀请到慧喜法师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解释了《欧含经》当中所描述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
13: 佛陀，你看过他吗？
14: 没有。
13: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又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10: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喜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13: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10: 法师引导大家从《欧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13: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10: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13: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10: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透过了9位的语坛人来分享如何将信仰化为实际的行动，让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日常生活。语坛人分享各自生命故事，台下佛光人专注聆听。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2天3场活动吸引近700位佛光人参与。
15: 主要呢在讲我们就是佛光会当初的缘起，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成立缘起里面的精神理念，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精神跟理念。
6: 论坛以星云大师的愿行为核心，从信仰起点、组织力量、社会实践到生命传承，分享佛光人如何在遭遇人生低潮时，透过信仰与团体支持，重新找到方向。
16: 我读完这一部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愿其实还不够，那愿要透过组织、制度和行动，才能真正走入人间。
17: 我们佛光人其实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只是想要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伸出援手。
6: 三场论坛，佛光人不止交流阅读心得，也从彼此生命故事中看见三好四给如何在不同生活和服务岗位上持续实践，共同将星云大师这份愿心持续实践与传承。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了超过140位的学员来参与。课程是分成了3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式，也进一步的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18: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由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 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14: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

0: 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2: 每个人会提出来，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3: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吸引了将近60人一起来参与，透过理念分享、示范教学以及实务上的演练，培育读报教育种子，期盼呢将三好四给五合的理念带进到校园以及社区。
5: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
3: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6: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3: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7: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8: 这是认知的问题。
7: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9: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8: 已经好酸了，
9: 就稍微做一点点的。
10: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拖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11: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12: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11届亚洲节热闹登场，在现场有龙舟竞赛、亚洲美食，还有文化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了文化以及素食摊位，推出的是中英双语的佛教趣味问答，也透过了轻松互动和特色素食，要让更多的当地民众来认识到人间佛教。
1: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防卫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11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2: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 Within Buddhism.
3: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You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1: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4: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1: 通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旧金山三宝寺与一墙之隔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了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着众人到访，也透过了参访以及交流进一步的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了新的记录。
5: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一行人也走上三宝寺三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超过了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了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是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还有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来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5: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2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 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了冥想、观照以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来探索的是内心世界。主题呢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要从过程当中来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变化。
1: 挥动手中画笔，学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
6: 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
7: It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1: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8: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
1: 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藉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今天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以脚步推广舒适，用行动守护地球。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连续第五年响应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民众关注在舒适的理念。同时呢，也募集善款要来支持的是当地的植树计划，让健康、环保与新宝要从路跑延伸到日常实践。
1: 跑者陆续出发，沿着公园路线向前迈进。当天吸引约500位民众参与，23位佛光人也加入行列，以5公里健走及路跑响应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人群中醒目的胡萝卜造型服装格外吸睛，佛光人用活泼的方式推广舒适理念，让民众在运动之余有机会认识 VegRun 为健康而跑、为舒适而跑、也为地球而跑的公益精神。曼城英文分会连续五年举办 VegRun， 用脚步响应健康生活，以创意推广舒适，共同为接下来的植树行动累积力量。任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我们一起来看到跑步做运动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国际佛光会曼蒂可协会在加拿大举办了 Veg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沿途除了健走，还设计了小任务环节，要来替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环保和公益一次结合。
9: 3 2 1，
5: 沿着公园大步向前，三五好友边走边聊，这场路跑不比谁跑得快。国际峰会满地可协会把 VegRun 搬进公园，超过60人一起动起来。今年活动交给青年团策划，健走途中还有特殊任务，捡垃圾和别人击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甚至停下来做一次深呼吸，都能获得额外奖励。光走路还不够，接着还得考验默契，排成一列合作运球，大人小孩全都上场，前后配合一起闯关，运动也成了拉近彼此距离方式。
10: 那其实任何一个活动的话，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啊，还有投入哦。我们这个 VegRun 呢，不是说为了 慢活动而活动，而且在这个环境，我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其他很多的人去结缘。
5: 从2021年开始 ，Veg Run 已经走到第六年。今年再交由青年团接棒筹办，不只推广蔬食和环保，还替满地可 SPCA 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变成参与，更把环保和公益带进生活。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会在佛光文教中心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了吴语良师以及马大医疗团队，除了鼓励民众晚受捐血，也提供了免费的健康检查、眼科筛检、超音波以及中医咨询，让关怀从自己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9: 你管你怎服，
11: 民众挽起袖子，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完成捐血，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马来西亚佛光会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医疗团队提供健康服务，让民众在奉献热血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佛光会结合吴语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让捐血、健康筛检和生命教育同时进行。民众透过检查和医疗咨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获得专业人员建议。民众挽袖捐血，接受健康咨询，参与者用不同方式关怀生命，也让把爱传下去落实为具体行动，让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了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呢大约有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也有师生组队一起来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11: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接下来地点呢，同样是佛光山的新马寺，举办的是质感中秋活动，有超过上千名的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在现场是集结了蔬食以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要来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一起来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能够落实减少废弃物的生活方式。
5: 佛光山新马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无肉夜市一开始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现场有蔬食、饮料及文创摊位，大家边逛边吃，一家大小一起感受夜市热闹气氛。这次活动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用品，让逛夜市也能减少一次性用品以及废弃物。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大考在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稳住心情。马来西亚有将近2000名的中学生在考前是齐聚到了佛光山的新马寺，一起来参与祈福活动，在现场还结合了升学教育展，让学生在迎战大考之前，也可以提前的找一找未来的升学方向。
11: 手持聚会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12: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11: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12: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加灵加智慧，考试顺利。
11: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13: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11: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因应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呢将会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辈们遭到假社工的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的拍摄了影片宣导。二会三部的原则，要来提醒长辈认明访员的证件以及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1: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2: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3: 我就在铁门的外里面，就跟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2: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3: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1: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2: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一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了台铁，推出的是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呢，是特别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的外观经典涂鸦，一直到了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到处都充满着惊喜。主办单位期盼可以透过超人气的 IP 跨界联名，可以带动起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
4: 我们看到，好，车头了。
2: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5: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就损失就大了啊。
2: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6: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7: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4: 请启动。
2: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最近是有传出大学的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关注。在台中荣景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呢，他是自掏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入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支撑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的树木做全面的健检，守护师生安全。
8: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9: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8: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0: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的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1: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8: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临近陆军飞训部的归仁基地，在台南的归南国小校园里面呢，就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是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愿意提供协助，让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只带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8: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2: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8: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13: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4: 到地上造成飞机的
8: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今年的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就做出了超过4200颗，不只是送给了部落的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呢有一批还特别送进到了花房部。因为每一次花莲碰上了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国军第一时间的投入救灾，要向国军弟兄说声感谢。
15: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16: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那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5: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17: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15: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8: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9: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0: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他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四十四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吸引到了21,700名的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有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到了日月潭，在现场呢，万人下水的场面也相当。

0: 的壮观。今年更是首度的导入了实名制的双晶片，透过科技要来强化勇渡安全。
1: 日月潭国际万人勇渡登场，虔诚永和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勇渡的壮观场景。
2: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
1: 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永渡这杯汤。做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3: 今年公路两万1700米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4: 今年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勇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他的浮标与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
1: 除了导入双晶片前往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永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勇客在挑战山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新闻里面，洪南投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7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30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 told us that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6: 那一年的9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3: 我教菩提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Did you fall over, my dear?
5: Yeah.
3: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 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龙浆土锁雕塑。 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 这个玻璃龙浆土锁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仪必须成于中，才能行于外。行立坐卧必须从内心的心念、思想发展到成为习惯，如此表现到行为的外向上来，才能合乎自然。

0: 叫我签海报，我就会这样子签。签名以后画一只小猪，黑色是框边，其实就是开心嘛。里面的黄蓝绿三个颜色，这是一个心理的表达嘛。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啊，世界和平。我是朱延平，这就是我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俗话说千金易得，一丑难求，就是表示说喜怒哀乐里面很多戏你要演悲剧的靠不出来，靠不出来的时候点白油，但是呢你若有才调让大家笑，笑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可以让人延年益寿。我相信台湾大家最熟悉的两位喜剧泰斗，大家应该会记得，就是诸葛亮啊阿卡口罩口不了，哦，这两位先生已经伫个顶面哦去阿弥陀佛啦。今日呢，咱们邀请这位贵宾，可以说是造就他们两位的推手，啊，甚恭喜因两个伯乐的对啊。这个幕后大功臣哈，虽然伊无伫个镜头前搞笑，但是和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笑到合不拢嘴。
2: 其实两岸影展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个好看为最主要的原则嘛。那今年我希望能够邀到阿嬷的情书，现在台湾有片商已经买了，但是要抽签，抽不到我们就两岸影展就可以把它放出来。最好跟大陆讲说我们需要都是最卖座的，像去年我觉得片子有点冷。
0: 2009年啊，那时候的新闻局电影处他找了我们三个人，那李行导演做两岸交流的主任委员，侯孝贤的侯导就是金马奖主席，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就被安排到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其实是辅佐他们两位的一个职位这样子。那两岸交流委员会我一直是协助李行导演做两岸的交流，那李导演走了以后我就接了他的任务，替代他去两岸的电影交流，因为两岸电影交流对台湾电影是很重要的，啊，有这么一条通路，我们不能放弃。对，我大概是1980年做导演，大概有40多年了，快50年了吧。其实导演生涯剩下的就是回忆了，其实很累的，很辛苦的。我曾经很想离开这个圈子啊，因为被压迫的每天要拍。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一年365天都在工作，但是我想在我的导演生涯有一个据点，比较好一点的据点啊，就是我可能就会筹备最后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就整个退休了。那这个电影我不急，我把剧本弄到一稿两稿十稿20稿我都没有赶时间，把它弄到最好，那能够完成一个做导演的一个据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1: 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你好。
0: 好，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哇，导演这么久看，
0: 好久不见，真的。
1: 对啊，来我们节目都必须画一幅画，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这幅画给惊艳了。哇，原来。导演呢，内心的宇宙是黑色的，然后是黑色的幽默，但是伊甲我讲，黑不是宇宙，不是导演，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只猪啊，我的签名了。
1: 你的签名？
0: 我常常喜欢画一只小猪，在签名以后画一只小猪。
1: 为什么？

0: 这好玩嘛。
1: 哦，好玩哦，
0: 好玩。哎、欸，
1: 所以你的个性就是喜欢玩。
0: 对，
1: 就每天就是很开心的，然后凡事不计较。
0: 对，不能计较，计较马上就老了。
1: 啊，那你拿500万借我。
0: 我直接拒绝，很简单。
1: 卖 gay 搞嘛？哎，那很多人的猪的颜色应该不是这个颜色，哎，黑色幽默。
0: 对，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嗯、啊，世界和平。嗯啊，以前小时候都觉得生日许愿世界和平是一个很虚伪的话。嗯，但是我活到这个年纪呢，我觉得世界和平真的多重要。伊朗跟美国啊，乌克兰跟俄国，嗯，哦，那打仗哇、啊，我们这一代其实运气很好，嗯，就没有经过战争的摧残、嗯。你看战争打了乌克兰打了多惨呢、啊。
1: 所以你希望说，世界和平，然后像第一样呢，灾家灾困，
0: 对，
1: 对不对？不
0: 要无忧无虑的啊，
1: 对 对，
0: 一打仗就忧虑就来了嘛。
1: 对对
0: 对。
1: 好，这幅画我相信给大家很大的启发了哈，然后还有朱导演他的个性啊，欢叔卖个 gay 搞以和为贵，
0: 对啊，
1: 所以他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创意，然后呢希望说世界和平，所以他里面的心内心的小宇宙应该蛮多的哈，你的作品呢？陪伴了很多人的人生的岁月哈，比如说小丑啦，小丑是柯北亮演的。
0: 柯北亮。
1: 那大头兵、嗯。
0: 大头兵是好多人。
1: 好多人。
0: 廖俊碰碰、哦、诸葛亮、曾志伟、张小燕。
1: 哎、哦欸、都是大咖。
0: 对对、嗯。
1: 还有好小子啦，新乌龙院啦，可以说是创下很惊人的票房纪录。那时候被誉为是台湾商业电影的票房常胜军。但是但是但是，大导演呢不是电影系，
0: 对，
1: 你入这个行听说是先是临时演员，我爸扣我一种啊，
0: 30块，
1: 便宜，
0: 50年了大概
1: 啊50年，
0: 大概50年了、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嘛，嗯，50年有了，嗯，然后呢他就是60块，那个领班要抽30块，
1: 好，
0: 对他要抽30，那其实我们大他其实在中影拍戏，嗯。我在念东吴大学
1: 哦，很近，
0: 外文系就在隔壁。
1: 对对对，
0: 那我是夜间部，白天都在图书馆跟同学一起。哎，就有临时演员领班进来抓人，说哇，要拍戏人不够，有谁要去演临时演员的？30块，就60块，我抽30，你们谁要来？
1: 哦，讲白的，
0: 讲白的。但是我觉得30、60不重要，
1: 对，
0: 重要是女主角是谁嘛？
1: 谁？
0: 这个比较重要，徐峰。哦，他那时候侠女多红啊，刚红起来，
1: 而且想去看电影。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七个男同学就一起去了，一起去，其实第一次就演死人，因为一开始呢就穿的那些古装的衣服穿起来很臭，昨天人家穿过也没洗过啊，又臭，然后头套我们说是牛大便。就是一个辫子，然后上面一个盖子，就戴在头上，一戴自己先笑了半死。我说不要笑，过来，然后就跟我你就从这里走到那里，懂不懂？导演叫 camera 你就走啊，没有叫他，
1: 那是活人呢、
0: 啊。我是活人，还一第一个演了一个镜头活人。对，然后他们那边就在杀，我们就路人就开始走，然后 action 就开始杀，我就看了一眼，然后就又继续走，这样看，咔，副导演冲过来，你乱看。
1: 对，
0: 哎，我说在走在街上有人打架，我不是要看一下吗？
1: 哎，对呀、啊，
0: 哎，你理由特别多，我叫你不要看就不要看，哦，就不准我看，所以你看以前的电影很老，都是这边在杀了半死，那边还你好你好，这都是副导演教的，你知道？对啊，所以那个后来就走了几次，那个 OK 了，那个武行就一刀就死掉了，死掉地上一个尸体啊，副导演说你。穿大衣服躺地上，哎，你的意见很多，你就
1: 躺
0: 也死人躺到，
1: 哎，
0: 把那个武行他很贵，他要换一套衣服继续杀嘛，不可能他就收工了吧？
1: 对对对，
0: 我就他的衣服就直接脱给我，都是汗水，我又把它酒干，啊，抖一抖，穿到身上还凉凉的，啊，然后就把他头套戴上来，那个他的汗都从我这流下来，我就躺。一躺那个石板地，很烫，
1: 很热嘞，
0: 很烫，38度。你看中影那个石板地，我一躺，哎呦，好烫。嗯，负担死人还动，死人不能动就惨了。 所以我第一天就淹死
1: 了。那时候你不觉得说很讨厌副导演吗？
0: 很讨，我没有，我想做副导演，我觉得好威风哦，可以这样骂人，而且还有他骂完人口渴了，马上有冰茶，哦，他就喝冰茶，然后冰毛巾，哇。我的愿望就是我有朝一日能做到副导演，我就厉害了。
1: 但是你临时演员还没演完呢。
0: 对呀、啊。但是我就因为演死人进了电影圈。啊、为什么
1: 死人还能进？
0: 哎，地上有七个死人啊，那只有我在导演喊 camera 的时候，我憋住呼吸，我想死人不能呼吸嘛。
1: 对。
0: camera 啊，咔，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睡着了，那动都不动。嗯，结果拍完那个戏，导演就注意到我，哎，那个奶奶，你过来，嗯，你大学生呢、啊？嗯，我说对啊，在隔壁啊，我要去上课。哎，你大学生来演这个？我说我看女主角啊，嗯、看徐峰啊。
1: 结果有看到吗？
0: 看到啊，徐峰就在我旁边呢、啊。啊，
1: 真本人跟你的想象有差距、
0: 差很多。我后来跟徐峰合作。不是我躺在地上演死人那个镜头，他拍了40几个，我整个烫红了，他还没 OK， 我都急了，我说你这低头扫头再踢一脚，这么简单，怎么会一直 NG？ 后来我就跟徐峰讲，对啊，哇塞，我说我今天演死人就是为了看你，然后你一直给我 NG， 我是觉得我上来都比你打得好，所以他说。我说，他说你演死人最敬业。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只有你在大喘气啊，你很敬业，
1: 所以要不要干电影？
0: 对，要不要干电影？缺一个场记助理。嗯嗯嗯。所以我这样子进了电影圈，所以我后来跟很多年轻导演讲，做任何事都要努力，嗯，都要敬业，嗯，你就会有机会，演死人都不例外。我就演死人进了电影圈了。哇
1: 塞，好特殊的经验哦。然后才是场记助理哦。
0: 场记助理死拍板而已，
1: 只是
0: 死拍板而已。对对对，但是我到了大学3年级下快4年级的时候，就升做副导演了。
1: 那是经过多久时间？
0: 三年多，我就做了副导演了。
1: 哦，你就可以喝冰水，
0: 对，就可以有冰毛巾了，有冰茶喝了，
1: 然后还可以喊，
0: 哎，可以喊，我们干什么你啊？我那个现场其实都是副导演的声音，导演就坐在那个后面拿一个 walkie talkie 的，哎，副导，你叫那个临时演员不要这样走，你说什么啦？这个副导演就发挥导演的指令嘛。嗯，那我做了1年半，我在大学5年级的时候，夜间部念5年嘛，5年级的时候就做了导演。
1: 天哪，
0: 还没毕业，许不了。嗯，小丑。
1: 我跟他报告一下哈，朱导演是大导演，大家都知道的，他票房，卖座那么好，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说，他其实没有写过剧本，然后第一次写剧本就得大奖。详细情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把那个副导演叔叔裤子脱掉，嘘，他就在那等。然后我就跟副导演讲好了，裤子一脱，副导演哎呦要死了，就咔咔咔咔咔，那个笑都是最最可爱的笑。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倒计时的声音。
1: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0: 什么意思？
1: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了？你骗我！
1: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
0: 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到底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7: 你们是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9: 纵有疾风起，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跟我们朱导聊天，聊得很开心。我真的是太晚跟他认识了，相见。

0: 很晚。其实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超爱演喜剧的啊。当年朱导呢捧红了非常多的人，比如说许不了啦、陶大为啦、林志颖啦、小虎队啦。然后呢，最特别的是他眼光非常的独到。就选择童星，比如说郝邵文，然后还有小冰冰，然后还有释小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一位，算是我戏里面的女儿了哈。她也曾经跟朱导合作过，然后呢，而且她非常的棒，已经得到了金钟奖视后。让我们欢迎金钟奖视后杨小黎。
1: 陈姐好，大家好，我是小黎。
0: 当时在华视演土地公传奇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廖俊一个演土地公，一个演土地婆，那旁边一定要跟着一只小精灵，那只小精灵就是小黎。小黎当时就非常可爱，但是是。
1: 对，就是还好我够肉。我现在都想说，要是我以前太瘦，我就没有办法被导演叔叔找去跟郝邵文凑对了耶。
0: 都一样胖胖的吗？
1: 就是对啊，一定要长一样圆的，
0: 就很可爱。
1: 如果太瘦，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还好我胖。
0: 女大十八变啊，你还好。
2: 女大十八变，小时候小胖妹。
0: 对，现在交男朋友就一定要瘦。
2: 对啊，对啊。
1: 但是还是没有交到啊。
0: 还是没有。
1: 没关系，
0: 没关系，缘分不到，或者是妈妈。
1: 没有，
0: 一直跟着。
1: 我妈妈真的今天来到这边，她是特别出来被我带出来放风，因为我现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让她那么辛苦跟，但是她就知道啊，有雅兰姐，有朱导，她就觉得人生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你们都是她很美好的青春回忆，所以她一定要来跟大家再聚一聚。
0: 哦，是这样哦，不是说保养得很好，然后让我们夸奖一下。
1: 她也有这种私心啦。
0: 啊，其实小黎有妈妈的照顾，然后也有导演的照顾，但是呢，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她是在照顾。很多人，那朱导演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就是《小丑》，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小丑》就是带给大家欢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曾经拿下在台湾拿下世界小丑大赛冠军。他怎么样把台湾的元素呢融入了小丑的表演当中？欢迎我们世界小丑大赛冠军小丑燕燕。
3: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丑燕燕耶。
0: 也是觉得跟朱导相见恨晚，对不对？
3: 啊，是的，没错。
0: 朱导很会栽培人呐、啊。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小黎哈，你跟朱导多久没见面了？
1: 其实超久的，因为我后来会主持，
0: 你都不感恩哦。
1: 我不是，我都一直跟他 WhatsApp， 一直有讯息，所以我都不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他见面。是昨天在想说，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好像是我都主持一个影视厅的杰出的颁奖典礼啊，
2: 对。
1: 然后因为导演叔叔现在他就是各种影视重要的典礼，他一定都会出席。
0: 他现在是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董事长，专门出钱的，
1: 很重要。所以在这些场合都是远远的，我在台上，然后导演叔叔在台下，我们这样相认，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或是什么了。
0: 来。小黎分享一下，这是1996年你跟朱导合作的戏，叫做
1: 《
0: 狗蛋大兵》。这个是
1: 我的男朋友、
0: 哦，你的男朋友，那时候的小男朋友。你很霸气耶！
1: 对，
0: 你就专门欺负他，是不是？
1: 我从小就是这样啊，而且。前阵子我自己当制作人做了一个实境节目，我把邵文邀回来，然后我还
0: 什么？你是龙丢哈？当制作人
1: 就是龙丢啊，可是也是龙丢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然后因为邵文现在也结婚生子嘛，然后跟导演叔叔这边一直有联系，就会觉得这种情感已经过了30年，其实不常见面，但没有到淡掉。
0: 那当初导演在现场会很凶吗？你对他当初拍戏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导演叔叔是我见过对小孩最好最有耐心的导演。
0: 因为你好乖哦，你好胖哦，
1: 就是他就是 爱小孩，他会让少文睡午觉，让他保持好的状态，让他拍

0: 然后、
1: 哦、他大口是睏出来的，就让他休，因为这样比较有活力。
2: 你不让他睡，拍的东西都是没精神的，
1: 傻傻的，
2: 傻傻的。嗯、睡饱了以后就拼命，什么表情都有，你要他做什么都有。
1: 哦，真的、哦嗯，
2: 他是一个、嗯、一个天生的演员呢、啊
1: 嗯。你比较喜欢尚雯，不喜欢他？你有睡吗？
2: 我也喜欢呢。他不睡，他小时候就是功课最好。拍戏最不用操心的一个，嗯、最资优、最省事的一个小演员，你跟他讲就好了，
1: 对，
2: 不用教他。郝邵文拍他可累了，嗯，因为你不可能说郝邵文等下就大笑，好、啊、来这预备 camera 笑，他就哈哈哈哈都假笑嘛，一定要跟他斗志。我说等一下，我把那个副导演叔叔裤子脱掉，嘘，他就在那等。然后我就跟副导演讲好了，裤子一脱，副导演哎呦要死了，他就咔咔咔咔咔，那个笑都是最可爱的笑，不可能预备 camera 笑，哭就是也是他妈妈嘛。嗯，我等一下要哭，睡白先备好，然后你等一下不要走，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好，睡白备好了是吧？好来，把妈妈赶走，妈妈就开始演戏。副导演说收，关起来。我说关到蟑螂屋里面去喂蟑螂。妈妈说郝邵文救我的。不要不要哇、啊、就哭了。我说好，停，收身，不要大哭，讲对白，预备 camera 讲。我们不要走，你要留下来。咔、眼睛眼泪一擦就去玩了。我说你哎、欸、等一下还要哭，你培养一下情绪，你再把我妈赶走就好了嘛。
1: 你再把我妈赶走。
2: 你看他是不是天生的演员？
1: 对呀、啊、
2: 他知道利用那个情境去培养他的情绪。但是你每次看郝邵文，你后面一堆都是神经病，那揍他，哎呀，哇！后面他在那边冷眼旁观你们，这一群神经病，一群疯子。
1: 你没有拍幕后花絮？
2: 有一些照片。
0: 对啊。
1: 哎、欸，导演，你很有一套哎、欸。
2: 拍小孩，他四岁，你不能告诉他演什么，你就是要，他是天生很多表情，他一来。啊，兵强马壮，早上吃完早点，导演拍拍好，我说好，先拍他特写，哎、笑，哇，一个人就揍他，他各种表情就跟我们玩，全部拍下来，然后我在想吴孟达等下拍什么，他这样一个不敢看看啊、哦，我就拍吴孟达摔一跤，我不可能拍了吴孟达摔一跤叫郝邵文做这个表情，
1: 对，
2: 就郝邵文有什么表情，大人配合着演。哦，所以小孩才自然嘛，
1: 对，
2: 那后来拍别人都是一边 camera 笑。哎，你怎么笑那么假呢？你搞什么东西？好好笑，那预备 camera 笑，他怎么笑得出来？四岁，
1: 对，对，
2: 要跟他玩呢。
0: 其实很少见啊。我小时候拍这么多戏，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是愿意这样配合小孩的。
2: 小黎
1: 配合小孩
2: 就是完全不用费心，他就完全配合，他是大人。
0: 我这奴性很坚强，因为我被
2: 他算大人。为什么我跟大人讲好好演啊？小孩子不一定。那小黎就是他从来不会因为他 NG， 他从小功课就第一名嘛，
1: 对，
2: 然后什么都背台词第一名嘛，他是从小就资优生啊，我们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小黎。
1: 所以那个很多导演都要引导演员的情绪，小孩子人家说最不喜欢拍小孩子跟动物，其实有一位导演也很有名，我相信朱导也认识，陈俊良导演、
2: 我大师兄，
1: 对，他当时刘雪华已经哭很久哭不出来了，他也用你这一招上前去安慰他，雪华你的星星好可怜哦，赶快哭。他说导演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你讲的台湾国语我都哭不出来。
0: 对，陈俊良导演也是我印象中对我很好的导演，我觉得我小时候遇到很多好导演跟可怕的导演，但好像留下来记忆的都是好的。因为导演叔叔，你看那张照片，他背我，其实是妈妈拍的照片。
1: 啊，导演，你以前长这样了，我还以为戏里面的人呢。
0: 没有，
2: 我了。
0: 导演叔叔啊，
1: 他为什么背你？
0: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他还是会跟我们玩。他不是说咔之后他就直接就休息干嘛？他是会跟我们玩，然后会背我们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我那时候很喜欢小孩，我都自己没有小孩，我就特别喜欢。
1: 真的，还要体力非常旺盛才能当导演。有时候这种事情都会请副导演去做，
2: 对，
1: 因为导演
2: 但是我喜欢嘛，
1: 哦，你喜欢，
2: 我喜欢，对，我不觉得累。
1: 好，来，燕燕，
3: 是，
1: 看过朱导演的电影吗？
3: 有啊，像《小丑与天鹅》有看过，
1: 真的假的？
3: 是的，
1: 那你就好看吗？ 你他在现场，你不敢说不好看，
3: 非常好看。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嗯，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嗯，对。
1: 哦，所以觉得很有感触，
3: 对，是
1: touch 到你的心了。
3: 对，哦，
1: 那小黎的电影看过吗？
3: 哎呦，就果断大兵了，
0: 对，陪大家长大了，
3: 对啊，
0: 就这一部，
3: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见到两位巨星有什么感想？
3: 就从电视还有
1: 包含跳出来，
3: 对对对，就突然在我面前有点不知所措。哦，对，我发现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360度都有人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1: 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啊。
4: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5: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6: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
7: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你们好。
2: 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小丑是能量非常强大，然后可以照顾很多人。可是你看他卸了妆之后就好腼腆，
0: 好腼腆，对，
2: 就这种反差，就是很多表演者好像都是这样，
3: 对，
2: 台上都啊，然后台下其实都非常的害羞，
3: 不讲话。
0: 你才说嘞，我们刚刚私底下才跟朱导在那边聊，他说他已经多少年没上节目。
4: 20年了，
0: 20年，
4: 对，
0: 今天是被逼来的，
4: 不是，就是你们制作人很有诚意，我在隔壁棚录一个公益节目，他就一直蹲在我旁边上一下我们的嘛，我说我20年没上了，他说陈雅兰，我说哦，对不起啊，我真的是不上节目。陈雅兰呢？你跟陈雅兰，
0: 我只讲陈雅兰，
4: 他一直把你提出来，我讲了那么多遍，我觉得我再不来就有点不好意思。
0: 你怕他会来跟我说吗？
4: 对呀，我这陈雅兰我也不录，那就完蛋了，对不对？那么老交情了。
0: 我听说你有镜头恐惧症。
4: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你导演呢？
4: 每一个导演当初进这一行都是想做演员的，
0: 对啊，
4: 演员多风光，在镜头前面，谁要做幕后那么辛苦？
0: 对啊。
4: 所以我那时候做场记哦，讲到镜头恐惧症，那一次把我伤得很重啊。我做场记，
0: 对，
4: 然后拍时装片，
0: 对，
4: 女主角是田妞。
0: 哎呦，
4: 我第一次拍到时装片，以前都是拍武侠片，
0: 对，
4: 啊，都上官林凤啊，还有徐峰啊，还有这些就比较没有女人味的，会武功很高的那种
0: 侠女啊，
4: 嗯，然后拍到第一部时装电影，田妞19岁，
0: 嗯，
4: 她最漂亮的时候。哇，看到他就觉得
0: 就傻了，
4: 电影没白进，这个圈子没白进了。然后呢，有一天拍《阳明山别墅》，要拍田妞带他的同学来别墅，男主角是古明伦。
0: 哇
4: 啊，你看多久了？
0: 对，
4: 他田妞暗恋古明伦，但是古明伦就一直把他当小孩，他就带一个男朋友来气他。这个男朋友是运动健将，那个小男生就来了，那长得很帅，我们。导演还没来嘛，我们就是篮球有一个篮球场那个别墅，我们在打篮球就哦对对对，我打得还不错，然后导演来了，我赶快把篮球放好就坐那，然后那个小男生就来了，导演就说等一下田妞传球给你，你拿了球一笑，然后就上篮投进，会不会很简单？好，这次拍一位 camera 一丢，他一接一笑，然后就运球，球就掉了。两次都掉了。他说报告大家，我不会打篮球啊。哇，郭南红，那个导演是郭南红导演，大发雷霆，叫制片过来。你有没有看剧本？
0: 对，
4: 这个角色是要篮球什么，这都是具运动健将。你今天找这个人不会打篮球，我现在还拍是不拍？你说怎么办？这个别墅多少钱？这个车子多少钱？今天开销这么大，你现在他不会打篮球，我不能拍，你说怎么办？
0: 对。
4: 那个制片就是导演，对不起，导演对不起，然后就在偷看我。我在导演后面，我的心就开始蹦咚蹦咚蹦咚蹦咚。
0: 怎么了？
4: 然后骂了，你说怎么办呢？那制片就说，导演，你看场记行不行？他球打得不错。然后我就看关大鹏回头看我一眼，下个镜头我就在化妆了。机会来了，谁想看场记啊？我演田妞男朋友 啊，这个机会。
0: 哎，但是你应该那时候也是长得很帅，要不然也不符合那个条件。
4: 还可以，年轻时还行啊。他也没有选择了嘛，在那个阳明山那么远的地方，不可能再临时调一个来嘛。好了，我化好妆，穿好衣服，导演我好了。你刚刚看啦、啊，你知道怎么演？我说是接到球一笑，然后上篮，对不对？
0: 对，
4: 没问题。好，好了，预备。Camera， 以前的机器很大声，砸那个底片声，我就很紧张。然后田妞就球一传给我，就一接球，对他一笑，我就听到啪啪啪啪啪，我的嘴角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你还听得到声音哦？
4: 这
0: 懂得很厉害，
4: 对，很厉害。我就按住我说咔，
0: 你自己喊咔，
4: 我自己喊咔。副导演说他妈咔是你喊的，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导演给我2分钟，好不好？拜托一下，给我2分钟，我就到旁边去试的就
0: 放松一下。
4: OK 了，对对对，田妞再把球丢给我，我一接一笑，又听了啪啪啪，我这辈子嘴角就抖这2次，就是那个。最后田妞就笑到倒了，我说对我伤害最大的是田妞，她直接笑到倒到地上去，她没办法停止了。然后。最后就是又把那个小男生找回来，他一接球一笑
0: 就
4: 一动咔， 就我的背影，上蓝镜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对镜头就有恐惧，非常恐惧，不敢看镜头。镜头一照我，就那个阴影就过来了。
0: 但你今天不会啊？你今天怡然自得啊？
4: 因为老朋友还好一点。
0: 好啊，拜托在我们这边，请不要随便喊卡啊！我想很多年轻人哦，我现在问这年轻人啊，燕燕，嗯，你知道许不了吗？
1: 知道
0: 啊，因为你学习小丑的关系，嗯，所以你去看了导演那部电影，有启发你当小丑，表演。
1: 其实刚开始当小丑不是因为许大哥的这部电影，是因为刚好在社团。然后那时候想说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志工，所以说才说去参加了魔术社，然后之后才接触到小丑，然后结果发现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360度都有人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0: 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
4: 啊，
0: 看你，对，看你的嘴巴有没有在啪啪啪啪。
2: 他看起来很紧张，其实，因为今天没化妆。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今天都闲聊，很开心哈。刚刚谈到许不了说，曾经被誉为台湾的卓别林，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刚刚提到的《小丑与天鹅》。想请问导演，你亲眼目睹到许不了，如果像我们这些年纪大概都知道他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那面临黑道的压力，你回头来看这段岁月，你的感触是什么？听说当时你也必须要跟着他。
4: 对，我们两个是一对，
0: 对，
4: 就是搭档。我许不了的戏一定要朱延平导演。
0: 对，
4: 拍喜剧的导演不多，
0: 这一段一定要讲。为什么你会去慧演是英雄找到许不了？
4: 其实都没有，人家说你那么厉害，你都知道许不了红。
0: 对呀，
4: 我第一次做导演，写了一个小丑的剧本。然后那个我的师父蔡阳明导演，他是老板。蔡导演就说你想找谁来演这个小丑？我那时候想许冠文。哇，许冠文那时候香港多红啊，他来演这个就厉害了。就许冠文说导演是谁？朱延平啊，没听过，我不接啊。就直接剧本都不看就打掉了。那我说那他弟弟许冠英可不可以？也很厉害啊。然后一模一样的回答，朱延平是谁啊？没听过，我不接。
0: 当时是应该是
4: 这样，对啊，他们是大明星嘛，我是新导演嘛。然后就有人跟我说，还有一个姓许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叫许不了。我说哇，这个名字真难听啊。他说抠北料。我说哇，这更难听。
0: 他这个名字是故意取的。
4: 他是陈俊良找了一个雷峰塔演许仙的
0: 书童
4: 叫许仙嘛，叫许不了嘛。他的本名叶铁雄，他叫小伯乐。他在变魔术的时候叫小伯乐，他爸爸是大伯乐。变魔术界在剧场在秀场变魔术。所以他演了那部电视剧叫抠北料，然后就改作他的艺名。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0: 我在演喜剧你都在抠北料。
4: 对，我后来因为他便宜，我人家说你很会演是英雄，因为他便宜，他2万块就来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
4: 他2万块就肯。许冠文要开价500万，就100万港币啊，500万还不演啊。许冠文也是500万港币，100万港币，500万台币还不演，这个2万块而且很巴结，很想演，我就勉为其难就用他。但是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太好笑了。一面拍，我看我那个是，我那时候还听不太懂台语。
0: 对，
4: 我最，就他一定要讲台语才好笑嘛。我那个摄影师就很厉害，我看到摄影师在拍，一边 camera 拍，那许不了，我就看他，
0: 一直抖，
4: 咔，哇，我就知道 OK 了。他就会忍不住笑。然后我不晓得他会这么轰动。
0: 可是像这样子在秀场表演的人，通常比较夸大。进入到你的电影里面，你有修正过吗？你们两个有互相配合吗？
4: 有，这个许不了叫我师父。他说电影你是我师父。但是我就说你秀场的表演跟电影是要有差别的，因为秀场是没有大特写的。很多人在很远看你，动作必须要夸张啊，内心看不到。但是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 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那个小人物的那一面。嗯，那他跟诸葛亮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喜剧态度。嗯，那许不了是有内心戏的，
0: 对，
4: 诸葛亮是嘴巴笑，好笑的不得了，那挖苦你啊，刻薄型的。嗯，那许不了是受欺负型的，这两个很可惜，在当年没有把他们凑在一起。
0: 哎，但是我还是要跟导演报告一下啊，其实朱大哥是有内心戏的，
4: 有。
0: 从他跑路回来之后，
4: 对，
0: 我人生必须要有经历啊。
4: 对，
0: 所以他到后来就，我曾经跟他在电视台演过短剧，他就是演一个落魄的女人，都是落魄的人，然后都是我当他老婆在接济他。我当时看到他真的热泪盈眶，哇！当时我好感动，我会觉得说，哎，真的跟他演戏的时候，他就是像导演说的，可能就是嘴巴上讲得很好笑，可是没有内心戏。后来他有了，我帮他板正一下。
4: 我拍大伟卢曼，
0: 哦，有吗？
4: 有一场戏，是他假死，然后

0: 郭采洁在烧纸钱给他，然后就一直骂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孝顺你？你问我排他的时候，那一场是苗可丽练的旁白，因为郭采洁演完以后再去拍，诸葛亮在一边偷听嘛，他说可丽你帮我念那个旁白，可丽念那个旁白非常有感染力，诸葛亮热泪盈眶，咔了以后都停不下来。我说少拍短，够了够了，别再哭了。他是历尽沧桑。
1: 也是剧组在抢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那时候在拍那个连续剧的时候，跟雅兰姐一起的时候，
2: 那时候有黑还有黑道哦。
1: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读，
2: 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红。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3: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4: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力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5: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我就在这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像这两位大人物在那时候那个年代都经过黑道，
1: 对，
0: 哦，小黎好像也经过黑道，我觉得好奇怪，等一下再来请教你。那这个学不了这个，承受黑道的压力是这个过程是？
1: 因为他太卖钱了，那时候他的戏又便宜，拍许不了的电影又快，因为他都演流浪汉，穿的衣服都不要，都是汗衫啊、短裤啊，然后拖鞋，然后住的地方都是违章建筑，对不对？住，要不然就是植物园，要不然就住在新公园。我那时候拍的都是这样的，可是他一卖就七八千万，嗯，他的戏都三五百万就拍完了，嗯，所以是暴利，嗯，所以戏院老板，他有五条院线，嗯，他上过年档他都要许不了，但是只有一个许不了，
0: 对，
1: 那我找不到啊，那怎么办？我找兄弟，你帮我找许不了。啊，我给你三千万，你
0: 教我院线找兄弟，
1: 院线找兄弟，你找朱延平导演许不了来主演的话，再加陶大伟、方正、孙越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你加林青霞，我都给你五千万，你再加个凤飞飞，我给你七千万。所以后来就是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凤飞飞、林青霞都来了，就黑道的力量有多大？
0: 对，
1: 他就那他拿了这七千万，他就叫两千万拍完，他都不给钱的。就是给一个手表，给一个小红包，这样意思。每个兄弟拍一部，都是大哥要走路了，就拍一部。他去包这个档期，那这个包了以后，别人也跟着包，所以每个档期都被包掉。
0: 那许不了拿不到钱，你们都不用睡觉啦。
1: 对呀、啊，许不了拿不到，那就一步一步来了。嗯，我后来我跟一个小丑与天鹅的老板变得很好。嗯，我们他也是兄弟，啊，嗯，但是他我就跟他讲说。当年我们怎么见面？他约我在西门町的咖啡厅，嗯，然后我就进去了。一进去，都是他的人在里面，嗯，然后他就把铁门拉下来，哗，砰，我就被关在里面，枪就拿出来插枪。啊，哎，导演，我们也来弄一部吧。好，我说大哥没问题啊。
0: 我哇，你好睿智啊！
1: 大哥没问题，但是我前面有六部啊。是哪里的哪里的哪个大哥哪个大哥哪个大哥有六部，你们去瞧好不好？瞧我去哪一部我就去哪一部，我都不会有一句怨言，就随便你们安排。
0: 太聪明的随波逐流了，
1: 因为我胆子小，我就不用打那个毒品控制，我都听话嘛。嗯，你何必浪费毒品，很贵的。COVID 料就不听话，他常常闹失踪，那时候有没有，他不给他钱他就失踪了，拿不到钱他就失踪，失踪那个大哥就火大了，你说这么会跑，来帮你打一针，那就打吗啡嘛。
0: 天哪，
1: 但他不知道那时候是吗啡，那个时候没有毒品的概念，所以他打了就打了，打完以后他就发，哎，不用睡觉，而且作秀，哇，好开心了，
0: 好有劲，哎，
1: 他就跟你们再给我打一针，这样他就不想睡觉，爱玩，然后来现场就哇疯得不得了，打了一年就上瘾了，后来打得太凶了，他没有节制，那个黑社会大哥就跑掉了，不给了，怕出事，结果他就买那个止痛针来打，一天打一百多针，所以他死是打止痛针死
0: 的，一百多针，
1: 哇啊，他打到最后打脚背，因为身
0: 没有地方打，
1: 你知道吗？烂到。所以后来我觉得他走了比较解脱了，他不走真的是太痛苦了。
0: 天哪，哇！
1: 他不红不会那么早走。他以前的外号叫剔骨嘛。
0: 剔骨就是很
1: 铁牛嘛。
0: 臭烂的。
1: 哇，很厉害，因为他坐在秀场，他会翻跟斗啊，全部都会，杂耍他都会。
0: 可是黑道怎么会压小孩啊？
2: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在拍戏的时候，也是剧组在抢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就那时候在拍那个连续剧的时候，跟雅兰姐一起的时候，
0: 那时候有黑还有黑道哦。
2: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读，
0: 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红哎。
2: 我是怎么说啦？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关在棚里面嘛，然后呢外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广告，他一定要我这样，然后妈妈就说档期瞧不开嘛，那他们好像刚好执行了两个是一对兄弟还是朋友，他们就自动瞧说好，那等一下你几点钟你就要放杨小黎，然后到门口，然后谁谁谁会来接他这样，然后结果就是在拍的时候拍到之后就没有把我就是在那个时间送到那个门口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人就直接
0: 械斗
2: 来，对，来找妈妈，就是说，哎，杨妈妈，那个时间到了什么的， 然后我都是听妈妈后来讲的，她就说那时候我还在里面拍，她就要在门口跟那些人就是交涉说，哦，就是还要多久啊，很快很快什么，因为也会怕嘛。嗯。然后后来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他们等不及了，就说，哎，那我们进去帮你拿东西什么的。然后妈妈就是要一直挡啊，因为
0: 对，要不然进去里面可能打开杀戒，
2: 这样的剧组会也会有麻烦。然后后来妈妈就是想办法说，哦，好，那这边就先又要在这边瞧过，然后先把我先带出去。OK， 带出去，然后就我印象中就是直接上他们的九人吧。然后妈妈好像那时候也都是让我躲在后面，因为那些人到后面有一点就是凶神恶煞嘛。嗯。那就是都要笑眯眯的跟他们交涉。嗯。然后有一次是结束拍完那边之后，我又被送回棚里面这样。然后我只觉得好想睡觉，怎么办？为什么都不能休息？嗯，然后我就看我妈就是在九人吧上面，就是那边默默在哭。嗯，然后我就问怎么样，她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就是拍这边怎样怎样。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觉得蛮多这种压力，就是她在扛，所以我反而没有感受到那种害怕，只觉得哦，为什么就是要都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不能睡觉。
0: 你妈妈看起来蛮柔弱的，以柔克刚就对了。
2: 对，她很会，她以前也是要煮很多好吃的啊，然后也是要做很多好的公关交涉，不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0: 我怎么没有吃过你们的？
2: 有啦，
0: 有
2: 吧？哪有？
0: 还有吧？
2: 有啦。对，那个年代其实我没有想过还有进入到黑道这个状态。
0: 对啊，
2: 妈妈后来跟我讲，我才知道。
0: 哦，那么现代的，哎，燕燕。你们有会被收保护费吗？哎，
3: 没有哎。
0: 对啊，那你听这样的故事有没有有点不可思议？
3: 还蛮惊悚的，
0: 蛮惊悚的。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那时候真的是，
0: 哎，很多人说没被开枪不红哎。
1: 对，不红，对，都被开嘛。
0: 对，
1: 诸葛亮也被开啊。
0: 对啊，高凌风什么的，
1: 高凌风都被开啊。哦，
0: 那是那时候的年代
1: 的。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
0: 对，但是那时候的黑道大哥有。大部分的都很讲情讲义，
1: 大部分
0: 重情重义，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只是有一些比较小咖的时候，他比较会耍无赖，
1: 越大越讲情义，
0: 对，
1: 他不会赖你这个小的，越小咖的时候弄一笔就走了的，
0: 是是是，哇，那个都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了哈，千万哈，哎，现在是以和为贵了哈，哎，燕燕讲太少了。来，我们来了解你一下哈，就是你学，小丑有进入什么样的科系吗？
3: 其实我本身是读电子系，
0: 然后电子哦，
3: 对，
0: 那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喜爱呀？现在那个股票涨成这样了，
3: 对啊，
0: 有是什么？有买台积电就对了，
3: 没有，你这简单买，对啊，就还是要存钱，有存钱才有底气。
0: 哦，对，
3: 对，才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哎，
0: 所以你是说在街头表演，然后去爱心关怀？
3: 都有做，对，
0: 那爱心关怀是志工哎，
3: 对，
0: 像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可能邀请你去的时候，我们只能给微薄的车马费，
3: 没有问题啊。
0: 但是就是你当街头艺人，也要看观众对你的赏识。那这样你赖以为生的条件是？家里不会反对吗？
3: 其实刚开始我确实我有做过正职的工作，没有错啊。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存到什么钱。那我现在我平常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我现在我是靠平常的工作，那周末的话就是兼差，就是工作之余我才会做小丑的表演。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持续下来，然后存到了一点钱，那我才可以去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有后盾的啦。
3: 哎，对，是的。
0: 好，我们下一段的节目呢，会邀请我们燕燕来现场帮我们表演一段哦，哈。哎，朱导，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应该还会在想
1: 比较少了，都做监制，不做导演了。哦，
0: 好，如果觉得我们是人才的话，也可以让他表现一下。好，下一集节目再请朱导，还有我们小黎前辈给你干点起来哈。啊，人生调色盘呢？哎，下一集会更精彩，因为我们朱导演可以说是见证了台湾电影的发展史。啊，下一段节目他会继续分享很多不为人知电影圈的幕后，还有他为什么第一次写剧本。哦，这个我还没时间问，就可以拿到奖哈，这一点我避过了，还是真的是，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呢哈。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惊七月半鬼，就惊七月半水。大家拢讲七月就是中元节嘛，七月半是中元节啊，七月鬼门大开啊。其实心内无邪不怕鬼啊，你若做得正，大家七月时啊嘛是拢安尼平平安安过吼啊，只是讲爱有诶爱普渡啦，爱办一寡祭好兄弟啦吼啊。上惊七月半水，就是讲迄个时间较敖做风台吼啊，所以迄个时间呢，咱要出门的时阵都爱洗哩哦，当时啊雨伞爱拿咧啦，哦，啊是讲雨伞爱摕咧，哦，啊是讲加早一寡的防台准备的物件，这就是甲大家提醒哦。
1: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0: 对，
1: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0: 对，
1: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2: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嗯嗯，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
0: 嗯，
2: 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3: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我们今天这个工地就是我们的资深员会技工，我们从事业开始，动工开始进行这个工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讲师有十来位，然后这些讲师都是在准备，我们庙顶上所要做的，那个线条，线条啊，龟带鸡的线条，现在我就做这个，就是我们的牌子头了，那景观当景观，一般的地方是没有做这些东西，这是属于最功夫的做法，才有做这些东西搭配下去，就非常美观这样子。

0: 这个
1: 啊是，
0: 这个他们做整个工程这样子做，他三个多月。我的专长是剪黏泥塑，我是两种。剪黏泥塑的话，我第一个师傅是黄万宝，他是我堂兄。啊，第二个师傅就是陈朝忠，他是住在燕歌，啊，就是两边都学习他们的好东西。
1: 那师傅，您是16岁开始学习吗？
0: 哎，对。
1: 当初什么样的机缘想要开始从事，想要学剪黏跟泥塑这两个？
0: 算是被骗的啦。因为国中毕业后就不喜欢读书嘛，啊，不喜欢读书就是刚好我堂哥他就说跟我去玩泥土啊，捏泥巴，小时候就乡下人嘛，就喜欢玩泥巴，他就叫去啊，就好啊，去啊，结果一去不是泥土啊，是水泥啊，那就这样子踏进来之后就到现在。第一间是在台中太平太和宫，那是

0: 当学徒的第一间去那边做的，就去学的时候全部都不会嘛，爬到屋顶二楼而已哦，就不敢用走的，就用爬的，现在都可以在上面用跑的。刚开始学剪的是玻璃的嘛，手经常会割伤。其实师傅讲哈是有一些啦啊，但有大部分还要再靠自己精进啦。我算是蛮幸运的啦，我遇到的师傅都是顶尖的啦，就是像我遇到的三哥，就是其实是他们三哥让我会说再用心去做。还有第一个我师傅啊，黄万把嘛，啊再来就是陈朝宗，啊再来就是那个郑胜台，因为当初他们是三哥在一起，我去学徒的时候他们就三哥在一起。他就在那边看着说，哇，三个都那么厉害，拿工程的是郑胜台在拿，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就是想要说做好作品啊，他就是网罗一些高手进来啊，他就是说我师父这两个师父都被他网罗进来，他们就是从台中韩 K 妈周边啊，从那一间开始做，其实是两个门派合作啦，一个是何金龙这一派啦，啊一个就是江青路他们这一派的啦，洪坤甫这一派的，就是何金龙跟洪坤甫这一派，他们就加在一起。啊、因为两派就是两派基本不同嘛，啊合在一起之后就蹦出了火花，就是他们会再做出一些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技艺啊，就是从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
1: 以前剪年来讲，不是只有光这个人物而已，是因为本身有画画，对人物比较能够理解，对，所以理解在这一块，不是每一个人你会人物是什么原因，你不学到这一块里面，你没有画画，你怎么懂人物？
0: 因为你不会绘画的话，你那个立体啊，立体度你会搞不太好啊，再来的话，你做好成品做好之后，你还要再请彩绘师傅来帮你画，那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东西了。那所以说我们就是从学徒，就是要会画，不会画也要学。
1: 你不了解它里面的筋骨脉络，你怎么了解人物？它有比例，你通通要去了解人物的动态、故事、衣服。
0: 人物就是你要看武将、文官。武将就是虎背熊腰嘛，咔嗒，肩膀要过宽，腰要粗，脖子要短。武将就是脖子短 ，N M。武将就是弓字步，就是有那个力道，那个力道就是要出来。啊，如果像是秦叔宝啊、锦绣波，他是文武将，他不是纯武将，所以他的脚步就比较轻盈。啊，像左寿这一些啊，左寿就是说他的精神、神韵，啊，还有他的流畅度。我比较注重的神韵跟力道，你神韵呐 啊它的力道展现得出来的话，那个整个精神都出来了。就是东西做出来要有精神，该勇猛的就很勇猛，啊，该比较含蓄的就要含蓄。完成学徒之后，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的新去港做工啊，啊，做到说等到一间属于。缘分到的缘庙啊，那你自然你就会接触到。我的感觉是这样，之前有人叫我承包我都不要，啊，就到了因缘际会，到了时间到了，啊，就是会有人把你拉出来做。那个是民国95年在高雄青云宫啊，因为他那间不大，虽然他那间庙不大，他做的还蛮精致的。因为我在做我是传统功法。但是我那一间是扁寮加泥塑，还有彩绘，我都自己来。
2: 彩绘也可以。
0: 哎，可以，因为我们剪年师傅老实讲，就是剪年、泥塑、彩绘至少三样要都会，才是真正的师傅。

0: 因为我们最早是跟潘坤弟接触，那因为潘坤弟不幸因为病逝，所以我们就找了徐明和教授。后来因为我们觉得听有人里面有的师傅是说他以前跟黄金生有接触过，他觉得黄金生很值得我们跟他接触，后来因缘际会跟黄金生电话上联络，那他也觉得说他愿意上来，但是他就是说希望能够给他，不要给他有时间压力，不要有照原来的一些种种限制他，那他就很愿意上来，给他有一个空间，他会去做创作一些作品。他来我们这边，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完成的上面屋顶上面的那个缝，那个缝的话，从正面背面颜色的搭配，跟那个每一片那个瓷碗所贴的那个角度哈，让我们看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师傅不一样。年轻人他要求就是他每一片的弧度角度这样子，就是每一片都差不多这个角度，不会有些稍微高一点有些低一点，那看起来就不好看。那他的个性我据我了解也是，他要做也是要做好，他其实做艺术的人就是要这样子。
1: 出师老实讲，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出师啊，因为学习工艺的东西啊，干物干回啊，就是说你活到老学到老，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学习，不然你就是往后退啊，不然就是停在那边，完全都不会再前进。所以说工出三啊，那是说啊，因为学徒以前就是说三年四个月嘛，啊，三年四个月到了就啊算是师傅了，但是师傅等级很多种，你能做到哪一个等级？所以说我不敢说出师，我都还是说还在学习。

0: 遐有些另外些足芳味呢。嗯，恁够偏。
1: 啊，这三个拢是你做的啊？
0: 我有这细船啊，加有头八十吨，下面有坑嘛吼。嗯。这帽啊，下面有坑。哦，啊，遐只去香火团，去香火团，安这边。

我本来就是在古迹修复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做现场的监造，然后那时候我正好到台南县政府文化处的南宜人文中心工作，那时候那个处长，文化处处长，就是现在台南市的文化局长，就交代我一个工作，就是说去确认以前这些传统艺术的这些以前普查这些匠师们还在不在。然后我第一个当然就找王宝元师傅，因为他就住在嘉里镇嘛。但我去找他的时候，就去嘉里金坛店看，我就觉得，嘉里金坛店这种三级古迹简连这么漂亮，然后他的第三代王宝元，那时候他80岁。80岁了也还在，怎么没有人做调查？然后我就去接触他。你要看王宝元的代表性作品，就是这种庙里面的对看墙。第一个去看的就是嘉里金坛殿，因为那是他出血检验的地方，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他在民国45年的时候跟他父亲他去那边做的那个检验大方图。那当然那里面也有何金龙的，所以去到嘉里金坛殿，你可以看到就是王宝元他刚学检验手艺的时候做了大方图检验作品，那也可以看到他的师公他做的这种检验大方图，你可以比对一下。

当时何青龙来这边做检验的时候，王石花就跟着他当学徒，还跟着他到中国大陆去学了一段。

0: 时间以后才回来。那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教王宝元，父子两个一起做。同时，王宝元老先生呢，其实他本来的专长是庙宇的彩绘。
1: 他们生活过得很，那时候很困苦，在台湾家里过不下去啊，就台湾刚所谓光复战后初期的时候，他们去台东去那边想办法看能不能过生活啊，和金融他在台东天后宫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曾经有做剪影跟彩绘修复。他父亲王慈发那时候去到台东天后宫，看到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他有受损嘛，然后就买了一瓶那个墨水把它补起来。那庙方的人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于是他就带着王宝元从那边开始，他们是先从彩绘师傅做起来。那他们两个绘画方面都很好，这跟何金龙也有关系，因为何金龙也是从小就是他是学那个彩绘师傅出身，所以这个门派的特色，第一个就是他们都就是很会画画，很会画画，然后再学做剪帘。
0: 何金龙，然后王石发、王宝元的这些剪帘作品，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呢很精通戏剧，而且不只是精通整个戏剧的过程，就是文字叙述，连舞台剧的这个状况都很清楚。很可能他们就是经常在看戏，然后看的时候脑子里就印象留下来，然后整个故事铺排到某一幕，他就把这一幕的人物按照相关位置全部排在上去。
1: 嘉陵新正兴宫是民国55年的时候，他去那边整修。那嘉陵正兴宫以前就是夜王交趾陶，那他去就是整个把他，因为他认为他的剪帘手艺比较好，就是没有办法留下来的那些夜王交趾陶，他把它改成那个剪帘，就是已经经过10年以后，他的手艺啊，剪帘手艺就是变得比较成熟了。那所以那边，以王宝元师傅而言，嘉里新正兴宫已经算是他手艺成熟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了。

我去过的庙头五十地，一地庙就要三担，所以迄阵我的团队实在有够用。是安怎？我是算得到机会，虽然讲得到机会，我看见照顾徒弟教会师啊，大家都足认真，唔比像进来拢哦，像因进来第二个，迄是拢那啲必胜的啦，嘿，真的是讲，哎，人会咱干杯，向时啊。我无会，无帮人吃，所以一定爱会。啊，所以这个钱，歹讲，啊，怎歹讲？这个钱是因为咱，哇，就出事落来，就有领一本剧本，你要存偌济订到的。

我叫李新贵，我是31年次了，做检年做到现在哈，60多年了啦。我是王宝元的徒弟，这个教室也是王宝元检年工作坊哦，也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现在身体不方便了哈，大多数我在那个我在处理。14岁当学徒的时候，我是来王宝元的家当学徒，是跟王宝元的父亲一起进出入，可以说是王宝元的父亲。

0: 在教我。但是我们在出院的时候是出王宝元，因为王宝元跟他的父亲就分家了，分家，哦，他们很早就分家，但是出院就出王宝元，所以我的师父变成王宝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特色哦是那个假毛，还有那个弓腿，哦，这两种是我们那个侯金龙系列的那个特征。
1: 所以这尬猫是他们，是侯金龙这门派就是。徒弟们技艺及格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你一定要会修剪到这伽摩，要修剪到一定细的程度，他才承认说你是他的徒弟。因为玻璃片可以修剪得很细嘛，他会追求把它就是让越修越细，就展现他的技艺。他会想办法去就是说用他自己的手艺，然后去把它做得更好更好。
0: 最难度最高的还不是这个啊，是这个，这个难度最高。
2: 这
0: 就共腿啊，这共腿，这个共腿它的难度高就高在它要也改要一个像火柴棒这样子，有没有？那卫生品就是这样，你看你慢慢一剪，慢慢一剪，剪才是这样子啊。
1: 可是现在有些我们看到，就是我大概做到这样子，我觉得 OK 就好。那他对这个就不太满意，他会抱怨，会抱怨说为什么你不能做到这样子，那个停留在这里，你就觉得很好。
3: 搁无担心学这工课，也是无遐简单。上简单，我的工课上简单的是啥？夹毛。迄夹毛，大家是讲夹毛上歹剪，玻璃剪个遐设计，迄上好剪。啊那，勤学就有。要画这眉目，做红仔头上歹做，对无？迄无遐简单，要画这眉目无遐简单。所以呢，像我来讲，我来对这艺术来做作，哦，拢逐项都做好。我国民学校四年，我就去讲立法，哎，啊，即嘛公司就捡起来要一支炉啊，我就讲炉头上哪里咧？所以艺术的方面我拢做好，到五年六年。我连种菜，我做好这，做好种菜，种去卖，哟！啊，过了年，我就会劳作，我就会做飞机、抓狗的吼，啊，米啊，啊，客气的飞，嗯。所以这艺术方面，所以买学这的话呢，就有为官筛选啦，哦。
1: 平分，你说到一个重点，王宝元师傅认为简廉就是像这种简廉人物、简廉大方度要做到很好的人。是要有一些天分的，然后也要有一些绘画能力。
0: 你这地吼，你这地会当好到到边？你这地因为你北过来呐吼，你因为你过去的这地阿妈不另外接的，这地卡上楼一定爱来到这，这地爱有到这保证。
4: 我在这个简廉工作坊学习已经有大概五六年。以上的时间，第二期的时候，偶尔王宝元老师还是会到工作坊，可是他有时候来的话，就会看一下大家的东西，然后如果他可能就绕一圈，然后说：“哎，接这要北拜哦。”
5: 对我来讲，王老师是地位崇高的，因为他来，他一看，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作品哪里不好，哪里需要修改。他很会抓重点，跟李老师一样。
4: 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老师哦，李老师说以前王老师是很严格的，然后都会如果讲作品好不好，不会用讲的，就会直接摔坏。
0: 那是我的记忆力，小贝啊，加王宝元老师，他们都很好，都不错。如果错的话哦，现在都没有徒弟了。他也让教高的师啊，伊就是对囡仔袂歹嘛。
1: 宝元师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哦，他是个活泼，然后很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然后个性也很大胆的一个师傅头。可是那是我现在后来看到，听说以前脾气是更严厉，很凶。他80岁的时候我接触到他，一直到现在啊。他现在那比较没办法做，可是之前呢、啊，就是他陆陆续续会自己在家里哦，已经80几岁了，自己在家里动手做新作品。然后你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很高兴跟你说：“哎，我今天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觉得反正他在家里很闲嘛， 可是你会看得到，你如果不是对一项你的技艺是有热情的话，你怎么可能就你在做这个事情？

他让我其实觉得很敬佩的是，他对他的那个行业手艺的热情是从年少一直延续到他年老，甚至年老可以成为他的休闲嗜好。所以他对这门手艺的热情还有他的那个坚持，我其实是佩服的。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沃。

我的同学看到，看到报纸，啊，南投酒厂有咧招考，你要来考无？啊，都有迄个资源。一下是啥阳春木工，啊，我咧想讲啊，这个可能跟木器有关系。入来就是，嘛唔知要待偌久，结果就是待到即摆。这是西洋传过来的酒啊，啊，他们就是威士忌啊、白兰地啊。我们都喝白酒啊，白酒是瓮装的啦、壶压的啦，他们的容器就是橡木桶。补救的方法，你就是失败要一直一直试验，一直试验，一定要找出方法出来，啊，无你酒啊放好老大，无多。它是从法国来的，备用的是又没有，还阁足贵的，所以我就想开始找替代的物件。找过了个月以后，水蜡烛讲伊有法度甲膨胀甲填塞，这就对了。啊，我那阵吼，啊为着要挂起吼，啊落的时吼，是叫迄水桶甲你夹到规身躯啊。重塑一个立用水蜡烛嘛，无法落去甲冻嘞。啊，我想着讲，啊，我们爆灰桶那么多，来利用这么爆灰桶来加锥形的木钉，啊，这个重塑的问题就解决了。甚至那个直段的那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这样子，差个迄个嘛，差不多1.5公分的深度，然后甲堆嘞，哦。把阻断里面的水雾，不要给它过去，这样子。一粒汤圆有法度给救起来，感觉心理上真的当然是成就感。修理橡木桶的师傅吼，具备就是你要有会晓修理的条件。哦，来对峙的方法，你要正确。

0: 橡木桶，你做较好的酒，如果你若哦顾无好，会老，你无去甲处理，然后哦叫漏光，等于是没有魂的灵魂一样，就是空的。人的生命哦，就是在呼吸之间，啊，这个橡木桶哦，嘛是跟人的生命同款，伊嘛是一呼一吸，也是在呼吸。人跟这个酒同款，拢是有生命的物件。那橡木桶无呼吸的时，这桶酒嘛是等于无命。
1: 萎缩模型第一要素是比例是一定要正确的，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切片是一开始在玩萎缩模型的乐趣，那玩到后来，切片导并不是最重要的。萎缩模型里面你要去表达，其实应该是情感的温度，看到的第一眼会让他去回想到什么，关注到什么。好，这个是我比较想传达的概念。从国中，我大概就知道未来的方向，应该我会去找美术学校来念。就我在日本，毕竟学的就是画插画哈。那我回台湾主要的工作也是帮报社啊、杂志社啊画一些插图啊。很小就喜欢对机器的东西产生兴趣，我也很喜欢去研究它的一些内部的构造。有一天我看到日本人在玩微缩模型，那时候第一次被骗，当时我以为真实的画面，经过朋友说这个是微缩模型，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一块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会坚持，还是喜欢用我的自己的材料，因为我自己个人在做垃圾分类，分得非常的细。我会把生活中可能用不到的一些小零件，到处都收集起来。等到我需要做一些物件，但是手工又做不出来的时候，那这样的物件其实很快就可以运用到我的场景里面了。在我们的玩具社团里面，就是有认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日本阿伯。阿伯他不仅是鳗鱼店的老板哦，他同时也是日本数一数二的铁皮玩具的达人。他在寄铁皮玩具给我的时候，就说：“哎，你也喜欢这种东西吗？”我说：“很喜欢呢。”啊，结果又寄了更多的这种铁皮玩具给我。我就想，如何让他在心灵上面可以高兴、快乐，我就要想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给他。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认为有一天我会把这个作品带到他的面前，跟他有一种相见欢的感觉。我在日本也常去一个阿嬷的爸，一看到这个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妈妈常又对我很好，我日文不怎么会，那她还是跟我聊一些我能懂的语汇，所以我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直到我日本毕业，她也是希望我回国朝着美术的方面创作。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创作者，那一句话也一直都留在我的脑海里。作品的主题它是必须要独立性，这样它才可以当作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我对人的感情其实是珍惜的。当我做微缩模型以后，回想到这些人事物，试着把这些利用说故事的方式慢慢的来完成它。很多人也问我说，这个微缩模型到底好不好做？你只要肯花一点心力去做它，不要去管完成度的精致，我也没有用特别高难度的技术，其实都是用生活中的一些材料，就是很平常、很轻松、很快乐的去完成它而已。就把白天工作的时间也挪出来，白天也做，晚上也做。所以很多人关心我的眼睛啊，其实依我眼睛的状态啦，我也不知道这个状态能持续多久。如果说它能持续到70岁、80岁，我肯定会很乐观的一直创作下去。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一直做到下为止。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3: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这个姓李，这个名是安那来？要讲起来，对百几当前讲起呀。当年是顶调台湾的德艺师过去日本做，上尾的师傅就是伫1945年日本战败了后，将伊送返来台湾。阮阿公是当时对日本京都返来。第二代，阮爸爸为着要读册，所以爱入去日本学校，就是爱改名，就是改伊这个姓李做阮爸爸的名。伊出来的时阵，伊这个姓李。哦，这也交白。迄阵哦，阮阿公咧做诶是做足大嘛，啊，因为迄阵迄个咱台南府城吼，得个店足侪间啦。我爱做的竹椅啊，我是全部用竹啊头，一支竹啊用一截。阮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桂竹，桂竹啊要用3到3.5吨竹啊上好。所以讲，阮咧做拢会必须爱敬。你物件起来，互人扣一个信用度，对咱的肯定，这较重点。所以阮这传统留落来。对1959年，迄阵啊，佮算讲爱读小学的时阵。家是大人斗用，啊，做古进大人当作咱要学啊嘛，伊拢一寡较基本的工课拢帮咱做啊。吼，到高中毕业时阵，我已经较将近出师啊。1966年，作家伊也出来，真正吼做得伊也足惨，做做伊也是等人客，等无人来买呢。啊，毋过我无离开本土，啊，我就是坚持来讲，转型不转行啊。每一个传统的技艺吼，第一点你学你的工具操作啦。第二点，伊包括讲寸尺，要安怎搭配，啊，要安怎计算这个绳索的重量，这伊也无是绝对拢爱凭家己的经验啦。我家己做物件，我做歹做固定的工作，我爱做爱做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我就开始不要办公全客制化。一支竹啊，一支材料是很死板，我惊赋予它是什么生命，伊就是什么作品。我搞这40几年来嘛，转型足侪遍啊咧。大民国90年代迄段时间，因为花艺展场吼并不多嘛，我搁将将原始传统的物件搁再多搁做。早期庙会所用的物件是三本罗架、香花蛋，一类上古式的做法的物件，我搁再多将旧的图样提出来搁改改，所以我开始搁走入这庙会这。传统的物件，传统的工法。做起来物件，感觉看到就无同，无嘛像基本有一个人甲这物件感情存在啦。
1: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看到就是爸爸工作很辛苦，但因为我初衷一开始是想说过来帮忙而已，因为一开始对他并不了解嘛。竹子它本身每一只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每一只又有一些共同性，做了之后才发现有兴趣，才改变后来的想法，让自己想要做下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做这个感觉没什么前途，那所以有办法传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是还蛮厉害的啦，就是至少我们的信念有一样，才有办法传到现在。目前台湾这边的技术是有融入日本的思想的，所以会比较讲究那个美感跟接的契合度，还是有人知道嘛，还是很喜欢。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我迄阵就甲囡仔讲，要接唔接实在，反正我做甲袂做，我想想拿准刷。搞进做了兴趣，肯定啦。啊，我嘛是也在学习中咧，因为我嘛是不断在想讲东西要如何精进。算是表面的出师啦，实际第二我嘛也未出师。 我希望他跟我一样跟着时代走，看这时代是物件要做安怎，客人才会接受，啊，传统的技术不能改变，社会坚持的是这样。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做这豆腐吼，第一店边吐火辣，这个边上要弄好。第二呢，火要一点控制要多啊好，啊豆腐做起来才水。啊，阮像我手在揉揉的手啊，都爱加揉加揉，就是揉毛 Q 来，揉毛 Q 来了，揉毛 Q 来，要给豆腐就是水。

做豆花吼，在我迄个阿不出世，阮兜就做来了。七十年前吼，我阿不出世，因就做来。无较早外地人做诶，迄阵咧生活就是爱安尼啊。哦，即较早农就是农村的生活安尼安尼啦。阮就是加减了一寡豆皮副业诶，啊，迄阵生活大概食歹嘛，啊，你有法度当诶时阵做这款豆皮，感觉真好啊。

0: 一般这个装的拢头拢家族的家己做，拢家己大大细细拢会做这安尼。以前规家拢嘛会做，拢话大细汉哦，老爸老母啦，兄弟姊妹拢较大拢会做啦。
1: 拢十二点过就开始做，阮爸爸妈妈因迄阵也是啦嘛，伊迄阵的天气吼，较有迄个水汽的，豆皮较袂破，啊嘛较袂酥，迄阵拢兄土炭。遐土炭了，看家事安尼安尼啊，两种。啊，古早是用石锅安尼磨，这样子磨起来的。迄阵是上艰苦的时阵。
0: 磨刀的时阵嘛真重要，啊磨油，磨油来的时阵煮的时阵哦，伊只过滤的时阵哦，迄个营养迄个豆浆较浓较油的吼，较Q 身，伊做起来较袂稀薄，较袂烂去安尼。

刚才磨豆浆安尼泡两点钟吼，啊安尼起来捞捞，啊要十点钟，然后十二点钟足足哦。你煮的时候拢尽量较煮较功夫些哦，安尼迄个卵磷脂甲走甲会出來，迄养分营养些拢较有安尼哦。你若凊彩拿两个啊吼，迄豆奶就浓度较少，浓度较少的时候你要做品质就较歹去啊，啊嘛较无迄香味，无味道些哦，较无迄 Q 性。真紧啊，时间咧过真紧啊，一天一天吼，连咪天光，连咪暗，连咪黑，就种大兄即马进入，啊，连咪透早伊就做，啊，做到连咪下晡伊就好，伊较早起来嘛，伊拢做到下晡就好安尼。阮大兄就做较久来，阮老爸伊因就做较久啊，哦，几百年的老店咯，你。

我老爸都高腔大汉啦，印象中哦，肝吼，规身躯拢全老肝呢吼，啊，肝老啦，规身躯都老的老老啊。但是伊自从带动这道河吼，好阮规家人成长起来了，所以阮这代嘛足坚强的教导伊。人都是爱有艰苦，有艰苦，迄个精神就多。只有我们看到阮老爸老母因迄阵的艰苦，阮是看有着。我是想坚持哦，伊啊啦，唔要安那讲开落去。阮是没有跑啦，阮是坚持过做这款头路安尼，兄弟较艰苦者安尼。啊，都是爱珍惜讲咱迄种对工。艰苦就是对腰倒下起来，啊，对腰倒下趴起，啊，阮即阵兄弟姊妹嘛是安尼啊，同款，拢就是迄阵遮艰苦，啊，所以讲兄弟姊妹感情哦足好对着，而且团结心啊，搁在一起，都是大家都爱团结啦，团结这两字都爱，两字上重要，你没有团结一定失败。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十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啊，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就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张是最后一张大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奥斯威最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天比康宾 Winstar 来到了彰化，我们今日呢是跟 Winstar 的文青女神有约，让我们来欢迎林夕。
1: Hello，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开心哦！
1: 欢迎来到彰化，我的故乡。
0: 为什么？就是我们来到彰化第一站会带我来到这个开化寺，因为我知道这间啊，就是我有朋友在绕境说都会来到这边，他听我说哦。你要去那个白白的那个庙，
1: 就是这间，
0: 就是这一间。哎，这间很厉害，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1: 因为它其实是在清朝的时候，彰化设县之后的第一间寺庙，所以开化寺呢，它也有彰化第一寺院的称呼。哇，
0: 也算是这个彰化非常代表的一间寺庙。

0: 最常用的，所以呢一定要给豆公豆婆知道，就帮我加持一下，希望让我们漂漂亮亮，
1: 豆公豆婆帮忙
2: 保佑我们，
0: 保佑我们漂漂亮亮，
2: 皮肤很好耶、
0: 不要再长痘痘，我这边有两颗，拜托让它赶快消，拜托，谢谢，
2: 谢谢豆公豆婆。
0: 已经就是拜完一圈了。那你平时就是回来彰化的时候，你会来这边拜拜吗？
3: 会，其实我还蛮爱拜拜的。就如果有遇到任何的大小问题，我就会拜拜。然后或者是舅舅回来一次，那我也会去庙里，就是祈求家人身体健康。
0: 那我就很好奇啊，因为像我刚刚就在讲说啊，希望就是那个豆公豆母就是可以保佑我们，就是那皮肤啊，就是很好啊，漂漂亮亮。可是你知道林夕就是文青女神，大家都已经称为女神了，你会有因为这个称号会有压力吗？就是会有一点这种容貌焦虑？
3: 我觉得不是因为称号可能有压力，我觉得是本身待在这个行业好像就会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压力。
0: 你要证明自己二十四
3: 星啊，所以我才一直来拜拜嘛，
0: 就是把这边当作是你的树洞，然后有心事就会跟神明说这样子。好，所以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小小容貌焦虑，
3: 还是会。
0: 那你要怎么调试？
3: 外界会有一些建议，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我自己对自己本身在表演上或是外貌上的要求。本来在进来这个领域之前，就有先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所以真的进来了，然后真的发生了一些感受到焦虑的时刻，其实好像也预料得到，那就接受吧，那就面对吧，然后消化它。
0: 是，就是一开始有先让自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只不过就是真的听到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影响啦，对不对？我觉得公众人物就是这样嘛，任何就是都被放大，都被讨论，所以你调试的心情是接受它，然后就是来这边拜拜，聊一聊，有朋友会不会想要抽那个求个签？
3: 会求签问事什么的，
0: 对啊。那我想说，因为我们今天都来了，我们就也来求个签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求签，
3: 走吧。

0: 觉得就是有时候求签啊，就是虽然不是说答案是一个可能很清楚的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可是心里面多少啊会得到一点就是那种力量的感觉，或者好像有点踏实的感觉，对不对？那听说呢，这个制作单位有讲，因为我们的这个林夕哦，就是学习心旺盛，然后想要透过我们今天的 Becoming Winstar 呢，可以学一项新的才艺。
1: 就是之前我在一周年的时候有看彭彭表演古筝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乐器。
0: 你想要那个《还珠格格》，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我想要那种十面埋伏啊，
0: 十面埋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1: 比较凶的。
0: 对，毕竟文青女神嘛，好像感觉就是可以学一下这个古筝一项才艺去体验看看。
1: 好，
0: 好，那我们就出发喽。

0: 想问一下，就是学古筝有没有需要具备什么基本的、嗯？
1: 不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哦，但是如果你会节奏，其实入门会很快。哦、那如果你学过钢琴更快，哦、因为古筝到后面是弹双手，
0: 是双手的。
1: 对
0: 啊，懂。哎、欸，那你过去有学过什么乐器吗？
2: 我有学过爵士鼓。
0: 哎、欸，可以，
1: 可以，节奏很好，
0: 节奏好，
2: 好，
0: 节奏好。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嗯，如果林夕他一个小时是学得起来的吗？
3: 可以，
0: 一个小时可以。

0: 可以，
1: 喂，一首歌可以，
0: 一首歌
1: 真的
0: 可以，
1: 好哦，好，那我们就先来准备一下，
0: 好的，
1: 好，来。现在都准备好了，然后由老师先来带领着我们。我们首先就先从稍微了解一下谱，对不对？我们主要简谱，然后跟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知道我们的选择音在哪里？
2: 我们古筝是五声音阶，那它就哆瑞咪嗦啦，没有发跟西。但是我们今天要弹的歌曲有发跟西，那我就来问问两位。请问，我只有哆瑞咪嗦啦，我想创造出发，请问哪一个音离发是最近的？然后我先告诉你们说，如果我往下压，我的音会变高哦。所以哪一个音是最有可能创造出发的音呢？
3: 发就是咪。
2: 答对。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创造西的话，请问哪一个音离西最近？
0: 拉，
1: 对，
2: 太厉害了，非常有天分，
0: 真的，
2: 对，
1: 都很有天分，
2: 非常有天分。

0: 嗨，
1: 你好，
2: 好久不见。
1: 好，那我们请林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教练们。
2: 好，这是以前带我田径队的教练林教练。
1: 林教练好。
0: 好，
2: 这位是卢教练。
1: 卢教练好。林教练还记得林夕吗？
0: 当然记得啊，他以前非常的优秀。哇，
1: 那我来聊一下，那我们林夕他算是天分型的选手，还是这种努力型的选手？
0: 我印象中他天分很好，那个时候他参加跳高的比赛，我还有印象。对，那个时候的发型不是现在的长发，是好像是削短的头发，对不对？
1: 短发。
0: 对，我有印象。
1: 所以你小时候很会跑步。
2: 对，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是五年级，然后参加体育课的，然后应该就是在过程中有一些比赛的项目，跑步的项目，然后那时候的体育老师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田径队？然后我就跟几个同学，然后一起去田径队了。那
1: 所以你觉得跑步就是很好玩，对你来讲？
2: 对，那时候跑步对我来讲就是很好玩，可能小朋友，然后就是精力旺盛，然后就一直很想参加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
3: 来，各就位，预备 ，Go！
2: 这 round 哇，好久没有跑步了。
3: 嗨，哈哈，听说你们好像有学一首我们台钢雄鹰的应援曲吗？好，那是哪一首？膝盖相合。那我们一起跳一次好不好？好，
2: 好，来。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们来欢迎两位老师。也请林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这是我国小高年级的老师谢老师。
3: 谢老师好。
4: 然后这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老师林老师。
3: 林老师好。这次呢，老师给你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呢？就是、
4: 哦、嘿嘿，历史
3: 毕业纪念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老师们都很厉害。你看，就是教过这么多学生，但是大家听到你。每个人都记得，你看老师点头如捣蒜，而且我刚刚稍微侧面理解是说，哦，因为你的个性实在是太鲜明，所以让老师们印象很深刻。所以在看这个照片之前，我想要先知道一下，他国小的时候个性是
4: 怎么样的鲜明？
3: 对，如何的鲜明？
5: 活泼善良，又热心服务，然后跟同学都处得很好。啊，对对对，
3: 很棒，乖小孩啊。老师，谢老师，
5: 又会主动帮忙，帮忙老师，帮忙同学。
3: 啊，的确，如果会主动就是帮老师忙的，老师的确都会印象深刻。那再来，
6: 他就是学业成绩很好哦，然后体育方面也很好，
3: 能文能武，
6: 能文能武，然后人际关系很好，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3: 你很厉害耶！
6: 然后又漂亮，
3: 哇哇，全部都讲优点，我们来看黑历史。来看照片，好，但是很棒哎，干嘛想哭了？
7: 好，卫生纸准备好了，我已经马上准备好卫生纸给你。
3: 啊，为什么那么感动？
4: 没有，老师，你还想说一个，我作文很好。我给老师带的时候，他会那个我的写的文章会上国语日报。哦，
3: 你的文章有上过国语日报，那你很厉害哎。
4: 我记得老师说的是，他刚刚说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然后问一下你们科室，我在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我可以影响，我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可以去影响其他人。那希望，没有卡痰。他希望我把影响力可以放在对的事情上，然后去用好的影响力去影响大家，这样。
3: 好，那心情稳定了哈。哇，
4: 看到这个肯定要崩溃了。
3: 我们来看一下林欣在哪里。
4: 那个，跟我表哇，跟我表弟其实蛮像的。我们刚刚遇到我表弟，
3: 你说刚刚吗？
4: 对
3: 那个我怎么没看到？你怎么没跟我说？
4: 他走在后面。
3: 啊，是啊，可是你小时候其实是有种俊美的感觉耶，
6: 很抢眼。
3: 对，就是这种很俊美。
4: 就是五六年级比较
3: 看一下照片，
4: 比较皮，已经开始比较皮了，然后会想要打扮什么的。五六年级的时候，
3: 感觉也是一个蛮有个性的，蛮有个性的女孩子。
6: 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3: 她
6: 比较不喜欢受拘束。
3: 真的。好，那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就是回来，因为老师其实刚有就是知道他有说，他讲你毕业之后都没有回来看他们。要不要有什么话跟老师说一下？
4: 就是。我也不是刻意不回来，或者是我也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6: 因为之后就是为了升学，一定都很忙。对。然后，
4: 但是就是其实他们问我，就是国小的班导是谁的时候，哇，我是立刻就想到，哦，谢谢你老师跟你们一直老师，就是这样，老师是在。
3: 等一下。你可以告诉我哭的点是什么吗？你先让我理解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是觉得说，即便我们都离开那么久了，可是，就是老师他还记得我们，然后 就是即便我有那么久没有回来国小了，可是当想到国小十年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立刻想到这两位老师，就是在心里还是有一些回忆在。
7: 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学生时候我遇到好老师，因为就是要好老师有好的互动，然后我们才会把老师的名字就是记着，然后放在心里。好，抱一个吧，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今天太开心可以回来了。小时候都吃什么口味？因为我看它口味好多哦，
8: 是招牌猪肉馅饼。
7: 哦，猪肉馅饼是吗？然后它还有甜的耶，它有奶油馅饼。
8: 对，想吃甜的也可以点。
7: 欸、这个是限量隐藏
8: 版，这是好像最近刚
7: 最近新的。好哦，那我吃你小时候吃你觉得好吃的，我一个猪肉馅饼，然后你要不要来一个隐藏版？
8: 新的新花椒猪肉。
7: 好，谢谢
8: 谢谢。
7: 哦，羞羞羞羞。
4: 嗯，这很烫哦，
7: 它好脆哦，很酥
8: 哎，上面是皮，
7: 好好吃 哦。我就是喜欢吃这种淀粉，这种酥酥的
4: 淀粉，
7: 对，好好聊。而且很厉害的是，我才咬这样一小格一小角嘛，然后它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
8: 我小时候拿到现在味道都没有变，还是很好吃。
7: 我通常就是这样吃一吃，然后就这样回家。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待会要走这个行程？就是先付钱呐、先付钱，然后老婆就边吃，
8: 好边回家。
7: 刚刚跟林欣呢，开心的吃完这个猪肉馅饼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欣的家，我们来欢迎阿妈还有妈妈，
9: 谢谢。
7: 一进来我就看到就是妈妈阿妈，我就说，哎，一家出美女耶，很漂亮，而且皮肤都很白，
8: 白，
7: 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 Becoming Winstar 是林夕的，就是整日特辑。我们回到家就来听听这个阿妈还有妈妈，在你们眼里小时候的林夕又是什么样的小孩？有没有跟老师讲的不一样？
8: 小时候的我，
7: 对，有可能在家里比较懒惰啊，
5: 还是蛮懒的、啊，
7: 你是蛮懒的吗？
9: 小时候妈妈比较没有在带啦、
8: 啊，对，都是我妈妈带，
4: 对，我妈妈带。
7: 那跟阿妈感情很好，
9: 也很少啦，在我们那边的建村社区里面，她是小公主啦，
7: 所以小时候是小公主，还、有。那个公主的脾气，
9: 公猪啦，
7: 啊、小公猪
9: 哦，打给七爷啦。
7: 我其实原本有想说，该不会是小公猪吧？但我真的不可能，不可能会说林夕是小公猪，结果真的是小公猪。林夕呢，现在是 Winstar 啦啦队的女孩。先问一下林夕好了，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决心？你想要把工作放下，然后来参加甄选？
8: 那时候其实就是上一份工作做一做，然后就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就是可能也觉得自己在那个单位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往上了，然后又觉得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台钢啦啦队在甄选，我就觉得。那不然我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好了，就来试最后一次。因为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有试过几次的甄选，最后都是我到复赛的时候都被淘汰掉了，然后就放弃了一阵子，然后就刚好在那一个时刻看到那个甄选公告，想说好吧，那就最后一次来，
7: 想说再试试看，那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有马上跟家人讨论这件事吗？
8: 没有。
7: 所以你是自己下的决定？
8: 对，我自己下的决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觉得妈妈会想要我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我先去试试看，那没上那就算了，有上的话我再跟妈妈讨论，
7: 没上的话这是你心里的秘密。
8: 对，有上再来讨论，
7: 有上再来讨论这件事。好，那后来上了。
8: 对，
7: 那跟妈妈讨论，你不觉得要突然要开口会不会有点，当时会不会有点紧张？
8: 我记得那时候是有一次妈妈载我去面试，就我那个课程已经上完了，然后我要去面试，然后我们就在路上，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真的要去参加那个什么培训吗？我就说对啊，就是人生嘛，就最后一次了，对，一定要，你要试试看，而且好不容易离那个机会这么近，对，我就说我要去培训这样。
5: 她蛮自律的，像她如果功课可能不好，或者是他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那个人的他说我怎么可以跟他同分，我怎么样都要赢过他，
7: 真的，
5: 对，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要补习，他就会这样子，
8: 好像有，
7: 对，
8: 有。
7: 等一下，林心怡，你为什么你想哭？
8: 对，
7: 为什么？等下点是什么？
8: 就是哭的点都很奇怪、哦。
7: 对，林心怡哭的点都很奇怪，因为今天妈妈也想哭，
9: 她等一下就会。
7: 好，那我可以理解。来来，卫生纸准备好。啊、阿妈还好吗？
9: 还好，
7: 那我卫生纸在这里准备，我准备好啊、哦，有需要跟我说。
8: 好，
10: 我就跟他讲说，你都几岁了，老妹了也，然后去跳，
7: 啊、这么直接？
10: 对啊，因为我们母女讲话都叫就很直接，我说都几岁了，我说那不就是一个青春，然后、可以有时间慢慢的去，对对对，慢慢去成长的。嗯，然后我说你在成长都几岁，都三字头了耶。嗯，对我其实只有。只有想到这个而已、啊、对于他，对，就是还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就是因为这样，我现在不做，我以后可能就真的没了。然后我心想说，好吧，那就你自己选的，那你就去，那你就对自己负责任就好了。
7: 目前到现在还有担心的地方吗？
9: 也是会啊，
7: 那阿妈特别担心
9: 他能不能走出去啊？对啊，
7: 能不能再
9: 这样子想？
7: 能不能再更好啊？
9: 哎，对对对，
7: 可能像是自己的作品。
8: 我现实动态的每一则都有按爱心的人就是我阿妈。
7: 哦，好，对对，
9: 就是每天啊，隔一段时间就赶快关注一下有没有他出现这样子。
7: 好，今天
9: 谢谢谢谢，
7: 好感动，然后很开心，就是林夕呢，就是带着我，然后来经历你的一天，然后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林夕是一个这么真诚的人，因为我觉得你妈妈跟我是一个，对，是都非常的真诚，真情流露，然后我们也一起来期待林夕在我们的 Wingstar 呢，可以有更多好的表现，然后自己可以继续去做你想要做的事。然后有你自己的作品，
8: 好，
7: 加油，
8: 好，谢谢。
7: 然后也谢谢阿妈还有妈妈，
8: 谢谢，
7: 谢谢。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Becoming Wing Star 哦，拜
8: 拜拜，
9: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我觉得林夕呢，大家都说她是文青女神，但是经过今天，你就会知道她是个能文能武的战神，女战神。然后我觉得她在个性上面就是，很真挚啊。然后我觉得除了有我过去对她印象，反正就是很努，一直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也真的不服输，但我相对我知道她。因为想要很完美，所以他也会很在意很多，不论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评价，或者是别人给他的评价。但我想今天，走了一整天，然后又遇到了他的国小老师，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信心满满。那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他，然后觉得他这么的棒，而且他又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猪肉馅饼。就是我觉得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然后我真的非常谢谢他，然后很开心可以跟他有一段这么愉快的旅程。
1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天 Becoming Winstar 的第一站来到了市场。讲到市场呢，就会让我回忆到小时候啊，我都会跟我外婆一起逛市场，而且我超爱来的，因为通常来到这边就可以一路吃，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可爱然后也很珍贵的回忆。那今天的 Winstar 是哪一位女孩跟这个市场有这个深刻的回忆跟深刻的连结呢？先让我们欢迎最萌的九九。
1: Hello， 于彤姐，欢迎来到我这里充满回忆的地方。
0: 啊，为什么这边对你来说是充满回忆呢？
1: 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市场。哦，
0: 所以就是应该言下之意就是说，家里面有人在这市场工作。嗯，
1: 我爸爸妈妈在这里摆摊卖鱼这样。
0: 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妈妈都跟我说，就是多吃鱼。那个就是会比较聪明，可能是这样子哦。因为像我就觉得九九其实在 Winstar 里头啊，他的反应啊还有整个就是表现啊，我都觉得反应都很好，聪明啦，聪明啦，
1: 需要多
0: 吃鱼哦。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找九九的爸爸妈妈来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好，
0: 那 Let's go。
2: 嗨，
0: 你
2: 好，
1: 这是我妈妈。
0: 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弟弟。
0: 弟弟跟你长得好像哦。
1: 对，很多人都这样讲。
0: 好可爱。没有，其实妈妈你们眼睛都很像。
3: 哎，鸡太好吃了。
1: 然后都小小
0: 的，很可爱耶。
1: 不用拿着，因为夹比较容易，大小只没有关系吼。好，这样子五只可以吼。特别挑，好吃哦，我卖很好。这是我们今天现煮的。好，送你200，谢谢。
0: 应该跟弟弟一样，从小看到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忙的。
4: 没错。
0: 会不会觉得小时候觉得啊，爸爸妈妈就是好忙哦，然后所以就觉得说啊，我长大一定要来帮爸爸妈妈的忙。
4: 实在要。
0: 讲说
4: 没有啦，
0: 还好。结果现在是一家之主，现在要过来这边帮忙。
1: 对，
4: 因为你都是长大才比较会想。
1: 对，
4: 对
1: 啊。
0: 小的时候大概是多小就决定来帮爸爸妈妈的吗？
1: 嗯，应该很小就来了。
5: 应该是半强迫式。
0: 半强迫式啊，有时候真的，比如说过年呐、
4: 啊，对啊，
0: 过年这个时间真的就很忙，就一定要帮忙。
5: 对，
0: 那你家小孩都很孝顺呢、欸。很乖啊，也是
5: 没有啦，
0: 有啦，
5: 没有啦，
0: 有啦，那很乖耶，国小就这样来帮忙。
1: 我国小时候弟弟好像幼稚园，
5: 哦，对，他都是由他带弟弟的。
0: 嗯，好，那我们再分享一个，就是弟弟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爸爸妈妈最辛苦，然后让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1: 就是妈妈以前会背，就是弟弟还小的时候，她会背着他，然后边杀鱼，然后边洗东西，
0: 辛苦，
1: 对，会觉得很辛苦。然后像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来这边工作，陪着工作嘛，所以就我们玩累啊，小朋友不喜欢，就是可能玩一玩，然后很累了，然后他就会拿那种干净的纸箱，然后铺在地板上，
0: 铺在这边，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下面睡觉。对、啊。
0: 今天呢、啊，多亏九九啊，难得我很久没有来市场了。然后今天这样晃晃啊，我就觉得、哇，就是这边的人呢、啊、都很热情，
1: 对，
0: 可爱，妈妈也很可爱。然后啊，也想要跟妈妈来聊聊九九，他是个
5: 害羞哦，
0: 害怕，很害羞、很害怕的小孩。
5: 是，
0: 为什么小的时候吗？
5: 不是，哦、啊，但是。他是硬逼着自己啊、硬逼着自己说他出去啊、对，
0: 好，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难得就是看到九九的家人、然后我觉得多少可以稍微了解九九的个性。那其实很期待今天，然后九九也是，然后还特别有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还要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就先去一个比较可以好好聊的地方，我们来好好分享，好不好？
5: 好，
0: 那我们往这边走，哈哈，来这边。
5: 好，我们就很谢谢妈妈啦，因为妈妈其实今天你看那么早就起来了，
1: 对啊，
5: 然后刚刚就开始在忙工作，然后现在还陪我们一路
0: 晃过来，然后跟我们来聊聊天。那、因为刚刚其实有听到，就是妈妈有讲到九九去高雄的时候有偷哭。因为舍不得，舍不得妈妈，舍不得家。
1: 其实一开始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爸爸妈妈其实身体状况也没有到很好。但我最主要还是要先感谢弟弟，因为弟弟就是有打算要继承家业，对吧？应该算是这样讲。对，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因为弟弟也长大了，
0: 对，就是今天也看到弟弟哦，有一种独当一面，要那种一家之主的感觉了。
1: 对，我觉得我跟妈妈最像是很倔强，就是我们的个性都比较倔强啊。对，然后比较。就是我觉得我们优点是善解人意。
0: 妈妈刚刚表情倔强，
1: 有啊，
0: 有吗？
1: 你超级有的，
0: 有倔强吗？妈妈是不是觉得有吗？我也有倔强吗？
1: 而且她很就是好强，我觉得我们都很好强，
0: 就是
1: 就是可能不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搞到懂，对，就是必须得面对的事情。

0: 我们都会努力。
1: 该解决的时候一定得要去解决。
0: 对
1: 对对，但是好强的部分就是不想让家人担心。
0: 对，
1: 好，所以就不太会讲。那这样妈妈不就更担心了？你不会这样更担心吗？
2: 会担心，
1: 会担心。啊，担心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对啊。
2: 打电话吗？
1: 打电话。
0: 现在比较方便。
1: 对，还是最后如果忍不住了，还是会打电话给九九，就是讲说，哎，到底是怎么样啊？
2: 比如说他，脚踝受伤，他刚好回来，隔两三天吧。回来，那我就用他的脚来看一下，安心我自己啊，
0: 看严不严重，
1: 看严不严重，
2: 对，
1: 看要不要还可以帮忙什么，比如看医生啊，还是什么的。
2: 对呀，
0: 但我其实都不会跟他们讲，就是我受伤，我过不好，我受伤，我是不会跟爸爸妈妈讲。
1: 对，
0: 报喜不报忧。
1: 我觉得是这样子，有时候小孩哈，自以为我们不讲，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啊，其实大部分家人都有感觉。都是知道。
0: 对啊，
1: 好，所以我们九九今天呢是有准备一个小惊喜要给妈妈的，
0: 就是我亲手写的一张卡片，你看，还将金燕姐姐收，
1: 嘴很甜，很棒。
0: 因为我觉得我
1: 很开心，
0: 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就像姐妹一样，对，所以像我的朋友也都会叫她金燕姐，
1: 金燕姐，
0: 对，
1: 金燕姐姐。那以后我看到你，我也叫你金燕姐姐了。
0: 对，
1: 好，金燕姐姐
2: 绝对可以，
0: 这样她也会比较开心。
1: 这样，我是觉得哦，九九就准备卡片很难得。你看她刚刚前面有说她平时很少会说心里话，
0: 对，
1: 啊，今天难得的机会，他想说要跟你分享，对，妈妈可以听一下，九九他想要跟你说些什么。
0: 是，亲爱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陪我最久、爱我最深的人，一直都是你。那你是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姐妹，更是最懂我的知己。从小到大呢，你陪着我走过整个青春。怎么一开始就想哭了？
1: 是不是？是不是？
0: 从我生出来，然后学走路，到慢慢长大成人，不管我走到哪里，回头总能看见你站在后面。对，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把辛苦藏在自己的心里。你用尽全力，给了我们安心的生活，也给了我勇气往前走的底气。以前年纪小，总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长大之后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都是你一点一滴用爱撑起来的。我们也曾经有过冲突，有过沉默，有时候甚至因为太熟悉，反而忘了好好把心里的话说给彼此听。可是一路走来，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你总是默默站在我的身后，毫无条件的支持我跟相信我。谢谢你，总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我力量，在我迷茫的时候呢给我方向。因为有你，我才知道被爱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会想当你的孩子。然后我会慢慢长大，也会慢慢学着像你爱我那样好好爱你。金燕姐，我爱你哦，最漂亮无敌可爱的二女儿小珍送。
1: 哇，好感动哦。老师好。
3: 记得，他全班最可爱的，因为个人最娇小的，
1: 最萌的，最萌最可爱的。方颖老师要不要跟就是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九九当时在国中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学生？
3: 他很可爱，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学小蛋嘛，所以很多就是很花俏的彩蛋啊，他都做起来就特别的灵活，因为他脸就这样圆圆很可爱，然后做起来就是很灵活。
1: 因为我曾经呢有在工作上有试着学一小段，就是歌仔戏的部分，然后我发现光是这个袖子啊，你要翻得漂亮，
3: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还有这个你要直接

0: 要把它抓起来，
1: 马上抓起来，哇，也是很难，
0: 它要有一个速度。
1: 对，那我觉得既然都难得九九也回来，然后跟老师相见了，是不是来复习一下，然后也让我们观众朋友稍微看看当时我们的九九在这个小蛋的样子，
0: 对，
1: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好吧？
0: 好啊，好啊，好，我们来试试看，
1: 麻烦你们
0: 穿个水袖。所以它的柔软度，它在坐进来的时候，它会啪啪啪，二。三抛出去，然后变，手心朝上，四，然后再下去，然后再收回来，
2: 再收，直接收，好，
1: 对对。
3: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4: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太厉害了，
1: 因为他学过的角色就是刚刚的江若晴嘛，江若晴就是比较是不是正旦的那种，比较花旦一点。那王宝钏他也学过，所以他也学过正旦，所以他在正旦跟花旦之间其实表现的都很好。对对对，然后因为他唱腔本身也很好，也还不错，但是在花旦这部分，我觉得他特别吃香。就是扮相啊，那个样子啊，那个是协调度啊，而且他学习能力很快。对，你刚刚其实复习一下，他马上就记起来了。
0: 对啊，其实、就是、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欸，他真的学习很快。对对对。
0: 那所以过去对于老师印象来说，就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开朗的学生，
1: 对，没错。
0: 然后学习力也是很
1: 强，学习力很快。对。
0: 那现在呢？知道九九他现在是 Winstar 啦啦队的女孩其中一位。那当时知道的时候有吓到吗？
1: 也算是吓。就很惊讶，
0: 对，
1: 就是因为本来是学戏曲的嘛，那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很活泼啊，就喜欢，可是我也知道他之前有就是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像就是拍照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哎，后来去啦啦队，可是我觉得一方面惊讶之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适合他，就是因为他在跳舞嘛，然后又可以展现他那个笑容，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好适合他，
0: 所以他的这个现场的感染力。
1: 对，
0: 是蛮好的。
1: 对，
0: 那九九你呢？就是那么久没看到老师了，今天看到这个方颖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1: 好好说，
0: 老师说要好好讲哦。就是谢谢老师可以就是参与我们这次的企划，然后老师跟以前一样都没有变，还是一样漂亮，然后温柔很有气质。我觉得九九
1: 谢谢你，真的好好说。
0: 她真的是一个可爱，然后有点那种天然呆的女孩。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一上来嘛，就是要去。老师的办公室先去找你，然后呢，他就带，他说我知道，来跟我走，然后就带着大家去哪呢？去厕所。然后我就说，确定是这里吗？正在前面，就说可以啦，这边啊，要带我们录，然后结果带错地方，
2: 没录到。
0: 对啊，但很可爱啦。
1: 对啊，很可爱。他其实以前就是很可爱，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缘分。
0: 是，
1: 我也没想到哇，十几年后他还记得我，然后还我们还回来一起，又透过戏曲。然后就是这样，我觉得很特别。
0: 好，那因为呢，我们今天就是九九的一日，然后呢，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学习的成长背景啊，这些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制作单位哦，知道就是大家对你都会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个称号，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你跟猫。跟猫的连结很强，然后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养猫？
3: 对，我有养三只猫咪，
0: 所以待会呢要去的这个地方，你肯定会很喜欢。
3: 真的吗？
0: 是，
3: 我很期待。
0: 那老师如果要来，可以跟我们
1: 真的吗？
0: 如果后面不用
1: 教课的话，我也有养过猫，
0: 那欢迎待会可以一起来哦。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前往下一个地方。
4: 看这里有个小舌头。
0: 今天来这个点还不错吧？
3: 很疗愈啊，我觉得很放松感觉。
0: 谢谢制作人，
3: 真的，
0: 好开心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刚好我们就可以到喝茶，然后来谈谈心、聊天。那从歌仔戏学戏这个就科别出来之后，你是为什么决定就是要选择往啦啦队这一块领域前进？是什么契机？
4: 最一开始觉得歌仔戏对未来发展可能比较有限，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表演艺术科，因为感觉发展比较多啊。
0: 你是国中是歌仔戏学科嘛，然后高中念的是表演艺术科，懂。真的从这过程真的可以感受到你对于这种舞台上表演的这种欲望，
4: 对，就是很喜欢在台上，
0: 所以你是很喜欢跟人互动，
4: 对，就是可以看得到眼神，或是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其实是会很有支持，就是那个动力，
0: 懂。所以那你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甄选，是你自己去查的吗？刚好看到吗？还是说是有别人跟你
4: 说？有朋友推荐给我。对，
0: 他觉得适合你。
4: 对，他在说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啦啦队。所以我就报。
0: 一定是因为你的笑容。
4: 真的吗？
0: 真的。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参加甄选嘛。
4: 对。
0: 那那个时候可能在结果没有自己想预想的那个样子，你怎么样去调试的？
4: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会觉得说我很努力了，但如果没拍到，可能是没有机会，
0: 对，
4: 就是没有那个缘分。
0: 懂，
4: 对，我就再多加努力的去找其他的机会。
0: 很棒哎，九九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向乐观的人。
4: 其实我这样讲，但我还是会觉得难过，所以我一个礼拜几乎都是 关在家里这样子。哦，对，就是还是要自己沉淀一下，想一下我未来路应该怎么走。
0: 那家人这时候有没有特别，
4: 就是还是会关心一下，
0: 问说要不要吃小卷？
4: 我妈妈就是每当我难过的时候，她都会带我去买零食啊，她会给我很多吃的这样。
0: 对，那我想问一下九九，那平时呢，就是你看你们应援就是要练的舞这么多，但偶尔还是会想要那种放松啊、舒压、那通常要做这些就是这种舒压的兴趣啊、活动啊，你会做些什么事呢？
4: 最近想要找那种可以伸展，
0: 可以伸展哦，因为想要身体的伸展可以帮助你放松，
4: 对，但又想要一点挑战性。
0: 九九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4: 好像是
0: 又内向但又喜欢表演，
4: 对，哦，
0: 有点胆小，但在某些程度呢也蛮勇敢，勇于挑战，
4: 对，
0: 然后平时想放松，但是一定要有挑战性的，
4: 对，
0: 所以接下来因为这个点呢好像是你决定的，你要带大家去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矛盾的九九会带大家去什么矛盾的点呢？

0: 得我是崇拜，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开始我先看老师转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的是有需要转到这么快吗？然后再来就是九九，你真的你很棒，
1: 哎，
0: 这个运动应该对你来讲有 CP 值很高吧？
2: 有，
0: 好，有放松到，
2: 有，
0: 然后有很有挑战，
2: 对对对，真的有。
0: 老师今天觉得九九这位学生怎么样？
3: 真的很厉害，我不相信你是第一次接触环。因为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动作，而且你在空中是很冷静的，就是我给你的指令，你可以马上就接收到，然后知道是哪只手跟哪只手。
0: 对，
3: 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听不懂？你只要脚一离开地板，其实你就会左右不分，加上旋转的话，哇，那个
0: 很怕，
3: 所以真的很厉害。
0: 你觉得今日的旅行怎么样呢？
2: 我觉得今天很充实。就是不管是找妈妈，还是去猫咪咖啡厅，然后或者去学校找老师，然后再也是空中环，就感觉我今天已经好像一个梦想的列车，在这嘟嘟嘟嘟完成了很多想做的事情。
0: 今天应该算是很充实了。平时如果放假的话，应该也不会给自己排这么多行程，
2: 就是尽量能躺在床上就床。
0: 但是我有偷偷看了一下你的限动，我有发现说好像。是不是要给妈妈写卡片的前一天，是不是自己有很多的感觉？
2: 对，
0: 有没有发现？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部分跟大家也分享，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嘛。
2: 第一次带妈妈来看我的时候，然后还在台上，对，我在台上应援，然后妈妈在台下跟着我一起应援，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对，我觉得很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妈妈中风的时候啊，
0: 妈妈生病的时候，
2: 对，就是我就是习惯用手机去记录所有一切的时刻，然后看到妈妈中风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说，啊，我好怕，好怕，然后可能就不见了，或是怎么样，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再深刻的回忆一下，然后再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写在卡片上，然后给妈妈，
0: 给妈妈，
2: 对，
0: 好了，那我今天呢 ，Becoming with Star 呢就非常开心。我觉得看到感性的九九，矛盾的九九，然后可爱，然后呢又会唱歌仔戏的九九，然后期待在之后呢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你更多的表演，要加油哦！
2: 好，谢谢彤姐。
0: 你只要跟他本人相处，你一定立马会变成他的粉丝或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亲切，然后他的可爱，我觉得真的不是只是 IG 上面你看到的那个很甜很可爱的笑容，我觉得是他个性真的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面向的女生，那真的非常期待在之后不论在任何哪一个舞台我都希望可以看到他把他这个很多变的面向展现给大家，然后在这边祝福就叫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道人应有忧道不忧贫的精神，除佛法公众的事业以外，绝不私自向信徒化缘，宁可无衣无食无钱无缘，也不私自化缘。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3号人间新闻。每一年的中秋佳节，除了团圆赏月，也能够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当天就在佛光山举办了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主法，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跟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

0: 木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1: 除了朝山礼佛，佛光山还用音乐来和大家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集结了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以及合唱团体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共享中秋时光，要把欢乐转化为祝福，为自己、家人与大众祈愿平安。
0: 悠扬音乐声不断，摊位前排起长长人龙，中秋草地音乐会热闹登场。佛光青年义工表演团队轮番上阵，用不同音乐陪伴大众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2: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活的体验，也是的禅的生活。
3: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4: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5: 龙声一响，
0: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声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6: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0: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带领着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也逐步的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和实际的参与当中学习服务大众，进一步的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0: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两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7: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啦，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8: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因果，不是看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0: 学员来到宗祖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两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心意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6: 我们各位义工在三天连假的时候
1: 不得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了新的记录。
9: 上路家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一行人也走上三宝寺三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1: 伦敦佛光山不只是佛教。

0: 道场本身呢，也是一座超过了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上了英国的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是敞开了大门，大家除了认识古迹历史，还能够体验到禅修、茶禅，还有抄经，在伦敦的闹区来感受到不同的东方文化。
1: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 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两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 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了冥想、关照以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来探索的是内心世界。主题呢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要从过程当中来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变化。
2: 挥动手中画笔，随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 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It
3: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0: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借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以脚步推广舒适，用行动守护地球。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连续第5年响应 Vetro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了民众关注在舒适的理念。同时呢，也募集善款要来支持的是当地的植树计划，让健康、环保与新宝要从路跑延伸到日常实践。
4: 跑者陆续出发，沿着公园路线向前迈进。当天吸引约500位民众参与，23位佛光人也加入行列。15公里健走及路跑，响应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人群中醒目的胡萝卜造型服装格外吸睛，佛光人用活泼的方式推广舒适理念，让民众在运动之余有机会认识 Veg Run 为健康而跑、为舒适而跑、也为地球而跑的公益精神。 曼城英文分会连续5年举办 Veg Run， 用脚步响应健康生活，以创意推广蔬食，共同为接下来的植树行动累积力量。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持续的，我们一起来看到跑步做运动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在加拿大举办了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沿途除了健走还设

0: 计了小任务环节，要来替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环保和公益一次结合。
1: 沿着公园大步向前，三五好友边走边聊。这场路跑不比谁跑得快。国际峰会满地可协会把 VetRun 搬进公园，超过60人一起动起来。今年活动交给青年团策划，健走途中还有特殊任务，捡垃圾和别人击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甚至停下来做一次深呼吸，都能获得额外奖励。光走路还不够，接着还得考验默契，排成一列合作运球，大人小孩全都上场，前后配合一起闯关，运动也成了拉近彼此距离方式。
2: 那其实任何一个活动的话，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啦，还有投入哈。我们这个 FlagFun 呢，不是说为了办活动而活动，而且在这个环境，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其他很多的人哈去结缘。
1: 从2021年开始 ，VetRun 已经走到第6年。今年再交由青年团接棒筹办，不止推广蔬食和环保，还替满地可 SPCA 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变成参与，更把环保和公益带进生活。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会在佛光文教中心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了吴宇良师以及马大医疗团队，除了鼓励民众晚受捐血，也提供了免费的健康检查、眼科筛检、超音波以及中医咨询，让关怀从自己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你管你怎服，
4: 民众挽起袖子，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完成捐血，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马来西亚佛光会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医疗团队提供健康服务，让民众在奉献热血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佛光会结合吴宇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让捐血、健康筛检和生命教育同时进行。民众透过检查和医疗咨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获得专业人员建议。民众挽袖捐血，接受健康咨询，参与者用不同方式关怀生命，也让把爱传下去落实为具体行动，让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中秋朝山活动，吸引了350人以三步一拜的方式朝山祈福，从山门口一路礼拜到大雄宝殿，全程呢大约有半公里。除了有家庭、亲子，也有师生组队一起来参与，也有不同世代的佛光人一起响应。
4: 中秋佳节，佛光山新马寺举办朝山活动，350位民众以三步一拜的方式，从山门口一路朝向大雄宝殿前进，全程约半公里。大家透过虔诚礼拜，祈求烦恼消除，也为世界和平安宁祈福。这场中秋朝山也结合家庭与信仰，现场有夫妻并肩礼拜，父母带着孩子同行，也有师生组队参与，不同年龄层一起加入朝山队伍，共同以修持方式度过中秋佳节。除了中秋朝山，新马寺也在佳节推出中秋点灯，民众透过扫描就能在线上为自己及家人点灯祈福，让传统中秋节庆结合现代科技，也提供另一种祈福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接下来地点呢，同样是佛光山的新马寺，举办的是质感中秋活动，有超过1000名的民众一起逛无肉夜市、赏花灯、看表演，在现场是集结了蔬食以及文创摊位，也安排提灯笼、猜灯谜等节目，要来鼓励民众带着环保装备一起来逛夜市，在欢度中秋的同时，也能够落实减少废弃物的生活方式。
1: 佛光山新马寺中秋活动热闹登场，无肉夜市一开始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现场有蔬食、饮料及文创摊位，大家边逛边吃，一家大小一起感受夜市热闹气氛。这次活动也鼓励民众自备环保用品，让逛夜市也能减少一次性用品以及废弃物。现场也安排中秋晚会，儿童、青少年以及不同团体轮番上台表演，穿着各式各样传统服装，搭配舞台灯光，吸引现场民众停下脚步欣赏，让中秋晚会增添热闹气氛。民众提灯笼在新马寺周边赏月、赏花灯，小朋友也跟着家人一起参与，从逛夜市看表演到提灯赏月，让大小朋友在欢聚中感受中秋节庆，也把环保与传统文化融入这场中秋活动。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大考在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稳住心情。马来西亚有将近2000名的中学生在考前是齐聚到了佛光山的新马寺，一起来参与祈福活动，在现场还结合了升学教育展，让学生在迎战大考之前也可以提前的找一找未来的升学方向。
4: 手持聚会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5: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4: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5: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家庭家机会考试顺利。
4: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6: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4: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7: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他，然后学习他，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8: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0: 妙经法师，
11: 大家吉祥。
1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1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13: 印度饼。
10: 印度饼
13: 有没有大？
1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因应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呢将会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辈们遭到假社工的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的拍摄了影片宣导。二会三部的原则，要来提醒长辈认明访员的证件以及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1: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2: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3: 我就在铁门的外里面，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2: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3: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1: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2: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了台铁，推出的是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呢，是特别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的外观经典涂鸦，一直到了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到处都充满着惊喜。主办单位期盼可以透过超人气的 IP 跨界联名，可以带动起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
4: 我们看到，好，车头了。
2: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5: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坐车，是你，那就损失就大了啊。
2: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6: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7: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4: 请启动。
2: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最近是有传出大学的校园树木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的树木安全问题引发关注。在台中荣景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长呢，他是自掏腰包请园艺技师进入到校园，引进了有树木 X 光机支撑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的树木做全面的健检，守护师生安全。
8: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9: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8: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0: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1: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8: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临近陆军飞训部的归仁基地，在台南的归南国小校园里面呢，就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挡风玻璃呢有一些破损的情形。对此，校方是想要修复，却找不到资源。有企业在得知之后，愿意提供协助，让专业的团队走进校园，不只带了零件来修复，还为小朋友们近距离的上课。
8: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2: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啊，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好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8: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13: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4: 在地上造成飞机的
8: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今年的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就做出了超过4200颗，不只是送给了部落的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呢有一批还特别送进到了花房部。因为每一次花莲碰上了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国军第一时间的投入救灾，要向国军弟兄说声感谢。
15: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16: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那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5: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17: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15: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9: 听什么呀？
18: 倒计时的声音。
19: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0: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9: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18: 我怎么信任你？
21: 我害了
18: 你。为什么？
22: 别再问为什么。
1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5: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6: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
27: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28: 对，
27: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28: 对，
27: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悦、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29: 对对对，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哦，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30: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吸引到了21700名的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有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到了日月潭，在现场呢，万人下水的场面也相当的壮观。今年更是首度的导入了实名制的双晶片，透过科技要来强化泳渡安全。
1: 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千层泳客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泳渡的壮观场景。
2: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
3: 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泳渡日月潭。祝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1: 今年共有21700名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4: 今年我们来自38个国家，人数是21700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有400多位的身障者也一起来参与。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泳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它的浮标鱼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
1: 除了导入双晶片强化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泳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泳客在挑战3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写着写着，念转夜转，你时而若有所悟，时而有片刻的圆满。就算是幻象也好，挂着圆月亮的梦里，童年乘凉的院子吗？那一瞬间，你把小小的自己抱回来，抱在自己膝头上。

我念的是，就我大学念的心理学，后来念数学系的数理统计，出国的时候，接着就一直做统计的工作。心里好像总有一个声音，觉得如果一直这样工作下去，英文越讲越流利啊，因为是在美国公司里，我中文就越来越差了。要表述的情感越来越难透过自己的母语或文字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那样的我自己，会不会也不见了呢？我那时候生下我第一个孩子有半年的产假啊，所以我在家里偶然也会写下一些心情啊。如果是，那应该是写作的开始。

0: 小鸟在唱歌，蝴蝶在飞舞，你配备着逃走的溜冰鞋，牵父亲的手一路滑翔，你带着父亲绕过重重路障。那些年间，你以为牵着父亲继续往前飙，便可以避开死神的追索。好，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1: 我想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孤单的孩子，家里没有其他的小孩，即使我小时候很孤单，也很自闭，甚至也词不达意，或者是也很害羞。
2: 哪个是你啊？
0: 对，不要告诉你。
1: 可能还有一点点自卑吧，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啊，有时候也常常被责骂，就是在任何时候总有书里的角色仿佛跟我的心情有某种对应，就是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唯一陪伴我的就是书，那确实书也带来各种不同的乐趣，它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安慰。我常常想说，如果不是文字，我一定比现在难于相处。但是因为有文字啊，有写作这件事情，现实的一些压力等等，都会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
0: 这是我去俄罗斯给我父亲买的，也是找到的一个皮包，因为他很喜欢，他总是带在身上，他总是挂在肩膀上，他一直都非常以做老师，就是教学生，为他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他后来一直在教心理测验，这是他的一些教书的卡片，那时候他用卡片，你看他有多么的认真，有多么的用心做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后来他走了，当然就对我来讲就很有意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言语去形容，真的，所以才会写袒露的心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每一天大概都还是会，每天都会想他，至少会想他一回或两回，就是，那天早上，阳台上用早餐，母亲放下叉子，突然开口，说出那一句牵引出后来所有真相的话。母亲说：“不去葬你爸爸，是不是你怀疑你不是爸爸生的？”

一秒也没有多想，你飞快说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下一秒灵光一闪，仿佛反射动作，你问出一个母亲措手不及的问题。你接着问，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空气僵住，从此世界破了一个大洞。

0: 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篮，而很安慰的就是，它恰恰一定是我们可以拎起的重量。
1: 圣母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结，一个母亲也没帮你擦过眼泪，好像养母都没有过，是不是？他说他多期望养母可以帮他擦眼泪。
2: 写成了袒露的心，那是整个的袒露出来。那一个人啊，在这样的身世底下，要去啊对应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啊寻找自己的生命史或者成长史的过程当中，应该也经过很多的睡不着的晚上啊，或者流泪的晚上啊，都有可能啊。他能够啊实际的去面对自己的创伤。我在看的时候是觉得蛮敬佩的。
3: 我们十六岁认识的，我们去南里哦，参加救国团南里访问队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在军舰上面。你看，我们上次都找不到呢。我们两个上次有没有？我开车时候找了好久了。
4: 有看到熟悉的东西？
5: 没有。我第一次来找的时候是跟我找朋友。在一起，我们走来走去，后来去警察局问。
6: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是在这边租房子，以前是一些日式的房子，然后加盖出来就租给别人的，所以这边现在直接可以去寿山。
7: 没有，他从这边有路。你是贯村吗？你打开来宿舍还呢？
8: 不是，这种较早就不宿舍。
6: 来，因为我是生在这里，很早以前，很多年前，已经60多年。

个是对一个房子，他们又重新起了房子，也应该是这个位置。那我应该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助产室的地方出生的，应该是诊所里。我跟我的生母就从此真的是天人永隔。所以来这里会想说，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候，应该是她的人生中非常困难的时间，不但对我的生母，对养我长大的母亲也是，对我的父亲也是，就是他们。当时就在这个地基啊，很小的租屋里，就是三个人要度过那一段，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光。诞生的那段时间。我周围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生母、我的养母，最为难的时候，在我想象中，我的父亲或者养我长大的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小生命啊。我想放下的是自己会觉悟到说，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多么不容易。而且，如果是我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不会处理得比他们更好，我只会处理得比他们更糟。所以，当养我长大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间，在病榻上，还好，也是谢谢她留给我时间，让我可以亲口跟她说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后在加护病房里，你对母亲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片刻。跪在母亲床边，你抚着她的创痛，如同抚着自己身上的创痛。

0: 年我写黑水的时候，那时候离妈妈嘴咖啡店的命案发生没有太久，就开始写。就那两年间来来回回很多次，那时候的这条路比较荒凉，
1: 应该是那个排水沟，因为那边水就是有地方的斜射下去。
0: 对，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公园，尤其天稍微暗之后，一个人都没有，全部都是黑的，而且这边应该走下去，感觉上就是红树林。那整条脚踏车道是的，有人来骑脚踏车，但是人没有那么多。对我写小说来讲，就是在选定一个题材之前，经常是就是那个题材抓住我不放，就很像咬住我一样，怎么样都让我不能够释怀，就是或者说也许是一个问号，就是我充满疑惑，然后那个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停下来眺望对岸沿捷运的大楼，像砌高的积木，每一层都有环状大阳台。当时家珍想着夜雾中的城堡里面的日子，其实那是已经到傍晚了。

黑水，对我来讲，就是我看到那是一个社会事件，就会想说，人为什么会杀人？媒体讲的太不让我信服，就是媒体会说，譬如说很简单的语言，下手的人啊、后来很快发现是店长，就是说他多么歹毒，多么心狠手辣啊，多么像个蛇蝎女，那是一个太简化的世界。那对我来讲，小说其实就是

0: 让那个问号变得具体，而告诉读者，告诉所有的人，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对于我，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写作下去的很重要的推动力。那个章节的名称叫做《幸福的距离》，就是说对那位店长而言，就其实最大的问题或者是致命的错误，对他来讲其实是估算错了那个距离，就是他以为做某些事情可以得到幸福，那其实他以为那样的幸福近在咫尺，那就刚好相反了。
1: 什么是还可以回头的时刻？从抽屉里取出胶囊的一瞬，刀子暗暗藏起的一瞬，
2: 他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纯粹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里面也总是试图的跟历史来对话，跟社会来对话。那到后期呢，他开始跟他自己的家族还有他的生命成长来对话，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几乎写了各种有关于比如说历史的题材，那比如说社会新闻的题材，还有包括政治公共议题，他几乎都可以放到他的作品当中。
0: 一起走啊，
1: 想起来极为奇妙，让我们相遇于年轻的日子。当时因为我是我，因为他是他，如今经过漫长的岁月，因为我还是我，因为他还是他，不离不弃，这个他居然还守在那里。
0: 你在我前面有蛇。
3: 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0: 大学哈，很久。我们走过一段的，在美国西雅图的那个雷尼尔，Mount Rainier 那个很大的山。那我就抓你的手就可以了，这样子我比较习惯。
4: 这我是乔生嘛，对，我是香港乔生，对，所以他是这种第一志愿上大学的，然后成绩又有奖学金，那我就是一直在努力这样的，经济条件没有他的好，所以成绩也没有他好，所以家长当然希望这个女儿就是婚姻比较有背景一点的，有比较有这个至少是读书的人这样。
0: 当年是要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而且我选择的男生是很不错的。我不要你们眼里的所谓门当户对，反而是我要非常有自主性的选择我要的这个人。

0: 我自己在病痛当中一样，我们很自在，我们就很如常过日子，也许会觉得害怕或惊慌都是有的，可那个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试，包括手术它也一定就有一个往上走的过程，就其实也都一天比一天好。
1: 对平路来讲，他这次生病那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已经两个老伴了，但这一辈子走过来，所以到了这段时间照顾他，不管他是什么事情都是我在身边照顾他，这也是我们这个一辈子的缘分。
0: 其实真的是我在间隙里面很希望能够扭转的，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把所谓病人当作病人，因此他也就变成好像是那个病人的样子，那其实真正的改变没有那么大。
2: 那是美
1: 人山，大屯山，大屯山，这是大屯山，美人山看不到，美人山后面。
0: 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的直觉已经替我预言了、预知了很多年后这件事情的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原本很可能会片段的、会破碎的、没有办法找出意义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帮助我找到其中，包括生命的意义，我的人生各个阶段交给我自己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拎起自己的提篮，以感恩的心接受它，便会发现它的分量竟然刚刚好。是的，生命总是给我们恰恰好的老师。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很多人每天忙着上班，也有很多人正准备要退休。人生到了下半场，重要的不只是年龄，有时候还要在意工作健康。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如何变年轻，而是在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如何过得更从容、更自在。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2025年自我伤害名列台湾十大死因，尤其45岁至64岁男性风险最高。
2: 哎，你个45岁的，你要来应征，你能做什么？哎，再多久？你有想要退休了吗？
3: 过40岁以后，那个压力就超重的。
1: 40岁基本上就很难进去了。
4: 这是一段被称为人生下半场的时期。
5: 也被长期贴上危机的标签，他们曾经是社会的支柱，却在转职、失业与家庭压力下无法喘息。但对某些人而言，它不一定是衰退开始，而是一场转身的可能。Welcome
6: to the Olympic Wells. I 李哥多，终于 take a
1: break。王浩瀚，现年50岁。 曾经是国际车商高阶主管，5年前看好电动车的趋势，他选择离开熟悉的燃油汽车，投入所有积蓄创业，专注贩售大型车辆的底盘配件。
6: 自己创业之后，你肩负起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不瞒你讲，其实我创业头4年半都在赔钱，每个月赔钱。
1: 他选择兼职开游览车补贴开销，多了收入的来源，也有了自我调适的方式。我就是公司跟家里两边跑之外，说真的，我已经没有所谓的
6: social life。OK， 那没有 social life 的时候，我太太就觉得这样不好，她怕我的压力大，而且男生又很难去像女生一样诉苦啊，或 this and that 去 release 那种。 压力出来，与其这样子，我就想到以前读书的时候干过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哎，不然这样，那我去 part time
1: 开游览车。老板跨行当司机，他没有觉得不适应，在接送旅客3年内，反而重新整理起自己的人生节奏。
7: 你这礼拜还有其他人去吗？我不去吧。
8: 纪仁伟曾经担任跨国通讯品牌台湾区总经理级的主管，在华为、OPPO主导产品策略，领导近100人的团队。在迈入40岁的当下，他主动走出舒适圈，转战生技业。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挑战的。那这种挑战，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因为人生都有限，那就像我们爬山。
7: 爬了一座山之后，那你会挑战其他的山。
1: 为了家庭，拒绝外派高升，并没有压力减少，反而会多了一种转行的未知挑战。
7: 我觉得我如果不改变，我当然是可以躺着过日子，因为我在那个产业太熟悉了。但到底是第一个，你要追求是什么？然后难道是再继续这个产业继续做吗？那我找不到我的成就感。
1: 新工作的市场前景。
7: 让他想再一次重新开始。高级经理的时间都被切得非常的零碎，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跟下班时间，而是当你有空，或者是你接到什么讯息、资讯，你得当下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工作的情况。对，那他可以这个跳脱出来，但是他得马上跳进去。
9: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房贷。 还有房贷，然后每个月至少也是要缴3万多块。
1: 45岁的林志宏，白天在社区担任保全，轮班12个小时。
9: 哎，念妈妈，回来啦！那个念小姐有一件包裹，啊，我直接给你就好了，啊，拜托我再帮你收。
1: 好，
9: 喂，拜拜。
1: 对他来讲，陪伴家人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被压缩的奢侈。
9: 自己的女儿就去成果发表会，然后前2年我有去看过一次。
7: 看我女儿长大这样子，当下说真的啦，真的会流眼泪，因为毕竟跳芭蕾舞，她的身段要好，都是要拉筋啊什么的。然后看到小孩子，哎，我的女儿居然可以跳成这样子。可是说真的，她从幼稚园学到现在已经国中二年级，我只去看过一次而已。那也是死命的跟人家换班才有办法去看的。
2: 你在帮我开个门，好，拜拜，下次明天见。
3: 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父亲的亏欠，也不曾放弃身为男人的任性。
7: 他说：“按你的时间都去陪你的鱼缸啊，陪你的客人就好了。”然后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然不赚钱怎么行？”我说：“老婆，你自己也是身兼多职，不要说我，大家都一样。”
3: 夜里回家后，他把客厅变成兼职电商的工作场域，同时还经营汽车网拍的水族副业。
7: 我的策略就是撒一个网下去，不够再撒第二个网下去，啊，捞得到多少就是自己的啊。可是捞得到等待的时间，你自己要去计算，啊，自己要去衡量，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捞不捞得到，那就是命。啊，愿意拿时间，一定是都拿了赚得到钱。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古今啊，然后这边就很简单，这边是人家说的硬性水厂，所以说我做了这两缸啊。如果说有客人看他喜欢哪一种类型，我就可以介绍给他。
3: 在鱼缸与绿意之间，林志宏为自己打造了一方疗愈的空间。
4: 在7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中年危机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观念被认为说并不是那么符合当代的需求，原因是因为中年现在已经不认为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或是开始走下坡，而是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创造你人生的第二曲线，甚至第三曲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固守在20几岁的相同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40岁这个阶段，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失落，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是好像时间越来越少。花一些时间去审视跟检查，现在你心里面还觉得想要跟重要的事情，那才是中年人最重要的事。
5: 现在小而美的公司变成说校长兼壮中，有很多东西都要一手一脚亲自去搞定它。
7: 哦，压力当然都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学习学杂费什么的，泥泥扣扣的，还有一些要吃要喝要玩。对，都要钱，所以说，当然是有每个年龄层遇到的事情，我也都会遇过。对，然后我说有没有压力，一定都会有压力，可是我就不会有什么奢侈品。
8: 其实我觉得勇气是还是需要家人的支持啊，因为毕竟我也是很彷徨。
3: 中年，不只是责任的总账本，也可能是重新定义价值的转捩点。
4: 去变通，你愿意去变通去适应，然后把心态打开。第二个是求助，也就是说不需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身边的人身边的资源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是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常常保持对好奇，然后探索，你愿意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有兴趣然后还想去追求的，这个是会保持我们生命一直可以往前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9: 45岁以上的上班族，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现在要叫你重新转换跑道，要去换职业了，要去找新的工作了，有80%以上的人他们都觉得现在的企业是有所谓的年龄歧视。
3: 对中高龄转职者来说，要克服职场的偏见，也要在身心、家庭、资源间调度出重生的空间。
9: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是他面试了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群之后，发现其实蛮好用的，反而开始推广。
3: 在超高龄社会与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缺工问题日益严峻，企业想永续经营，就必须正视中壮年就业的现实，提供更多合适且友善的工作选项。
4: 所谓新中年的概念是在教育，然后科技，然后健康跟心态的转变上加起来，我们现在的人看中年这个年龄段已经跟过去那个好像就是会慢慢的走下坡，或是很多失去的东西没办法跟年轻人来相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3: 不退场不代表不彷徨，选择不逃避或许正是新中年人最大的勇气。与其等待被安排， 不如重新排兵布阵，活出属于自己的下半场。
8: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其实你要更大胆的去跨出去，跨到不同的行业或跨到不同的职位。
6: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生中的某一些成就感。
7: 所以说为什么来说什么事情我都会想看到家人的一颦一笑，事实上有时候再累你都感觉。
10: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3: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如果说中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那到了老年应该就是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现在人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生的下半场也变得越来越漫长。要如何维持健康、保持学习，甚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都会让人生的下半场变得很不一样。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所做的另外一种选择。

0: 重训六人第一次站上台，眼前这群活力十足的人，多数都已经超过65岁。台湾正是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开始有了新的样子。
1: 在我的临床经验的发现当中呢，那65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这两三年就发现说，其实很多50岁、55岁以上的族群，因为疾病退化来看诊，后来就发现说得到早期的失智的征兆。
0: 当医疗进步，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不能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不管身体跟心理独立的长辈呢，在有三种层面会特别的不太一样，包括一个是情感层面，包括他们的情绪都比较稳定，比较少有焦虑、忧郁的症状，那甚至呢会有比较多正向的想法。一个情感上面，还有一个是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呢，他的脑力呢，其实活跃都比较快。也就是说，他会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那甚至呢，会为自己安排可以挑战的活动，所以让他得取该有的自信心。
0: 情绪稳定，愿意安排生活，愿意接受挑战，也愿意持续学习。健康老化就从每天的生活开始。
2: 胎嘎后还养。属糖多雄给赏乃黑主持人许于红金不易摇呛
3: 客家在稻香有好该数位课程啊，你有好多吗？
0: 走进花莲吉安乡稻香社区，一堂 Podcast 课让许多长辈从紧张、害羞、忘词，慢慢开始享受分享自己的故事。
4: 我是第一次被我
0: 吐
4: 上来，然后讲什么，然后就开始，然后一回身，然后二回首，第三回就开始自己毛遂自荐。
5: 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其实很开心的去做一件事。
4: 开心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哦，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算是高龄，甚至有时可以讲到超高龄。我们来上课年纪大的到100岁，那我们的65岁，你说要当长辈吗？有，他们要当志工，所以我们是年纪比较年轻的长辈来服务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所以我的志工都是70岁。
3: 对客家庄每个人都会想要说把。
1: 其实我会发现说越独立的长辈呢，他在体能上面就表现很好。那我们很多长辈在50岁、55岁之后，很多人会患得一个叫做肌少症，就是肌肉呢在减少的运动刺激之下，肌肉会萎缩那甚至会没有力气。那当然独立的长辈呢，他在这个体能上面呢，其实会这个表现得非常好。
6: 左边前走，1、2、3。
0: 除了学习，身体也是人生下半场的重要课题。一堂健身课从暖身开始，接下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目的。
6: 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下肢的训练哦。然后下肢的训练，因为很多乐龄的运动的，它在下肢的时候关节往往不会那么的稳定及晃动，所以我们会通过 TRX 然后产生这种核心去收紧，那它下肢的运动过程中更加好的去热身。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蹲，这样更好让它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更好的发挥更大的曲度。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运动后，
0: 暖身之后开始强化肌力。
6: 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就要做农夫行走，因为现在很多乐龄的朋友，他在核心啊跟手臂啊都往往没有力气，所以我们要通过提取壶铃这个重物，然后加强你的核心稳定，然后及你的下肢的肌力，防止肌肉不流失。然后请看一下，我们动作就准备16公斤的壶铃。重点，我们的躯干要保持稳的，下边往上用髋去发力，然后我们直接手也要保持一个握力，所以农夫行走同时也会练到握力。 那我们就双手握住，然后像硬举的动作一样去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肩胛骨要收紧，腹部要收紧，然后一定要专心，不能分心，然后保持你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我们就走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现在火爆全球的一个滑雪机，然后滑雪机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很年轻人需要很多热血的运动，其实它对于很多乐龄来说，它更需要去乐龄去训练，而且更符合乐龄，因为它在今天我们下半身的训练同时，它可以更好的去带动你的髋去训练，然后及上半身的训练，通过这种上半身的训练，可以更好提升我们的乐龄学者的一些的心肺功能，然后让他像很多人他因为下半身比较不舒服，他不能跑步，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滑雪机这种有氧器械来替代，然后达到很好的一个心肺提升的效果。
7: 只有膝盖会，
8: 没有脚会颠，要蹲下来，
6: 他心肺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他也是全身的运动，所以核心会去转转转，然后刚刚我们就等于是有一拳两拳跟四拳的组合，然后这样是更好的去加强这个乐龄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刺激他的小脑，对，让他的反应更快，然后刺激他的运动神经，这样子在运动的时候更好的全身运动，然后跟身体的反应，这样达到更好的体能效果。手不要掉下来，来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四拳，一二三四，很好，然后一拳，对。
0: 规律的运动维持肌力与心肺功能，也为人生下半场留下一把选择的钥匙。但医师认为，健康老化更重要的一步是愿意走出家门，持续与人互动。
1: 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针对说怎么样可以防范失智症的研究。大家以为是药物，其实不然，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跟人互动，跟人聊天，跟人互动，那是最好的治疗。因为跟人互动呢，你的脑力呢就会增加，又包括说你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记起别人的内容，甚至怎么样去回忆，那包括这个跟人互动也会稳定你的情绪。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我鼓励很多长辈哦，不要躲在房间里头，那每一天呢想尽办法能够走出家里是第一步，特别是退休的长辈一定要安排每一天要离开家里的活动。那第一步完成之后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多，那更进一步呢，你的活力啦、睡眠、情绪会跟着改善。
6: 控制好呼吸，对，保持好，好挺胸，好。然后腹部要收紧，刚刚你走到后面有点没力了，所以要通过这里的加强跟收紧，你核心才能收紧。
8: 好的老年人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能够随时朋友来的时候相约就出去各地旅游玩乐，这是我的未来的目标。
0: 人生的下半场没有标准答案，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9: 人生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有人到了中年才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人到了老年才重新开始。人生到了下半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个选择都牵涉到我们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或者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感谢您收看《人间片刻》，我们下周再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吴俊卿，我是中华男足代表球员，也是台湾钢铁足球队队长。我相信运动可以为我们带来勇气与挑战未来的困境。想知道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想要知道体坛历史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一开始想要问一下毛毛，你知道这个国内的足球联赛吗？
2: 其实我是加入啦啦队之后才特别关注足球的。我觉得他们在场上拼劲跟热血的过程非常印象深刻。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位选手就是要带领我们来了解台湾男足重要的点点滴滴。原来这样的梦想在我们以为是足球沙漠的台湾也是可以追逐的呢。
2: 没错，那现在让我们欢迎台钢足球队队长、台湾足球先生吴俊卿，欢迎。
1: 嗨，欢迎俊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俊卿。
2: 好可爱哦、喔！
1: 请坐，请坐。足球真的在台湾可能相对来说，在比较热门的球类里面，可能是稍微比较好像台上冷一点。那你一开始会怎么样接触到这个足球呢？
0: 我一开始接触足球是一个很微妙的缘分，就是我就读的国校胜利国校，它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名校。对，那时候他们就是会有冬夏令营，然后去举办足球营，然后去看看孩子的参与过程。对，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班级足球的

0: 同时你要参与运动项目。其实学生运动员最困难的就是
1: 兼顾，
0: 兼顾两件事情。我自己个人是家庭希望我往学业去走，其实那段过程是一个很拉扯跟模糊的阶段，因为你没有目标可循，你只能去，到底我选这个路是对的吗？到底我放弃或不放弃是对的吗？那刚好就是有一个体育的管道让我做选择，那就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进入体育班系统，那时候所以才会去那个北门高中，它就是也是算是台湾的足球的传统名校，大部分国家运动员很多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1: 那后来也算顺利的台中的台体大，
0: 对，
1: 可是进到台体大，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你说是系统也好，或者说一些不同的学长制啦，或者是教练的喜好不一样，所以，未必每个人进去都可以一帆风顺，对吧？
0: 基本上台湾的体育系统啊，像足球这个项目这个领域，它偏团体项目。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社区俱乐部的选择，所以我们基本上要走，体育竞技专长的话，都是要依循学校系统，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管道一直往上升。对，那基本上能进到，体育学校的竞技选手，基本上已经是那一个年龄段或那一个时期的算国内顶尖的选手。但是一样的问题是，当我们进去那个系统之后，你还是要一直面临竞争跟淘汰。对，就是我们那时候规划出来的路径，其实就是精英体育。那精英体育基本上就是以成绩跟能力为导向，你没有办法有太多多元的选择。那现在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就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能力的状况，是心理啊，跟生活适应，跟整个很多重的状况下，就是你的表现有起伏。那大学它需要竞技成绩嘛？那你需要竞技成绩的时候，你竞技水平不够，球员你就得在二军或者是预备队在那边磨练，那你基本上就很难有上场的机会。
1: OK，所以说是有大概3年的时间，都比较被放在边缘的
0: 就是有
1: 位置
0: 点
1: 上。
0: 在后备选手跟等待机会的那个时期。
1: 哇，那其实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跟考验呢。
2: 很辛苦，超级辛苦的，而且那个过程感觉等待很煎熬。
0: 我去回想这段历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常说运动员就是要坚持，不要放弃嘛。但是其实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说你有热忱会持续参与运动，但是当你的热忱受到挫折或受到压迫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就熄灭掉。那特别运动员他两个离开运动生涯的，我自己认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重大受伤嘛，那第二个就是长期被忽略，因为没有成就感，所以他就转换跑道。那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我的性格是我会喜欢做计划跟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可能在这个性格的关系，变成我身体一直维持在还不错的状况，就是有一些小的受伤，但是没有需要动刀的伤病这样。就是一直把你的身体维持在一个高档的竞技水平，那只是在于你要等待一个契机跟机会点。那所以，当那个契机跟机会点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个才是重点。我们都说，运动员除了你自己本身能力跟条件够以外，你也需要遇到伯乐，因为有伯乐去引导你、带领你，你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对，那就是那个机会下，我被找进那个国家队培训的大名单。
1: 好，那当历经了国家队之后，你还是得要糊口嘛，所以后来是先加入老牌的台电，这是老字号球队。这样的球队让你就是有没有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0: 我们从学生运动员毕业后，就是要转换进职场。那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留在国内嘛，一个就是出国。那时候的出国管道还没有那么清晰，选择也没有那么多，因为运动经纪人那时候在足球的项目还没有这么的发展。那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就是去台电跟大同公司，这两支球队算是 台湾足球运动经营非常历史长。

0: 的一个企业。嗯，那台电我那时候会去选择，是因为考虑到就是你在里面踢球，然后工作兼顾，然后有机会你可以拿到一个正职的铁饭碗的工作，哦、对对，所以那个是足球运动那个时期很多人第一个向往的目标，
1: 算是金饭碗的感觉，
0: 算是那个运动金饭碗的感觉。当然还是很感谢那个机会嘛，因为你可以糊口，可以养家。嗯，可是我就会觉得好想出国。嗯，对，就觉得我真的只有到这样而已嘛，就是这项运动、
1: 哦、还要证明自己的感
0: 觉，就是还想要去挑战，嗯，對，还想要去挑战，所以。我那时候没有选择留在台电出国，也是爸爸妈妈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有好的工作有必要？而我说不是工作好坏的问题，我觉得那工作很棒，然后也照顾到很多运动员的未来。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就是我想要再
2: 突破，
0: 去挑战，看看自己到底能爬到哪里。
1: 好，那你到了25岁的时候，有了去中国旅外的机会嘛？到了中国去以后。会有文化上的这个适应问题吗？
0: 去加入中甲前，其实也去中国一两次，但是是失败回来。嗯，对，因为职业运动员他那边等于是职业环境，所以他就是会有筛选。嗯，那我在25岁那个时候拿到的第一份职业合约，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嗯，对，因为以运动员的年龄来说，25岁其实很算不小了。嗯，因为像现在看现在的。如果以足球项目来说，18、19岁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运动员的基本年纪的门槛，对，嗯，所以在那个年纪拿到职业合约，嗯，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的认可。嗯，
1: 有说特别让你针对哪个位置，所以他们希望你去加入吗？
0: 哦，这个就很有趣了，因为那时候中国他足球就是突然一个爆炸性发展嘛，嗯，对，然后有很多资源进来。然后很多的外国球员、外国教练、外国的系统进来，那时候也开放港澳台的球员，对，所以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去的话，其实经纪人也跟我们说，就是基本上在锋线上，都是以外援球员为主，对，所以我那时候原本是踢前锋的位置，可是为了要有机会上场，所以我必须要去转换自己的位置，这个很现实。
1: 那对足球员来说，可能。旅外，当然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啊、韩国，在亚洲来说好像都是一个目标嘛。你倒是有到泰国去踢联赛的经验，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0: 是，泰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经历。以足球来说，是泰国的国球，他们既然人民对足球热衷程度是非常高。对，那我去参加泰国联赛是因为它有一个升降制度，就是我不是一开始在最高级别，我是在好像第二还第三级别。但是你去那个地方，你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诱因是你可能被看见。对，因为在台湾踢，你可能在台湾的最高级别联赛可能就卡死在那里，可是你去国外的系统的那个联赛，它有分级。那你被如果表现好被看到，你就会往上去爬。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我也没有想太多，就直接过去。对对啊，比较有趣的是，他们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外籍球员啊。对啊，我那时候去也语言不通啊，人生地不熟。对，然后就一个非洲球员带着我生活。哦，对，因为我待的那个球队是一个小镇的球队。

0: 对，因为我待的那个球队是一个小镇的球队，所以他不是在像曼谷市区啊，嗯，对，所以我在那个地方生活，我去训练跟去比赛，那时候一开始是那个非洲犬就骑那个挡车，我就坐在后面这样子，跟你们想象中
1: 没有戴安全帽那种，
0: 不用不用不用，跟你们想象的职业球员不太一样，就是这样，对，然后去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小摊贩来，然后在外面卖，然后他的球迷大概就五六百人。嗯，对，五六百人，就是那个小镇，他们会凝聚在那个球场，在周末的时候，对，所以变成你平常日常生活去，一开始还不认识嘛，但是你踢之后，你在那个生活圈就会遇到很多摊贩，他就知道你是球队的人，那个互动性就会变很好。
1: 好，那在旅外几年以后，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想要回到台南来加入的台钢足球队？
0: 会决定回来台湾，一来是。在国外那个竞争环境其实就是要看合约嘛，所以非常不稳定。那又思考到你接近三十岁，应该要准备规划后面的事，然后慢慢有家庭之后，就会想要留在自己的家乡。那时候台钢刚好就挹注资源来支持我原本那个台南市的球队，然后就是有稍微讨论一下，就决定回来。
1: 那你也有蛮重要的工作，现在是队长嘛，而且这几年也成绩都挺好，拿了五次冠军。那你觉得，以你的观察，或者说你想要把球队带到哪个方向？说这个文化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0: 以亚洲、以世界来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非常，第三级、第四级别的足球水平。所以当我们有机会获得企业这么大力的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挑战世界。嗯哼，对，那世界真的太远了，世界杯32个球队竞争竞争来竞争去，那所以我们就是先尝试去挑战亚洲的比赛。所以我们以台湾的赛制来说，每年的企业联赛冠军他可以去代表台湾去参加那个亚洲足联的比赛，就是跟各个国家去做小组比赛。对，那因为我们在这五年冠军，所以我们隔一年都会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在国内是一个冠军球队，但是在亚洲我们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那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最好的成绩是进入到亚足联杯的8强，但是基本上就止步在那里。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路啊，因为你就是要一直挑战，一直挑战这件事情。
2: 感觉俊青应该是那种不太会凶的队长吧，很温柔的类型。
0: 我会凶，
2: 真的。
0: 可是我凶的点是，他如果
1: 对事这样子，
0: 对，就是他的态度或者是那个
2: 做人处事
0: 那个部分
2: 那方面才会。不然那个请那个队长来示范一下，如果我今天是学弟。我可能凶，
0: 换一个情景好了。
2: 好，换个情景，还有那个自己的情景。
0: 我们在比赛嘛，然后你有一个失误，然后通常我们失误完会想要再赶快回来，然后继续表现。但他失误后就一直想要失误的事情，然后就整个出状况。对，然后我就说，哎，清醒一点，没关系，刚刚失误不要再想了，赶快准备下一个对手要来了。然后有时候有点权威，然后威严，但是只是鼓励的性质。因为重点是年轻选手他会起伏嘛，然后很在意自己的表现，那个时候你就会完全沉浸在失败中。对对对，那我通常在那个时候就会那个去敲打他的脑袋的。对，
2: 感觉还是蛮温柔的。
0: 我跟赛场不一样，
1: 应该没有学弟被你骂过。
0: 还是会被影响，
1: 会受到
0: 就是突然
1: 受伤，
0: 整个身体会僵硬，不知道怎么踢球这样。对对
1: ，OK。那我们回到在家庭中的这个生活调试，因为一开始不管是爸妈可能不知道那么支持，然后而且后来如果说你们踢球也经常蛮多时间都在球队当中，对于爸妈后来的支持呀，或者说太太怎么样子看待你的这个角色，
0: 我父母其实算支持我，只是他担心。担心做运动员的家长都担心了，因为受伤就没了，然后表现不好就没了。因为我们的运动文化有点太过定义在成果导向， 对，所以变成运动员的价值好像只剩下成绩可以去、去讨论、对，那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因为他还是尊重我的选择、那太太的部分我觉得他比较辛苦、因为我们还是还没结婚之前就是男女朋友的状况的时候就一直是飞来飞去啊，都不在啊，然后有小孩后也是跑来跑去都不在，所以我觉得做运动员的太太真的要很坚强。对，因为在外面可能运动赛场是那个样子嘛、表现很好，然后去挑战，然后获得嘉奖，看起来都是好的那一面。但是当你受伤或训练疲劳或者受到挫折回来的时候，那一面是家那个太太在承受，
1: 要承受。
0: 对，所以我觉得
1: 可以想象，
0: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2: 那你小朋友会喜欢足球吗？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足球、
1: 哎呦，
2: 我不是看那种严肃的、我是看卡通，那种日本不是有足球小将、对，而且我还
1: 天哪，我居然也知道，
2: 而且我看了很多那种系列，棒球大联盟啊、足球系列，我都很喜欢看。是我小时候还梦想过，哎、说不定我未来可以成为一个足球。
1: 所以你是自己想踢，不是想要去支持足球员？
2: 对，自己想踢，就觉得、好热血那种感觉。但小朋友会喜欢？
0: 小朋友很早就被我带到球场。从小就在球场长大、然后基本上小朋友对圆的啊、球的东西都会很有兴趣、然后他很小就会在那荧幕找爸爸，爸爸在哪里？两岁好，我觉得小朋友好厉害，现在看那小荧幕就可以找到他爸爸在哪里。对，但是随着年纪长大，他现在喜欢跳舞。
1: 你也还是可以，
0: 对对对，
2: 可以当他老师。
0: 其实他也很喜欢看他啦，对。
2: 那他有看我们吗 ？Winstar 还是
0: 都看，对，只要拉拉队他都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接触的过程，就是任何运动啊，包括拉拉队啊、足球、棒球、篮球，其实对小孩子来看，就是你首先得让他吸引他的目光，让他喜欢。当有这件事之后，你才会有后面延续的事情发生。对。
2: 好的，那现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猜猜题啊，或者是解答一下你一直以来的疑问。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游戏呢，最后的获胜者就是我们本集的体育小博士。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A. 1953 ，B. 2017年 ，C. 2020年 ，D. 2007年。以上这四个
1: 还好有参与今天的那个访谈，可能不会太离谱。
2: 好，那我们就来翻牌子，三二一，翻翻，噔噔 ，B， 没错，就是我们2017，对吧？目前1-1。好，我们先来准备我们的第二题。中华男足的 logo， 请问是哪一个中华男足的绰号 ？A. 红白军团 ，B. 少年军团。C 蓝翼军团 ，D 就是我们的白翼军团啦。这四个，
1: 你如果知道这个国家队的衣服，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轨迹可循。
0: 是，
2: 好的，我们3-2-1翻牌哦。3-2-1。
0: 哎 ，C 这个是简单
2: 的，没错，就是我们的 C。
1: 这叫从制服来看，
0: 台湾运动基本上都是蓝配，
1: 蓝色
0: 几乎都是蓝配。
2: 以下哪一个中华男足在哪两年拿过我们的亚运的金牌呢？金牌哦。A 2010年 ，B 1954 ，C 1958年 ，D 是我们的1968年。复选题，
0: 复选题，
2: 对对对，复选题，哪两年？所以那这样子猜对一年也是可以的吗？
1: 我要半分古老一
2: 点，半分。OK，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来3-2-1，请翻牌。噔噔，一个是 C D， 一个是 B C。重复的 C、B C 啊。
1: 我又想说要。比较古老一点，可是想说又那么古老也太过分
0: 了。他那个时期是港角时期，
1: 对啊，
0: 李惠堂时期。
2: 志勇哥现在目前0.5分，
1: 没关系。
2: 中华女足又称为什么呢？这是简答题。
1: 应该从古时候就是这样了吧？这个吗？
2: 已经先翻牌了。好，那我们来，
1: 是这个吗？还是嘛哈，现在
0: 没有变，没有变。
2: 好，那现在下一题，第五题，就是我们台钢足球队正迈入几连霸呢？刚刚好像有讲到这个话题，
1: 好了，
2: 对，观众们知道吗？
1: 应该不是陷阱题吧？
2: 陷阱题吧，来，一二三，
1: 这个吗？
2: 六，没错，都是六，耶、
1: 好好好。
2: 五题结束了
0: 嘛，结束了。
2: 当然，我们的零点五分目前是落后了，
1: 一定的。
2: 恭喜我们的队长，
0: 谢谢
2: 我们的体育小博士。
0: 这个题目太为我设计了。
2: 相信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可以更了解我们的台湾男足了吧？好，最后想要请我们队长呢，给我们足球梦想的孩子们一段鼓励的话。
0: 在台湾继续参与足球的孩子们，首先，非常期待你们未来也有一天可以穿上台湾男足代表队的球衣。那这段路程会非常的颠簸跟艰辛，但是我相信你们都可以持续坚持下去。毕竟足球它还是世界性运动，那不管遇到任何问题，要记得去多提问，多找人帮忙。因为我觉得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团体运动嘛，大家一起互助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好，对于俊青来说，在台湾相对不是到那么热门的运动，男子足球能够不断坚持，而且有这样的目标到各国去努力，我觉得是很多人可以好好来学习的。那当然也希望他的将来带给大家更多的这努力目标。
2: 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以为他好像蛮严肃的，对，没想到他。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台杠队长嘛，然后原本想象中应该都是蛮凶的类型，发现他蛮温柔的，而且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高敏人，但是他又带领着他的队员们拿下很多很厉害的成绩，那期待他可以带我们台杠继续往上成长。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十八佛，弘明宝忏。

0: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十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都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张是最后一张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欢迎收看《场外之音》。
1: 志荣哥，今天这位选手他年纪轻轻就去韩国，又去日本打球，也是球迷眼中非常备受瞩目的一位选手。
0: 对，我们到大学毕业才能够去美国留学，觉得好像很厉害，没想到人家年纪轻轻。
1: 没错。排球小道消息，根据线报，宇良胜原本想参加的是桌球队，但是在国小三四年级因为身高较突出，被老师以及教练选为去接触排球，从此展开排球生涯。
0: 那就让我们有点不太甘愿，可是又很想要来欢迎宇良胜，欢迎
1: 欢迎，欢迎良胜。
2: 大家好，我是宇良胜。
0: 好，良胜，看起来你的身材优势真的很明显。那一开始，就是想要打排球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运动项目你自己也蛮想参加？
2: 一开始是因为我家里我爸他们比较忙，我记得是他们怕我学坏，所以要有人管的话，他是叫我去运动。然后那时候刚好国小先去打桌球，我是桌球队。然后应该是小四的时候，因为我也那时候也长得比较高，然后就被排球的教练问说要不要试试看打排球如何这样。
0: 小四的时候，那时候有记得长到多高了吗？
2: 小四哦，应该有快170。
1: 哇
0: 哇哇！我小学毕业好像147，他们都觉得很高嘞。所以当时已经快要170，那体重就像现在这样子瘦瘦的吗？
2: 那时候应该更瘦。现在已经算巅峰。胖的是
0: 算巅峰了，
1: 柔柔句话过分了，
0: 这样算巅峰了。那时候除了说身高高，然后也瘦之外，有特别注意到说你的速度、敏捷度，或者说是你的弹性吗？
2: 那时候应该是敏捷会比较好，因为就比较轻嘛，然后比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比较什么负担。
0: 好，那一下子我们从小学就跳到高中了。你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是 HBO 有过7连霸，然后也是最佳举球人。因为一般的高个儿在排球的时候是不是会是以攻击为主？那你被指派去做举球员，就说教练有特别看到你什么？比如说你很会跟队友之间产生良好默契呢，还是说你自己的观察力很好？
2: 就从国小开始就是一直当举球人，然后升到高中之后也是从高一、高二、高三都是举球员，然后因为我们教练也比较喜欢身高比较高的选手，然后跟其他队友搭配的也不错。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高个的举球员跟一般身材举球员会占到的优势在哪？
2: 会占到的优势最简单的就是拦网的高度，然后还有举球的高度，跟假如球接不好。因为你接过往，你可以用你身高去拖到那一颗球啊。如果没有那个高度的话，球可能就送去给对面这样。
0: 那你自己有没有很想说转换一下角色，换你来攻击这样？
2: 很想，可是他们不让我换，他们不让我换。他们都说我太瘦，然后没有什么力量。
0: 哦、OK， 还是有力道上的考量就对了。
2: 那时候我听到就是我这个身高去打攻击手的话，就是随便找都有啊。可是我这个身高去打举球的话，真的比较稀有，所以出路会比较好，所以我就继续当举球员。
1: 那当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怎么会决定只身前往韩国去留学打球？
2: 那时候打排球的出路就是去比较好的学校，就是师大、中原，然后就是出来要当老师。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当老师的那一块，所以我就想说去出去看看这样。
0: 你在韩国的时候，会不会是刚好就是韩团开始很流行的时候，你有受到一些影响吗？
2: 我没有等去看那些东西，刚过去的一年吧，因为我真的是韩文零基础，直接飞过去，然后过去那边直接上语言学校，然后球队要住校，然后我身边也是都是只能讲韩文，可是那时候。那边的教练有帮我找一位会讲中文的，就一开始只能跟他沟通，然后到后面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都去讲话，然后大概我记得是一年半之后，你开始敢讲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了。
0: 所以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语言的部分，
2: 差不多。
1: 想来抽考一下，韩文的部分。 来个题目，用韩文介绍台钢天鹰这支球队，会很难吗？
2: 用韩文介绍台钢天鹰，
0: 翻译可能会恨你。
1: 剪辑师可能会恨。
2: 有点太难了。
0: 没有，我们说，天鹰是冠军队伍，这样会不会简单一点？
2: 就是 Sky House 常年无声一道。就是我说天鹰是去年的冠军。
0: 哦，这么简洁就已经可以说完了。哦，
1: 那再一个，今年也会拿下冠军。
2: 올해도우승하겠다。哦，
1: 虽然我听不懂。
0: 对，下次要请点毛教育那个也来跟他交流一下这样子。哎，那后来从韩国又跑到了日本去打球，两支应该说两边的这种球风或训练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日本我觉得比较像是挑重点去练，就他们会觉得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们会去练比赛会出现的情况，
0: 会模拟，
2: 对，然后比较会抓重点去练，所以日本的会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辛苦程度嘞，你觉得适应上两边都很辛苦，还是说哪一边你觉得练起来舒服一点？
2: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习惯就好。习惯那边的风格跟练习的状况，其实都差不多。
1: 那既然都已经像先从韩国，然后跳到日本，常年都在国外，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台湾打球？
2: 日本听说那边就是举球人是球队的大脑，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让自己人去胜任这个位置。啊，韩国那边外援系统还没有那么多人，所以你只有一个人的状况下，你不可能去赢过什么伊朗那些日本的攻击手之类的。
1: 排球小道消息，根据相关报道，宇良胜曾在2020年写下志愿，2023年以前帮助明知大学打进四强，2026年以前成为韩国职业排球选手。
0: 好，那从学生时期这种大专联赛，然后打到职业赛，中间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嘛。那你自己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在哪里？然后你去怎么样的适应这些变化？
2: 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应该是那边的大专联赛有点像是在拼个人。

0: 人技术，那现在到职业这边就是你要怎么跟队友去磨合，然后打出团队的效果。因为真的打到职业，你要一个人一打六真的很难，所以真的要靠团队，这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异。
1: 嗯，那到了职业赛这种举球的这种角色，跟在大专时期，你觉得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多很多？
0: 我觉得大专要做的还会比较多，因为在这边就可能我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工作比较单纯，可是要更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得更好。然后在大专的时候，我可能还要想说啊，我怎么去帮团队得分这样。
1: 哦，就除了举球的工作以外，这样。
0: 虽然这边也要帮忙得分，但是大专那边我是在队上算是要带领球队，然后要想办法怎么赢的。可是到现在就变成我要去怎么把球举好，然后怎么样打出教练团想要的团队这样。
1: 好，但是加入天鹰第一年就拿到了冠军，那当然，我们之前也知道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考验跟风风雨雨，不过，毕竟到最后还是达成了一个目标。这对你来说，你的感想，第一年就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是怎么样？
0: 就现在想还是蛮意外的，因为中间也蹦出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做好准备，然后时间到该来还是会来。
1: 那在面对那些变化或者说考验的时候，学长们给你们的就是指导，你觉得对球队的帮助有多大？就是稳定性来说的话，
0: 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像就是狗哥嘛，就是有一个经验这么好的学长，然后可以在你不知道怎么突破的时候给你一些指导，然后教你怎么去做，真的差很多，就是没有人在前面带跟有人在前面带的感觉。就不像无头苍蝇在那边乱飞这样。
1: 过去也代表在中华队出赛很多国际赛嘛，那在面对如果相对比较高大的这种篮网球员的时候，你在举球的时候要特别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或者说去怎么样做观察？
0: 因为国外的篮中手都很高，然后他们脚也很长，一两步就可以到旁边，所以会在更快的改变，就是出手的点会再高，然后球的出速度会要再更快，然后可以让对面的篮网的比较没有时间去反应这样子。
1: 因为有一点好奇，就是说当你们在举球的时候会去用余光瞄一下这对方的这个准备篮网球员的脚步，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准备动作，
0: 有点像是看他现在在哪边。就有时候快攻跑离身的球场就是9米嘛，然后他如果有点往右边的话，就可以给后面。如果他有点往左边的话，就可以给前面的。
1: 对，所以你等于反应也要很快的做改变。那你过去不管是在培训队或者说真的国家队，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这个代表队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就觉得说，哇，这队真的很难对付？
0: 我那时候打世锦赛吧
1: ，U19，
0: 对，就有对到意大利，真的是人很高，然后人跳很高，然后也很快，就是就说怎么会有人这样打球，真的是东北调。
1: 你那时候有印象说 U19 的那个意大利的球员，大概都是几公分起跳吗？最矮的
2: 。
0: 最矮我记得是举球应该有185、186。哦。两边几乎都一定是二开头的。
1: U19 的。
0: 对。
1: 哇。
0: 比赛前一天会看到名片，然后我们都会看一看说，这个真的才19岁吗？不像19岁。
1: 那如果亚洲的嘞？亚洲有没有？
0: 亚洲就是日本啊，因为就是我们对到，然后就是完全大人打小孩这种
1: 碾压式的嘛。哇，
0: 对，日本真的有点变态。

0: 好，那现在天英里面有这么多的大前辈、大学长可以让你们学习，那谁给你的鼓励还有建议是最多的？平常怎么跟他们相处？
1: 最上的前辈有很多，狗哥、No 哥，然后其实我们教练谦哥，都给很多建议，然后是狗哥是会给建议之后，然后还会跟你讲，就是可以让你比较快抓到他在讲什么，这样，可以不用你自己又要花时间去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感觉你要自己去问 No 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谦哥就是屁话比较多，
2: 也是个方法了。
0: 对对对，比较能跟选手贴近一点距离。
2: 好，那很多的排球选手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赛前仪式，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嘛。你自己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
1: 赛前仪式，我之前在韩国真的很多人会做，然后我之前有遇到就是我的敌对的，他们比我们还要强很多，但是他赛前仪式就被我有个学弟，就是他们是高中同学，他就去乱他，结果他单场都打超烂，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固定的赛前仪式，然后你没有做的话，你会达到你原本的标准，所以就不如不要去做，不需要特别去做那个，就平常心就好了。
2: 那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他的赛前仪式是大概怎么样？
1: 什么几点到球场啊？几点要去大便？然后几点要听音乐？要怎样怎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哦，
2: 有自己的一个 SOP。
1: 然后要戴耳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他耳机被拿走，耳机被我的学弟拿走。
2: 哦、OK。
0: 就打断他那天的整个流程。
1: 因为我们那一天是四强，他们比较看老那一队。可是他们被我们三比零。
2: 哦，所以有赛前仪式反而可能会成为对方攻击的这个方法，这样
0: 就是还没开赛前就先开始攻击了。那再来讲到家人的部分，从小是姑姑带大的，然后哦，我很常在场边都可以看到姑姑的身影。那平常跟姑姑的互动方式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大一人，然后我是 I 人，所以通常都不是我先讲话，都是他先讲话。啊，我就只能我跟家人讲话都是，就是好哦，这样比较没什么互动。而且我是从高中就住校，然后住完去韩国四年还是五年，然后再去日本，然后去年才回来，所以互动比较少一点，都是传个讯息，说奶奶想看我这样而已。
2: 所以。听起来柔，他今天已经算很给面子，跟我们讲了很多话了。
0: 对，平常都知道好而已。
2: 今天累积了应该有大概上百倍的感觉。
0: 有。
2: 那在国外打拼嘛，然后包括现在回来打职业队，总是会还有一些比较低潮的时候。那像这种时候，是朋友给你的鼓励比较多一点呢，还是说家人怎么样来帮助你这个走过低潮？
1: 我应该算是。自己走
2: 、
1: 很少
2: 没有靠外人，
1: 很少去跟别人说我最近怎么了，就是自己想接下来要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低潮的话，就是晚上睡不着，因为一直想要怎么办这样。因为我在韩国的时候也是稍微有点要带领别人，就去跟别人讲，然后也怪怪的这样。
2: 那你总还是要有一些方法嘛，就说你虽然是靠自己，比如说你现在睡不着了，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呢？还是说怎么样子把问题给解决掉？
1: 就是走，反正就是人生嘛。我有一次这个啦，就是
3: trust yourself，
1: 相信自己，就是有时候看一下，
2: 这是什么时候吃？
1: 这是我大二。结束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想说，因为在那边一个人这样，是一个可以激励自己的话的，
2: 是因为去那边也觉得说，还是对自己不太有把握，所以选择吃这个吗？
1: 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啊，自己怎么这样，然后你可能内耗之类，然后就可以看一下。你吃了这个可以刚好每天都可以看，每天都叫自己相信自己一下，
2: 所以赛前也可以看一下这样。
1: 赛前是不会看啊，这个这次到现在 比较少。嗯哼，现在就不会伤肝了。
2: 那当时要准备以这个打球作为职业的时候，家人的态度嘞，包括像很关心你的姑姑，是很兴奋的这样吗？
1: 就是我决定要去哪里，决定怎么走，他们就会支持我这样。嗯，也不会很亢奋，就是我说，我要去韩国了，我去啊。嗯，大概是这样吧。
2: 那会特别飞到国外去看你比赛吗？
1: 我那几年刚好疫情，嗯哼，然后姑姑也有因为工作比较忙，嗯，所以我在韩国的时候应该没有看过 我比赛，然后可是他们有员工旅游来韩国玩，就是因为我在韩国，然后他们就是员工旅游过来韩国玩的，顺便看一下。
0: 那么想刚好趁这个机会跟支持你的姑姑，或甚至是家人们说一些什么话？
1: 就很谢谢他们的支持，然后我会继续努力这样。
0: 好的，那现在一样又来到我们的游戏时间，要让大家更了解排球，以及更了解我们的台钢天鹰。首先第一题，丰原高商作为排球强权，请问2014年度为止，丰原高商统计拿下几座 HBL 的冠军 ？A 15次 ，B 14次 ，C 10次 ，D 11次。嗯，看起来，
2: 我觉得只好尊重，就是他是强权，
0: 这个觉得蛮难，
2: 就给他多一点啊，
0: 最多次的那个给他写下去。嗯，
2: 这样猜错他们应该也开心。
0: 杨生还在算一下，哦，好了，来一二三，答案是 B 14次，
2: 也没有差很远。还可以，还可以。
0: 那这种可能写到下一个年度，下一次。
2: 已经要连败。
0: 没错。第二题，请问职业排球联盟目前有几支球队 ？A 4支 ，B 3支 ，C 5支 ，D 6支。
2: 应该是吧。
0: 今年有多一个哦。
2: 今年。
0: 嗯，新的赛季有多一支
2: 哦。真的哦。嗯嗯。我以为你要说。
0: 给提示了，给提示了。
2: 已经那个结束的这个，应该是多这一支吧。
0: 好，来一二三，答案是 C 5支、
2: 欸，
0: 有我们的，
2: 要猜 C 啊，
0: 有我们的天鹰连庄伊斯特，
1: 天鹰连庄伊斯特，
3: 云豹
1: 可莉，
0: 还有可莉，今年多了可莉。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题，请问汉克教练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呢？简答题。
1: 字不会写怎么办？
0: 写对。
2: Hank。来，赶快用英文名字来猜。
1: 你知道，我是不会写字。啊，
0: 写注音，写注音，
1: 写注音吗？哦，我连注音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注音，
2: 准备想去玩的地方。
0: 来，一二三，来是我们的荷兰。
2: 好，我记得了。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题，请问台钢田英的举球员中，年纪由大至小依序分布应该是？哦。
2: 我决定就，当作学习的角度来。好了，就算了。
0: 好，来，我们请梁胜翻板子。答案是 No 哥，梁胜再是大介。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请问台钢天鹰的主场在哪里？有两个哦。仲哥一定会，你一个。
2: 我一定会。
0: 一个你常去。
2: 我两个都常去。
1: 高雄会怎么？
2: 高雄。
1: 不要写注音了。
2: 这个吗？
1: 写注音。
2: 好，
0: 来喽！一二三，答案是我们的凤山体育馆跟成大。哦，
2: 好，总算没有缴白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不免俗的一样，请梁胜给支持你的球迷还有支持听的粉丝朋友们一句话。
1: 谢谢粉丝去年的支持，然后今年继续支持台钢天鹰，然后我们开幕战是10月17在凤山体育馆，一定要来哦。
2: 好，那今天听完了梁胜的分享，自己有没有什么心得？
0: 我觉得他非常不简单，看他是一个超级爱的人，但他逼着自己去韩国、去日本，持续的成长，非常佩服。
2: 对，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球员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场外之音，接下来就要继续来关注咯。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2: 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感觉很
0: 好可爱，
2: 终于很轻松的说，
0: 对，
2: 好，谢谢，拜拜。金刚萨埵百事咒。

Sama ye, sama ye.

过去拍过一些戏剧，然后拍过一些电影，然后也拍过一些纪录片。近期就是跟郑文珍导演合作这个杨丽花老师的纪录片。当我们知道面对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前期的工作，可能包括场景上啦，或者是美学上的呈现，因为杨阿姨有很多现在都可以重回现场的场景，其实都还在，可能包括国家戏剧院，然后国父纪念馆，然后包括台视也是，那我们都会先去做勘景。

0: 在技术上的调整，那当然我觉得主要是灯光上。为什么特别讲灯光上？因为阿姨就是 很在意演员的眼睛有没有光，眼睛有没有神的意思啦。那 当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欸，拿一个灯光放在人物眼前，它就亮起来。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画面再自然一点，那就会觉得，欸，这样好像层次少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在所谓有眼神光跟人物脸孔上的一些反差做一些调整。
1: 哎，这样刚好。
2: 还能有腰不？
0: 以便这个场景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场景，他可能只有座椅的颜色，他都很在意他穿着打扮跟发装跟所有的配件。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因为他为了让画面好，为作品好而做的一些态度，然后展现的一些精神，我觉得那是我学习最多最大的地方。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说，国戏就是油类花，油类花就是国戏，通常把它画成等号。但是，杨阿姨拢讲歹势啦，唔是安尼啦，国戏是真侪人努力共同成就的哈。第二，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时阵，行政院长曾经说，杨丽花是民族英雄，哈，伊就是伊演的拢是一个忠孝节义的侠士，或者是讲是非判断能力，他会把戏最后拍人一定爱死的啦，哈，所以伊就是带好这个电视剧内底拢带好大家很正面的能量。他把一生呢很灿烂的青春都贡献给歌仔戏，从内台也好，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剧院到他现在的世纪初恋杨。

0: 在说服他2026年呢即将推出这一部拍摄了5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电影。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三位幕后工作人员算是顶尖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眼中的杨丽花，还有一些幕后的秘辛以及很有趣的事情齁。我不能说太简单，说趣事都不行齁。首先我们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摄影师廖静瑶，廖大哥。
2: 雅恩姐好，各位观众好。
0: 我一定要讲大哥，我知道现在都叫雅兰姐。还有我们力生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新老师。
3: 雅兰好，大家好。
0: 就像上一集，静瑶说的，她跟阿嬷相处的时光就是杨丽花。所以很多我记得我们办过一个，就是人人都是杨丽花，然后就是他们大家都扮成杨丽花，穿上杨丽花的衣服，然后在舞台上，很感人的画面就是他穿上杨丽花的衣服之后，他对着天上讲：“阿嬷，我穿杨丽花的衫，哦，你爱看杨丽花。”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就是他连接了一家人的情感，在那个无论是在看戏的时候，或者是共同聊起杨丽花的时候，他们都回忆起共同的记忆，所以杨丽花算是一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现在还会想起长辈的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那导演，你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巨星，你认为他对这个歌仔戏的文化的执着跟发扬，有没有给你像我这么的感动？奇怪，我若感觉一对歌也奉献吼，啊，他现在粉丝对他的那种敬爱啊，跟对阿嬷跟妈妈的想念，还有阿公的，不是说跟他查某会看歌戏呢，查甫嘛那么烧钱看，因为伊毛这里输戏嘛，所以你在拍片的时候有没有被他感动过？
1: 我觉得跟矮近距离那种接触，讲起歌仔戏，哦，眼睛发亮，而且他可以把歌仔戏就是透过做通俗跟你讲，但是他登上的国家剧院或是小巨蛋，我觉得他又把他拉到一个艺术那个境界。这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对于歌仔戏的想象，可能不要贼。但是跟阿姨这样拍了，然后近距离接触，我就发现哦，我觉得对歌仔戏完全可以就是给现代观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想象的东西。然后刚刚雅兰姐有提到，就是说，跟阿姨这种近距离接触很感动。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是来自于那些粉丝，那些花迷。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场馆里面拍摄啊，进去拍摄，我想说，哎，旁边怎么有一个长辈，一个女性长辈坐在那边，静静坐在那边。我还问制片说，哎，那一位是我们的林演要做什么吗？哦，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是馆场里面一个工作人员的妈妈。他为了看阿姨哦，所以他一早他就是坐在那个场边这边等，然后等到就是阿姨有一点点空档的时候，我们就拍个照这样子。我看那当下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感动，就是有这么粉丝，然后就是为了想要看阿姨一面。然后我觉得阿姨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就是工作就是我们暂停，然后他马上就过去跟那些粉丝拍照。所以我觉得做粉丝做花迷为什么会这么爱恋他那么久，是因为我觉得其实透过就是杨丽花歌仔戏里面，我觉得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拍人的就报应啦，他来一种谈恋爱什么东西，其实他会有一种满足，然后这个建构出来世界，你在里面你觉得你会得到很多的那种纾解，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他的戏，你会有那个幸福感。好，那这个幸福感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在拍片的过程里面，或是我在看过去剪出的片段，我都觉得那个幸福感还是有。 尤其那天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听到阿姨那个

0: 唱的是歌仔戏，哦，这样做后天哎，所以这个就是观众朋友一定要进到戏院里面，你才有办法感受到，当他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境界，在唱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洪亮饱满，或者他声音的那种变化，哦，这样子我不要讲嘞。
1: 嗯，我在，
0: 嗯，
1: 没有三两三不能上两三，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伊、是除了声艺、身段、唱腔，啊加感性，
0: 嗯，
1: 哈、啊，来再请教一下静瑶哈，你就讲头一摆拍到伊的时阵，你会紧张，你如果把紧张化成为平凡，然后再透过镜头的表达，让观众更认识杨丽花。
2: 其实。知道拍杨丽花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就是也跟导演有很多次的讨论、因为阿姨是一个懂镜头、懂现场场面调度，然后到底我要怎么呈现、怎么互动，
1: 因为这个在这里了，你在规划开始做团队嘛，
0: 是
2: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觉得，心里想说怎么拍，其实可能都要经过沟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剧照师，后来。就是工作结束有一张照片给我看，我觉得很传神。那张照片就是、有阿姨，有雅兰姐，然后有导演，然后我，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接下来在剧院这个东西要怎么拍。我觉得那个照片很传神，就是好像我们前面准备多少东西，但是重点是你如何去把最好的一面给观众。然后我记得，我觉得这跟爱自己的观众，然后尊重观众，自己能什么东西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一面，那个很有关系，包括那个敬业的精神。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徐静良导演的访问，好像 对，然后阿姨应该也很久没看到这位导演前辈了，然后阿姨、
1: 他跟他合作过电影《望春风》，那《望春风》的男主角是柯俊雄，那女主角是杨阿姨，他。但是他以女装哦，但是里面还是有戏中戏的、所以他跟徐静良导演合作过，你们这次特别邀请他过来接受采访，
2: 对，然后阿姨就迎向前去，就是好朋友很久没见，因为其实纪录片也很想拍到这种第一时间那种真情流露的感受，因为那个也没办法安排。然后我想分享的是，我记得徐静良导演有分享过阿姨在拍摄现场的敬业状态，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个，我记得《望春风》里面有一段刚好放在电影纪录片里面，有甩头功，一直甩了好多次。还有一次是在电影里面要喝酒的场，对，但是其实可以喝水，因为分不出来。但是徐静蕾导演说，阿姨就是为了真实性，这个真实的那个角色的状态，他就真的酒来了，
1: 喝真酒，
2: 对，
1: 还好他酒量好，
0: 是。
2: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可以跟阿姨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在那个现场，然后看到他敬业的状态，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非常好的经验。
1: 就是他凡事都会除了要求自我，他也很。配合导演的要求，到那个甩头功就是阮海三藏啦，阿姨就爱滴海加拿到拿胡总遐哦，海足远个，还佫扯，一直扯，阿姨共三四摆呀，所以呢，我觉得演员除了说跟导演互相配合，然后自己专业敬业哦，才能造就我觉得还有很多小细节啦。
0: 那我最喜欢看他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口雪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雅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可是
1: 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今晚头壳拍一拍
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4: 这是认知的问题。
3: 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5: 对，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
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7: 像灯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 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

0: 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其实私底下，我跟杨阿姨还有胡总，我们三个人常常开会。那我们今天就请胡总来聊一下好了，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团长捌甲你甲咱捌讨论过什么题材啦，是欢乐的所在，是伊特别在意的。
1: 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是上一集我有提到说，团长跟团队的讲话，跟我们两个讲话，尤其对你讲话，他有层次的不同。
0: 我要翻白眼。
1: 他第一枪都是
0: 打我
1: 亚兰，那我呢？
0: 他天天被机关枪打到，
1: 带一点点疼惜跟尊重我，所以一半。到你们这边呢，又一半。我认为沟通的过程中最这样讲，我用辛苦，各位不会介意了哈，因为我们都完成了这个作品。这个辛苦中最大的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落差拉近。让各位了解，你要今天要拍是杨丽花，杨丽花最了解杨丽花。比如说国语里面，导演那时候已经很用心了，现在说台语也够听有，对不对？
0: 对啊。
1: 他认为我这个曲配到这样没不对啦，可是你知道团长一做亚兰一做，锣鼓点不对，你对不对？讲不好听，我在旁边，不对就对我忙死。但是他很有雅量，像这种问题，如果来讲，他就会跟你说：“啊，胡总，这不是你的专业呢，就是这不是你的专业，你也不用自责。”我说：“我哪那么快啊你？”那我举这个例，就是说，他最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要怎么样把团队跟团长的共识拉在一起。
0: 胡总，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可以插一句话吗？是是，因为锣鼓点呢，以前来行的来看。来行就是歌仔戏界的，你知道我们讲台语，他都一直告诉我们说，你靠背爱讲个清楚，好人唔免看你啵，你讲台语爱讲个人拢听有，唱诶，你咪爱好人唱个好人听有，人唔免看你啵，有一句啥，清明，清明听有，
1: 听有啦，
0: 臭鱼人诶，
1: 臭鱼人诶看有啦，对，就是你要演出来。
0: 要求我们要口齿清晰的表达台语，所以阮台语拢会足斟酌的。但是呢，礼貌，伊讲你绝对要拍好听无台语的人看，而且言简意赅，就是你要足清楚的去表达，因为咱台语有当时要有一挂语助词，有一挂真深的啦，伊可能什么牙头三尺有神明，大概就知影讲一定要做好事嘛。但是你的国语字幕怎么打？你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还算简单。有很多你是台语没有办法直译国语的，你就必须要把那个他的同整意思，所以他会面面俱到，到说，你别想哦，logo 拍出去，内行的笑哦，因为伊知影讲这个店袂使有这个 logo， 所以伊每一行拢点个足细节。
1: 对，所以我想哦，接着亚兰，我要谢谢团长跟静雅还有我们团队哈，这一段时间对团长的包容了。我也先这个场合给各位了解，其实不是团长在挑，
0: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讲，我不是跟他杜家的执着，这个是想当然的执着，很多地方也讲，安尼要安怎哈，这个咪使个安怎，啊，不过人家讲，敢咪讲我足机车，
1: 就是团长是真的这样讲，我们就后来就鼓励团长说，团长不要跟你讲，因为我跟他互动的原则是，我要知道你的目的，纵使我达不到，我要让你知道我努力了，我觉得这是跟杨团长作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三个团队都不同的沟通模式，但是在这一点是我们尽力把大家往上拉，往上拉啦，所以谢谢你们，现在大家都了解。
0: 没有，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是来自不同的团队，然后我跟你讲啦，更加亲吼，多镜头边的那人嘛，未了解你的心啦，对吧？何况讲咱是一个咱组合一个，拢是顶尖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是好的，是顺利的。到后来成就了这部《四季初恋杨丽花》，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尤其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导演， 你很擅长人物的这个刻画，就是你刚得，就是我刚第一集说你得了那么多奖，就是你专长拍纪录片对女性的刻画。那这么长时间，这个五年当中呢，你跟团长哦，跟阿姨也好哈，跟老师也好，你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台湾女性的精神跟特质？
2: 嗯，我觉得阿姨很特别。我觉得他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我们想象中好像是一个保守年代走出来，但是其实后来我在做他的功课的时候，我发现他刚开始二十出头那个年代，其实台湾的一个在一个性别上面其实是开始蛮奔放的，嗯，然后他也刚好衔接那个东西，然后所以你看到他几乎他可以把当时比如说到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他几乎都可以抓到当时的那个美感东西或是流行的东西，
0: 欸，他很注意，
2: 对对对，
0: 他什么东西你只要去看名牌，他就说，哎，这哪底下国外戏边那用？
2: 嘿，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部分，当然他有他那个天生的敏锐度，可是我觉得他有做功课，比如说那时候刚好六零年代有一些电影过来，然后他就去看，所以他去看，他就做功，他吸取到当时最时髦的东西，所以你说他可以引领风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他就是时时在求新，那这个是你看到一个非常帅气的女性嘛？可能我们今天想说郭在狼溪安装，可是我觉得阿姨完全打破我那个想象，她很帅气，然后她很勇敢，那我最喜欢看她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口血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亚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可是
0: 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现在头壳拍拍啊，刚刚哎要更正一下，小巨蛋是2013年，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你看到这样一个女性，我一直在想说，她在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哦，我可以进来，可以进来，然后充实她自己。我一直想不透说她怎么那么厉害。
0: 而且我觉得哈，她一直在鞭策自己，
2: 对，
0: 一直在创造一个歌仔戏不一样的风貌，像以前拢做古册戏，你也看，不是王宝钏的九品贵啊，无的牛三撇，甲种台东北好点秋香。你知道他看到港片有武侠片，他就说国语嘛武侠片，就请了狄山出来，
2: 对，
0: 就写了一系列的武侠片，什么替韩金英啦，啊，什么替死刘墉啦，他就翻转了大家对那个历史戏的一个歌仔戏历史戏的想法，但是永远会有忠孝节义，
2: 对，
0: 所以伊是一个一直不断在翻转他人生的一个女性，我相信咱台湾女人呐，也保有这样的精神，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我们会拍摄，我想说公狗之类，我觉得她是女侠。
2: 是，
0: 就而且院长说他是民族英雄，他是雌雄同体。哦，那再请问一下，哎，静瑶，你跟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了吗？
3: 第一次
0: 哦，
2: 对对对，
0: 哦，第一次哦，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说，那他拍杨丽花拍的好不好啊？不，没有，你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在脑海里有各自不同的杨丽花。有没有意见产生分歧？
3: 分歧倒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拍摄上的工作伦理，其实就是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那第二个部分是，如果当导演现场有点分心、分身乏术，要去跟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这边可能技术部门就想说，可以做哪些事情让作品更好，让这个故事呈现更好。所以一切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想要沟通说，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为什么比较好，但当然是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0: 有沟通作品才会好嘛。
3: 对，
0: 哦，没有打起来了哈。
2: 要补充，因为我们每次在拍摄前，因为阿姨做定金，因为她要传沙传下做定金，所以我们几乎在拍摄前大概开会至少在两次以上的。
0: 你若讲到穿衫，我就要甲大家讲一下，穿衫，你的纪录片内底伊唔知换几束衫。
2: 系啊，有奖征答。
0: 就爱水。
2: 对，
0: 他总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阿伯都跟他胡总讲啊，我都不爱出来。
1: 对
0: 我哪要出来，我就是什么场合，我都会穿什么衫。我平安去菜市啊，穿竹类服吧。所以他每次呢，在哦，明天在。啊不，讲差不多几月几号通告，伊就开始头壳拢在想啊，哎呀，每次上台，比如说领奖或者什么，哎，背景是啥？嗯，
2: 是，
0: 什么色的？
2: 是，
0: 然后他如果没有办法搭到那个颜色，他也要自己花钱去买。
2: 是是，
0: 对，就是他很在意他每一次的出现呐，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方式。而且他呢，在应该胡总比较清楚了，他大概很年轻就当了团长。
1: 对
0: 啊，啊，你甲看伊迄个时阵，算讲是顶尖时期，
1: 是
0: 伊的团员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大家上会记的，就是伊永远的娘仔，柯秀妮。
1: 是啊，
0: 但是呢，你感觉别人敢袂吃醋？
1: 会，
0: 一定会啊。
1: 我感觉吼，你讲到这点吼，我曾经跟团长稍微这样对话了一下，也二五二六至三十岁中间，伊就做团长啊。当时的状况哦，台视的制度是安尼，就是讲唔是委外制，就是讲制作人外让聘请一个制作人，所以后面的行政团队哈，制作团队台视来负责。这是团长当时甲迄个总经理讲，我拢未捌，我拢唔捌咧。伊讲唔免，我爱你不得啊，其他拢我拿来补。但是讲是这样哦，如果有看过《如有神在》，就知道他当时在台湾的电视上其实。有台视，也有中视，还有各，还有甚至还有什么联合剧团，非常非常的庞大。我感觉团长会成功，我改讲了，我讲哦，伊是有一个白灯。露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你一定会有说哈，这杨丽花哦，哈，这杨丽花，你会有这种压抑感，他有些的照片
0: 真的是伊嘛，
1: 真的是伊啦，真
0: 的是我替观众问的。

0: 我们私下在开会。
1: 你不要跟人收钱啦！
0: 不，哎呀，
1: 啊、你那边走好啦，你去走，你去走。
0: 我跟你，有时候我们嘴巴会稍微点说，哎呀，哎，人安怎啦？他就马上说，那卖讲别人的代志。那不要讲人家，让公然感情。哎、欸，我跟你讲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私下讲那有什么关系？他连这个都不要。所以团长如果对一件事情，我刚在上一集有讲，他如果讲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把它放大，一定要把它放大。你不要以为他的事情只有那一点点，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嗯，他只是在等你同意。嗯，然后朝我的目标前进。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是。团长在这里，你迄个时阵，不管大家怎么看，伊就有这个北斗。嗯，你看他以前会带团员出去玩，这个我跟你讲，从台湾有电视到现在，
1: 要去看这出电影哦，《湛江家》哦。你现在拢带查某去哦？
0: 真的，我在这个业界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制作人带着他的整个演员团队，咱来夏威夷去佗，咱来对去佗。
1: 对，
0: 我们影片里面也会看到这几个画面。
1: 我们都让他招待过去夏威夷，
0: 是是是，
1: 去泰国、日本，去很多地方。嗯，然后刚刚讲到说他的团员那么的多了哈，问他会不会吃醋，其实都会，但是呢都不会说出口。嗯，因为呢，就是刚刚胡总讲有八档，所以大家心服口服。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
0: 是，
1: 四顶山你做过几落摆？四顶山就是含泪花，哦，一定就是苦秀你。但是做做诶，我无剧本啊，要安怎？啊，无搁翻转来做好啊，翻转来做了，变含泪花，变司马玉娇。嗯，他会针对角色啦，像李靖与红佛女，伊都和青蓉去做女主角。他认为说，他那个红佛女是，打扮要必须要野艳一点，所以团员对他分配角色呢，都是无怨无悔。因为讲团长你那是安尼决定，啊，我得按照安尼走，所以他可以当那个头，当那个 leader 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我听过别的团哈，为了少唱一句歌会生气的，啊，我们都不会，我们就是团长怎么安排，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团体整个好
0: 是，
2: 对，
1: 才会好，
0: 是，
1: 他也不觉得说只有杨丽花好才会好，
0: 是啊，
1: 所以伊就是弄个团队安大家呢。哎，服服帖帖啦，这嘛是以高奏郎，而且我们以前哈常常聚餐，中秋节啦、圣诞节啦，他都不是只有团员参加，恁翁也爱叫来，恁囝也爱带来，他就是全部就是他招待，
0: 是，
1: 然后出国也是一样，恁妈妈爱带来，恁老爸嘛爱来，啊，就是他会把就是让我们成为。就是一家人，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团员都回来跟他团圆，很多学生也回来跟他一起相聚。所以呢，在这个片段里面，你可以从小，当然伊无法度演小时候，哈，小时候的家，哈，伊的小时候就爱睡耶，小时候又像男的又像女的。在这个电影里面会呈现出来，真的非常的有趣，真的很值得去看呐。好，不是我在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要去了解一个，跟着时代脉动在走的人，他，你讲以前的旧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新女性？你有认为胡总，你有认为讲伊是这款的啦？
0: 他绝对不能用哪一个时代来定义杨团长。嗯嗯嗯，我觉得从各位从影片中我漏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你一定会有说哈这杨丽花哦，哈这杨丽花，你会有这种压抑感。嗯嗯嗯，他有些的照片哈，
1: 真正是伊嘛，
0: 真正是伊啊，真
1: 正我替观众问的，
0: 真正是他有些照片，你现在看他的穿着都不违和。都不会哎，熊介四十年以上哦，所以我说很难用哪一个时代界定杨丽花，是杨丽花在界定她在哪一个时代要成为什么样子，我觉得是杨团长刚刚那个静雅有提到说，她 他懂得镜头，他懂得什么？嗯、我觉得这是广度，他的广度不只是只有懂镜头，他懂得我在这个时代。
1: 对、
0: 嗯，像你看，团长，那个雅兰，你在第一集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来打动他？我认为他就是懂得在这个时间，我这个会所，我一定要做一个工作。替台湾的国语捞什么物件，所以他不断跟我们讲，叫这是要放伫国家的博物馆呢。您来好好啊做，未使做唔对。嗯，这个不，他的心里只是没有跟你讲，我宁愿没有很好，但是不能错。嗯，错的事情他是完全不能原谅。你讲啊，这要捞万台，啊，大家若看安尼，叫这叫以为这个叫歌仔戏，安尼哪会对？嗯。所以有时候我跟他开会，我都会感动哎，嗯，就是哦，真正有你知道，我们也有体力。

0: 都已经做到这样了，怎么还要这样子？后来我就以刚刚讲那个念头自己转化说，因为咱还没到伊的目标，嗯，咱来个努力，嗯，就是这样子，
1: 嗯，加载。嗯，努力到啊，总算要跟大家见面啊！十月三十啊，你伫个全省无论都应该是全省有几落十间戏院啦吼。诶，头一礼拜上好看，嗯，安尼听有无？头一礼拜上好看，好，希望大家遮入去看。你毋捌看过杨丽花，哦，也是讲你捌看过啊，啊，佮有一挂你毋捌看过的物件哈。因为拄只胡总咧讲吼，真济。你会讲哈，杨丽花，这敢是杨丽花？这拢是导演收集来。嗯，好啊，尤其包括伊伫个广播电台唱真侪广播剧，虽然咱即马 YT 可能会当听到淡薄仔声啦，但是迄拢是要有版权才会当播出的。你是安怎用心甲，互伊看到迄唱片，听到迄唱片的声，感动甲强要哭？
2: 嗯，这个。其实是那个杨团长的魅力啦，因为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是来自于那些花迷们跟我们讲一些线索，然后讲到那些线索，我们就去找，所以找杨团长资料，你会发现国史馆有，然后国史馆里面是因为他曾经跟我们国家元首，可能他们来看那个阿姨的演出啊，或是他们出国去，然后外交部也有阿姨的资料。然后除了那些国家档案馆那些，我们大概想可能因为有之外，其实有一些是粉丝们就跟我们讲说，
1: 哎，外交馆也有。
2: 对，因为当时那个杨团长有去参加影展，所以有一些就是他去参加影展的那些照片。
1: 哦，我以为是薛慧乔包。
2: 哦，也那个也有哦。可所以我看到想说，哇，一个人的能量很大，因为他几乎跟把这些哇这些大人物们或是在重要的部门几乎都全部都串联在一起。那我觉得很珍贵是来自于粉丝，比如说刚刚雅人提到那个唱盘，哦，那是一个那个柯荣山老师，云科大柯荣山老师，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粉丝，所以他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们资料找到那个东南亚去，哦，你就发现哦，哇，这么多东西，那很多那个时候是盗版的。可是他的粉丝是很可爱哇，就可以收集的。我想说这些团长，我确定他应该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过，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1: 给花迷会，因为是马来西亚呀，他们有一个剧团，然后呢，全部都在翻抄杨阿姨的剧本，然后直接就拿上去演，
0: 连衣服
1: 都 copy。哦，
2: 所以我就是把这些，就是找到这些很珍贵的东西，我又要去证明说他到底有多红嘛，红到就是连那个。很多小地方的人哦，就是只看杨丽花歌仔戏哦，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片中其实算是，哎，学者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把它独家这样把它讲出来了。
1: 对，居然那个地方也那么爱杨丽花，嗯嗯，
0: 对
1: 哦，所以它的影响力真的是无远佛界，嗯嗯，所以说全球都爱杨丽花都不为过，
0: 是。
1: 静瑶有爱吗？突然间跳到他那边去拍了五年了，你觉得最挑战的应该不是时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3: 最挑战不是时间，但对我来说最挑战通常是现场。我记得有一次这个
1: 临机应变是不是？
3: 对，这个好难，因为刚都有提到说，阿姨会很杨阿姨会很在意说，哎，她穿什么衣服、什么造型到那个现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公司的摄影棚拍阿姨的访问，那专门帮她 setting 的一个场景，然后 set 了很久，然后阿姨就走进来，那走进来就好像走到我旁边吧，就开始问我，跟我讨论起来。我没有意料到这个事情，她问我啊，技术后还是技术后你看嘛？我想说，哎，我今天来就是。因为那个有点是，欸，一则以喜，一则以担心，就是喜的是哦，阿姨可以跟我这样对话，他担心的是怎么办？他在问我的审美观，就是满意花季。我想说，哎，欸，没样抓。然后我记得好像最后结果是蛮好的，就是我们选择的那个颜色的衣服，然后那个造型，然后阿姨也认同这个，对。然后我刚一直在想说，胡总一直在讲说。一啊，他说一可能是指三，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是那个紧张感是跟第一次就是知道说，哎，欸，阿姨从以前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到你的镜头前面，那个是一样的紧张，因为你可能在面对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哦， 就这样的人物是可以跟你这样对话沟通，而且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一个事情。对，嗯，那个真的是印象太深刻。嗯，
2: 刚刚雅人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的，我有这样好的学生。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其实他以前拍过很多电影，嗯，啊，那些摄影师啊，声音大师啊，现在都很红哎，嗯，像他拍《望春风》的时候，里面有杜笃之，嗯，还有吴念真，嗯，哇，好多现在都是大咖了，呵呵
1: 对, 对，
0: 所以静瑶期待你。请教一下胡总哈，阿喜立盖蝶形湖滨盖后的哈，团长，无论是舞台上跟私底下都蛮有魅力的，包括去菜市啊，大家哎杨小姐来呀，哈，能以得到伊的亲和力，大概伊的名声以外，他很在意传承，
2: 是
0: 啊，你也记得伊了就想要栽培。另外两位修行哈，阿伯去了，但是一毛四到五期的学生呐，啊，你这里底下辛苦边这里几年哈，你观察讲伊咧栽培晚辈，还是讲照顾团员团员这方面，有哪些令你感动的事情？
2: 我觉得团长有一个特长，因为团长的我们这样讲哈，团长他读书的背景没有很久，所以他在语言的表达上。他不会那么的结构化，就是我跟团长沟通的感觉，所以你要听的话就是点破，你用看的，你要在边看，所以他会跟你点，他可能不会跟你讲说啊，亚兰，你这头毛爱个插几厘，会因为哦是啥啥啥啥啥啥，我跟你讲后面那阶段都没有了，亚兰这插几厘会，啊这边哦很高挂嘞，我想是这样，那你可能会突然说，我想到我无感觉安尼。但是他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很清楚，然后过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刚刚阿姨这样教我，团长这样教我，我好像懂了。我觉得他在
0: 事后才会顿悟啦，
2: 因为你在当下哈，我们这样讲了，人都有情绪嘛，啊就天干要死啊，已经做个安尼啊，他又跟你讲说这要安怎，你突然会有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跟他走这么久，互动这么久，就这一点的情绪你一定要 hold 住，因为好戏在后头，他真正的精髓在后面，所以在戏里面，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各位可以看到亚兰小妹妹戴着帽子，挂着背包，什么？
0: 有我吗？
2: 有啦，里面。
0: 但大家那个不认得我，我自己都看不出是我了。
2: 对，所以可以看得出，
0: 超级助理
2: 陈亚兰小姐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在身边学习，我认为如果大家很多人有幸在跟杨团长一起作业，不管是学习啊什么，谨记这个原则，听、体会、调整、改善，就对了，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啊，就是碰到一个恩师贵人，如母如姐。然后跟在他身边，没有被少骂过。
2: 对，
0: 伊讲，我若无讲，就是你好。我若跟你讲，就是爱你好。所以你爱听。所以呢，他的话我听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在他身边哈，从21岁开始跟着他，他告诉我，这我常讲，你哈都爱个40岁才有法度做修行啊。谁愿意在你身边待19年才能出头天呐、现在小孩子不可能。是但是，我说我都不是一心哦，我当时啊个性改不离啊讲，就是哦不要紧啊，安尼我就搁认真啊，哦啊戏边卡卡过都是咱的啊。所以呢，他说什么话，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尽量做。哦，就像现在他要拿奖，我之前要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觉得说他是实至名归，
2: 对对对，
0: 只是没有人去提名他，
2: 对对对，
0: 他其实很早就应该得这个奖，
2: 是是是，
0: 那你只要去提，国家一定会颁给你，因为事实上他真的是为台湾歌仔戏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影响很多家庭，带给大家很多正面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是应该颁这些奖给他，他虽然他完全不在意的，但是以一个晚辈，以一个学生来讲，我觉得他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包括这一出《四季初恋杨丽花》，我觉得就像胡总说的，他说 这是年轻人可以看到的成功密码。嗯，虽然有一点一步一脚印，对现在的素食时代可能慢了一点，但是你只要去理会、去体悟到了，我觉得，哎，离成功不远。
2: 是是是。
0: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各自问三位，你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请观众。如果进去看到这部《四季初恋》杨丽花，怎么样去重新认识团长的这个人生故事？然后你希望观众得到什么感动跟收获？
1: 好，我觉得《四季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其实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然后你放轻松去看，它会给你很多很多回忆，很多美好的一个东西。
0: 要带卫生纸吗？
1: 我觉得会也需要哦，因为癌在里面真的是真情流露，我们都很感动。还有刚刚雅兰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有这样好的学生呢。
0: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这种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
1: 养成
0: 习惯啊，或者是养成啊。我觉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写这个
1: 啊，是
0: 对。我觉得是必须要传承下去的。你的企业，那个胡总之前待的英泰广告，他的老板对他也像对儿子一样。
2: 是是是。
0: 我觉得就是企业值得像我们这样子，把员工都当成一家人，员工也会把你当成家人一样的看待。我觉得这个这么美好的的这种惯例应该要传承下去，所以你在这部片子可以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很除了不一样的杨丽花，你还可以知道说，其实待人处事啊，什么他怎么会可以红到这么久？静雅，
3: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嘛，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因为，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也想分享，就是我一直记忆很深刻，就是其实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说啊，杨阿姨怎么创新这件事情，就是她好像都会在她的剧目里面，就是有新的想法就放进去，然后去实践它，就不管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对他来说好像那个困难都不是太大的困难，对，都要去克服。我觉得如果各位观众去看这部纪录片的话，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道理，但是其实他如果真的去实行的话，可能真的意义蛮重大的。
0: 我懂。
2: 我觉得我们这一部纪录片，我用几个字形容，你看完这一部会是你心中有眼中有惊奇，心中有感动。眼中的惊奇来自哪里？在各位我们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有嘞。

0: 刘华为摄影到今麦的状态，佮伊行过的路，那我因为我足红的啊，到底是红伫倒？嗯，到底是偌红？到底是做过偌济代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片子，你无能体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第二，感动伫倒？你感动完了，你讲哈，一个查甫囡仔，你几岁？做到今麦你八十岁安尼，要勒做？嗯，我认为你心中一定感动。
1: 对，
0: 因为你感动讲。我在节目中提过嘛，他对观众本身，他唯一的要交代的就是观众嘛，嗯，所以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看我们这节目，记得一定要10月30号，亚兰姐啊，在第一个礼拜一定要去看，
1: 对哦，
0: 世纪初恋杨丽花，
1: 而且杨丽花会告诉你。他爱的人是谁？嗯，
0: 对，
1: 这个是大秘密哦，一定要去看了哈。啊，杨丽花医生的坚持跟热爱哈，每一段故事都值得细细品味。想要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位陪伴大家成长的过程，然后呢，千万不要忘记10月30号在各大戏院欣赏电影《世纪初恋》杨丽花。谢谢大家的欣赏，也谢谢盛伟的分享。啊，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惊人唔请，只惊艺不精。吼，就是讲你若有一百好功夫，吼，你自然找到头路，人绝对看你的气，吼，会慢慢啊给你扶植起来。但是呢，你若干那出一支嘴，什么拢总未响，迄就是艺不精啦，吼，你就是无一百功夫嘛，啊，人免哪有可能请你来，好吃懒做，哦，啊，请你来坐遐，啊，干领薪水，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锻炼好哦。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那美丽台湾三级行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在2017年很顺利的上映，然后也得到非常非常多很好的口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各位，因为我转念让我知道我有机会继续的往下走，所以我也拿下了台湾的金钟奖。对我来讲，这些事情原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做了，因为转念，因为让我可以继续的往前。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用 3D 用科技去记录幸运大使，各位，用 3D 去记录宗教，那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议题。我自己非常开心的是有一天我接受到了佛陀纪念馆的卢昌法师告诉我，曲导，一笔字现在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影像资料馆内。哇，我当时一听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各位，为什么我可以去做到这一件事情？如果当初我放弃了我自己，我相信接下来所有事情我完全的都绝对是做不到的。然后也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各位，我真的啊，我不知道我今天站在了佛祖的面前，我也不知道我跟这些大师为什么会这么有缘。其实对我来讲真的很特别啊。那最特别的是，大家看到有一位非常老的孟参老和尚，我有一天我在舞台上拍片，然后突然就被找去跟他一起吃饭。那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吃完饭我才偷偷的问，哎，太晚了，他去睡觉了，我只能跟他拍这张照片而已。所以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因缘，我相信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缘。各位，其实我你们今天所看到的 PPT 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拍的，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照片，没有完全是用网络上的。所以这一尊佛像是我在福建，我拍了一个白瓷的大师，这是一个素胚，我用我的手机拍的。当我拍下了这一张照片的时候，那个大师看到了，他当场泪流不止。他六十几岁了，将近70岁，他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胃。他说，导演，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尊重我的作品，我从你的摄影机的照片里面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美。我当时听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很棒啊。各位，事实上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只是我们这一次的擦身而过。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当下。今天能坐在这里是不是缘分？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缘分啊。所以这一路过来啊，各位，我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想，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从生下来就要被安乐死，然后一路过来又发现了自己得了重病，我自己也开心过快乐过，面对很多的问题，我做了很多很调皮捣蛋的事情，我也做过炸弹，在高中的时候，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常常在想，各位，我们到底是要过好日子还是要过好日子？各位，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想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人生，我们人活的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你知道吗？各位，这个是在我们金山有一个影像馆，美丽台湾金山影像馆。然后也为什么有这个影像馆，是因为我大概10多年前我救了很多的树，那个树有很大的，有100年的。

各位，和光同尘。什么是和光同尘？对我自己的定义来讲，非常简单。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武装自己。你要面对你的工作，你要面对了许多的压力，可能那个是极大的。可是各位，你要如何去放下？你要如何去面对它？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能够跟自己对话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常常，这树也是我救回来的树，那来的时候都没有叶子，所以我常常在树下，我总会抬头，我看着树，我就会发现树它会告诉我，他说取权利啊，取权利，你必须，你要静下来，你要慢下来。我不知道各位，下次你有机会的时候，或许你可以站在树下，你抬起头，你眼睛闭起来，你会听到那个树风吹过去的声音，你会感受到那个阳光照在你的脸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太多人没有去体会到，没有人去感受到的。我想要让大家能够继续的能够去感受到。各位，你看到这个树啊，我当初救回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样子，请问你们认为这个树会活吗？这个树它是被很粗暴的拉起来，它没有被锯掉，然后没有土球，就这样子。我那边救了有100多棵的树，各位，我后来把它种下去了，这2018年种下去的时候是这样子。我心里想啊，反正种种看吧，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然后各位你看2024年变成这样子。各位，生命都是有灵性的，对不对？哇，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好的对待它，所以这对我来讲太棒了。所以我找到了我自己，我面对拍片压力以外的一个天地，能够让我和光同尘，能够让我自己在我的天地里面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吗，各位，我的那一片所谓我自己的园地，我从来都不用农药，然后呢我那边生态非常非常棒。我想特别的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哈，各位，这是什么？老鹰，对不对？这叫大冠鸠，它很大一只哦。请问老鹰亲不亲近人？这也是它不亲近人嘛，对不对？你看哦，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在我这边这样子，近不近？它几乎天天来，哎，很特别，它几乎天天来，哎，而且它也不怕人，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跟荒野协会还有鸟会的人讲了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但他来了，我也享受。我相信我这么近，他看我，他也很享受。对啊，所以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待我们自己去发现哈。所以各位，人生其实看起来是走向远方，实则呢是向自己的内心走来。这两个字是什么字？深涛。什么是声涛？各位，涛就是海浪的声音，打上来很大声，打到你会害怕的声音啊。所以我也想跟各位讲，因为我们在这几年拍摄台湾超人的过程中，事实上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有很多人太在乎别人的言语怎么去说你。其实重不重要？其实也蛮重要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也从这四年中我学会到了四句话。各位，我们不比较，不计较，好好吃饭，然后呢好好睡觉，对不对？各位，听起来很简单啊，做起来真的很难。谁不去比较？谁不去计较？谁能好好吃饭？在座的各位，谁能好好睡觉？每一个人每天忙忙碌碌，汲汲营营，所以我想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偏乡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其实不止我们大人会这样子，尤其是每一次

0: 我们到了比较偏远地区的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孩子他手上有烟疤，甚至于你看到小女生的手上他会有刀子割过的痕迹，可是你会仔细看那个痕迹，它不是很重的，它只是划过划过划过，表示他不是真正的要做傻事。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2: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想要送给这些孩子，叫做改变自己，面对环境，非常特别的，因为这八个字让我成就了我接下来要做台湾超人的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找了非常特别的一位孩子叫端玉，他来帮我设计这八个字。各位，这个八个字呢，你现在看到这八个字是有一位肌肉萎缩症的孩子帮我设计的。那来给大家看这一段影片。各位，因为我是做影像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多带一点影像给大家看。

0: 上个礼拜我都有默默那边看到了你的消息，我有一件事情要来麻烦你，就是麻烦你来帮我们设计我们记者会的那个标准字。那标准字其实就是八个，叫做改变自己，面对环境。那我为什么要去设计这八个字？我们到偏乡给小朋友看 3D，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十年了，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有一些改变。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可是这些孩子有一些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太偏乡了，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但他一直没办法去改变。没办法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环境。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美丽台湾在下一个十年，就在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就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面对环境。其实你的改变是可以带给很多很多人很棒很激励，所以我想说找你来帮我们做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答应我们。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哇，还叹气耶。不要叹气了，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太棒了。你是怎么去控制电脑？分为哪几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让我了解？
1: 游标是跟着我的眼睛。
0: 游标是跟着你的眼睛啊？
1: 对。
0: 所以你是用眼睛，然后去控制游标，去设计、去做、去选字吗？
1: 对。
0: 然后选完了以后，再用手或者是脚按确认这样子。
1: 对。所有的动作都是。
0: 你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用眼睛啊？
1: 对。是很好，有这个系统。
0: 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太棒了。
1: 可以做这些事是蛮开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
1: 我觉得我要放弃的事已经太多了，所以还可以做的我就不会想放弃。就是生这个病啊，很多的事情，可能同学朋友可以做到的事情，绝大多数我都放弃了，所以我还能做的事情，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0: 那我想问，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干什么大事？
1: 我现在只想做一些小事。
0: 好，那你最想做什么小事？
1: 就是每天。平常在做的事情，每天可以保持身体的稳定，然后继续做这些设计啊，或是兼职。
0: 你好棒啊！你的愿望希望就是只是我们平常人的日常。我听得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对呀、啊，加油哦，好不好？加油哦！为什么我看到你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我之前就在电视广告上面看过导演，所以就觉得可以这样有目标然后一直前进，真的很厉害，然后带给全国的小朋友这么多精彩的画面，第一次好像跟想象中的导演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很亲民的感觉，结果就是好像一个内心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设计这八个字，改变自己，面对环境，很有压力，压力很大，因为会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作品，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就是要做到完美一点，就对了。
2: 我第一次见到段誉的时候，就跟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我都会问说，哎，段誉，你可不可以告诉导演叔叔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段誉讲话很小声，他告诉我，他说，导演，我的梦想是我要自己吃饭，我要自己喝水，我要自己走路。其实我当时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很难过，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梦想会是我们正常人的日常？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影片，我只拍了两个小时，可是我自己万万没有想到，我拍段誉的这两个小时，段誉的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自己接下来的十年，就是因为段誉的两句话，只要我还能做的，我就不会放弃。我在记者会上面，我告诉了所有人段誉的故事，真的是感动了非常非常多人。教育部的主秘在最旁边那位打的蓝色领带的，他告诉我去到，你可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看到了有关于这部影片？当我们花了七个月给将近快两万个孩子看完了之后，让我有深深的感动，而且有深深不一样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来去拍台湾超人。各位，我发愿我要拍100位激励人心的台湾超人的故事。各位，超人，什么是超人？超人就是超越自己的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你们都能超越自己。我想

今天在现场也有来了我们电影里面的台湾超人刘大谈刘老师，来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对，还有周哲瀚，哲瀚爸爸妈妈，对对对对，他们都是台中的，真的很开心啊！也因为台湾超人，让我认识了这些超人。其实这些超人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都是我的老师，因为从他们身上看到、学到的是我这一辈子完全没有看到。为什么想要去拍台湾超人？各位，我就觉得他们就像那一道光，端玉的光照亮了我，我透由摄影机把这一些台湾超人的光让大家能够看到。各位，我刚刚跟各位讲了，其实你们就是那一道光。各位，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持续的发光，我们去照亮我们周边所有的人，这道光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比较少看到的哈，这也是我们在第一次拍摄台湾超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影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台湾超人就是超越自己的人，
1: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畏困难，持续的去抗拒你外在所有的挫折，然后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个东西就是叫做勇气。
2: 我一直觉得教育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被看见这三个字，因为父母亲做对了，孩子就做对了，只有你做身教呢，你才有资格言教。
3: 生命是很深刻跟短暂而璀璨的，我也蛮确定自己在做的这条路，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会去做下去，我会长出我自己的样子。
4: 在这个寻找素材当中，我发现我们常讲说人不完美，原来树也不完美，所以我从中体会到往我们的方向一直走，就找到我们人生的道路。
5: 相声也好，戏剧表演也好，把这些东西推广到花莲来，我希望花莲的孩子能够学到的就是借由语言来表达快乐。
6: 我来台湾已经有50年，跟心智障碍的朋友在一起，帮助他成长，给他们教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7: 我有一个目标，是办满台湾，走出去了，我就是要做这个，都一直走，一直走。
8: 再教导一个孩子，是家长把孩子带出来，让我慢慢互相的学习。实际上，是不是可以更多的老师出来，去教导更多的孩子走出来？
9: 遭遇到挫折，家长一定要挺身而出。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坚强面对，孩子才有办法给大家一种正面的那个力量。
10: 我深深的在那痛苦当中，而我还有清楚的头脑，我还有清楚的言语的能力，那么我就有责任替那些病人讲讲话，去一些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
8: 所谓的贵人，不是说我一定要给你物资，给你钱，我们的鼓励，我们的陪伴，可能也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安慰，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
11: 既然我那么受这么大的受伤不能动，我还能活着，我是不是我还可以行有余力，我还可以帮助别人？
12: 改变的力量就是说尽力做今天了，你不要等待马上会有这个成果，你好好的做，用心的做，没有动机的做。
13: 也许你现在看不到台湾的体育环境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也想要用我自己自身的力量能够做一些回馈的原因。
1: 也许一出生没有双手，跟别人不同，但是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用自己的例子去鼓励更多的人。
0: 强行则有志，想做，你拼了老命都会去做。人生其实没有奇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生命过程的累积。
6: 很多事情你就坚持做下去就对，因为你觉得这个就是对的，就坚持走下去。你不要去算计他有成功几率多少，不用去算那个，做了就对了。
14: 到道场的时候，我就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个病人家属的痛。从一个单单只会看牙齿的牙科医师，我变成一个可以去关心病人跟病人家属的一个全科的医师。
15: 人生最大的欣慰，就是报喜啦！做人为快乐之本，人生的本源就是爱安尼。
16: 人生将来会走到什么程度，我已经有一个蓝图在那边，所以我对人生很有自信。有自信的时候，人家讲什么根本就不会去计较。
17: 打铁必须自身硬，德要为先，义为本。啊，做文化了了，就是特别给咱后边的人，知影讲打铁的艰苦。

0: 但实际上推广给外国人知道台湾是多棒的一个国家，过程很辛苦，可是这个才像马拉松的精神，永不放弃。
1: 我的梦想就是打进亚运，
2: 我要拿亚运金牌
3: 跟奥运金牌，
4: 拿我金牌，
5: 拿金牌，
6: 拿金牌。
7: 我认为要设立一个梦想，让心中有一个底，你一直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才不会放弃，你才不会因为这样而走偏。

0: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一定是不同的，完整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不要去追求无限界的完美。
1: 虽然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但我们一样可以为这个世界付出，可以帮助更多人。
2: 台湾超人，
3: 台湾超人，
4: 台湾超人，
5: 台湾超人，
6: 台湾超人，
7: 台湾超人，
8: 台湾超人，
9: 台湾超人，
10: 让你看到满满的感动，
11: 满满的感动，
12: 满满的感动，
13: 正能量。

0: 有没有满满的正能量？
1: 台湾超人，我是从2021年的4月开始正式拍，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到了最大的一场困难，就是我们遇到了疫情。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放弃，一路的走过来。为什么要拍台湾超人？其实对我来讲，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几乎他们都活在电脑手机的世界里面，少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台湾超人就是透过那台电影车，我们希望每到一个学校放一个故事让孩子看，每一个故事每一场的播放都是唯一的独家的首映。其实我们的出发点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让孩子能够看到这些100位的超人们的故事。这些超人的故事深深的都影响他们，我一直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次看完了这些影片之后，你知道孩子们都会跟我说，导演你知道吗，我身边有2位超人。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这样讲，各位你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孩子知道超人就是好，对不对？超人是富有爱。所以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孩子的心中都是美好的，只是因为或许在手机上在三 G 上让他们不小心看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台湾超人，让这些孩子能够透过这些生命故事去看到去感动，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也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整个过程播放中，一直到去年的年初，就有人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电影版。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真的就去做了电影版。这个电影版的过程中，真的各位真的很难啊！我们要从100位的超人，那如何去剪出一个电影版？所以伤脑筋啊！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电影版的预告。各位，电影已经在去年的11月6号我们就上映了。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那我们还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段预告。
2: 25000伏特的高压电，
3: 医生他就说我这辈子不可能可以走路。
4: 是
3: 讲
4: 袂行，不过坚强活下去较要紧。
5: 妈，我今天有看到我2只脚了。那我问他一句话，你觉得？我觉得我很有希望。
6: 靠2只手，1只手操作方向盘，手套都在这里。完全自己改。
7: 我是一个发明家，我发明了200多样东西。
8: 我本身是一个小麻痹的患者，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妄想说我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6: 菲菲你好，
9: 有时候我现在一直在想说，他们吹出来是孤儿，我还是我孤儿有他们。
10: 其实爱是全然的一种付出，只有你做得到的，这个就是使命。
11: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
12: 我要放弃的事已经太多了，所以还可以做的我就不会想放弃。

0: 超人就是不会被困难打败，然后勇敢的克服，
1: 用生命影响生命。
2: 2年前的我很想放弃，2年后的我再也不会放弃。

0: 其实这个预告我看了很多遍了，其实我看到自己每次看到我觉得心里都有那份悸动。
1: 妙经法师，
2: 大家吉祥。
1: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3: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1: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4: 印度饼。
1: 印度饼
4: 有没有大？
1: 师傅，麻烦您了。
5: 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其实我刚刚讲这些超人们，其实每一个超人都是我们生命的老师。各位，我们前行需要勇气，转弯是需要智慧。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转弯，我们所遇到的逆境，我们遇到身体的不适，我们遇到太多太多的事情。各位，我刚刚讲过，我们也不要认为很绝望，事实上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如何去对付绝望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台湾超人电影上映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票房破了2800万。各位，这个2800万的意思是什么？已经目前已经打破这10年来纪录片最好的一个成绩。我相信在月底我们可以突破3000万，然后到了第4名。好，那个对我来讲名次重不重要？不重要，但是会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所以台湾超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它其实就是一部在真实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生命教育的影片。然后我们的配乐啊也入围了金曲奖，那我觉得会很棒。我们或许在明年后年我们有向超人致敬的音乐会，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到初衷，在7月底台湾超人电影会在12月之前，我们会巡回7个国家12个城市，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台湾超人的能量跟感动。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真心的想要回到初衷去拍这一部影片，我也没有想到我当初在2013年在好莱坞心中许下的那个愿望，打造了 3D 行动电影车，也因为 3D 行动电影车的内容我们去拍了台湾超人。我觉得这一路过来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缘，也知道梦想太重要了。各位，梦想不是只有拥有，梦想是需要前进，是需要开始。那我想今天在最后的时候，我想也要谢谢一位朋友啊，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强哥，他是生生不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第2台的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车就是强哥捐的，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哈。强哥，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认，想说这是不是强哥啊？哦，果然是，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要来。那我想接下来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去做一点互动。有没有人想要有什么问题要跟我分享的，或是想请教的都可以，好不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1: 谢谢导演刚才精彩又深刻的分享，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些感触哦。如果大家有想法都欢迎勇敢的举手，然后让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把麦克风用最快的速度递到您的手上。
2: 谢谢导演带给台湾这么善念的一个影像记录。那我想请问导演，在您巡回全台湾这个播放的时候，是所有国小的小朋友都完整的看完这个影片，还是说在某些学校会有某一个片段的主题去播放？谢谢。
0: 因为我听不是很清楚哈，你是问是不是在不同的学校放不同的影片的意思吗？对，因为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 3D 的影片，我刚刚讲了，我们有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从景观、人文、百工、生态到海洋，我们有将近100部的台湾超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在不同的学校播放不同的影片，所以我们也会跟学校商量，是不是这些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鼓励，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进行啊。那这个其实是还蛮有趣，而且是蛮挑战的一件事情。对，谢谢。
1: 谢谢导演。
3: 导演你好。 今天的感作真的很感动，就一直在流眼泪。那很好奇，想要请教导演，就是导演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因为第一步的话就是美丽台湾的 3D 电影到偏乡去巡演，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台湾超人。那很好奇导演的下一步的计划，下一步的挑战是什么？谢谢。
0: 好，非常感谢你哈、哦。这个问题在这半年中一直困扰着我。所以因为我也过了50岁了，那刚好各位什么叫做，我给大家看一张影片，各位，什么叫做使命？使命是只有你做得到的，这叫做使命。下一步是什么？我本来下一步是想要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也因为台湾超人在整个全台湾播放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受到太多太多的鼓励跟支持。每一次在戏院之后，很多人都问我说，导演，什么时候可以再看到台湾超人的续集？可是我一开始我都说 no no no no， 可是最后几次呢，就有朋友跟我说，导演，你不是说要超越自己吗？你要当超人，所以你必须当个超人，你必须超越自己，所以你要拍。好，后来我就决定，好吧，所以我就接受了挑战。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明年的母亲节前夕，我们会有新的台湾超人作品，叫做《超人再起》。好，台湾超人讲述的是很多先天生下来就面临到的这些问题，但是超人再起，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因为后天、因为车祸、因为疾病、因为意外所造成他人生的不便，但他选择了重生，他选择了走出去。各位，全台湾总共有120万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当我最近了解完了，我发现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没有走出来，走出来的只有极少数。我们希望透过台湾超人能够接下来让更多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的家属能够真正的走出来，走出来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的下一步叫做超人再起。谢谢。
1: 谢谢导演。我们线上有听众想要问问题可以吗？线上还有听众想要问问题。
0: 好，
1: 可以吗？好，第一个问题是听众吴正汉他所提的问题，他说，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您如何面对社会标准的成功与内心想做的事这两个

0: 者之间的拉扯呢？
1: 你说社会的
0: 社会标准的成功与内心的想做的事，
1: 理解，完全理解。各位，我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行业，其实我相信各个行业我们常常会被所谓的道德去做绑架。那我自己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也面对过死亡，所以我一路过来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我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就是用诚实两个字。所以我去记录所有人的过程中，就是用诚实来去跟大家去做分享。也因为台湾超人让大家看到，是原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真实的故事，所以因为只有真实的故事真正的会打动人心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拉扯，我觉得做好我自己，就好像这一页的 PPT 我想刚刚好。为什么你们问的问题就好，做你不敢做的叫做什么？各位，叫做什么？
0: 突破。
1: 然后呢，做你不愿意做的呢叫做什么？
0: 改变。
1: 接下来做你做不到的叫做什么？
0: 挑战。
1: 做你没做过的是什么？
0: 成长。
1: 我在干什么？我在绣花。对啊，所以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各位，把一些会认为绑架你的东西脱开那个束缚吧。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导演。那因为线上呢有观众，他有提到说呢，不知道导演什么时候会在北京播放，他非常的期待在北京播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导演的作品在北京播放。
1: 北京啊？
0: 对，
1: 到时候会回来会被抓去关。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
1: 有机会的话，我想，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受到很多很多的邀约了，只是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全部都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去美国、加拿大？我其实我要回到初中，因为我在好莱坞拿了那一座奖，2013年，所以在这里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在好莱坞那个地方带着台湾超人让大家看到，回头再看到孕育我的台湾，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所以超人再起，我们其实最终我们也会谈到跟母亲致敬这个议题。好，谢谢。
0: 好，谢谢导演。那请问如果线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线上有一个听众，他说呢，导演在书中有提到傻瓜与超人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面相，请问在您的生命里是不是有觉得自己有最像傻瓜的一段时期呢？而那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1: 好，其实傻瓜对我来讲，我的定义或许跟大家不一样。很多人会认为傻瓜就是可能做事情不按牌理出牌啊，或者是觉得这个人怎么笨笨的啊。可是对我来讲，各位，什么是傻瓜？傻瓜是不懂得计算与算计。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做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的时候，如果我一开始去计算啊，这也探级不？这也探级，我就不去走啊。所以各位，我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拍摄 3D， 为了要去做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我放下了这一座奖杯，走到了偏乡。我在台北卖了好多栋的房子，因为没有人知道 3D 是什么，大家不愿意去，我就自己去做。如果我当初没有这样做，我相信没有今天的美丽台湾，也更不会有台湾超人。我想我更不会认识这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不要计较，不要去计算，也不要去算计。好，谢谢。
0: 是的，谢谢导演。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人会满足。

2500多年前，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之后，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教化民众。直至今日，佛教仍以寺院为基地弘法布教，寺院就是学校，也因寺院古今皆有，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遍布寰宇。

我是 DJ Ken Lin， 今年36岁，我是一名专业的音乐 DJ。不管是 Tropical House、电音舞曲，Deep House， 东西洋的流行音乐，音乐就是我的全世界。我觉得音乐算是我的真爱。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热爱音乐，就是每个月的零用钱啊几乎都拿去买唱片的。我真的离不开就是做我自己很有热情的事，那就是音乐。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好工作的定义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对我自己来说啦，我觉得好的工作是你可以拿出你全面的热情，就是你可以不问你的付出是多少。就像我可能即使我没有做表演工作，我还是每天会去听新的歌啊，然后还是会试着把很多歌曲尝试接在一起一样，因为这就是我自己很有热情，然后我自己真的兴趣的事情。我人生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loser，没有错，就是不管说像之前在就职的时候，也常常会踢到一些铁板啊，然后常常被别人说是草莓族，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很习惯说草莓族这个说法，就是你没有抗压性，然后遇到问题就想要逃。对，那直到我尝试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工作，直到我做到 DJ 这个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真的不是卤蛇，就是我只是玩很大而已，就是我必须要去做一份可以激起我玩心的工作。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工作就是跟玩乐它其实是在一起的，对，所以我想我就是卤蛇玩很大的代表吧。人生就像音乐，不用预设太多立场，也不要贴太多的标签，只要用你的态度活出你想要的人生。送给每个在梦想努力、一起玩很大的卤蛇们，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都是自己打不倒的 Titanium。

应该是说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希望长大未来的志愿，但是这一位呢，他其实就是跟着他的志愿走，一直走到现在30多年了，也但是还是相当的年轻。他呢是相当知名的一个 DJ， 他叫

0: 我觉得其实我算是比较佛系的 DJ，
1: 佛系 DJ，
0: 所以才会来贵节目这样。
1: 哦，真的吗？
0: 对啊，对啊，
1: 欢迎大驾光临，對對對對，那就好好的聊聊。
0: 好，那我就把墨镜拿下来。
1: 好，是啊，看到本尊了，真的有没有？
0: 重见光明，
1: 就是 DJ 啊啊好，其实聊到 DJ， 我们刚刚讲，其实你一路下来，就是一直随着你的梦想在走。嗯，你大学的时候就做到你的第一个，就是校园 DJ 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人。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在我大概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吧，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在电台工作，
1: 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常接触一些电台 DJ 们，然后他们就说：“哎，你的儿子很适合去电台工作啊，因为他声音非常好听。”嗯，对。那小时候可能就是别人说什么就信了，嗯。然后加上说自己又很喜欢音乐，嗯。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就是零用钱500块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花300多块去买一张全新的 CD。
1: 欸，一个礼拜500块还是每天500？
0: 一个礼拜
1: 哦，一个礼拜500。
0: 对，然后其实那500块包括我的伙食费哦，嗯，所以每天都吃一些面包啊，
1: 这样很好，
0: 然后喝白开水啊什么的，这样子，对，然后就为了买一张 CD，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从小就很热爱音乐啦。嗯，那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日文系，其实跟电台一点关系都没有，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但是呢，我却在念日文系的时候，刚好接触了学校的电台的那个社团，嗯，对，那时候刚好学校成立一个广播社，对，然后就自告奋勇的，然后去填写那个就是报名单，然后自己去投递，然后去面试啊什么的，嗯，对，所以就是很幸运的在学生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一些电台的工作了，嗯，对，那一开始是做校园的电台，可是后来很快的。就是又接触到了外面的电台，刚好外面的电台又有一些比赛，对，然后我又再次自告奋勇，就是去投递我的那个履历表，对，然后所以在校园的时候，其实大概大三的时候吧，就开始在 Kiss Radio 做节目了，嗯哼哼，对，然后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在飞碟电台，嗯，对，那个时候。很幸运吧，大概23岁就有一个自己的带状节目了。嗯嗯
1: 嗯，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人很羡慕的地方。嗯，但当然，你妈妈本来就是在那个环境，让你有提早接触的一个部分。嗯，但是这当中能不能珍惜，能不能善用，嗯，这我觉得是你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0: 对，而且其实我妈妈也不是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哦，她是做会计。
1: 真的？
0: 对啊。
1: 所以你是耳濡目染，啊，就真的就进去了。
0: 而且你知道，我妈是在那种乡土电台卖药的
1: 真的
0: 节目，对啊，
1: 无关呐，啊，无关呐，啊，
0: 对，其实是真的没有关系啦，就是也不是靠人脉，或者说他们给我什么，我也不是从小学音乐的，反而是就是自己去创造那个机会，创造那个环境。
1: 嗯，对，当然你小时候喜欢音乐，也启蒙了你想要当 DJ 这个部分，嗯，因为大家也。觉得你 OK， 你就是这样子觉得我 OK， 所以你自告奋勇，所以你觉得你有今天是因为当初愿意让自己有很多的机会去尝试。
0: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耶，就是像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原本是念理主班，嗯，因为我爸爸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嗯，那他就觉得男孩子就是应该要念理主班啊，那因为未来的那个。当工程师的薪水绝对比当行政啊、当管理职都还要好很多，这样子，从小就有这样子被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嗯，可是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就觉得说，不行啊，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但是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还一开始还蛮听话的，我还去念了，就是按照我爸的想法，嗯，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就是填了理主班。对，然后但是一年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个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就不想要当工程师，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跟我爸说，不行，我要转成文组班，我不要再待理组班了。对，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就跳到文组班去，然后就选填我自己最爱的日文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路上来，我都算是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吧，就是真的就是还蛮敢。放胆去逐梦的，就是也没有去想说，这件事情未来会不会造成我接下来的困难，或是说会不会因此过得比较辛苦之类的。
1: 我只能

0: 说你有一个很开明的父母亲愿意相信你的选择，当然你也对你的选择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回应，就是你愿意做。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那你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啊。
1: 对，其实一开始我爸妈还是会很担心啊。那包括我刚出社会之后做了电台的工作，
0: 是
1: 因为那时候电台的，即使现在还是啦，电台的薪水其实非常非常的低。对，基本上那时候应该是对，就等于是基本工资而已啦。
0: 对,
1: 对，那你很难去 support 你你的生活。嗯，对，所以其实父母一开始还是会有点担心。嗯，可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一直以来都还算蛮争气的，就是我不太会伸手跟家里拿钱。嗯，
0: 都去银行借钱，
1: 直接借高利贷之类
0: 的。我也不鼓励哦。
1: 没有啦，
0: 不要乱说。
1: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算还蛮自立自强的啦。就是我不管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像表演性质的工作什么的，我都还是会让自己不是处于一种负债的状态。
0: 是，
1: 对，所以父母也慢慢渐渐的就对我的选择感到安心了。
0: 嗯，那当初其实你还是有误入歧途嘛，去当上班族，对不对？哦，
1: 对。
0: 然后你还兼工哦。
1: 对对对对对，当兵前其实比较空闲一点，你比较可以去思考自己的未来。那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在台北落地生根。嗯，其实在台北落地生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每个生活所需其实都是非常昂贵的，你的生活费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对，所以我那时候一度就想说啊，那我就去做一般上班族的工作好了。 做一个一般日文系毕业之后去做的工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暂时放下割下我的梦想了。我就去做一般的上班族，然后去做国外业务。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卖的东西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去卖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染料。
0: 染料？
1: 对，就是染衣服的这种染料。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做的蛮无聊的，就每天上班就是在等下班，然后就过得很行尸走肉的生活。对，然后直到某一天吧，我的大学的学弟，就是电台的学弟，告诉我说：“哎，我们有一个工作，他是 DJ， 可是他跟我们大学时候玩的 DJ 不一样。你要面对人群，然后你要接受大家的点歌，你要跟大家互动。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心想说，好像不错哎。对，然后其实又开始重燃那种对音乐的热忱了。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用兼职的方式，就是重回 DJ 这个行列。
0: 是，嗯，那这样子做下来，你做了六年，然后白天的工作也持续做。
1: 对，大概六年的时间。
0: 那白天的同事都不知道你下班是做这种 DJ， 就是跟上班可能有反差的工作。
1: 对，其实同事们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知道。嗯，对，直到后来就是因为常常就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老板就会说：“哎。”我们来开会这样子，然后就拖了很长。
0: 要不然就是你都戴墨镜上班。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同事说为什么？然后好像每天都没睡饱。
1: 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难睡饱了，就是常常就一下班啊，然后就赶快东西收一收，然后带着衣服啊，然后吃个东西，简单拿个东西，吃个水煎包啊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冲去台北市上班了。对，
0: 你做的这个 DJ 一根。这是音乐 DJ。那跟之前的广播 DJ 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你在一个独立的房间，一个是对你要面对外界。你觉得这两个对你来说 easy 吗？简单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让你觉得还需要突破？当初
1: 其实我觉得据我所知啊，会去做广播 DJ 的朋友大部分其实都还算比较偏内向一点，因为他们是隔着一个
0: 哦，真的
1: 对，隔着一个空间呐，他可以比较把他自己内心的那一面解放出来。
0: 是，
1: 可是其实很多我认识很多广播 DJ， 他们其实在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压力的。那如果说是像我们在这种夜店的表演的 DJ， 其实我们就是要第一线去面对人群的，你就不能怕人，然后你要试着跟他们互动。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问我这两个的相同的地方，我觉得大概就只有都是音乐相关的吧。可是其实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其实是要两种不一样的人格。
0: 可我觉得你那六年在白天打工，那个对你晚上要面对人群是有帮助的，你认为呢？
1: 对，那个时候是做在一间烧烤店当 DJ 嘛，然后每天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上班族下班之后来这边聚会啊，因为我们那边非常的大，所以就是很多学生都会来包场啊什么的，对，所以其实等于说你就要跟他们嗨，跟他们互动，所以其实像我常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会讲说你要做一个好的 DJ， 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学会互动，对，因为就是你丢球给别人，然后别人接到之后他给你一些回应，那你又再丢一个球过去，对，这是所谓的互动，
0: 那给你很好的一个这个基石，对，
1: 对对对，我日后很多的那种，就是譬如说怎么去面对人群啊，怎么跟大家互动，其实都在那时候学的，
0: 是，所以当时候呢，你还是决定要放弃上班族的生活，专职来做 DJ，
1: 其实这条路我也是盯了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打从心里会知道说。表演工作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寿命在的，你不可能一直都是在很好的一个状态，或是说大家一直都要你，对，你可能会有很多竞争对手，对，所以那时候那时候我要放弃之前，其实我白天的工作尝试换过很多种，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卖燃料嘛，然后其实就蛮无聊的，可是我大概也做了2年半。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其他的业务性质的工作，对，比如说卖电子零件啊，就是一些完全不相干的，
0: 对，完全不相干，
1: 对，可能就 maybe 只是会用到一些语言的专长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白天的工作不停的换，那晚上的工作就是一直固定着，对，这件事情就让我稍微对晚上的工作有点信心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又有一种。就是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只能在烧烤店放歌，我一定要拓展我自己的路，对，我就开始去各大的那个夜店开始去毛遂自荐，对，就是跟他说，我可以放歌啊，我放的还不错，这是我的作品，你要不要听看看，然后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找我去试试看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很幸运的就找到了一间夜店，然后他也很信任我，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那种
0: 合作，
1: 长期的合作关系。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才比较放心。大概其实我大概那个夜店也是做了大概2-3年吧，
0: 2-3年，
1: 对我才放心的，就是完全持续白天的工作。
0: 当你找到你最热爱的事情，你不会轻易的放弃，即便你白天很累，晚上做的是快乐的事，多累你都会觉得很快乐，这就是 King Lin 他能够成功的原因。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好好的跟他来聊聊。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电脑。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目前的话就是跟那个 DJ Ken Lin 学了一年差不多。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所谓的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这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你必须要一直一直一直的找素材，你必须要在你的音乐上面发挥创意，这就是 Ken Lin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方面有蛮厉害的，所以我就想要跟他做学习。我觉得他就是比较像是美式的那种教法，比如说他就把一些底就交给我，那剩下的就是给你发挥做创意。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因为创意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同头脑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能说长辈说什么啦，那你就应该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在创意上面会有拘谨。对，所以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当然我觉得是很加分的事情。其实 Ken Lin 其实在那个私底下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像小孩子气这样子，他比较不像在舞台上面的时候会有反差很大，他在台上的时候很有明星架势，可在台下的时候就是很好相处。私底下他就是常常忘东忘西的，就是明明就很赶时间，然后又忘东忘西，你就是会想要说你要不要多吃一点银杏。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Ken Lin， 这个在 DJ 界，应该说是新秀嘛。
2: 哦，我已经做了快十年了。
1: 哦，快十年，
2: 应该算中间分子了吧？
1: 所以算是这个 DJ 界里面，在台湾里面可以说是，怎么样呢？无人不晓吗？
2: 也没有啦，
1: 就是因为你现在是有在开课了，不是吗？
2: 对，持续
1: 当老师了，
2: 持续努力中了。
1: 真的，其实你能够成功走到今天，你要谢谢你自己。嗯、我这样听下来是如此，因为呢，毛遂自荐，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不大敢，因为我何德何能。但有的人就是拱拱啊，就是傻傻乎乎的，就想说，我觉得我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你有抓住那个 timing？
2: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想太多，你就会有很多的心魔会阻止你。
1: 偶包太重，
2: 对，你会阻止你去做任何的决定。嗯，对，我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一种就是拱拱啊，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状态，就觉得我可以，我可以。其实我从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譬如说我看公布栏，他有在征稿啊，或是说什么，我就说这我可以，这我可以。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很多，我就去投递了。
1: 对，没想到，
2: 对，没想到，就上了，
1: 就变成知名 DJ 了。
2: 对，也不敢说知名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机会其实真的都是你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1: 那当初启蒙你的妈妈呢？她不算启蒙你啦，就是让你能够接触到这个部分的妈妈或家人，对你现在做的行业，他们理解你吗？
2: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家人是蛮奇妙的一个平衡，就是他们不会去干涉我太多的事情。对，我想他们应该也不太能够理解我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妈妈常会说，就是哎呀，你都要那个深夜工作，你记得小心你的肝哦。
1: 因为你是他的小心肝。
2: 对，因为他的小心肝。他就说，对啊，就说啊，你这个酒不要喝太多啊，你那个就是。对啊，睡饱啊什么的，对，就是他们其实都还是出自于一个关心啦。我们家人其实都是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但是我们其实都是会互相关心，可是也不会互相去干涉。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说，我算蛮幸运的。
1: 是，那你当初决定要做 DJ 的时候，因为你现在是成功的，你当初有没有想过，如果我 DJ 这条路走不成，我怎么办？你有过这样子的想法过吗？我相信你一路上应该还是会有瓶颈。当你有瓶颈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2: 其实我即使到现在啦，我觉得我都还是一个会想到说，我会不会下个月就会被 fire 了？然后
1: 但是你很会毛遂自荐啊。
2: 对，但是其实还是会怕啊，因为我觉得表演工作很现实啊。就是一定会有很多新秀出来嘛，而且。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像我们当年了，就是可能要学的东西那么辛苦，他们可能 maybe 上 YouTube 去看影片，然后或是自己摸， 其实他们都会的，嗯，而且现在很多东西就数位化了，就不需要，你可能像我们以前一样买很多唱片啊，或者说拜师学艺啊什么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的本，就是他们的底子其实都已经是很好了，资讯量都比我们多非常的多，对，所以当然会心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要不断的进步，不能停下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1: 嗯，这个时候呢，也稍微要教导一下，嗯，跟观众朋友聊一下。其实 DJ 这个行业，它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就是耍帅戴个耳机在那边一关一关而已。其实 DJ 要学的东西无限多，它包含任何新的音乐、新的方式，任何的东西都是要 update。最怕的就是输人家一秒，对不对？哦，
2: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啦，现在音乐风格那么的多种，然后你说电音也好啊，嘻哈也好。你每天连上 Spotify、KBox，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新歌出来，对，其实资讯量非常的惊人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一直在放三年前的歌、五年前的歌，我相信其实你很快就会被这市场给淘汰了。
1: 马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耳朵的啦，大家都会去判断的。所以，我们每周都在表演的人，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端的新菜出来。对，因为大家总是会吃腻吧，一样的东西，你不断的吃，不断的听，就是一定会腻啊。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压力，就是，每个礼拜，甚至每天，我们都在听新的歌曲，对，那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加入我们的表演里面。
1: 是，而且我也很佩服你们可以两只耳朵分开利用。这个我觉得很难。其实他不是一天在听导播讲话，是一边在听，这边听的是这个音乐，这边听的是那个另外要放的音乐。哦，
2: 对，
1: 我觉得这很难呢。
2: 这真的是要习惯啊，就像我现在在学琴一样啊。我一开始想说，哇，左右手要弹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要愿意练习。
1: 可是这跟你广播 DJ 差太多啦。
2: 对，其实广播 DJ。对，像我以前在广播 DJ 的时候，其实就是蛮 focus 在声音上面，其实就可以了。
1: 太厉害了。
2: 对，可是现在其实不一样了，就是你要手眼并用，你一边在听歌，你要听左右声道有没有和谐，对，然后你又要注意现场的人他们是怎样的状态。
1: 所以当初你在进入这个 DJ 行业的时候，还是得要自己拜师学艺啊。我看现在有很多软体直接就是套进去，你就可以出街都可以进去了。哦，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吗？
2: 那个时候比较没有哎，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刚好在一个转接，就是在一个转换期啦，
1: 交替
2: 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些东西是还是去跟别人学的，那有些东西，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对，当然语言很重要啦，就是如果你会英文的话，其实有很多的
1: 帮助
2: 素材，其实是国外的网站其实都可以找到，你要学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1: 那目前台湾这个 DJ 行业，你们的竞争激烈吗？
2: 我觉得很激烈，因为很多心血加进来，那前几年都非常盛行的那种电音，就是 EDM 开始流行，然后很多Festival 很多音乐季引进台湾之后，很多年轻人就投入了这一块。那再加上说现在的机器就是越来越直觉化了，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而且这里可能要告诉观众朋友，做 DJ， 你如果闯出名号，哇塞，那个钱真的不是不容小觑哎。
2: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个行业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的 DJ 啦，都只是会比较是想的是短线的，就是说他们可能只是去接一些表演啊，接商演啊，然后放别人的歌啊什么的，反而是真的很少有 DJ 在做创作这件事情。
1: 你在做吗？
2: 我现在在试着做了，我有帮张力扬做一首歌。对对对，我们有合作一首新歌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你要有自己的作品。那这些东西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才可以让你扬名立万，这是很重要的。
1: 这就跟很多人喜欢唱歌一样，你如果唱歌，唱歌人人都会唱嘛，就是你有没有去找你自己的路。像创作歌手他的路也比较广，跟你一样。
2: 对，
1: 当然 DJ 的行业很多人在做，因为它算新兴产业，它还不是，它是非常符合未来世代的一个行业，它不会衰退，而且会一直更新。你觉得这部分就是你现在最难的部分吗？
2: 对，我觉得现在或许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啦，就是 大家面对 DJ 的时候，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谁要听别人放歌，那我在家听 CD 就好啦。那可是因为 DJ 价值慢慢被确立之后，就是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其实一个 party， 譬如说我生日 party 也好啊，或是那种很大型的 party 也好，其实只要有个 DJ， 他会带气氛，现场就可以营造可能 maybe 比乐队啊，比歌手更嗨的气氛，这样子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啊。但是这边还是要跟就是新进的朋友讲说，真的，我觉得 DJ 这件事情虽然说它门槛比较没有那么的高，可是呢，你要让自己被注意到，你自己的特色就非常重要了。对，如果 always 放别人，就是放的跟别人一样，或者

0: 说，只放别人知道的歌，其实很快的，你的职业寿命可能就会面临挑战。
1: 是，那你现在也变成飙升为创作型了哈，
0: 在努力往这方向前进啦。对，
1: 希望有一天啊，因为我上记得我上次看 Discovery 的节目，好像那个国外的节目有一位在好莱坞非常有名的一个 DJ， 他是日本人，他在好莱坞有一个豪宅。哦，
0: 我觉得 你说的应该是 Steven Aoki 吧？
1: 比他长头发。
0: 哦，对对 对, 对，
1: 我只觉得说未来也许你就是他，因为他也是创作型的。
0: 哦，我期待。
1: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休息一下。

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要写信给22岁那时候还很懵懂的自己，然后我要谢谢当初的自己很勇敢接受所有的挑战，不管说那个时候进电台工作啊，或是大胆的选择自己的兴趣，那我觉得也多亏了当初的自己，然后我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康庄大道，谢谢当初的自己很努力的坚持了下来，很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还有如今的我啊，我也要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我不知道未来的我是不是还是可以像现在一样那么的热情，那么的活跃，可是我希望我是可以到老之后，即使走不动了，即使说话声音变慢，然后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我相信我的心永远都会是非常的年轻，永远都会是在20岁，然后永远是一个 teenager， 永远的接受所有的挑战，活得很快乐，然后也把快乐带给身边所有的朋友们。我是 DJ Ken Lin。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现在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段影片。
2: 在认识 Ken 的这个3-4年间，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工作上的努力。那今年呢，他的创作透过了平台让更多人看到，那我们身为朋友们都很替他开心。然后在他这个像大男孩的外表下，他其实心里面有非常多敏感，并且对工作上面还有音乐上面有很多细微的坚持。那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就是继续的创作下去，然后带来更多的心给我们。那我们这些好朋友们也会在背后继续的支持他，就是加油 Ken。
3: Hello Ken， 我是立中湾 Aaron。听你播歌已经
0: 什么时候安排的？到底
3: 每次听你的歌都有满满的情绪。那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 Ken 合作《彩虹游轮》的案子。那站在舞台上的 Ken 真的是魅力十足。
0: 不会啦，我还蛮惊喜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诶。
3: 我觉得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Ken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喜欢音乐，所以投入很多时间跟精力，久而久之，当然就被大家看见你的光芒。那也祝福你未来持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4: 嗨 ，AB 首席 DJ K， 其实一直以来啊，我都还蛮欣赏你所放的曲风，
0: 都是你
4: 音乐的曲风，包含中文、英文。

0: 日文、韩文，其实这样的曲风其实让每一个不同国籍都满足一种归属感，甚至让大家在这样这么开心高亢的夜里想要拥抱彼此。希望接下来能够看到你更多的新作品，然后呈现给大家，祝福你fighting。
1: Hello， 我觉得一个好的 DJ 呢，除了要很了解很懂音乐之外，他的音乐一定要有很高的敏感度，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应该要跟观众跟听众融为一体。这些优点呢 DJ Ken Lim 他都做到了，跟 Ken 呢合作好多年了，一直很开心，所以我希望 Ken 除了台湾夏天很有名，我希望他在若干年后可以很快打进国际市场，变成全世界最好的 DJ。 我爱 Ken。
2: 大哥
3: Hello Ken， 这是卷子。
2: 船上的时候录的。
3: 这一次很高兴有机会呢跟你合作，在我们的游轮上有一个第一次的平均婚礼。然后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你对音乐的坚持，然后还有对于现场的互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做这件事有温度是很重要。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好好加油。
4: 哈哈哈哈哈！对不对？你的众多好友对你说的话，
2: 我觉得蛮惊喜的耶，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有默默录这些东西，
4: 很中意哈。
2: 对对对对，
4: 很喜欢哈，
2: 就感觉好像就是上了小燕子叶子，小
4: 燕子嘞，
2: 对，
4: 真的好。Ken Lee， 你觉得像？这群人对你那么支持，他们看到了你什么？
2: 看到我什么？
4: 对，他们看到了你什么？他们很支持你，让你觉得说，哎，我真的为了这一群要好好的做下去。
2: 我觉得其实我的朋友虽然说都很爱损我啦，可是其实他们都还蛮支持我的。对，就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有我朋友一直说，就是哎，你真的是上辈子烧好香，就是每次遇到什么困难啊，都会有人跳出来帮我解决。
4: 烧什么香？
2: 就是一种比喻，就是可能。
4: 我知啦。
2: 对，就是
4: 继续，
2: 就是譬如说，像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就是我遇到瓶颈的，然后都会有人来帮我，就是说哎，你这个应该要怎么改、怎么写这样子。譬如说，像我前几天在船上表演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啊，舞台那么大。然后我自己孤零零的站在台上，然后要面对那么多人群，其实我有时候是有点害怕的，就是怕说气氛带不起来怎么办啊，或是说
4: 不会，因为大家都在晕船，
2: 哦也
4: 都会跟着很自然的摆，
2: 对，自然的摇摆，就是
4: OK OK，
2: 对啊，所以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啊，像船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会愿意到前面来，就是跟我一起跳舞，或是其他表演者就是一起来玩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一个蛮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舞台不只是我的，而是大家的。我觉得这样的特质其实对于 DJ 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年代了，就是我觉得当这个舞台属于大家，你觉得是大家任何人都可以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会一起同欢，大家就会给你最热烈的掌声，
4: 这就英雄惜英雄嘛，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4: 而且这样比较好玩。
2: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蛮不喜欢太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无时无刻都想要让大家可以开心。对，虽然有时候回到家会觉得很累啦，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特质就造就我今天有这样子一点点小小的成绩。
4: DJ 他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特质，他才可以来从事？你觉得？
2: 其实我觉得 DJ 有非常多种，很多人可能，也不太会上节目，不太会去，让别人太认识他，他宁愿保持一种神秘感。可是我常被我朋友戏称是所谓的佛系 DJ。
4: 没有啊，你刚刚基本上一进来是戴墨镜，不想让大家看你啊。
2: 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我蛮反差的啦。有时候会希望呈现一种就是
4: 神秘，
2: 可能有点距离感的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需要一种大家把气氛炒热的时候，我其实是蛮没有包袱的，就是我会放一些超乎你想象的歌，就比如说一些
4: 金包银啊，
2: 这个真的是还蛮超乎想象的，就是偶尔会穿插一些台语歌啦，也是会啦，对，或是国语歌啊，或现在很流行的 K-pop 啊，就是 我一直不希望说，我一直不希望说我为了维持一种形象而让我今天的表演变得有点逊色。对，我希望说，我放的是大家可以，了解，大家可以同欢的。对，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让音乐，去连接我跟你，我跟大家。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理念。
4: 是，那、这也是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特质，就是乐于分享。
2: 对，那我想我觉得分享这件事非常重要。
4: 你是把那个玻璃把它弄掉了，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看 DJ 就是远远的，要不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呢，大家玩自己的，偶尔看一下，哦，那是谁这样子，那你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why not 不好的方式吗？
2: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啦。
4: 对，
2: 然后我也不希望自己沦为背景，因为很多人可能放一放歌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聊自己的天啊什么的，然后没有在管你，可是我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有点不开心，我就会希望你听到我放的音乐，你注意我，也没有要哭啦。那个场合主要是要让大家开心。
4: 那如果人听到哭，你怎么处理？
2: 就比较难收拾，
4: 真的吗？你们会在台上会去留意下面的人的表情吗？
2: 我会耶，其实我会去注意每个人。
4: 所以你们还要装酷之外，还要偷偷的偷看一下下面的人的表情吗？
2: 对，就是其实。我 每一场表演，我都会瞄说，哎，台下今天来的大概是怎样的人，然后我也会去猜测说，哎，那这样的看起来可能几岁啊？譬如说看起来可能25岁，然后可能是一个平常的可能都是柜姐啊之类的，我就会去猜想说，那他今天这个身份，他可能会喜欢怎样的歌？哦，对，然后我就会试着去跟他互动。
4: 什么歌？
2: 譬如说 maybe 他可能就会喜欢现在。榜上流行的，譬如说他 Forty 的一些歌啊，对啊，然后我就会试着丢一些梗，看他有没有接到这样子。对对对的，就是我大概会是，我觉得观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啊，
5: 是，
2: 也很有趣，因为你观察了人群，然后你才会去建立跟他们的互动。
4: 是，我想这也是你的粉丝，目前的粉丝会去追踪你的原因。也许你跟其他 DJ 不同，其他 DJ 可能。他就是要有一个距离，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呢，你却希望能够跳脱框架去跟你的粉丝们来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why not 为何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休息一下。
6: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7: 因为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8: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9: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10: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11: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哦，我今天要分享的市场小物是我的全套小白。大家都知道那个 DJ 器材大部分都是黑色的为主，那这台其实是我用很久，大概用了4年了吧。那是我陪着我征战各大音乐节啊、各大表演啊、跨年演出的，我的自己专属的机器，它是限量版的，它是白色的。然后我很爱它的一个原因，就是除了它颜色很特别之外，因为我本身因为肤色偏黑，对，所以其实我穿白色啊，或是戴白色的耳机，就是都会比较亮眼一点，对，所以我个人就很偏好那个白色的机器这样子，就有点像是阿妹的小白，对，就是我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配着它，对，所以它算是我的私藏小物啦。那我跟它的相遇其实蛮奇妙的，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表演的时候，因为客人靠我太近，然后他可能就是喝酒太冲动还是怎样，就不小心撞翻了那个酒，然后把我前一台的机器就是给泼湿了，然后就全部就是宕机不能用。然后我在很情急的情况下，因为隔天要表演，所以我就赶快冲到那个实体店铺去看，然后刚好就看到仅剩的唯一一台，因为白色的机器通常只有日本跟美国有，然后是限量的，对，然后刚好就看到那一台。然后我就非常的心动，我就马上就卡就一刷，然后就把它带回去了。对，所以从此它就变得跟着我，跑遍各大地方的小白。对，然后我耳机也特别选了一个白色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算是我的政治标志这样子。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 ，Hello King 林，
2: 嗨。你好，
1: 就是这副脸，即使这副脸才会让人家觉得是好像是 DJ， 就是都是要这样子，然后那个手一直这样子，
2: 对，就是不理大家这样子，那不在忧郁什么的。
1: 真的好啦，就让你戴墨镜了，我觉得你戴墨镜你可能会比较适应。其实你接的场子还挺多的嘞。哦，
2: 对啊，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啦，而且因为我蛮多那种合作的，就是很多很 crossover 很跨界的东西，很喜欢找我。
1: 现在我比较觉得纳闷的是，像那个艺术展，比如说北美馆或者什么馆，在那边当 DJ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2: 就可能 maybe 我也是装置艺术的一部分吧。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个人展啊，然后他是、
1: 欸、你跑过，
2: 我跑过北美展，
1: 我是遇过，所以你是真的跑过。哦，
2: 对，我有在那边放过歌。
1: 北美、啊、那是什么样的氛围？
2: 那个时候是一个它要呈现有点神秘，因为它的主题是石油哦， oh. 对，所以我放比较 techno 的东西，比较冷冰冰的东西，
1: 厉害厉害。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场子让你觉得也是很特别的？
2: 其实蛮多的耶，像我还有跟整个交响乐团合作过，
1: 交响乐团
2: 对，大概50-60人的交响乐团。
1: 啊，你放《望春风》吗？
2: 也没有啦，
1: 长荣吗？
2: 我那时候
1: 长荣交响乐团
2: 应该是哦，那是首席台北首席之音的时候合作一连串的主曲，就是我比较是出节奏的部分，然后他们有搭配歌手，然后搭配整个乐团，这样子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1: 是，
2: 对，然后我有跟很多流行歌手合作过啊，下至庙会，上至时尚精品都有合作过。
1: 他不玩，因为会不会想要跨越？因为你说你声音很好嘛，有没有想要挑战艺人啊，去当歌手之类的？
2: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也想试试看啦。因为像我的 DJ 的偶像之一 Kelvin Harris， 他就是会自己唱歌，他很多歌他有自己唱。可是因为现在就是你知道，Auto Tune 啊，就修音软体其实蛮发达，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声音调得很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也不见得是不可能啦，所以或许未来某一天也会听见我唱歌，也有可能。
1: 哎，听到了吗，粉丝们？也许你就会有一个重新让人家 surprise 的一个东西跑出来。
2: 对，
1: 因为现在混音本来就是很多的声音就可以在里面杂成音乐嘛。
2: 对对
1: 对啊，这也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嘛。
2: 对对对
1: 对对对。那你未来呢？有希望说能够在 DJ 上？你现在是算斜杠青年吗？
2: 哦，我是蛮斜杠的，因为我有在写专栏。我有在
1: 写专栏，
2: 对，我有在 GQ 啊、L 啊、Men's Uno 写过专栏，音乐的专栏，
1: 才艺青年哎。然后呢， 所以你现在就是写专栏，然后又做 DJ。
2: 对，其实还有 KOL 的身份啊，就是意见领袖，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时尚的活动也会去出席啊。嗯，然后有时候偶尔会接到一些比较业配的工作啦。嗯哼，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上的是跟创业有关的节目，嗯，跟分享有关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精神，我觉得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精神所在。嗯，那今天呢，这个谢谢 Ken Lin 到现场，让我们了解说，年轻人即使毛遂自荐，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嗯，
2: 对，没错。
1: 那也许会拓展你更多的路，对不对？
2: 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自己可能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命运怎么那么的糟。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命运应该是由你自己所创造的。对，就像我当初自己决定要念日文系，然后自己决定要去电台工作，然后自己决定要去当个 DJ。自己决定辞去白天的工作，这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勇敢去追梦，然后追梦要踏实，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就是只有说说而已。当你真的下定决定要去做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有一个决心，你要真的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哪里啦。嗯，像唱歌这件事，我自己就知道说，我也喜欢唱歌啊，可是我自己就知道说，比我厉害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而是你这条路要走的话。

0: 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可能性的、啊、你如果不去尝试错误，你真的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啊，
1: 就是人生就是大胆去尝试就对了，
0: 对，没错，
1: 非常谢谢 Kim Lee，
0: 谢谢，
1: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2: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修道人应有忧道不忧贫的精神，除佛法公众的事业以外，绝不私自向信徒化缘，宁可无衣无食无钱无缘，也不私自化缘。

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皮肤是身体对外的第一道防卫线，它具有保护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的器官，也可以保水、保暖以及感觉功能。今天我们会一起做有趣的人脸动动眼睛，Michael 老师也会教大家如何使用三种水彩颜料来调出有趣的皮肤色。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现在拿出呢我们准备的图画纸工具，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画一个人形出来哦，我们在上面画一个椭圆形的人脸，那可以针对你喜欢的造型，比如说老师想要画一个帽子，老师先画一个帽子。

接下来把它的头型把它加出来。然后耳朵，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然后头发。

身体我们画一半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构图完毕了，那接下来找出这个奇异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让它更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呢，把线条重新再描一次。

各位同学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老师的眼睛还没有画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要帮这个眼睛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当你等一下要上色的时候，你可以先偷偷画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找出这个蜡笔工具或是彩色笔工具，我们帮我们的人物着色。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皮肤色是可以先别上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练习用水彩来调看看皮肤色。那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开始来着色。老师准备的是蜡笔工具。那同学不要忘记哦，我们的皮肤色等一下是用水彩来练习，那其他的像衣服啊、帽子啊、其他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蜡笔来完成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挤一点颜色上来看看，首先是红色。再来是黄色。那最后是白色，白色可以多一点。我们先来调配红色跟黄色看看，好，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好，是不是变成有点橘色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带入白色，这个颜色慢慢变化，有点皮肤色的感觉出来，我们可以让它多一点白。

现在我们已经上网水彩了，那请同学呢找出家里大概四分之一宽度的图画纸，以及一把美工刀。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行组装喽。现在呢，拿出我们的美工刀，那我们要先把这个眼睛的地方，哦，我先把它镂空。那同学在切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可以找家里面的大人可以帮我们切，这样子避免你的手会受伤啊。我们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后面可以垫着报纸或是切割垫。第一个眼睛已经剃起来了，接下来换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要在左边跟右边的耳朵这边各开一道缺口，让这个纸张它是可以穿越的。好，所以必须要宽一点。接下来找出我们的长卡，好，那我们像过山洞一样，先从左边这边下去，把它穿过来。你看，它就过来，那再从另外一边出来，让这个纸呢可以顺畅的在这边游走。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球重新画上来。那你可以画，看你喜欢怎样造型的眼球。画上来之后呢，一样我们可以拿奇异笔，稍微帮它描一下。大家可以动一下这个纸卡看看，你可以稍微上动一下。有没有这个眼睛就会动了，是非常的可爱，你要上下左右旋转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好玩。Hello， 各位同学，皮肤的颜色呢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在调皮肤色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比如说多一点红色，或是多一点黄色，或是更多的白色，它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都会不一样哦。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一定有看过乳牛，那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每天都要来杯鲜奶呢？但是你知道我们喝的鲜奶，它是来自于公牛还是母牛，还是它们都会分泌鲜乳呢？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绘制好玩的乳牛拼图。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首先，请各位找出在美术社才能买到的白色素面拼图，因为拼图上面有一些凹凹凸凸的纹路，所以等一下要请大家稍微把构图画大一点。乳牛和马长得非常的相似，它们拥有长脸，前面有大大的鼻子，但乳牛多了头上的角、胖胖的身体以及身上独一无二的斑点。大家先从脸部开始构图。巨大的脸。

紧接着请大家找出彩绘工具，着上你喜欢的颜色。大家别忘了可以帮乳牛的嘴巴涂上肤色或粉色。

考完的拼图就完成喽。虽然公牛跟母牛头上都会长角，但最容易区别的是母牛才会有乳房哦。所以在牧场里面，我们最常见的通常都是具有生产力的母牛居多。各位同学，你答对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些内容。
2: 我是在这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我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2: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e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接着我们也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今天 Becoming Winstar 来到了彰化，我们今日呢是跟 Winstar 的文青女神有约，让我们来欢迎林夕。
1: Hello，
0: 好久不见，
1: 欢迎来到彰化，我的故乡。
0: 为什么就是我们来到彰化第一站会带我来到这个开化寺？因为我知道这间啊，就是我朋友在绕境说都会来到这边，他就跟我说哦，你要去那个白白的那个庙，
1: 就是这间。
0: 哎，这间很厉害，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1: 因为它其实是在清朝的时候彰化设县之后的第一间寺庙，所以开化寺呢，它也有彰化第一寺院的称呼。哇，
0: 也算是这个彰化非常代表的一间寺。
1: 没错，而且它最特别的是，它的主神除了是观世音菩萨之外，我们还拜了一个豆公豆婆，就是所谓的医美之神，这很适合我们表演工作者需要。
0: 我有听说过，因为就是我有朋友说这个是什么，你是讲医美之神，我朋友讲是美肌大神，
1: 美肌大神，
0: 简单来说就是跟美有关的，
1: 对，让你变漂亮的，
0: 那很棒哎。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参拜，走，
1: 快出发。
0: 都是我最常用的，所以呢，一定要给豆公豆婆，就这样，就帮我加持一下，希望让我们漂漂亮亮。豆公豆婆帮忙，
2: 保佑我们
0: 漂漂亮亮，
2: 皮肤很好，耶！
0: 不要再长痘痘，我这边有两颗，拜托让它赶快消，拜托，谢谢。
2: 谢谢豆公豆婆。
0: 已经就是拜完一圈了。那你平时就是回来彰化的时候，你会来这边拜拜吗？
1: 会，其实我还蛮爱拜拜的。就如果有遇到任何的大小问题，我就会拜拜。然后或者是久久回来一次，那我也会去庙里，就是祈求家人身体健康。
0: 那我就很好奇啊，因为像我们刚刚就在讲说啊，希望就是那个豆公豆母就是可以保佑我们，就是你知道皮肤啊，就是很好啊，漂漂亮亮。可是你知道林夕就是文青女神，大家都已经称为女神了，你会有因为这个称号会有压力吗？就是会有一点这种容貌焦虑？
1: 我觉得不是因为称号可能也有压力，我觉得是本身待在这个行业好像就会一直受到这样子。
0: 你要证明自己有爱心
1: 啊，所以我才一直来拜拜嘛，
0: 就是把这边当作是你的树洞，然后有心事就会好跟神明说这样子。好，所以偶尔还是会有点小小容貌焦虑，
1: 还是会。
0: 那你要怎么调试？
1: 外界会有一些建议，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我自己对自己本身在表演上或是外貌上的要求。本来在进来这个领域之前，就有先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所以真的进来了。真的发生了一些感受到焦虑的时刻，其实好像也预料得到，那就接受吧，那就面对吧，然后消化它。
0: 是，就是一开始有先让自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只不过就是真的听到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影响啦，对不对？我觉得公众人物就是这样嘛，任何就是都被放大，都被讨论，所以你调试的心情是接受它，然后就是来这边拜拜，聊聊，有朋友会不会想要抽那个求个签？哦，
1: 会，求签问事什么的。
0: 对啊，那我想说，我们今天都来了，我们就也来求个签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求签，
1: 走吧。

0: 萨人好好、哦、
1: 谢谢。
0: 求完了，
2: 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求签啊，就是虽然不是说答案是一个可能很清楚的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可是心里面多少啊会得到一点就是那种力量的感觉，或者好像有点踏实的感觉，对不对？那听说呢，这个制作单位有讲，因为我们的这个林夕哦，就是学习心，学习心旺盛，然后想要透过我们今天的 Becoming Winstar 呢，可以学一项新的才艺。
1: 就是之前我在一周年的时候有看彭彭表演古筝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太美了，
2: 太美了，
1: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乐器。
2: 你想要那个还珠格格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想问一下，就是学古筝有没有需要具备什么基本的、嗯？
1: 不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哦，但是如果你会节奏，其实入门会很快。哦、那如果你学过钢琴更快，哦、因为古筝到后面是弹双手，
0: 是双手的。
1: 对
0: 啊，懂。哎、欸，那你过去有学过什么乐器吗？
2: 我有学过爵士鼓。
0: 哎、欸，可以，
1: 可以，节奏很好，
0: 节奏好，
2: 节、嗯、
0: 奏好就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嗯、如果林夕他一个小时是学得起来的吗？
3: 可以，
0: 一个小时可以，
2: 可以，
1: 你也可以，
0: 我也一首歌可以，
1: 一首歌，
0: 真的
1: 可以，
0: 好哦好。那我们就先来准备一下，
1: 好的，
0: 好，来。我现在都准备好了，然后由老师现在带领着我们。我们首先就先从稍微了解一下谱，对不对？我们主要简谱，然后跟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知道我们的弦的音在哪里？
1: 我们古筝是五声音阶，那它就哆瑞咪嗦拉，嗯，没有发跟西。但是我们今天要弹的歌曲有发跟西，那我就来问问两位。请问，嗯，我只有哆瑞咪嗦拉，嗯，我想创造出发，请问哪一个音离发是最近的？然后我先告诉你们说，如果我往下压，我的音会变高哦。所以哪一个音是最有可能创造出发的音呢？
3: 发就是
0: 咪。
1: 答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嗯，如果我要创造西的话，嗯，请问哪一个音离西最近？
2: 拉，
0: 对，
1: 耶，太厉害了，非常有天分，
0: 真的，
1: 对，
0: 都很有天分，
1: 非常有天分。

0: 你好，好久不见。好，那我们请林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教练们。
1: 好，这是以前带我田径队的教练林教练。林教练好。好。这位是卢教练。卢教练好。林教练还记得林夕吗？
2: 当然记得啊。他以前非常的优秀。哇，
1: 那我们来聊一下，那我们林夕他算是天分型的选手，还是这种努力型的选手？
2: 我印象中他天分很好，那个时候他参加跳高的比赛，我还有印象。
1: 对，那个时候的发型不是现在的长发，是好像是削短的头发，对不对？
3: 对，有印象。
1: 所以你小时候很会跑步。
3: 对，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是五年级，然后参加体育课的，然后应该就是在过程中有一些比赛的项目，跑步的项目，然后那时候的体育老师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田径队？”然后我就跟几个同学，然后一起去田径队。那所以你觉得跑步就是很好玩？
4: 对呀。
3: 对，那时候跑步对我来讲就是很好玩，可能小朋友，然后就是精力旺盛，然后就一直很想参加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
1: 来，各就位，预备，Go！
3: 这最软哇，好久没有跑步了。嗨，哈哈，听说你们好像有学一首我们台钢雄鹰的应援曲吗？啊，那是哪一首？膝盖伤痕，那我们一起跳一次好不好？好。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老师，那也请林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是我国小高年级的老师谢老师。
0: 谢老师好。
1: 然后这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老师林老师。
0: 林老师好。这次呢，老师给你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呢？就是、
1: 哦、嘿嘿，历史
0: 毕业纪念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老师们都很厉害。你看，就是教过这么多学生，但是大家听到你。哎，每个人都记得，你看老师点头如捣蒜，而且我刚刚稍微侧面理解是说，哦，因为你的个性实在是太鲜明，所以让老师们印象很深刻。所以在看这个照片之前，我想要先知道一下，他国小的时候个性是
1: 怎么样的鲜明？
0: 对，如何的鲜明？
2: 活泼善良，又热心服务，然后跟同学都处得很好。啊，对对对，
0: 很棒，乖小孩啊。老师，谢老师，
2: 又会主动帮忙，帮忙老师，帮忙同学。
0: 啊，的确，如果会主动就是帮老师忙的，老师的确都会印象深刻。哦，那再来，
3: 他就是学业成绩很好哦，然后体育方面也很好，
0: 能文能武，
3: 能文能武，然后人际关系很好，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0: 你很厉害耶！
3: 然后又漂亮，
0: 哇哇，全部都讲优点。我们来看黑历史，来看照片。好，但是哎、欸，很棒哎，嗯，干嘛想哭了？嗯，好，卫生纸准备好了，我已经马上准备好卫生纸给你。哎、啊，为什么那么感动？
1: 没有，老师，你还想说一个我作文很好。我给老师带的时候，他会那个我的写的文章会上国语日报。
0: 哦，你的文章有上过国语日报，那、嗯、你很厉害
1: 耶。我记得老师说的是，他刚刚说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我可以影响，我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可以去影响其他人。那希望，没有卡痰，他希望我把影响力可以放在对的事情上，然后去用好的影响力去影响大家，这样子。
0: 好，那心情稳定了哈。哇，
1: 看到这个肯定要崩溃了。
0: 我们来看一下林夕在哪里。
1: 这个，哎、欸，跟我表哇，哎、欸，跟我表弟其实蛮像的。我们刚刚遇到我表弟。
0: 你说刚刚吗？
1: 对。
0: 这个我怎么没看到？你怎么没跟我说？
1: 他走在后面。
0: 啊，是啊、哦。哎、欸，可是你小时候其实是有种俊美的感觉耶。
3: 很抢眼，
0: 对，就是这种很俊美。
1: 这个五六年级比较
0: 看一下照片，
1: 比较皮，已经开始比较皮了，然后会想要打扮什么的。五六年级的时候，
0: 感觉也是一个蛮有个性的，蛮有个性的女孩子。
3: 她、嗯哦、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她、哦、的那她
3: 比较不喜欢受拘束。哦，
0: 真的、啊。好，那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就是回来，因为老师其实刚刚有。就是知道他有说，他讲你毕业之后都没有回来看他，嗯，要不要有什么话跟老师说一下？
1: 就是我也不是刻意不回来，或者是我也就是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3: 因为之后就是为了升学，一定都很忙，嗯，对。然后，
1: 但是就是其实他们问我，就是哎，国小的班导是谁的时候，哇，我是立刻就想到哦。谢谢你老师跟你们一直老师，就是这样，老师是自在。
0: 等一下，你可以告诉我哭的点是什么？你先让我理解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1: 嗯，就是觉得说，就连即便我们都离开那么久了，可是、就是老师他还记得我们，然后就是即便我有。那么久没有回来国小了，可是当想到国小十年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立刻想到这两位老师，就是在心里还是有一些回忆在。
0: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学生时候我遇到好老师，因为就是要好老师有好的互动，然后我们才会把老师的名字就是记得，然后放在心里。好，那抱一个吧，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今天太开心可以回来了。小时候都吃什么口味？我看它口味好多、哦，
4: 是招牌猪肉馅饼。
0: 哦，猪肉馅饼是吗、嗯？然后它还有甜的耶，它有奶油馅饼。
4: 对，想吃甜的也可以点。
0: 欸、这个是限量隐藏
4: 版，就是好像最近刚
0: 最近新的。好哦，那我吃你小时候
4: 吃你觉得
0: 好吃的，我一个猪肉馅饼，然后你要不要来一个隐藏版？
4: 新的青花椒猪肉。
0: 好。 谢谢，谢
4: 谢。哦，
0: 羞羞，羞羞。
2: 嗯，它很烫哦，
0: 它好脆哦，很酥
4: 哎。上面是皮，
0: 好好吃哦。哦，我就是喜欢吃这种淀粉，这种酥酥的
2: 淀粉，
0: 好好吃哦，很撩。而且很厉害的是，我才咬这样一小格一小角嘛，然后它那个猪肉的那个
4: 香味，我小时候拿到现在味道都没有变，还是很好吃。
0: 很棒，所以通常就是这样吃一吃，然后就这样回家。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待会要走这个时程，就是先付钱呐，先付钱，然后我们就边吃，
4: 好，边回家。
0: 刚刚跟林夕呢开心的吃完这个猪肉馅饼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夕的家，我们来欢迎阿妈还有妈妈，
2: 谢谢，
0: 你好。啊，我一进来我就看到就是妈妈阿妈，我就说，哎，一家家出美女耶，很漂亮，而且皮肤都很白，
2: 白，
0: 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 Becoming Winstar 是林夕的，就是整日特辑。我们回到家就来听听这个阿嬷还有妈妈，在你们眼里小时候的林夕又是什么样的小孩，有没有跟老师讲的不一样？
2: 小时候的我，
0: 对，有可能在家里比较懒惰啊，
2: 还是蛮懒的、啊、
0: 有没有呢？你是蛮懒的吗？
2: 小时候妈妈比较没有在带啦、
4: 啊、对，都是我妈妈带。
2: 对，我妈妈带。
0: 那跟阿嬷感情很好？
2: 也很少啦，在我们那边的建村社区里面她是小公主啦、
0: 所以小时候是小公主。还、啊、有那个公主、公主的脾气，
2: 公主啦，
0: 啊、小公主
2: 给打给企业啦。
0: 我其实原本有想说，该不会是小公主吧？但我真的
2: 小公主，
0: 不可能会说林夕是小公主，结果真的是小公主。林夕呢，现在是 Winstar 啦啦队的女孩。先问一下林夕好了，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决心？你想要把工作放下，然后来参加甄选？
4: 那时候其实就是上一份工作做一做，然后就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就是可能也觉得自己在那个单位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往上了，然后又觉得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台钢啦啦队在甄选，我就觉得。那不然我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好了，就来试最后一次。因为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又试过几次的甄选啊，都最后都是我到复赛的时候都被淘汰掉了，然后就放弃了一阵子，然后就刚好在那一个时刻看到那个甄选公告，想说好吧，那就最后一次来，
0: 想说再试试看。那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有马上跟家人讨论这件事吗？
4: 没有。
0: 所以你是自己下的决定？
4: 对，我自己下的决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觉得妈妈会想要我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我先去试试看，那没上那就算了，有上的话我再跟妈妈讨论，
0: 没上的话就是你心里的秘密。
4: 对，有上再来讨论。
0: 有上再来讨论这件事。好，那后来上了。
4: 对，
0: 那跟妈妈讨论，你不觉得要突然要开口会不会有点，当时会不会有点紧张？
4: 我记得那时候是有一次妈妈载我去面试，就我那个课程已经上完了，然后我要去面试，然后我们就在路上，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真的要去参加那个什么培训吗？我就说对啊，就是人生嘛，就最后一次了，对，一定要，你要试试看，而且好不容易离那个机会这么近，对，我就说我要去培训这样。
5: 她蛮自律的，像她如果功课可能不好，或者是他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那个人的他说我怎么可以跟他同分，我怎么样都要赢过他，对，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要补习，他就会这样子。
4: 好像有，
5: 对，
4: 有。
0: 等一下，林夕，你为什么你想哭？
4: 对，
0: 为什么？点是什么？
4: 其实哭的点都很奇怪。
0: 对，林夕哭的点都很奇怪，因为今天妈妈也想哭，
2: 她等一下就会
0: 哭，那我可以理解。来来，卫生纸准备好。阿嬷还好吗？
2: 还好。
0: 那我卫生纸在这里准备，我准备好。好，有需要跟我说。
4: 好，
5: 我就跟他讲说，你都几岁了，老妹了耶，然后去跳。
0: 啊，这么直接？
5: 对啊，因为我们母女讲话都叫真很直接。我说都几岁了，我说那不就是一个青春，然后可以有时间慢慢的去，对对对，慢慢去成长的。然后我说你在成长都几岁，都三字头了耶。对，我其实只有想到这个而已，对于他，对，就是还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就是因为这样，我现在不做，我以后可能就真的没了。然后我心想说，好吧，那就 你自己选的、嗯、那你就去，那你就对自己负责任就好了、嗯、
0: 目前到现在还有担心的地方
2: 也是会啊，
0: 那阿妈特别担心
2: 他能不能走出去啊、嗯、对啊，
0: 能不能再
2: 这样子想，
0: 能不能再更好啊，更、
2: 欸、对对对，
0: 更有可能像是自己的作品。
4: 我现实动态的每一则都按爱心的人就是我阿妈、
0: 嗯、好好对
2: 就是每天、哦、隔一段时间就赶快关注一下有没有他出现这样子。
0: 好，今天
2: 谢谢，
0: 好感动，然后很开心，就是林夕呢，就是带着我，然后来经历你的一天、嗯，然后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林夕是一个这么真诚的人、嗯，因为我觉得你妈妈跟我是一个，对，是都非常的真诚，真情流露，然后我们也一起来期待林夕在我们的 Wingstar 呢，可以有更多好的表现，然后自己可以继续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嗯，然后有你自己的作品，
4: 好，
0: 加油，
4: 好，谢谢，
0: 然后也谢谢阿曼还有妈妈，
4: 谢谢，
0: 谢谢，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Becoming Wing Star 哦，拜
4: 拜拜，
2: 谢谢，
4: 谢谢大家。
0: 我觉得林夕呢，大家都说她是文青女神，但是经过今天，你就会知道她是个能文能武的战神，女战神。然后我觉得她在个性上面就是，很真挚啊。然后我觉得除了有我过去对她印象，反正就是很努，一直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也真的不服输，但我相对我知道她。因为想要很完美，所以他也会很在意很多，不论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评价，或者是别人给他的评价。但我想今天，走了一整天，然后又遇到了他的国小老师，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信心满满。那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他，然后觉得他这么的棒，而且他又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猪肉馅饼。就是我觉得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然后我真的非常谢谢他，然后很开心可以跟他有一段这么愉快的旅程。

0: 天 Becoming Winstar 的第一站来到了市场。想到市场呢，就会让我回忆到小时候啊，我都会跟我外婆一起逛市场，而且我超爱来的，因为通常来到这边就可以一路吃，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可爱然后也很珍贵的回忆。那今天的 Winstar 是哪一位女孩跟这个市场有这个深刻的回忆跟深刻的连结呢？先让我们欢迎最萌的九九。
1: Hello， 于彤姐，欢迎来到我这里充满回忆的地方。
0: 啊，为什么这边对你来说是充满回忆呢？
1: 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市场。
0: 哦，所以就是应该言下之意就是说，家里面有人在这市场工作。
1: 嗯，我爸爸妈妈在这里摆摊卖鱼这样。
0: 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妈妈都跟我说，就是多吃鱼。那个就是会比较聪明，可能是这样子哦。因为像我就觉得九九其实在 Winstar 里头啊，他的反应啊，还有整个就是表现啊，我都觉得反应都很好，聪明啦，聪明啦，
1: 谢谢，
0: 要
1: 多吃鱼哦。
0: 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找九九的爸爸妈妈来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好，
0: 那 Let's go。
2: 嗨，
0: 你
2: 好，
1: 姐，这是我妈妈。
2: 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1: 啊，这是我弟弟。
2: 弟弟跟你长得好像哦，
1: 对，很多人都这样讲，
2: 好可爱。没有，其实妈妈，你们眼睛都很像。
3: 哎，鸡太好了，
1: 然后都小小胖的，
2: 很可爱耶。
1: 不用拿着，因为夹比较容易，大小只没有关系哈。
3: 对，没关系。
1: 好，这样子五只。特别挑，好吃哦，我卖很好。这是我们今天现煮的，好，送你200，谢谢。
0: 应该跟弟弟一样，从小看到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忙的，
4: 没错。
0: 会不会觉得小时候觉得啊，爸爸妈妈就是好忙哦，然后所以就觉得说啊，我长大一定要来帮爸爸妈妈的忙。
4: 实在要。
0: 讲说哪
4: 没有啦，
0: 还好，结果现在是一家之主，现在要过来这边帮忙，
1: 对，
4: 因为你都是长大才比较会想，
1: 对，
4: 对
0: 啊。小的时候大概是多小就决定来帮爸爸妈妈的吗？
2: 应该很小就来了，
5: 应该是半强迫式，
0: 半强迫式啊。有时候真的，比如说过年呐，
4: 对啊，
0: 过年这个时间真的就很忙，就一定要帮忙。
5: 对，
0: 那你家小孩都很孝顺呢。很乖啊，也是
5: 没有啦，
0: 有啦，
5: 有啦，
0: 那很乖耶，国小就这样来帮忙。
1: 我国小时候弟弟好像幼稚园，
5: 对，他都是由他带弟弟的。
0: 好，那我们再分享一个，就是弟弟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爸爸妈妈最辛苦，然后让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1: 就是妈妈以前会背，就是弟弟还小的时候，她会背着他，然后边杀鱼，然后边洗东西，
0: 辛苦，
1: 对，会觉得很辛苦。然后像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来这边工作，陪着工作嘛。所以就我们玩累啊，小朋友不喜欢，就是可能玩一玩，然后很累了，然后他就会拿那种干净的纸箱，然后铺在地板上，
0: 铺在这边，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下面睡觉。
0: 今天呢，多亏九九啊，难得我很久没有来市场了，然后今天这样晃晃啊，我就觉得哇，就是这边的人呢都很热情，
1: 对，
0: 可爱，妈妈也很可爱，然后啊，也想要跟妈妈来聊聊九九。他是个
5: 害羞
0: 哦，很害羞很害怕的小孩。
5: 是
0: 为什么小的时候吗？
5: 不是啊，但是他是硬逼着自己啊，硬逼着自己说他出去啊。对，
0: 好，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难得就是看到九九的家人，然后我觉得多少可以稍微了解九九的个性。那其实很期待今天，然后九九也是，然后还特别有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还要给你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就先去一个比较可以好好聊的地方，我们来好好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5: 哈哈，
0: 来这边。好，我们就很谢谢妈妈啦，因为妈妈其实今天你看那么早就起来了，
1: 对啊，
0: 然后刚刚就开始在忙工作，然后现在还陪我们一路 晃过来，然后跟我们来聊聊天。那因为刚刚其实有听到，就是妈妈有讲到九九去高雄的时候有偷哭，因为舍不得，舍不得妈妈，舍不得家。
1: 其实一开始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爸爸妈妈其实身体状况也没有到很好。但我最主要还是要先感谢弟弟，因为弟弟就是有打算要继承家业，对吧？应该算是这样讲，对。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了。因为弟弟也长大了，
0: 对，就是今天也看到弟弟哦，有一种独当一面，要那种一家之主的感觉了。
1: 对，我觉得我跟妈妈最像是很倔强，就是我们的个性都比较倔强啊。对，然后比较，就是我觉得我们优点是善解人意。
0: 妈妈刚刚表情倔强。
1: 有啊，
0: 有吗？
1: 你超级有的，
0: 有倔强吗？妈妈是不是觉得有吗？我也有倔强吗？
1: 而且她很就是好强，我觉得我们都很好强，
0: 就是
1: 就是可能不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搞到懂。对，就是必须得面对的事情，我们都会努力的去。
0: 该解决的时候，一定得要去解决。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好强的部分，就是不想让家人担心。
1: 对，
0: 所以就不太会讲。那这样妈妈不就更担心了？你不会这样更担心吗？
5: 会担心，
0: 会担心。啊，担心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0: 对啊。
5: 打电话吗？
0: 打电话。
1: 现在比较方便。
0: 对，还是最后如果忍不住了，还是会打电话给九九，就是讲说，哎，到底是怎么样啊？
5: 比如说他，脚踝受伤，他刚好回来，隔两三天吧。回来，那我就用他的脚来看一下，安心我自己啊，
1: 看严不严重，
0: 看严不严重，
5: 对，
0: 看要不要还可以帮忙什么，比如看医生啊，还是什么的。
5: 对呀，
1: 但我其实都不会跟他们讲，就是我受伤，我过得不好，我受伤，我是不会跟爸爸妈妈讲。
0: 对，
1: 报喜不报忧。
0: 我觉得是这样子，有时候小孩自以为我们不讲，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啊，其实大部分家人都有感觉。都是知道。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们九九今天呢是有准备一个小惊喜要给妈妈的，
1: 就是我亲手写了一张卡片，你看，还江金燕姐收，
0: 嘴很甜，很棒。
1: 因为我觉得我
0: 很开心，
1: 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就像姐妹一样，对，所以像我的朋友也都会叫她金燕姐，
0: 金燕姐，
1: 对，
0: 金燕姐姐。那以后我看到你，我也叫你金燕姐姐了，
1: 对，
0: 好，金燕姐姐，
5: 绝对可以，
1: 这样她也会比较开心。
0: 这样，我是觉得哦，九九就准备卡片很难得，你看她刚刚前面有说她。平时很少会说心里话，
1: 对。
0: 啊，今天难得的机会，他想说要跟你分享，对。妈妈可以听一下，九九他想要跟你说些什么。
1: 是，亲爱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陪我最久、爱我最深的人，一直都是你。那你是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姐妹，更是最懂我的知己。从小到大呢，你陪着我走过整个青春。怎么一开始就想哭了？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从我生出来，然后学走路，到慢慢长大成人，不管我走到哪里，回头总能看见你站在后面。对，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把辛苦藏在自己的心里。你用尽全力，给了我们安心的生活，也给了我勇气往前走的底气。以前年纪小，总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长大之后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都是你一点一滴用爱撑起来的。我们也曾经有过冲突，有过沉默，有时候甚至因为太熟悉，反而忘了好好把心里的话说给彼此听。可是一路走来，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你总是默默站在我的身后，毫无条件的支持我跟相信我。谢谢你，总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我力量，在我迷茫的时候呢给我方向。因为有你，我才知道被爱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6: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会想当你的孩子，然后我会慢慢长大，也会慢慢学着像你爱我那样好好爱你。金燕姐，我爱你哦，最漂亮无敌可爱的二女儿小珍兽。
0: 哇，好感动哦。老师好。
7: 记得他全班最可爱的，因为个人最娇小的，
1: 最萌的，
5: 最萌最可爱的。
0: 那叶老师要不要跟就是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九九当时在国中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学生？
7: 他很可爱，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学小蛋嘛，所以很多就是很花俏的彩蛋啊，他都做起来就特别的灵活，因为脸就这样圆圆很可爱，然后做起来就是很灵活。
0: 因为我曾经呢有在工作上有试着学一小段，就是歌仔戏的部分，然后我发现光是这个袖子啊，你要翻得漂亮，
7: 没错，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你要直接
7: 要把它抓起来，
0: 马上抓起来，哇，也是很难，
7: 它要有一个速度。
0: 对，那我觉得既然都难得九九也回来，然后跟老师相见了，是不是来复习一下，然后也让我们观众朋友稍微看看当时我们的九九在这个小蛋的样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好吧，
7: 我们来试试看，
0: 麻烦你们
7: 三个水袖子。所以它的柔软度，它在坐进来的时候，它会啪啪啪，二三抛出去，然后变，手心朝上，四。收回来，
0: 直接说好，对不对？

0: 厉害了，
1: 因为他学过的角色就是刚刚的江若晴嘛，江若晴就是比较是不是正旦的那种，比较花旦一点。那王宝钏他也学过，所以他也学过正旦，所以他在正旦跟花旦之间其实表现的都很好。对对对，然后因为他唱腔本身也很好，也还不错，但是在花旦这部分，我觉得他特别吃香。就是扮相啊，那个样子啊，那个是协调度啊，而且他学习能力很快。对，你刚刚其实复习一下，他马上就记起来了。
0: 对啊，其实、就是、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欸，他真的学习很快。对对对。
0: 那所以过去对于老师印象来说，就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开朗的学生，
1: 对，没错。
0: 然后学习力也是
1: 学习力很快，对。
0: 那现在呢？知道九九他现在是 Winstar 啦啦队的女孩其中一位。那当时知道的时候有吓到吗？
1: 也算是吓。就很惊讶，
0: 对，
1: 就是因为本来是学戏曲的嘛，那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很活泼啊，就喜欢，可是我也知道他之前有就是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就是拍照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哎，后来去啦啦队，可是我觉得一方面惊讶之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适合他，就是因为他在跳舞嘛，然后又可以展现他那个笑容，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好适合他，
0: 就他的这个现场的感染力。
1: 对，
0: 是蛮好的。
1: 对，
0: 那九九你呢？就是那么久没看到老师了，今天看到这个方颖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1: 好好说，
0: 老师说要好好讲哦。就是谢谢老师可以就是。

0: 参与我们这次的企划、oh, okay. 然后老师跟以前一样都没有变，还是一样漂亮，然后温柔很有气质。我觉得九九
1: 谢谢你，真的好好说。
2: 她真的是一个可爱，然后有点那种天然呆的女孩。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一上来嘛，就是要去老师的办公室先去找你，然后呢，她就带，她说我知道，来跟我走，然后就带着大家去哪呢？去厕所。然后我就说，确定是这里吗？这里在前面，就说哦，可以啦，这边这边啦，还要带我们录，然后结果带错，
1: 还好没录到。
2: 对啊，但很可爱啦。
1: 对啊，很可爱。她其实以前就是很可爱，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缘分。
2: 是，
1: 我也没想到哇，十几年后他还记得我，然后还、我们还回来一起，又透过戏曲，然后就是在这样，我觉得很特别。
2: 好，那因为呢，我们今天就是九九的一日，然后呢，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学习的成长背景啊，这些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制作单位哦，知道就是大家对你都会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个称号，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你跟猫。跟猫的连结很强、然后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养猫？
3: 对，我有养三只猫咪，
2: 所以待会呢、要去的这个地方你肯定会很喜欢。
3: 真的吗？
2: 是，
3: 我很期待。
2: 那、老师如果要来可以跟我们一起。
1: 真的吗？
2: 如果后面不用交
1: 课的话。我也有养过猫。
2: 那欢迎待会可以一起来哦。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前往下一个地方。
4: 看这里的小时
2: 今天来这个点还不错吧？
3: 很疗愈啊，我觉得很放松。
2: 谢谢制作人，
3: 真的，
2: 开心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刚好我们就可以到喝茶，然后来谈谈心、聊天。那从歌仔戏学戏这个就科别出来之后，你是为什么决定就是要选择往啦啦队这一块领域前进？是什么契机？
3: 这一开始觉得歌仔戏对未来发展可能比较有限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表演艺术科，因为感觉发展比较多啊。
2: 你是国中是歌仔戏学科嘛、然后高中念的是表演艺术科，懂。真的从这过程真的可以感受到你对于这种舞台上表演的这种欲望，
3: 对、就是很喜欢站在台上，
2: 所以你是很喜欢跟人互动，
3: 对，就是可以看得到眼神或是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其实是会很有支持，就是那个动力，
2: 懂。所以那你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甄选是你自己去查的吗？刚好看到吗？还是说是有别人跟你
3: 说？有朋友推荐给我哦，对，
2: 他觉得适合你。
3: 对，他就说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啦啦队，所以我就报。
2: 一定是因为你的笑容，
3: 真的吗？
2: 真的。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参加甄选嘛，
3: 对。
2: 那那个时候可能在结果没有自己想预想的那个样子。你怎么样去调试的？
3: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会觉得说我很努力了，但如果没拍到，可能是没有机会，
2: 对，
3: 就是没有那个缘分。
2: 懂，
3: 对，我就再多加努力的去找其他的机会。
2: 很棒哎，九九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向乐观的人。
3: 其实我这样讲，但我还是会觉得难过，所以我一个礼拜几乎都是关在家里这样子。对，就是还是要自己沉淀一下，想一下我未来路应该怎么走。
2: 那家人这时候有没有特别，
3: 就是还是会关心一下，
2: 问说要不要吃小卷？
3: 我妈妈就是每当我难过的时候，她都会带我去买零食啊，她会给我很多吃的这样。
2: 对，那我想问一下九九，那平时呢，就是你看你们应援就是要练的舞这么多，但偶尔还是会想要有种放松啊、舒压。那通常要做这些就是这种舒压的兴趣啊、活动啊，你会做些什么事呢？
3: 最近想要找那种可以伸展，
2: 可以伸展哦，因为想要身体的伸展可以帮助你放松，
3: 对，但又想要一点挑战性。
2: 九九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3: 好像是
2: 又内向但又喜欢表演，
3: 对，
2: 有点胆小，但在某些程度呢也蛮勇敢，勇于挑战，
3: 对，
2: 然后平时想放松，但是一定要有挑战性的，
3: 对。
2: 所以接下来因为这个点呢好像是你决定的，你要带大家去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矛盾的九九会带大家去什么矛盾的点呢？
4: 右脚往上去，左往上抓，好，下脚点在鞋垫，下脚往再往鞋前点，好，来右脚伸直，

0: 一脚一脚在扣膝窝，小腿往下压，手肘划开，手掌心我可以做乌龟，胸腰来手延伸，很好，停住三二一，马上做一脚一脚下，很好。
1: 觉得我在崇拜，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开始我先看老师转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的是有需要转到这么快吗？然后再来就是九九，你真的你很棒，
2: 哎，
1: 这个运动应该对你来讲有 CP 值很高吧？
3: 有，好，
1: 有放松到，
3: 有，
1: 然后有很有挑战，
3: 对对对，真的有。
1: 老师今天觉得九九这位学生怎么样？
4: 真的很厉害，我不相信你是第一次接触环。因为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动作，而且你在空中是很冷静的，就是我给你的指令，你可以马上就接收到，然后知道是哪只手跟哪只手。
1: 对，是不是真的有人会
4: 听不懂？脚一离开地板，其实你就会左右不分，加上旋转的话，哇，那个
1: 真的，
4: 所以真的很厉害。
1: 你觉得今日的旅行怎么样呢？
3: 我觉得今天很充实。就是不管是找妈妈，还是去猫咪咖啡厅，然后或者去学校找老师，然后再也是空中环，就感觉我今天已经好像一个梦想的列车，真的嘟嘟嘟嘟嘟完成了很多想做的事情。
1: 今天应该算是很充实了。平时如果放假的话，应该也不会给自己排这么多行程，
3: 就是尽量能躺在床上就床上。
1: 但是我有偷偷看了一下你的限动，我有发现说好像。是不是要给妈妈写卡片的前一天，是不是自己有很多的感觉？
3: 对，
1: 咦，有没有发现？我怎么会知道？咦，我怎么会知道？这部分跟大家也分享，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嘛。
3: 第一次带爸爸妈妈来看我的时候，然后还在台上，对，我在台上应援，然后妈妈在台下跟着我一起应援，那个感觉是真的是，
1: 好感动哦、
3: 对，我觉得很深刻。然后再来就是。妈妈中风的时候啊，
1: 妈妈生病的时候，
3: 对，就是我就是习惯用手机去记录所有一切的时刻，然后看到妈妈中风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说，哈哈，我好怕，好怕，妈妈可能就不见了，或是怎么样，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再深刻的回忆一下，然后再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写在卡片上，然后给妈妈，
1: 给妈妈，
3: 对。
1: 好了，那我今天呢 ，Becoming Lisa 呢就非常开心。我觉得看到感性的九九，矛盾的九九，然后可爱，然后呢又会唱歌仔戏的九九，然后期待在之后呢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你更多的表演，要加油哦。
3: 好，谢谢彤姐。
1: 你只要跟他本人相处，你一定立马会变成他的粉丝或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亲切，然后他的可爱，我觉得真的不是只是 IG 上面你看到的那个很甜很可爱的笑容，我觉得是他个性真的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面向的女生，那真的非常期待在之后不论在任何哪一个舞台我都希望可以看到他把他这个很多变的面向展现给大家，然后在这边祝福九九。

0: 我叫单志渊，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启发了凡人的内在，观人、观事、观物、观境、观理、观心都要自在。所谓观自在菩萨，能观自在就能度一切苦厄。

我们今天这个工地就是我们的芝山岩会济宫，我们从4月开始，动工开始进行这个工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匠师有10来位，然后这些匠师都是在准备，我们庙顶上所要做的，那个线条，啊。